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关注节目的直播，同样呢可以搜索微信视频号文旅881来了解我们节目的视频直播。世界那么大，我们领您去看看。今天给您挖到了一个京津冀周边游的宝藏地——天津盘山啊！假期如果您时间不多的话呢，包括周末的话，您可以选择这个地方去看一看啊。不知道各位有没有听说过乾隆爷说的“早知有盘山，何必下江南”啊？据说这个地方能让当时的皇帝32次打卡啊。他也是不嫌腻啊，但是也可以体现出是绝对不一般了哈。
0: 对，
1: 不管您是想轻松遛弯的懒人党，带娃出游的亲子党，还是想挑战独步的硬核玩家，接下来给您带来的这篇攻略绝对能够精准适配。赶紧搬好小板凳，拿上小本本啊，我们一块儿来记一记，你也听我们来唠一唠啊。
0: 先给没有听过的这个朋友们科普一下啊，盘山呢可是有着京东第一山的美誉，最有特色的就是上盘之松，中盘之石，下盘之水啊，还有呢超仙的这个三盘沐雨的一个景观。下雨后呢，云雾绕山，就跟水墨画似的啊，这个拍照是特别出片的。
1: 是，首先呢跟大家说一说，有几个地方你千万别错过。第一个必须是挂月峰，作为盘山的主峰啊，登顶就能俯瞰整个盘山的全景，尤其是清晨的云海和傍晚的日落，人少景美，随便一拍都是大片级别的。第二个呢就是天成寺，这座千年古寺可不简单啊，是乾隆爷替身出家的地方，寺里的千年银杏和古佛舍利塔特别有历史感，逛累了您在庙里歇一歇特别清幽。第三个呢就是万松寺，盘山最大的寺院，里面的怪松群和99座古僧塔很有看点，带娃的这个朋友呢可以给孩子讲讲这儿的历史故事。另外还有北县的北少林寺遗址，人少清静，喜欢小众景点的朋友一定要去逛一逛啊。
0: 接下来呢就是大家比较关心的路线规划呀，我们呢给大家准备了3条超实用的路线啊，大家可以按需选择。首先第一条呢是属于懒人躺平线，全程呢就是索道加观光车，大概1.5小时就能登顶了，比较适合带老人孩子的家庭或者是赶时间的上班族啊。路线呢是景区检票口右拐坐观光车，10块钱一位，5分钟就会到入胜索道站，坐单程60块钱的缆车，7分钟就到了万松寺，直接走右侧平路啊，穿过大雄宝殿，再换云松索道，30分钟就能到达凌霄圣境亭，最后呢再步行15分钟就到顶了啊。这里呢要提醒大家一句，东路下山会更省钱，挂月索道加观光车联票是100块钱，比西路呢能便宜20块钱。另外呢还能路过北少林旧址，这个该参观的也参观到了啊，也比较省钱。
1: 第二条呢就是亲子友好路线了，前半段是属于徒步玩水的，后半段呢是缆车省力的，既锻炼又不会太锻炼，就是不会太累啊。
0: 对，
1: 路线呢是检票口直走登台阶500米到入胜山门，带娃的话呢可以买10块钱观光车直达，然后呢沿着溪水徒步，前1/3呢是溪水区，有瀑布和元宝石的打卡点，夏天能玩水野餐特别惬意，再走1.5小时到天成寺，再爬1个小时到万松寺，最后呢坐云松索道登顶，节省2个小时的脚力。在这儿有一个小惊喜啊，入胜山门门口呢是有一个这个白胡子老爷爷快餐的啊，你爬累了可以在里边这个吃点东西来补充一下体力啊。
0: 没错，
1: 而且呢比山顶还便宜啊。
0: 哎呦，第三条线路呢就是硬核徒步线了啊，全程7个小时，比较适合体能强的资深驴友，
1: 听不了一天这个觉得特别累啊。
0: 对，路线呢是检票口到入胜山门，然后到天成寺，到万松寺，到紫盖峰，再到盘古寺服务区，再到这个朝天坊，最后呢到凌霄圣境亭，中途这个盘古寺服务区呢是可以稍作补给的，不过呢建议自带能量胶啊，最后冲刺段呢记得 的要选择左边的路，之字形的台阶，它会比右边直梯稍微缓一些啊，不是那么的伤膝盖。如果您中途真的就是哎呀不行了啊，累得不行了，走到万松寺呢可以补票坐缆车登顶啊，咱可千万不要硬撑。
1: 对，就是提着大家爬山的时候呢，一定要最好选择之字形的上法，
0: 对，
1: 这样对膝盖的伤害呢是比较小的。而你想一个景区里面将有一个什么服务区补给，你都想的就挺吓人的一件事儿啊。
0: 对，
1: 说了这么多不同的方式，不同的线路呢，适合不同的人群啊。当然了，有些这个喜欢徒步的，尤其是硬核徒步的朋友呢，对于这个地方是很感兴趣的。那接下来呢，我们就是来说说吃住了。如果你喜欢吃的话，盘山的农家宴特别有意思。必尝的有山野菜包子，纯天然野菜做的，鲜香可口；还有现捞现做的水库鱼，铁锅炖的超入味儿。农家自产的柴鸡蛋，金黄饱满，营养好吃。推荐的盘山脚下的老五农家院，人均50块钱就能吃撑。特色小吃推荐冀州驴打滚和秋季限定的糖炒栗子。当然了，如果您错过秋季去的话，可能就没有了啊。逛的时候您可以好好的尝一尝。
0: 哎，住宿方面呢，从经济到高端都是有的啊。经济型的呢，盘山农家院，100-200块钱一晚，还含早餐，性价比是特别高的。想要体验特色的呢，可以选择这个云顶星空房，500-800块钱一晚，透明的屋顶能够看星星，氛围感是可以拉满的。高端选择啊，那就是盘山恒大酒店了，1000块钱以上，5星级设施啊，住的是特别舒服的。提醒大家，旺季的时候一定要提前2周预定啊，淡季的话呢，可以现场再砍砍价啊。
1: 没错，最后呢，给大家带来一些避坑指南啊。首先呢，门票旺季是78块钱，淡季呢是40块钱，就是将近半价了啊。老人啊、学生啊，凭有效证件能够享受在这个基础之上的半价。
0: 对，
1: 所以提前建议大家在网上购买，有的时候还会用什么券什么的啊，
0: 对，
1: 能有一些小幅的优惠。开放的时间呢是早晨8点钟到下午5点钟，建议早8点前入园，避开人流高峰。交通方面，自驾是最推荐的，从天津市区出发，走津冀高速，1.5到2个小时，的车程。景区停车场呢是10块钱一天，公交车呢可以从天津站坐城际列车到冀州北站，出站之后打车大概15到20分钟就到景区了。另外呀，提示大家一定要慎买山上的野生药材，
0: 对，
1: 因为很多都是人工种植的，而且呢在下雨的时候呢一定要慎行，部分路段呢有些湿滑，包括景区呢也会做出一些提醒，在一些特殊天气的时候也会选择暂时这个关闭这样的一个状态哈。另外呀，万松寺看到向下的台阶，你千万别好奇，你如果下去还要爬上来的，因为通不下去哈。
0: 对的，
1: 直接走右侧的平路是更省力的。你说你偶尔这么玩两下可以，但你真是想走台阶下去，不可以，还得再上来，那是死路啊。
0: 没错，另外还要提示大家啊，我们给大家每一个攻略里呢，都要给大家这样一个同样的提示，就是像爬山这类型的这个旅游景点呢，就是一定要穿舒适防滑的运动鞋。山上台阶是比较多的，所以一定要穿一个自己穿过的舒适的鞋啊，新鞋有可能还会磨脚呢。
1: 对，
0: 另外呢，像水啊、零食这些，建议自己带一些，因为毕竟山上物价翻倍啊，这个也很正常的。
1: 因为你这个行程是爬山，你可能需要费体力，像平常的一些景区，其实呢无所谓的事儿。
0: 对，溜达溜达也耗费不了多少体力。
1: 对，但是也别带太多，这样又不沉啊。
0: 一路上光想着赶紧吃完，卸一些重量
1: 啊。对啊，所以我们也提示大家啊，这个在爬山的时候，尤其是对于喜欢爬山徒步的朋友来说呢，这些装备呢还是要备齐了啊。冬天也好，夏天也好，因为山里的温差跟市区里的总会是有一些差别啊。
0: 没错，
1: 穿一些，比如冬天你穿一些这个冲锋衣啊，夏天呢你要带一个外套，这样子呢身体的这个感觉会舒适一些啊。
0: 没错，
1: 总的来说啊，盘山是一个适合全家出游，包括情侣约会啊、朋友结伴的好地方。不管您是想轻松的遛个弯，看看景，玩玩水啊，看看雪，来挑战，或者是挑战一下徒步啊，真正的来硬核一下，都能找到其中的乐趣啊。也向大家呢可以在假期或者周末的时候去感受一下盘山的魅力。

0: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器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2: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也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我们节目的直播。

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夏天到了呀，就是一动一身汗，不动还一身汗呢，更别说动一下了啊！刚刚跟袁一直在聊家里开空调的这个问题，现在开的温度低了吧，觉得有点凉，
0: 对，
1: 但开的温度高了吧，
0: 就
1: 是
0: 热，
1: 就真的是你不动话可能还好，一动就是一身汗，更别提你从外面经过这个什么有一些重体力劳动的朋友，包括有些朋友啊，现在呢骑电动车上下班，或者骑自行车，或者乘坐公共交通工具，真的是挺热的，尤其是在正午的这个时段哈，
0: 对，
1: 包括有些。朋友小区里面外卖送不上去，你一下楼取个外卖又一身汗上来了哈。一般情况之下对于我们来说呢，出了汗肯定是要洗澡的啊，这个清爽又舒服，这是大家基本的一个共识。那如果今天没出汗要不要洗澡呢？尤其是对于秋冬季节啊，这个天气比较凉爽，有些朋友说我两三天洗一个澡等等的，这个可能跟个人生活习惯有关系，但是到了夏天有一个非常明确的答案，就是即便没有出汗，我们也建议大家夏天最好可以每天洗一次澡，究竟是为什么？我们一起了解一下。
2: 为什么不出汗也建议您洗个澡呢？咱们的皮肤表面几乎布满了汗腺，多达200万到400万个。以手掌和脚掌为例，每平方厘米的皮肤就有250到550个左右的汗腺。当咱们在运动、高温环境或者情绪激动时呢，皮肤的汗腺就会分泌出汗水，然后通过蒸发、散热调节体温，避免身体过热。这个时候的汗呀，大家能够明显感觉出来。但是呢，其实在感觉不出来时，我们也是无时无刻不再出汗的。这种主观上没有感觉出来的出汗呢，就是不显性出汗。汗水含有很多的微量成分，比如说钠离子、氯离子、钾、维生素和矿物质，以及其他的一些代谢产物等。尤其啊是在腋窝等部位呢，还有特殊的汗腺，我们叫做大汗腺。这里呢产生的汗水粘稠、油分重，还有蛋白质、糖和氨，再加上细菌的催化，更容易产生汗臭味。如果说呢这种汗臭味更严重一些，就是我们所说的狐臭、腋臭了。咱们拿数据来说话，以正常男性为例呢，体表面积大概是1.75平方米。研究发现，在环境温度分别为22、27、30摄氏度时呢，休息的状态下，每天不显性出汗的总量就是381、526和695毫升了。也就是说，人啥都没做，每天的皮肤都会悄悄地排掉差不多一瓶饮料的汗水。此外啊，要注意的是，即使出汗不多，皮肤仍然会接触到环境中的灰尘、污垢和空气中的污染物。除开外界环境，咱们身体表面本身的细菌含量也很多，其实皮肤还会自然分泌出油脂和死皮细胞，这些呢都可以在身体的表面堆积。所以说啊，即使没有明显的出汗，建议仍有适度的洗澡频率，保持身体的清洁，满足基本的卫生要求。那么从健康的角度来说，每天洗几次澡最好呢？对于个体而言，洗澡频率其实没有定论，南方人和北方人各有自己的洗澡习惯，甚至有的南方朋友觉得一天不洗澡都很不可思议，这种文化上的观念差异没有必要纠正。但是从健康角度来说的话呢，还是更加推荐夏天勤洗澡，最好是每天洗一次澡。洗澡时呢，需要注意到避免烫洗，洗完后呢，建议加强皮肤保湿，涂抹一些润肤霜。曾经有学者调查了671名人士，分成了2组，一组是每周洗澡7次或者以上，一组呢是每周洗澡不到7次。结果发现啊，这个洗得更频繁的人对健康状况的自我感觉更好，并且呢睡眠质量也更高。类似的研究其实还不少，基本都认为啊，这个洗澡不仅有清洁作用，还能够改善睡眠、舒缓压力。这或许啊也能够解释咱们为什么在洗澡后呢会感觉到放松，可能还时不时的会迸发出灵感。对于老年人来说呢，勤洗澡还可以减少失能的风险，能够较好的预防抑郁或者认知功能下降。用浴缸泡澡的话呢，这些好处啊会更加明显一些。泡澡也要注意控制水温，不能烫洗，而且在泡澡之后呢，也要注意加强皮肤的保湿。具体到机制上啊，也有一些学者提出了一些假说，例如说洗澡时呢，身体会被动的加热，这就可以激活与情感功能相关的热敏感神经通路，进而产生抗抑郁和积极的心理作用。再例如，身体被动加热后呢，会产生更多的一类叫做热休克蛋白的物质，它们有保护细胞、抗凋亡、抗炎的作用，或许还有助于改善或维持人体的多种健康状况。综上所述啊，其实不管有没有出汗，并不代表着身体都是清洁的，是不需要洗澡的。不要被非理性的那个自我给忽悠了。不管您有没有出汗，夏天啊，都建议大家最好每天洗个澡。那么今天你洗澡了吗？
1: 好了，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
0: 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品了。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三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任卢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
0: 要向艾希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任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
2: 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0: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 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
3: 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五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啊？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后来，
0: 罗广茂将我捐赠给了博物馆。 以便让更多人去了解和研究中国工农红军的革命历史。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关心我，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与老红军罗广茂之间的故事。这位老红军用一生的光阴，如真爱生命般守护着我，实现了那句“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一直到现在，罗广茂的家乡还有很多音乐老师。 会吹奏当年的红军军号曲呢，你听，滴滴答，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振奋人心。
4: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
5: 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
6: 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你好，你知道这首《旧忆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 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7: 你看这什么？抓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

0: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地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1: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
2: 哎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0: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3: 干什么呢？
4: 赶路的商人。
3: 姓名？
4: 陈日宇。
3: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0: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3: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0: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4: 你不认得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0: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4: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地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真是可笑。
0: 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地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
4: 杀了夏明翰
0: 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5: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 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6: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4: 暗宫，暗宫，
6: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6: 妈妈，妈妈。
7: 妈又拿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7: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7: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7: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8: 抗议大明河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明河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呐，帮忙抬一下伤员。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8: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8: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7: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0: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7: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7: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7: 我知道。
11: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7: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7: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7: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2: 人生如马张贴，
7: 磨灭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12: 志华，
7: 爸，妈，
13: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7: 没，
10: 没有。
7: 我做了一场好梦。
13: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仍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4: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3: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0: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5: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16: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5: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16: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5: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5: 元帅，
17: 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17: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18: 商会一定支持我，没有什么可以
5: 商量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19: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5: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20: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16: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21: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16: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16: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16: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16: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5: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21: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20: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21: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
1: 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2: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22: 怎么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5: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5: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5: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的。
0: 等等，等一下。
1: 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23: 哦，还在这儿。
1: 是唐通庆，
23: 他还在。
1: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23: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16: 先锋责任完成，
1: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
16: 可以得到。
23: 太久了。
1: 是啊，好久不见。
14: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

0: 故事，老伙伴。
1: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2: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2: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 不过什么呀？
2: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2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拖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啊，
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2: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近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2: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 你的身体，
2: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 疼吗？
2: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7: 当晚，周恩来总理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8: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吵架吵完了？
9: 吵是吵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打不成交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9: 嗯，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9: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嗯，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9: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之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

0: 陪着主席，
1: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0: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2: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3: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2: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3: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2: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他。没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哎，你猜猜有多少个？
3: 一、二、三。
2: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4: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2: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5: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4: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5: 哎，走，哎，走，老婆，快跟上，
4: 快跟上！
2: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

0: 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一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1: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2: 别说掉颗牙，就是活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义，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6: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这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接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抄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1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 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8: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

0: 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1: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2: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3: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2: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4: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3: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姓。
1: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动用100多门火炮、几10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齐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2: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4: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2: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5: 必须夺回来。
1: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 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八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八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一成不变的出行路，规律闪烁的红绿灯，
3: 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并不现实，把日子过成诗需要花点小心思。
4: 给普通的柴米油盐换个档位，
3: 让平凡的每一天多些惊喜，
4: 美好加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0: 朋友们，上午好，这里是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1: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每天上午的10点钟呢，我们都会和大家聊聊关于家的那些事儿，比如您买房置业、新家装修、购买家具家电、入住以后有生活常识以及美食分享等等和你生活息息相关的事儿。总之啊，一句话，让我们一起把日子过得有滋有味，越来越好，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哎呀，说到过日子这个事儿啊，很多朋友一想到脑仁疼啊，家里面收拾这儿收拾那。当然了，现在有很多这个高科技的家用设备走进了我们的生活啊，也减轻了我们一些负担。但是啊，大家都有一个认知，就是这个房子越住东西越多，你知道，老是有一些你舍不得扔，但是又放到这没有啥用的鸡肋的东西。
0: 而且你别管多大的房子啊，它总会被填满，
1: 对，满满的。
0: 对，
1: 而且呢，他总有一句话，哎，放着吧，没准什么时候我就用上的。这句话呢是从老人说到年轻人嘴里，大家都会有这么一个感受啊。还有人说，怎么我花那么多钱买一个地下室就是为了放破烂用的吗？为什么不卖了它呢？哈，所以呢这些年呢，我们经常会听到一个词儿叫做断舍离。当然了，我们也说一个这个干净利落的家就得从断舍离开始，因为你东西越多你就

0: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啊，就是要戒掉各式各样的收纳盒啊。哎，
1: 不对，收纳盒那是有助于家庭整理的呀。
0: 哎，你听听啊，借助收纳盒辅助，固然呢可以让家里的这些物品啊井井有条，并且呢可以一定程度上提升了柜子的收纳能力啊。可是呢，一种物品若多到啊需要大量收纳盒给它藏起来的话，那么问题的根本并不在于收纳不够，而是在于你这个东西太多了啊。此外呢，每一个收纳盒的背后还需要你花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去整理，以及要面对收纳盒尺寸与柜子空间不符的这么一个问题啊。所以说呢，减少不必要的物品囤积才是关键啊。这样呢，就算不用收纳盒，家里面依然可以清爽有序。
1: 这个真的是这样，我家就是有一些这个衣帽间里有一些空间是属于开放式的，你老觉得这个东西它在外面抱蹭着，就是感觉好像不干净，
0: 对，会落灰，
1: 就把它放到了这个收纳，还不是盒，是那个收纳抽屉里面。尺寸呢，我量的是刚刚好，没有问题。但遇到了一个问题，就是它那个盒子是不透明的。当时买的时候就买了那种不透明的，因为你透明的，你看起来乱糟糟的，就跟那个玻璃门是一样的。然后呢，每次现在就是，尤其是找东西，当然我确定这些东西它都是换季的。比如冬天的厚的那个被罩啊，然后厚的什么牛仔裤啊、上衣啊这些东西都放到里面，我确定是换季的。但是你到了冬天你要找的时候，你不知道它哪个是哪个，就一个抽屉一个抽屉的往外拉。然后有的涉及，比如这一层抽屉里面你放了三条裤子，然后呢已经放满了，然后多出来另外两条裤子你就放到了另外一个抽屉里，但另外一个抽屉你放了两条裤子又不满，你又把它放里边放了一个冬天的厚睡衣，
0: 这就起不到收纳归类收纳的作用。
1: 就是你找的时候吧，你还得每个抽屉都弄开找，
0: 对，
1: 即便贴上标签也是一件挺麻烦的事情，就是你没有必要为了收纳这个抽屉你再买一个标签打印机，你知道吗？因为那个标签打印机也实在是没什么大用，还挺贵啊。这是刚才我们说的收纳啊。再有一个就是水杯啊，水杯这个事儿可能你没有意识到你家到底有多少个水杯。不夸张的说，大多数人的生活当中都不止拥有两个水杯。这是我们举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极端少的例子了。你就这么想吧，你办公室里肯定有一个水杯吧，然后你家里面至少有一个你喝水的杯子吧，这就基础款配备就两个了。另外有的人白开水一个杯子，泡茶一个，咖啡一个，牛奶一个，夏天一个啊，冬天还有一定要保温的，办公室一个，家里面有的时候就是跟我们家的似的，这个充电器一样，每个屋要放一个，你知道这样子方便啊。更不用说有一些这个女孩是杯子控，哇，买的那个杯子啊，各种各样的五颜六色的啊，实际上你就喝那么点水，你需要那么多杯子吗？更不会说杯子收纳是个很麻烦的事情，你买杯子呢，你一定是买着各种不同样的杯子，它摞不到一块儿。
0: 对，而且造型不一样。
1: 对，然后呢，日常清洗也头疼。所以说别再收集那么多水杯了，两到三个其实足够了。在节省空间的同时，生活也会简单很多，就是你把它弄成功能性的，比如你冬天你要用保温杯，它有保温功能的，你夏天你也可以用它，你可以保冷啊，
0: 对
1: 吧？然后呢，你有一个杯子就是不用那个保温功能，比如你觉得用塑料的不安全，或者用这个金属的怕有金属无重金属析出，那你选了一个玻璃杯高硼硅的，那你就用那一个杯子就行了。你别说别的，现在我办公室的桌子上就放了两个杯子。
0: 我就看到这个的时候，我就脑子里开始盘点我有多少个杯子，真的一点不夸张。白开水一个，泡茶一个，然后
1: 咖啡
0: 一个。
1: 今天早上你泡的咖啡就拿了咖啡的杯子哦。
0: 然后还有喝牛奶的，夏季一个，冬季一个，办公室一二三四个吧。然后我前段时间应该南哥见过我拿的那个塑料的那个杯子，当时买回来我在那儿涮洗新杯子嘛，在那儿冲洗的时候，我妈在说你怎么又买一个杯子，我说这不是买的，这是送的，就买东西送的，其实我没敢说那就是我买的，而且因为
1: 而且你即便是送的，你是因为它有这个杯子你才买的这个东西吧。
0: 没错，而且就是我买它的时候吧，因为看了一下它的材质
1: 啊，
0: 属于那种PC 的
1: 啊，PC
0: 它不是，
1: 还不错，
0: 它就是
1: 不是 PP 的，
0: 对，不是它是啊，对，它是 PP 的，它不是那种 PC 的，就是不是特别安全，就不能装开水，
1: 知
0: 道吗？PP 的它不是装开水，可能会有这个塑料析出之类的，所以呢，我就在想，我当时买的时候我特别纠结，我当时在想，我就夏天用它喝，用就是装那个冰的咖啡纸，就是绝对不用热水，装冷水一个，装热水机。但是我现在在想，我总共有，我目前啊，家里面包括办公室加起来至少有十个杯子了，
1: 那都是少的，因为在三个月前圆圆手里拿的这个杯子，同样也是装咖啡哦，它是一个金属杯子的啊，
0: 是的，
1: 现在就变成了塑料杯子了，
0: 没错啊。
1: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手机壳了。
0: 这杯子其实跟手机壳一个意思啊，尤其在女生眼里面啊，那不同样子的，对吧？这个是粉。

0: 色的，那个是蓝色的，当然要用不一样的了。几乎所有的朋友啊，在买回这个新手机的那一刻起，或者是在准备买手机之前，就已经看好这个手机相应的手机壳了。
1: 没错，
0: 我就是这样啊。所以手机跟手机壳会同时到家，
1: 还有膜。
0: 对的啊，生怕一不小心就磕到碰到了。可是手机壳真的有必要吗？就我曾经也是各种就是手机壳轮换啊，直到有一次忘了装，才发现其实裸机用起来是更轻盈舒适的。之前我在网上
1: 换了个新手机的感觉，
0: 对，就是之前在网上看过一个梗，说这些手机的设计师们，哇，用几年的时间才让这个手机变薄了一毫米。你一个膜和一个手机壳往上一加，加厚了三毫米。
1: 是，人家几年功夫白费啊。
0: 对啊，但是就是你也会发现，最后这个手机可能在淘汰之后，就你不用了，换新手机了，你把壳一摘，这个手机跟新的一样。
1: 真的，哇，保存的真好。
0: 对，
1: 你可能卖到二手什么转转呀、闲鱼啊，
0: 没错，
1: 可能能卖不少钱啊。
0: 对，其实与其依赖这个手机壳呢，不如培养使用习惯。当你习惯用这个裸机之后，你才会知道出门很轻松，包括你会就是改掉一些，比如说随手扔手机的这么一个习惯呀，轻拿轻放的习惯呀，就都改掉了。
1: 是，你看我也用手机壳，但是我手机壳原来知道基本上都是透明的
0: 啊。对，
1: 就是这个不行了，就是因为透明的手机壳的时间长了就会变黄，它太黄了的情况之下已经影响观感了，我就会把它换掉，再换一个透明的啊。就是我可以换手机壳，但是我不会囤，不是说我今天用这个壳，
0: 换一个再换一个。
1: 但是我今年过年的时候换了一个招财的，但是用了过年那一段时间，过完年之后我就把它扔掉了。就是因为手感不怎么好，感觉
0: 时令性的啊，
1: 对，时令性的啊。接下来说的就是这个毛绒玩具，这个可能针对很多女孩来说，说啊，家里一定要有啊，娃娃控，沙发那个靠背上哗摆一溜，床头上哗摆一溜啊。有的呢，女士说啊，你家里的宝宝喜欢，然后家里宝宝要动的时候，别动它，那是我的啊。这么多年下来，家里面无论你是自己是小姑娘的时候啊，然后后来长大了变成大姑娘，再到后来呢，你这个上大学了，上班了，然后到后来你结婚了，成为了人母，你这娃娃一直跟着你啊，一直在跟着你。
0: 我的阿贝贝。
1: 对，阿贝贝啊，有的呢是旅行纪念品，它可能有一些纪念意义；有的呢是逛街无聊抓的，有一些呢是别人送的，还有一些就是你买什么玩意儿赠的啊。
0: 对。
1: 也没刻意买过，但可能也没刻意扔过啊。直到开始极简生活之后，你会发现这个玩意儿摆的是真费劲。
0: 没错。
1: 第一，它特别容易积灰啊，有的时候你还不好洗的，洗完之后你还得给它梳，还得给它吹干，要不它不蓬松了啊。所以呢，你留下几个有纪念意义的，我觉得是可以的，因为人的一个寄托、一个念想、一个情绪价值的体现。
0: 对。
1: 其他的扔了吧，尤其是长得不好看的那些，你就扔了吧。还有那种特别大的，你把它抱着放在床上，你就觉得它占你床的空间。
0: 尤其天热了，你抱它吗？你也不抱它呀。
1: 对，你可能一脚把它就踢到地下去了
0: 啊。
1: 因为原来我有一个那个，它也不是个娃娃，它有点像，它是一个靠枕，但是娃娃那种形状呢，看起来不是那么就是单调的靠枕
0: 啊，
1: 对，不中规中矩。然后呢，每到夏天的时候，我就把它就从床上踢下去，踢到地下。早上起来第一件事，穿了拖鞋把它再捡起来扔到床上，就反复的循环这个过程。直到有一天我突然顿悟，我说我留它干什么？到底要？
0: 就是为了踢那一下的仪式感。
1: 对，就早上起来是一个固定的仪式感了。
0: 对啊，还有一点呢，就是要戒掉睡衣啊，不是说不让你穿睡衣，而是戒掉过多的睡衣。其实在传统的这个观念里面，睡衣不仅是必备的家居服，不同的季节可能还要准备不同的睡衣。你到冬天了，家里暖气不是很好，法兰绒的，对吧？
1: 对，
0: 绒的那种。你到夏天了，哎，
1: 弄一个真丝的，
0: 对，真丝的，
1: 或者是
0: 对半袖的，女孩的有裙子的、长裙的、短裙的、短裤的啊，都得有。甚至呢，还有一些节日限定款。可是
1: 节日限定款的睡衣我也是不理解。
0: 对，那是圣诞节，有圣诞节的
1: 啊，专门穿两天那种。
0: 哎，对，过年了搞一身红的，对吧？就你说的招财的，
1: 是，
0: 写俩字暴富啊，
1: 暴富啊。
0: 可是日子久了之后，你就会发现啊，最舒适耐洗的睡衣永远就那一两套，发现没？我反正是换就是一套裙子，一套这个短裤短袖的
1: 啊，
0: 永远都是那两套最舒服
1: 啊，
0: 其余的呢全部都闲置在柜子里，并且还不舍得扔掉。我每都没有怎么穿呢，我不舍得扔，
1: 那真丝的老贵了。
0: 对啊，但真丝的其实我感觉穿上不太就是不太好打理，是真的啊，
1: 就是比较接在的。
0: 哎，对，除此之外呢，用旧的大码 T 恤，对吧，代替睡衣，相反而比专门买的还要舒服，尤其是我们都说的洗出来的衣服啊会更舒服，并且呢还让这些就是旧的这些衣服充分得到了利用啊，你的衣柜也可以稍微省一点空间。所以说啊，真正的舒适基本上从来都不是花钱买的，与其执着于形式感，还 不如让生活回归松弛感啊。
1: 是你少买点衣服你可能就暴富了。
0: 没错、
1: 哦、对于这事儿您是怎么看的啊，这个欢迎各位来互动交流，你有没有所谓的囤积这些东西的一些小癖好呢，或者是小习惯呢、嗯、也欢迎各位来互动。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美好家生活，懂生活更懂你。
5: 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美好家生活，我是圆圆。
6: 问候各位好，我是陈楠。美好家生活，我们懂生活也更懂你，也欢迎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今天呢，我们和大家聊了聊啊，断舍离这件事呢，其实断舍离很重要，就是你扔东西很重要。但你要知道，这扔的东西都是你一件一件买回来的，一个个淘回来的，你少买点，你就少扔点，你就不用费这么多劲啊。刚才和您举了一些日常生活当中常见的，可能你都没有意识到买了太多的东西啊，比如什么收纳盒啊、水杯呀、毛绒
5: 睡衣、
6: 睡衣啊、手机壳啊这些东西 啊。接下来我们继续来和您说一说啊，帽子。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帽子是一个特别好的叫什么穿搭单品
5: 啊，对，
6: 它是来符合你今天整体的穿搭的一个配比的。
5: 嗯，
6: 而且对于很多朋友来说，出门不洗头，咔戴个帽子就遮丑啊。
5: 对。
6: 于是花大钱陆续投入了棒球帽、贝雷帽、渔夫帽、八角帽、毛线帽，这个的以女孩居多啊。
5: 嗯。
6: 有的时候甚至为了搭衣服，还会购买不同颜色的
5: 同款
6: 的帽子。
5: 对的，
6: 对，但是呢，可能很多朋友都觉得，这个帽子大多数呢戴了一两次就闲置了，久而久之就成了生活的负担了。因为帽子你要保存的，就是存放的时候，你还是需要把它有一个专门的空间，
5: 对，
6: 你不能压了，你不能变了形。
5: 嗯，
6: 尤其是有些朋友，哎，我曾经有一次跟朋友出去海边啊，然后呢，他戴了十几顶帽子，我说你跟我说一下这些草帽他们有什么不一样？不一样，
5: 当然不一样。有的花是这样的，有的是蝴蝶结的，有的后面带流苏的，
6: 对
5: 吧？有的帽檐大的，有的帽檐窄的，
6: 对，就是帽檐大和小这件事儿，我整个人都处于懵的状态。
5: 出摊效果当然不一样，
6: 不一样，完全不一样。就是拍落日的时候，落日的背影，它有那个后边帽檐大。

0: 的。
1: 对，
0: 有的如果你要拍正面的话呢，有风景的话，它是前面帽要大的。但这两帽子放到一起，你不比根本发现不了它是两个帽子，你懂？所以啊，这个玩意儿就是少点吧，没啥大用啊。嗯、
1: 对啊，另外呢，就是戒掉包包啊、嗯，这个可能也是女性朋友偏多一些啊。既然说到帽子了，那这肯定是少不了包包啊。曾经呢是，大多数的女生朋友也是痴迷于包治百病啊，并且认为每一款包包呢都有它存在的意义。
0: 当然啦，
1: 你比如说上班得有一个吧、逛街得有一个吧，旅行、约会、拍照等等等等啊。然而呢，现实情况却是背的最多的反而是那个最便宜的大帆布包啊。
0: 对，有了孩子的家长啊、女孩、女士背的最多就是妈咪包。
1: 对，
0: 这个包不求别的，就求能装东西。
1: 哎，而且这是小月龄的时候可能是妈咪包，大了也就是那些大帆布包，装的东西越多越好。
0: 对，你说你弄一个小包，你恨不得连你的手机都装不下，你背它干什么呢？
1: 我们家里最常用的就是几个买东西送的那种帆布包。
0: 对，而且你会发现帆布包又好用又结实。
1: 对，
0: 然后呢不怕脏，脏了你也洗一洗，放在
1: 洗衣机里
0: 洗就
1: 行
0: 了
1: 啊、
0: 别的包你还得打理，还得保养哈。
1: 对，
0: 所以呢，这个贵不一定是
1: 对
0: 对啊、所以呢，真正有用才是最重要的。
1: 没错。
0: 接下来和您说的就是这个地摊文学了。很多人说这是个什么东西？其实啊，现在随着短视频的流行，不少人都刷到过一些所谓的金句文字啊、然后经常会有一些正能量的、鼓舞人心的鸡汤。然后早上起来，有些公众号发一些什么早安的视频，就是一些这个特别正能量的内容啊。听着的确热血沸腾，仿佛几句话概括了人生。然后你真正买回来这些，有的是书啊，或者是那种小册子，你会发现看似充满智慧的文字就是空洞重复啊、它完全就是在包装情绪，贩卖焦虑。读多了你会真的发现自己在浪费时间，就这些字放到一起你每个都认得、然后你也明白什么意思，但是你仔细咂摸一下就没味儿。
1: 对，
0: 就是跟那个你好像你觉得你吃了一个特别好吃的榴莲，就吃到嘴里的口感哇也是榴莲的，味道也是臭的，但就是不甜。就是它没有味道，你知道吗？
1: 啊，
0: 它特别容易让人陷入那种所谓的自我感动，这是个幻觉。所以啊，鸡汤好，有的时候别喝那么多，喝多了太浓，糊嗓子啊。
1: 没错，
0: 你买啊可以，我觉得买书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我到现在都有持续性的买书的习惯，当然不像原来买的那么频繁。因为我现在看书的时间没有那么多，所以呢，我习惯性的是买一本书回来，我一次性把它看完。然后呢，你有时间呢，你再分散的一点一点的碎片化的这个阅读。因为现在的确我们被手机惯坏了，被短视频惯坏了，你没有那么强的注意力去看。原来呢，可能一天看个十几页，然后呢会持续的看，但是现在不行，你让我持续的看，我可能就看那十几页，这个书就不知道去哪儿了。
1: 对，
0: 所以就一次性看完。你在想看的时候，厕所读物嘛，你拿去你再翻了两眼啊，也是可以的、啊。
1: 哎，另外还有一个是什么？就是戒掉化妆品小样啊。
0: 哦，那可不行，这东西多便宜呢。
1: 咱都说聪明的女生在购买化妆品的时候都会选择小样啊，毕竟首先价格便宜，种类丰富，另外呢还能随时更换，不容易踩雷，这个很重要啊。听起来呢确实。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啊，可当你真正这样做之后，你就会发现小样并没有想象中的那么好。首先，正因为小样便宜，大多数人呢都会不加节制的囤积。你比如说一说啊，三个小样就顶一个正装了，那你哗哗哗一囤囤那么多，对不对？价格可能只有正装的一半。
0: 对，99.9、那个五喵乘以三，到手15毫升的啊、
1: 以至于啊，抽屉里的这些小样真的是越来越多，而且呢还会因为频繁的更换产品来导致这个肌肤不稳定啊。
0: 对，所以其实大家。你买东西的时候，我觉得小样是可以买的。
1: 对，
0: 比如你现在相中了某个大牌的某款产品，你一次性购入，一是就是经济负担比较大，再有一个呢，可能你不确定这个它适不适合你的皮肤啊，所以买一个小样你先试一试，哎，这没问题，合适你再买这个正装啊。所以呢，买小样不是不要，但是不要过多是很重要的。所以说啊，真正聪明的消费呢，不是贪图便宜，而是明确需求，理性选择，坚持用完一件再买一件，就冰箱里的东西也是这样子啊，不要一囤囤一堆，明年还能吃到这今年的东西呢。真正的节点呢，并不是追求空无一物，而是找到属于自己的生活节奏。比如刚才我们说的表面刚需的东西，你放下之后发现生活真的是简单又真实，你没那么多破烂玩意儿，你也不会买收纳盒。所以就是这么个逻辑啊，
1: 收纳盒都是收纳那些有的没的又想留下又没有什么太大用的东西啊。
0: 没错啊、那以上呢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也非常感谢大家的持续守候收听，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稍后继续。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计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1: 共话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
2: 大家好，欢迎收听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张杰。那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的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让我们一同开启这场文化和旅游的深度对话，去感受河北文旅的独特魅力。那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嘉宾呢，是来自安平县政府副县长张娜。张县长你好。
3: 你好主持人。
2: 好了，张县长，那首先呢，先向观众朋友们来简单介绍一下您对文旅工作的一个总体感受吧。
3: 我们安平文旅工作啊，总体感受可以用16个字来概括：文化是魂，旅游是体，魂体融合，相得益彰。这也是我们贯彻党的20届三中全会提出的健全文化和旅游深度融合发展体制机制的重要体现。在文化魂这方面，我们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安平呢，是自汉高祖时置县，迄今呢已有2200多年的历史，坐落于我县城内的一座东汉出土的壁画《东汉车马出行壁画》，现在陈列在国博的1号展厅，新近呢也被入选这个人教出版社的义务教育教科书《中国历史》。这个我们安平啊，还有一个周朝的女子圣姑，她跨越数千年的时空，用孝语与忠诚赢得了一代又一代人的顶礼膜拜，到如今已发展成为安平独有的孝德文化。还有西晋三章柏林崔氏家族，也成为安平文化史上的耀眼明珠。在100多年前，在风雨飘摇的旧中国，中国共产党第一个农村支部河北省第一个中共县委先后在安平诞生，革命的火焰照亮了黑暗的夜空，引领一批批革命者追求光明，安平的红色文化也由此从启蒙到蓬勃。这片红色热土上还走出了一位现当代的文学大师孙犁先生，其开创的清新脱俗的文学流派荷花淀派，感染着一代又一代的文学人。每个人都有诗和远方，如果说安平的文化是诗，那我们当下做的旅游产业就是游客心中的远方。安平一叶一居一游，绿为妆容，水为眼波，浅为低吟，处处是景。波光潋滟的滹沱河、猪笼河横贯全境，两岸风景如诗如画，让人沉醉。水韵灵动的团结河穿流而过，为县城戴上了一条翡翠项链。我们北靠心向往之的白洋淀，南倚妙不可言的衡水湖，这些宝贵的生态吸引着各方的游客的到来。安平将文化魂与旅游体相结合，打造诗和远方，不仅提升了地方的知名度，还增加了游客的体验感，促进了消费，带动了相关产业的发展。
2: 听您刚才这么一介绍，我觉得观众朋友们跟我一样，都特别希望能够到咱们安平去走一走、看一看了。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2: 那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详细来介绍一下咱们安平的文旅资源，包括像自然景观呐、人文历史呀，或者是民俗风情等方面呢？
3: 安平啊，有4张名片， 天下网都，红色安平，孙离故里，孝德之乡。刚才我也有提到，下面呢，让我带着大家啊一块儿这个体验安平的好风光，共赴一场秋日之约。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领略一次匠心制造的工业之旅。安平是著名的丝网之都，安平的丝网起源于明朝弘历年间。安平的丝网呢，起源于这个绢罗加工，迄今啊也有500多年的历史。这个丝网产业是安平的特色支柱产业，历经多年的创新发展，现在已发展到6大类、400多个品种、6000多种规格。安平的丝网产业也成为了全省首个过千亿元的县级产业特色集群。所以呢，现如今的安平丝网啊，已随神州上天，伴蛟龙入海。所以呢，安平也先后荣获了中国丝网之都、中国丝网制造名城等等荣誉称号，天下网都的美誉已经享誉全球。再次走进安平啊，你们还可以追寻一次震撼心灵的红色之旅。因为诞生于1923年的中共台城特别支部、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还有1924年中共安平县委的诞生，啊，标志着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成立。这个1938年冀中区党委、冀中行署、冀中军区等相继啊也在安平建立，安平成为冀中抗日根据地的发祥地。贺龙、吕正操、程子华等抗日名将先后在这里战斗和工作。还有上世纪50年代，南王庄三户老贫农办合作社被毛主席誉为5亿农民的方向。这些红色资源啊，成为了这片热土上最璀璨耀眼的颜色。走进安平，我们可以体验一次穿越时光的文化之旅。出生在安平县的荷花店派创始人孙离大师，以《荷花店》《风云初霁》等经典作品广为流传，被毛主席誉为有风格的作家。我们还成立了我们的孙离文化研究会，啊，再一个，在我们安平还有孙离作品碑林、孙离图书馆、孙离广场，还有国内第一尊孙离汉白玉立像，这个梦归园主题文化公园等等，啊，所以孙离文化的氛围非常浓厚，欢迎广大文学爱好者、广大文学大家啊来安平，追忆孙离的啊这个文艺足迹，啊，表达对老先生的敬仰之情。然后走进安平啊，我们可以畅想一次丰富多彩的人文之旅。安平孝德文化是源远流长的。安平县城啊，有一座历经2000年的圣公庙。每逢初一、十五，进香还愿的游客络绎不绝。更有这个相传呢，更始之乱的时候，刘秀被王莽所迫，啊，这个走到柏林，就是安平一带啊，古柏林、安平一带。圣谷显灵，潭水相救。刘秀登基以后呢，就重塑金身，啊，这个在安平修建了圣谷庙，安平一带百姓从善如流，顶级膜拜，啊，这个所以呢，我们安平这一方水土啊，这个孝德孝义蔚然成风。这个圣谷庙呢，后来又经元明清多次扩建，这个修成。这个至今啊，仍然矗立在我们安平县城的县城啊，始终保护着我们安平的这一方百姓。还有啊，除此之外，柏林崔氏文化也是不得不提的啊一张文化名片。安平啊，山古称柏林，柏林郡望就在安平。柏林崔氏家族自汉至宋，先后出现了20多位宰相，崔氏啊也被称为宰相之姓。当时由于民间流传啊，就是崔家丑女不愁嫁，皇家公主却愁嫁
5: 哦，
3: 所以将军啊、侍郎以上的官员上100位，诗人、文学家、书法家就不可胜数。其中有名的就是崔护，他的《去年今日此门中，人面桃花相映红》的诗句啊，千古传颂。
5: 对，
3: 还有崔颢的《黄鹤楼》。崔颢曾经使得诗仙李白发出了"眼前有景道不得，有崔颢诗在上头"的无限感慨。还有脍炙人口的《西厢记》中的崔莺莺， 张生的爱情故事，啊，这个也是与我们按兵不动的崔氏有关。
2: 哦，都是从咱们这儿来的，是吧？
3: 对，对，所以柏林崔氏啊，主要活动范围就是在安平一带。人们一提柏林崔氏，就是崔氏的后人，就是柏林安平。所以呢，史书上啊，这个现在史书上也有记载，就是说所有的这个柏林崔氏人啊，就是被后人称为柏林安平人。现在呢，安平境内啊，仍有啊这个柏林崔氏的庞大的墓群，也是我们的省保单位。近年来呢，啊，随着我们这个柏林崔氏的文化啊的我们的对外的宣传啊，这个我们随着全球华裔移民寻根热的兴起，因为好多在港澳的海外的这些崔氏的后人啊，海外炎黄子孙啊，都有回国，纷纷回国来寻根问祖啊，这种愿望，这种意愿啊，我们也接待了一部分，啊，好多是颇有成就的，尤其在政界了，在商界都颇有成就的，啊，这个，所以呢，我们也是想着啊，这个借他们寻根问祖啊，这个从崔氏文化开始啊，想把这一块在安平做起来，然后让大家呢，这个全散落在全国各地的这些崔氏家族，能够在安平能够找到啊寻到根，所以呢，柏林郡望啊，这一带历史文化遗产啊，对于我们团结海内外炎黄子孙，增强民族团结的凝聚力、向心力，甚至啊，我们也想到了促进祖国的和平统一，我觉得还有很大的现实意义。
2: 那咱安平的这个文旅资源真的是丰富多样，那您能不能跟观众朋友们来说一说一到两处有代表性的景点呀，或者是文化遗产，它有哪些独特之处呢？
3: 好的。实际上刚才说了这么多啊，这个安平的这个文化方面的这个东西，但是我还没说全啊。这安平文化底蕴非常的深厚。要说最独特一点啊，就不得不说啊，就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因为这是也是我们近些年一直努力打造的啊，因为它这个台城红色旅游景区啊，它的独特之处在于啊，就是它是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它在全国有着特殊的地位，就是咱们这个革命的星星之火嘛，从安平点燃的。所以呢，我们这个随着第一个台城支部的成立啊，我们还有一个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诞生，啊，这两个第一，确实是我们现阶段我们啊最宝贵的财富，啊，这个我们有着红色的深厚的红色记忆，独特的啊魅力和价值。这个台城红色景区呢，也现在也成为了集党性教育、红色教育、研学体验、旅游观光为一体的大型的红色文旅综合体，啊，已经非常成熟了。所以游客呢，可以到啊这里来参观纪念馆，了解亲身的了解那段波澜壮阔的革命历史，可以漫步在红色故居之间，感受先辈们的奋斗精神，还可以体验红色主题的餐饮住宿。全方位的沉浸在啊这种红色氛围之中。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4: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2: 听了您的介绍呢，我们对台城红色旅游呢也是充满了期待。那张县长能不能跟大家来分享一下咱们在文旅发展方面所做出的这个措施和政策吗？
3: 好的，要说起我们的政策措施啊，这个有很多啊，但是我就简要吧，简要这个说那么几点。然后我们也是今年来啊，我们也是围绕着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这一个主题，以新产品、新业态、新模式打造中国式现代化安平旅游实践场景。首先呢，我们是在点上做精，就是强化旅游景区的创建，尤其是我们的台城红色旅游景区，还有我们的羊屯万亩花海景区，还有我们的提文旅小镇，这三个景区我们已经是目前是三 A 级景区啊，打造了体育文旅啊小镇、中国安平国际丝网展馆、中国河北省第一个县委、五亿农民的方向，啊，这个孙犁故居、李荫桥故居， 毛泽东的卫士长李银桥也是我们安平人啊。刚才没有提及啊，李银桥故居还有我们的申公庙等景区景点。持续推进以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为基础的生态农业景区建设。第二呢，就是我们在线上做媒，丰富旅游业态，优化旅游线路，整合全县的旅游资源，培育打造红色游、工业游、文化游等具有安平地域特色的文化旅游精品线路，强化数字赋能，搭建旅游智慧平台。特别是在台城纪念馆，我们充分融入了 VR 虚拟的这个展馆啊，语言智慧语言的讲解系统啊，这个全息投影的数字化元素，让展馆史料更详实更生动，这个为参观者带来真实的视觉体验。第三方面呢，我们就是在面上做优，打好红色旅游加组合拳，着力延长红色旅游的链条，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得到双提升，打造红色旅游加工业，推出了我们的烧烤炉等一批特色的旅游产品啊，因为我们还丝网之都嘛，我们红色加我们的工业加我们的丝网，这个然后呢，我们结合着烧烤炉等一系列的特色旅游产品，并与我们的丝网博物馆等景点结合，将生产线打造成观光线，把企业文化演绎成旅游故事，构建了产游销艺为一体的新型红色旅游体系，持续的挖掘红色旅游加衍生，拓展红色旅游发展空间，积极探索文创产业发展的新途径，用新思维研发出了主题打卡印章收集册、玲珑杯等实用且美观的文创产品，推动红色文化的传播与推广。
5: 那咱们这些政策和措施都非常具有创新性和前瞻性，那在这些努力之下，我们安平又取得了哪些显著的成果呢？
3: 要说成果啊，我觉得也

0: 也是有那么这个几方面吧。
1: 嗯啊，
0: 首先呢是我们农温旅融合啊初见成效，我们依托我们的羊屯万亩油菜花海景区，然后发展种植油菜特色种植7万余亩，有力的带动了农民增收，结合着白山药特色农产品，依托国家现代农业产业园区食品深加工园区，推出了白山药油菜花系列的文创食品，打造了一批集农业观光、农事体验、休闲与娱乐的农旅项目。第二个呢，还得说是让红色文化根植于心。以台城特别支部成立百年为契机，我们大力挖掘红色资源，不断地提升以台城为中心的红色旅游景区。该景区啊，也是入选了第三批全省智慧景区示范点。台城村呢，也入选了第五批河北省乡村旅游重点村，依托这个爱国主义教育基地、国防教育基地、特色产品基地，结合我县的优秀传统文化、红色革命文化等，打造了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纪念馆、中国国际丝网展馆、羊屯动物植物科普馆、红色研学实践路线等，大力发展了我们的红色研学旅游。期间呢，接待了青少年红色研学逾20余万人，让红色文化在这个青少年心中扎根。第三方面呢，我们还是从我们的文艺作品上啊，也是这个好的文艺作品层出不穷啊，可以说是繁花似锦吧。
1: 嗯，
0: 然后我们创作了评剧《晴晚南邙庄》啊，也是依托我们五一农民的方向，红色的啊故事，红色的这个景区。然后我们还拍了我们的京剧《孝感圣姑》，这是我们的孝德名片啊，这个拍了这部剧，然后还有我们的音乐快板，这个百年台城，这个红色安平，还有红孩子等等吧，一批国家级文艺平台播出和省级以上平台获奖的文艺作品，被省京剧协会授予京剧之乡的荣誉称号，以及这个以我们国全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台城特支的创建为素材的现代评剧《台城星火》获得了田汉戏剧奖剧本一等奖。
1: 嗯，
0: 这是河北省唯一的一个获得剧本一等奖的剧目，
1: 成果很显著，令人瞩目啊。当然我知道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呢，肯定会遇到一些挑战和问题，所以张县长，您能不能跟我们分析一下，就我们当前的这个文旅方面的发展，它所面临的一些主要问题和挑战是哪些吗？
0: 当前啊，在文旅发展过程中啊，我们确实面临着一些问题和挑战，主要集中在呢，就是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还是不够完善，旅游服务质量呢还是不够高啊，再一个宣传推广啊力度还不够等等吧，这些方面。
1: 那针对于我们所遇到的这些问题和挑战，我们有哪些应对的措施和未来的一些工作规划吗？
0: 这个我们也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来应对这些挑战。一方面呢，我们是抓好这个基础设施建设，这个做强硬支撑，我们打造了全长17.91公里的乡村振兴旅游风景道，这个配套餐饮、停车场、观景台、旅游交通标识牌等服务设施，还建设了我们的安平县游客接待中心。在我们的大广高速衡水服务区，我们开设了我们安平县的游客服务中心，你开到市里了。另一方面呢，我们还是进一步的这个想法的加大这个宣传推介的力度啊，这个提高这个软实力啊，我们广泛的利用这个新型媒体和传统媒体啊，大力的推荐安平，先后在省级以上这个刊登啊这个100多条啊。再一个呢，利用新型媒体啊，我们也是亲自领导亲自挂帅代言，然后由我和我们的两位县级领导这个拍摄录制视频啊，然后这个为家乡代言，所以呢，这个行为也受到省厅领导，荣立厅长的高度赞誉，在会上进行了表扬。然后呢，我们也先后参加了，只要有这个活动啊，包括今天我们特别感谢您，我们能参加对话文旅活动，我们也是有这种机会啊，有这种活动，我们也积极参与，啊，我们也先后参加了这个京津冀文化产业赋能乡村振兴推进会，还有相约衡水乐享生活石家庄北京的专场推介会等等吧，就是不遗余力的 广泛的宣传推介安平的文旅资源。
1: 嗯，得听您介绍，大家都已经迫不及待的想去安平了。那如果我们要是去安平，您能不能给我们推荐一条咱们的旅游路线呢？
0: 哎呀，没问题。这个旅游路线啊，总体的有那么几条线路吧，我规整一下，有那么几条线路。首先啊，游客来到安平啊，这个可以首先得提说的是我们的不得不说的我们红色游，啊，就是我们的中共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所在地，我们的台城。啊，还有我们河北省第一个县委的所在地，我们的静思，啊，再一个就是孙林故居的所在地，我们的孙窑城村，啊，所以呢，文化跟农业的跟乡村振兴的融合是不得不什么的，都是在我们的县城的这个村子村庄里啊建设的，就是原址建，
1: 嗯，
0: 啊，然后呢，还有我们的五亿农民方向的纪念馆南王庄，啊。去追忆红色记忆，传承红色文化，让我们在历史的长河中追寻那些光辉的革命足迹。
1: 听您介绍完，太期待了。那在未来咱们这个文旅融合，包括咱们创新发展方面，您有哪些思路呢？可以跟大家简单介绍一下。
0: 我们啊，这个将继续深挖安平的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通过文化与旅游的深度融合，打造具有安平特色的文化旅游产品。同时呢，我们将地方文化元素融入到旅游活动的各个环节中，让游客在游览过程中深切地感受到安平文化的魅力。一个是呢，我们要创新旅游业态，丰富旅游体验。我们将积极地创新这个业态，然后推动旅游产品的多元化和个性化。一方面呢，结合市场的需求和这个游客的偏好，开发新的旅游项目和产品。另一方面呢，我们注重提升这个旅游服务的质量，加强旅游服务设施建设，提高这个旅游从业人员的专业素养、服务水平，为游客提供更加便捷、舒适、优质的旅游体验。还有就是我们要加强这个区域的合作，开拓旅游市场。我们将积极地加强与周边地区的旅游合作，共同打造跨区域的旅游线路和产品，实现资源共享、市场共托。第三点呢，就是我们还是依托我们的这个产业优势，积极发展我们的入境游、公园游。我觉得这一点我们还是有优势的啊，因为我们的安平丝瓦是外向型的，这个外向型的经济，它是远销了190多个国家和地区啊，安平的出口量也占到了全国的丝瓦出口量的80%。安平的街头啊，也是随处可见外国客商。尤其是每年一度的这个安平国际丝瓦博览会，啊，这个也是吸引了大量的外商云集安平，所以我觉得我们啊，这个发展入境游是我们独一无二的产业优势。
1: 嗯，
0: 所以同时呢，我也想还想借助啊这个各地的商会啊，这个积极的举办这种旅游推介会啊，参加旅游展会，来进一步的啊提高安平的知名度。和影响力。
1: 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相信在您和您团队的这个带领下，我们安平文旅一定会取得更加骄人的成绩。那在节目最后，您还有什么想对我们说的，或者说再一次向大家发出邀请？
0: 非常感谢朋友们的关心和支持。安平是一个开放包容、文化浓郁的小县城，它或许没有大城市的繁华喧嚣，但却有着丰年留客足鸡豚的淳朴民风，薪火相传、生生不息的红色底蕴，金梭飞、银梭忙的丝瓦文化，人间烟火气最抚凡人心的温暖气息，还有着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的好客人民。希望您踏上这片土地，在这个美丽的小城，映着东方的晨曦，开启一段难忘的文化体验，诗意形成心灵之旅。同时呢，我们也希望广大朋友们能够继续关心和支持我们，用你们的脚步来丈量，用你们的气息来感受，用你们的镜头来记录，一起见证安平的美好明天。欢迎大家常来安平，共享平安。
1: 谢谢，非常感谢张县长的精彩分享。那亲爱的听众和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呢，我们一同领略了安平县的多姿多彩，感受到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张县长为我们带来的精彩的分享，也要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 河北的文旅故事。

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张杰，下期节目再见。

0: 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 1986年5月29日，是中国现代音乐史上一个具有双重意义的日子。首先，来自全国各地的128名歌手齐聚一堂，参加了国际和平年百名歌星演唱会，由此开创了中国音乐人和慈善公益相结合的先河。其次，就是在这台晚会上，当时名不见经传的歌手崔健，因为演唱了《一无所有》，从而为中国摇滚乐拉开了序幕。那天晚上，一个裤脚高一个裤脚低的崔健，就以这样一个近似于痞子的形象踏上了北京工人体育馆的舞台。在那个抒情歌曲也只是刚刚成为主流的时代，崔健却以这样一种胡同混子的形象，加上《一无所有》里有关物质与精神的诘问，而将中国流行音乐很快带入了一个新时代。就是这首《一无所有》，在1986年，让中国人第一次认识了摇滚乐。在今天，它依旧被无数人传唱着。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2: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大型商业综合体一旦发生火灾，容易造成重大人员伤亡。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在进入商场时要留意查看疏散逃生路线图，掌握疏散通道、安全出口以及灭火器、消火栓的位置。如遇到火灾，要利用随身及周边物品做好防护，从最近的安全出口弯腰放低姿势迅速逃生，切记不要乘坐电梯拥挤慌张乱跑。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一路精彩，一路行。快乐，
4: 快乐，
2: 快乐，
4: 快乐，
2: 走。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每天中午的12点到1点，咱们一起坐上快乐大巴，欢声笑语，畅游天下。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吃的是美食，
3: 品的是文化，
4: 寻的是根脉。
5: 寻味燕赵，展燕赵饮食文化，品燕赵民俗民风。欢迎收听《快乐走天下美食周刊》，寻味燕赵，让我们开启一场入口悦心的舌尖文化之旅吧。
0: 欢迎大家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栏目，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在之前的节目中啊，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带领大家来到了有着3000多年的建城史，并且呢从来没有改过名字的文化名城邯郸。历史悠久的地方呀，自然美食众多，邯郸的饮食呢更是独具特色，自古就享有八大地方风味名吃的美誉。在这里啊，醇香的小磨香油、鲜香的磁山砂锅鸡、贡品鲜豆皮儿和康熙赐名的五谷丰登，让人是大饱口福。不过啊，古城邯郸的美食呢可不止这些。今天啊，咱们就继续跟着孔老师的脚步，漫步邯郸古城，聆听历史故事，品鉴特色美食。孔老师您好。
6: 蓝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0: 哎，孔老师，咱们今天继续接着逛这个邯郸的美食吧。
6: 可以。
0: 咱们这次去哪儿呢？
6: 咱们到这个来到邯郸市区呢，我们可以品鉴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豆沫儿。
0: 嗯，
6: 因为这个上几期呢，我们谈了邯郸当地很多的一些名菜，
0: 嗯，对，
6: 包括一些这个特殊的一些地方特产。
0: 嗯，
6: 而在邯郸当地

0: 这个小米呢具有健脾养胃的功效，
1: 嗯，
0: 因此呢豆沫这种小吃可以说是非常受邯郸当地人的喜欢，
1: 就是健康营养又美味才能流传这么多年。
0: 对，因为这个豆沫呢可以说主料是小米，辅料呢有豆腐、海带、粉条、菠菜、黄豆、花生米、芝麻等七种，并且呢加入了各种的调料，比如说花椒，是吧，八角、小茴香、食盐，可以说是食材的这个多样性呢让它营养丰富。另外呢豆沫调味主要是靠芝麻盐，你看就是说把这个豆沫是吧，用开水是吧煮开以后呢撒上一些新鲜的这个蔬菜，并且撒上这个芝麻盐，最特别的是花生米要脆一些，黄豆呢要煮的面一点，这样的豆沫呢喝起来口感才会更醇厚。其实呢就是说当一碗豆沫啊它这个颜色呢也是非常的亮眼，半透明的乳黄色，并且配上红绿色的一个配菜，就是一些新鲜的时令蔬菜加进去，精致养眼，醇厚的这个小米香与豆香、芝麻香、花生香、蔬菜的这个清香融为一体，可以说是浓香扑鼻。另外呢这个豆沫糊就是调成这个糊状以后呢，可以说是浓稠细腻，配菜呢香脆嫩滑，回味悠长，喝一碗豆沫可以说是仿佛饮下一壶醉人的美酒，春池留香。
1: 哎呀，让您说的我都特别想尝尝了。这个豆沫的名字听起来挺简单，但是这个配料做起来一点都不简单哈。
0: 你看它主料、辅料
1: 是
0: 加上各种调料，再加上新鲜的时令的蔬菜，虽然是一种风味小吃，但是从营养的角度来说，营养比较均衡。
1: 是
0: 啊，
1: 又有这个又有主食，感觉又有这个蔬菜。
0: 对对对对，可以说是邯郸当地人非常喜欢，也是邯郸当地的一个特色小吃。
1: 您刚才一说豆沫，我就想的是不是跟那个豆汁儿、豆浆差不多？看来这个东西比他们多多了。
0: 对对，有差异的。另外呢，就是香肠，这个香煎鲜血肠
1: 啊、
0: 因为这个香煎血肠呢，可以说是选用。邯郸魏县双井镇产的这个血肠，它是在铁鏊子上的煎制而成，经过一煎制可以说是外焦里嫩，鲜香可口，再配上这个蒜汁儿，鲜美一笔，是吧。传说呢有一年就是曹操祭天完毕，携文武百官呢登上这个铜雀台品尝祭天的菜肴，当吃过这个煎血肠以后说道，说这个菜呢入口尚有味觉，但是嚼起来呢比较硬，味不及理，如雪中加一佐料，使其软嫩香馥，可以说就是称为美味了。于是呢就说这个下属呢就说这个御厨按照曹操的授意呢，在制作血肠时候呢，在猪血中加入了盐，是吧，猪脂油、花椒粉、胡椒粉、葱姜末与肉汤搅拌均匀，灌到这个肠衣中，冷水下锅煮好，捞出以后呢用冷水浸泡，然后被煎炸，是吧，包括烩啊、炖啊，这个各种的一个吃
1: 做法都可以。
0: 对，后来曹操的御厨烹制了几道的血肠菜，请曹操品鉴，曹操吃了以后呢大加赞赏，夸道真乃人间美味也。于是这个制作血肠的这个方法呢便代代的流传了下来，因为流行于魏县一带，所以也称为魏县血肠。
1: 我看后台有这个微信后台有朋友说了啊，魏县血肠和这个肉沫炖皮渣都是邯郸的特色地方。哎，这一看就是邯郸的朋友啊。那您刚才说了这个魏县血肠了，这个肉沫炖皮渣又是哪道美味呢？
0: 这个炖皮渣也是非常有名的。咱们说到这个魏县这个血肠，可以把这个魏县的介绍一下，因为魏县呢也是历史悠久，早在7000多年前的是吧，新石器时代，魏县呢就有古人类活动。春秋时期呢就是魏县先属魏，后属晋，战国时期呢就是三家分晋属魏国，魏武侯是吧建此地在魏别都，因此魏县的县名就由此而来。它这个魏县的历史呢是非常悠久的。另外呢魏县当地的这个地理环境也非常独特，它地理位置优越，因为它属于这个华北黑龙江流域的一个系黄河是吧，这个冲击沉淀而成，包括这个黄河、漳河，可以说是雨量比较充沛，
1: 土壤肥沃，
0: 可以说为当地的农业。

0: 业生产提供了一个得天独厚的一个自然条件、
1: 就是因为它自然环境好，所以那么早才有人类聚居。
0: 对、所以说它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啊，包括境内呢，就是说它的漳河自西向东、说穿境而过，可以说为季节性的河流。另外就是说当地呢，就是说魏县也是盛产的这个鸭梨，也是特别有名。另外它的这个魏县的这个特色小吃也非常多、包括魏县的菜馍，这个菜馍呢就是用蔬菜汁儿，不是用蔬菜汁儿榨成汁儿以后，把这个新鲜的这个蔬菜榨汁儿以后，类似于我们现在你看经常吃到的一些这个
1: 菠菜皮儿饺子，
0: 菠菜皮儿饺子啊、各种那个
1: 紫薯皮儿饺子
0: 、它是把蔬菜汁儿榨进去以后和到面里边给说的这个直接用菜叶这个菜饼子还是略有区别另外就是魏县的大锅菜，另外就是这个煎皮渣、苦类，还有沈家河烙，也非常有名。说到这个咱们这个皮渣呢，
1: 肉末炖皮渣，
0: 这个皮渣的制作呢也是邯郸当地一道特色的一个风味美食，也非常有意思。你看啊，这个皮渣呢就说它是先把这个红薯粉条是吧，放在这个冷水中进行一个浸泡让它变软，就是把我们吃的这个红薯粉条先放到这个冷水里边泡，
1: 得用冷水泡软了，
0: 把它泡软，然后这个把红薯粉是吧，加水调成这个淀粉汁儿，在锅里加热煮熟，就是说加热煮熟以后呢，放入是吧，这个已经加工好的这个粉条煮上5分钟，把粉条呢捞出来，控干水是吧，放到这个一个容器里边，这样呢加上各种调料，你看葱、姜、蒜末、虾皮儿，加上少量的这个盐、13香、香油进行一个搅拌均匀，在提前调好的这个淀粉，就是把刚才这个淀粉汁儿是吧，就是在倒进拌好的这个粉条里边，放到一个容器里边，磨平，然后进行凉制以后再倒过来，然后这个就成为一个就像皮冻一样，然后把这个这个皮渣呢就会进行一个切割，晾凉以后进行一个切割，这个就是可以在铁鏊子上是吧，煎着吃、炖着吃、烩着吃。你看这种皮渣的这个吃法，可炖、可蒸、可煮、可炒、可煎，吃法是非常多样的。
1: 也就是说，这个肉末炖皮渣只是其中的一种吃法。
0: 对对对对，因为就是说，你看，就是说咱们这个刚才这个肉末炖皮渣，就是说它是把这个肉末这个粉红薯粉条加工制成以后的，再配上葱姜蒜虾皮儿，就是刚才这是制法，它这个配上这个肉末进行一个慢火的炖制你看我们有香煎皮渣，就是煎在条子上煎，
1: 对，
0: 这个是肉末炖皮渣，就是说加上这个肉末慢火炖制，再加上这个蒜苔呢，放进这个蒜苔提香，可以说是口感软糯是吧，它的这个色泽呢就是说经过这个炖以后呢有点这个暗红所以说在当地呢有一句俗语叫邯郸皮渣赛海参，
1: 哎，我一听这个俗语我就知道皮渣是什么样子了，
0: 就成了当地人夸赞皮渣的这个口头语另外呢许多就是说外地人呢到邯郸以后都专门点名要吃这个皮渣这可以说这个邯郸皮渣呢就说也是邯郸当地特色独有的一个风味小吃在咱们这个
1: 别的地方看不到，
0: 其他地市是吃不到这个可以说是地方风味比较浓郁
1: 对皮渣感兴趣的朋友啊一定要去邯郸尝一尝。那邯郸除了您说的这个独特的皮渣是邯郸的，还有没有其他就是邯郸独有的呢？
0: 你包括这个邯郸当地有一个曲周煎饼汤，这个曲周煎饼汤呢因为说到这个曲周呢可以说是曲周的当地特产也非常多是吧，你包括这个曲面，它是用小麦、绿豆面、黄豆面为原料制成的一个杂面到现在呢也已经有400多年的历史它发源于这个明朝万历年间这个另外曲周当地还有曲周河烙咱们刚才说的这个
1: 魏县河烙
0: 是鱼皮面的而这个曲周河烙给我们这个石家庄当地无极河烙、
1: 荞麦河烙
0: 是荞麦河烙它的这个原材料是略有差异主料辅料是配比是不一样的另外就是说这个还有这个曲周煎饼汤， 这个衢州煎饼汤这个历史呢也已经有几百年的历史了，可以说它是把煎饼汤中所有的这个煎饼呢用绿豆面调好而成，
1: 嗯，
0: 薄如蝉翼，这个合汤而食，汤呢是有小米面的，里面有大白菜加上胡椒粉，是吧，
1: 嗯，
0: 薄薄的这个绿豆煎饼放入滚滚的这个面汤里边，
1: 嗯，
0: 马上变软但却不破，入口即化，再加上一点上一点香醋香油，
1: 嗯，
0: 就是说把这个煎饼汤烩到这个经过一个简单的一烩，
1: 嗯，
0: 再加上这个香醋和香油，口感可以说是细腻鲜香，还有浓郁的这个胡椒味儿，
1: 哦。
0: 你看这个就是说烩煎饼，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在我们石家庄当地也有绿豆煎饼，我们这个煎饼也有各种吃法，
1: 从来没烩着吃过，
0: 有烩着吃、炒着吃、炖着吃。
1: 哦，
0: 其实这个煎饼呢，就是说也有多种的吃法，
1: 感觉有点像嘎巴菜。
0: 对对对对，就是说经过，其实我们任何的这种特色风味小吃呢，
1: 嗯，
0: 就是说这个美食呢。它的一个是原材料丰富，
1: 嗯，
0: 也是具有我们当地独有的一个地方特产。另外呢，它的吃法，我们民间的这个吃法也是可以说是多种
1: 多种多样，其实就是怎么好吃怎么
0: 来，对，怎么好吃怎么来，
1: 哎。那您正在收听的是《美食周刊》寻味燕赵，今天孔老师呢继续带着我们大家探寻千年古城邯郸的特色美食，深厚的历史底蕴、丰富的文化内涵和优越的地理位置呢，孕育出了独特且丰富的地方美食，造就了邯郸独特的饮食文化。那咱们稍事休息，一段片花过后，继续和孔老师一起来邯郸吃美食、品文化、寻根脉。
2: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3: 爸爸别抽烟了，都呛死我了。
2: 清新空气，用爱呼吸。
4: 一道菜可以让人记住一座城市的味道，一碗羹可以唤醒血脉深处隐藏的印记。
2: 寻味燕赵，品味美食，快乐走天下节目特约美食顾问、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孔润常先生继续为您讲述。
1: 欢迎您继续收听《美食周刊》寻味燕赵，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今天做客直播间的呢，依然是我们的老朋友、文化学者、美食专栏作家、中国餐饮文化大师孔润常老师。这次啊，我们跟随孔老师继续游览文化名城邯郸，品尝独具地方风味的特色美食。刚才呢，我们尝了邯郸的豆沫，还有香煎血肠、肉沫炖皮冻，还有这个衢州的煎饼汤。都是非常美味啊，而且历史悠久。那我看后台有人说了啊，我们邯郸呢被誉为中国成语典故之乡，有着1500多条的成语典故都和邯郸有关，是这样吗，孔老师？
0: 对，你看啊，咱们这个邯郸的这个成语典故之乡，
1: 嗯，
0: 然后就是很多这个美食呢，
1: 也跟成语有关系，
0: 成语有关系。你包括这个，这个咱们。今天要介绍的就是一个黄粱豆包，
1: 嗯，
0: 跟这个黄粱一梦有关系。
1: 黄粱一梦，
0: 对，这个说到这个黄粱豆包呢，可以说是它是用小米面是吧做成的，配上这个豆沙馅儿，
1: 嗯，
0: 跟我们东北这个粘豆包又是不一样的，可以说是它是一种粗粮细作的面点，营养丰富，配料也比较讲究，它是用这个芸豆、豌豆、白豆、绿豆去核调成以后呢。用面粉、南瓜泥、蛋黄、玉米面和小米面制成，
1: 嗯，
0: 这个可以说是非常在当地有特色。其实说到这个成语黄粱一梦，可以说是大家家喻户晓，因为古时候呢，就是说，大家听说过鲁生的故事，
1: 嗯，
0: 他是年年去考状元，
1: 嗯，
0: 但是
1: 年年不中，
0: 对，
1: 嗯，
0: 有一次呢。他就来到了邯郸，路过这个黄粱梦的这个地方的一个客栈，
1: 嗯，
0: 他的 就说比较感慨，说人生不顺，不如意，就说因为

0: 屡次考试
1: 屡不中，
0: 不中。
2: 嗯，
0: 这时候呢，恰好有这个吕翁路过。
2: 嗯，
0: 吕翁呢就给他一个枕头，说你枕上以后呢，就能实现你心中的梦想
2: 了。嗯，
0: 于是呢，鲁生就开始枕上这个枕头。这个时候呢，在他说下榻，就是说住的这个小店旁边呢，正好是吧，店家呢正在做这个饭，
2: 嗯，
0: 有一口锅正在做这个黄粱饭，
2: 嗯，
0: 也就是这个小米饭。鲁生呢就说自枕耳蜗，进入梦乡了。
2: 嗯，
0: 于是呢，他就是这个可以说是把他梦中想象的这个都实现了，是吧？
2: 嗯，
0: 他这个娶了美丽的这个温柔出身清和崔氏的妻子，并且呢高中进士，
2: 嗯，
0: 升为了陕州牧、京兆尹，最后呢升为尚书兼御史大夫、中书令，
2: 嗯，
0: 封为燕国公。另外呢，他的后代五个孩子也可以说是高官厚禄，是吧？成为这个可以说他在梦中实现了他的这个梦想，
2: 人生
0: 可以说是儿孙满堂，享尽了荣华富贵。
2: 嗯，
0: 后来这个鲁生呢，也就是八十多岁时候呢，因为这个就病故了。
2: 嗯，
0: 但是鲁生这一生享尽了荣华富贵，而他一觉醒来呢，就说发现饭店旁边这个做饭的这个米饭还没有做熟，这就是黄粱梦的这个黄粱一梦的由来，并且就是说咱们这个黄粱豆包，
2: 嗯，
0: 就跟这个成语典故有关系。
2: 嗯，
0: 他也是咱们这个，因为这个成语中咱们说到这个黄粱米呢，可以说是在邯郸当地呢，是吧，有着悠久的种植历史，也是邯郸当地人餐桌上必不可少的一个食材，可以说就是说经过这个黄粱豆包也成为当地的一个特色的一个小吃，
2: 嗯，
0: 也是咱们邯郸当地是吧独有的一种特色
2: 美食。
0: 看它跟东北这个粘豆包不一样，
2: 嗯，
0: 因为它用的这个原材料不一样，
2: 嗯，
0: 你包括我们说的这个豆沫黄粱豆包，
2: 嗯，
0: 都是用小米面制成的，
2: 嗯，
0: 而这个小米面呢，其实就是说又暖胃，
2: 嗯，
0: 养胃。你包括就是说我们以前是吧在农村里边在民间
2: 对
0: 是吧生了这个小孩以后呢都熬这个小米粥，
2: 嗯，
0: 其实就是说异曲同工，
2: 嗯，
0: 就说可以说是
2: 对身体比较好，嗯，
0: 所以说这些特色的风味小吃呢可以说是在当地呢都是非常有名的。
2: 嗯，那我们之前您带我们去过了大名，品尝了那儿的小磨香油，
0: 嗯，
2: 然后呢又带我们去了魏县吃了这个香煎血肠，还有这个皮渣。那接下来我们还能去邯郸的哪儿逛一逛呢？
0: 你看到这个邯郸磁县，
2: 嗯，
0: 因为这个到邯郸磁县呢，可以说这个磁县呢是可以说是它的地理位置呢，
2: 嗯，
0: 是雄踞中原腹地，为陕西、河北、山东、河南四省的一个交通的要道。
2: 嗯，
0: 磁县呢历史文化也积淀比较深厚，是郢都、赵都、邺都三都文化的交汇地。
2: 哦，
0: 磁州窑文化，就是说到这个磁县呢，肯定大家就想到我们这个磁州窑文化，包括这个仰韶文化、尹商文化、赵文化、曹魏建安文化、北朝文化，在磁地都有丰厚的遗存。
2: 嗯，
0: 你看可以说虽然是一个县城，
2: 嗯，
0: 但是它的这个历史底蕴是非常深厚的。
2: 嗯，
0: 另外呢就是说磁县的这个饮食文化呢也可以说是丰富多彩。
2: 嗯，
0: 磁州宴便是其中的一个典型代表。磁州宴和磁州酒、磁州窑同为磁县的一个历史文化名片。说到我们这个，这个磁县呢，就是说大家就想到这个磁州窑，但是它就有地方名酒，包括这个磁州宴，
2: 嗯，
0: 它都成为咱们邯郸当地呢，可以说地方风味菜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
2: 嗯，
0: 也是咱们这个荠菜的一颗璀璨的明珠。其实呢，磁县呢是一片古老而神奇的土地，它的这个地理位置呢，是吧，也比较这个丰厚，
2: 嗯，
0: 包括这个山区、丘陵、平原。可以说是
2: 地形比较多，
0: 嗯，另外呢就是说它的境域这个河流包括漳河啊、阜阳河啊等横贯东西，
2: 嗯，
0: 水资源比较丰厚，所以说独特的这个地理位置和大自然赋予的这个丰富的一个文化的一个丰厚的物产，
2: 嗯，
0: 也为磁县的饮食文化奠定了鲜明的地域特征和物质基础，
2: 那不

0: 充分，美食肯定很多。
1: 对，因为说到这个磁县呢，可以说是南有景德，北有彭城。磁县呢也是具有几千年历史，这个磁州窑的一个文化的中心。更是呢著名的一个北方瓷都。这个磁州砚呢，就是咱们经过当地多年的一个挖掘，在磁州窑民间传统砚习基础上创新而成的，并且呢，就是说这个磁州砚呢以磁山文化作为砚习的一个主题背景，说，并且这个整套的这个砚习呢，运用雕刻冷拼的一个手法，运用了很多磁州窑的一个器皿，可以说是美食配美器，磁州窑的这个瓷器呢，也可以说是提升了磁州窑的一个品位和档次。
0: 对，
1: 因为我们整个的一套宴席，除了这个菜品以外，也得有主题背景，也得有它的整个的一个器皿搭配。
0: 对，
1: 另外这个磁州宴的选料比较精良，制作工艺讲究，它的整个的一个制作方法呢，包括煎炒烹炸炖煮等等，可以说是技法比较全面，同时呢注重的营养搭配，并且各种烹饪原料在营养上呢，可以说是取长补短，相互调剂，从而呢改善提高了我们磁州砚菜品的一个营养的水平。另外就是说这套宴席呢，可以说整个的都是利用磁州当地的一些特产，包括一些
0: 历史
1: 物料历史，对，它整个一个创作而成的，包括这个磁州砚凉菜主题品牌就是兰陵王出阵图，因为南北朝时期呢，兰陵王高速呢故事在当地可以说是流传甚广，大家知道兰陵王呢是北齐神武帝高欢之孙，文武双全，战功卓著，勇冠三军，但是呢他遭到了当时皇帝也就是他堂弟的一个记恨而死，兰陵王的陵墓呢就是在磁县的以南5公里处，著名的兰陵王入阵曲就是歌颂他英勇善战的一支乐曲，可以说是咱们在这套宴席中呢也是说采用了这个兰陵王入阵曲的一个历史的一个场景的一个浮现，包括这个冷菜的八杯碟就取材于磁州八景，是吧，包括当地的散养的这个胖妮熏鸡，代表了一个当地的一个风景名胜，包括马头酥鱼象征这个福和秋月，鼓楼焖子形如这个荷兰鸡血，特色的酥炸和参虾，包括这个小河虾啊，小吃莲藕啊，是吧，莲子糕，这个易露荷花，你看就是说他每道小吃都给当地的这种古的景观相匹配，可以说是一套主题的文化宴席。另外呢就是说咱们整个的一个在这个整套宴席是吧，起菜以前特色开席汤就是用海参啊、墨鱼啊、鸡丝啊、黄花菜啊等名贵食材制成的，可以说是口味双甜是吧，清爽开胃。它整个的宴席呢包括头菜啊、主菜啊、小吃啊、小点啊，菜品啊，可以说是丰富多彩，融汇了我们邯郸磁县当地的一些特色的美食，
0: 还有历史文化背景、
1: 历史文化故事，可以说让这套主题宴席呢就是说更加代表了当地的一个特色的饮食文化，
0: 就是这套宴席可以说是色香味意形全都满足了。
1: 对对对，
0: 那要是去了磁县，可不能错过这道磁州宴啊！
1: 对，
0: 其实啊，宴席中的这些像孔老师说的这些地方名吃哈，它既是历史的浓缩，也蕴含着缕缕的乡情。那是什么呢？那就是熟悉的家乡味道，更是舍不掉的浓浓的亲情和乡愁。真的就是您来到邯郸啊，吃的是美食，品的是文化，寻的是根脉。那相信大家呢，来到邯郸古城也会被这里浓厚的文化底蕴、有趣的历史典故还有难忘的特色美食深深吸引。那欢迎您啊，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感谢孔老师做客直播间，我们稍事休息，一段广告过后还有精彩的节目等着大家。孔老师再见。
1: 再见。
2: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3: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4: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3: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4: 屋里没人。

0: 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0: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6: 好，看这里，对，对，眼睛睁大点儿，哎，好极了。
7: 保护自己的合法权益，做一个精明的消费者，眼睛睁大点儿。
8: 您正在收听的是《快乐走天下》。

0: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继续收听快乐走天下，我是快乐小导游蓝天。咱们的快乐大巴呢接着走起，接下来继续为大家播放由阿蒙播讲的长篇历史评书《孝庄传奇》，欢迎收听。
1: 他一生历经清初三朝，扶立了顺治、康熙两个幼帝，
2: 在长达60余年的宫廷生活中，始终运筹后宫而非临朝擅政，审时度势而不固执旧制，为稳定清初政局、促进国家统一立下了汗马功劳。
1: 她就是清初杰出的女政治家孝庄，被后世称为清代国母。
2: 情感的纠葛、政治的博弈、权力的决斗、王朝的更迭、战争的胜负，
1: 长篇历史评书《大清国母孝庄传奇》，知名评书演员阿蒙演播，
2: 全新视角，全新演绎，为您带来一个不一样的孝庄。
3: 好，书接上回。话说在顺治6年，也就是1649年，这又是一个血火交织的年月，满洲八旗奔腾的铁骑，撞击的刀剑，飞黄的鱼屎，滚动的烟云，烧杀的烈火，砍伐溅起的血雨，横卧疆场的腐尸，毁着山林村庄，污着原野山川，使江山伤痕累累，使大地血迹斑斑。二月，金生桓兵败南昌，投水自尽，赣江水面漂浮着成千上百南明士兵的尸体，压住了汹涌的波涛。三月，李成栋兵败信丰，死于疆场。这山岗上是成百上千的无头死尸，血污着南明的戎装。八月，起兵反清9个月的大同总兵官姜桓被部下所杀，阿济格进入大同，血洗全城，毁了城池，留下的是那么一片瓦砾和一圈2尺高的墙基。11月，伊罗根平定了保定府的农民起义，起义者9000余人，被杀者10之8九，逃散者10之12，几个造反头领负伤被俘。12月，南明永历政权兵马主帅何腾蛟在转移当中被清兵俘获，他用叫骂声回答了吉尔哈朗的劝降，被砍掉了脑袋，就义于长沙。富民抗清的闯王余部由高义公李来衡率领到达了巴东的西山，与另外一支富民抗清的闯王余部郝瑶琪、刘体纯会师，联络勋西王光兴等部，成为奎东13营，继续进行更加坚决的抗清斗争。这战场上的伤亡和战场外的损耗啊，同样

样的摧残着满洲贵族集团。顺治五年十月，大贝勒代善病死床榻。这临死前呢，十分的可怕和恐怖。只见他瞪着血红的眼睛，有气无力的不断的呼唤着他的儿孙硕托、阿达里、勒克德魂的名字。人们都不解其意，无法使他安静。这时啊，孝庄急来看望，一瞅他是心如刀绞，泪珠滚落，他就伏在他的耳旁对代善说了：大贝勒，你放心吧，勒克德魂在湖广安然无恙，日后啊也不会落入别人的陷阱。哦，66岁的代善这才平静下来，合上了眼睛，咽了气儿。顺治六年二月，整黄旗护军统领巴泰被金生桓的守军射杀在南昌城下，前锋统领德马户中了金生桓的埋伏，丧命于赣江岸边。传说呀，当这个消息传进了宁寿宫，孝庄正在进早膳呢，他不由是大惊失色，手里的粥碗也失落了，米粥也弄脏了衣襟了。他毫无察觉地闭上了眼睛呆坐着，半天没有动静。三月，36岁的辅政王多铎因出痘病亡于豫亲王府邸。征战在外的多尔衮，他不得不扔下拒不投降的枪箱，从大同前线匆匆返回。失去左膀的痛苦使他行至居庸关，就脱去戎装，身着素缟，疾驰入京。四月，孝端皇太后病亡于慈宁宫。这个在宫廷里生活了34年的女人，她一直不愿意过问朝政，却被朝政弄瘫了肢体，夺去了言语。在弥留之际，她痛苦地看着坐在床边的孝庄和跪在床前的福临，嘴不能说，手不能写，心里憋着的话化作泪水流个不停，直到泪水流干，眼窝深陷。苏麻拉姑用手抚合了孝端皇太后至死仍不放心的眼睛，这才落下了这个女人眷念亲人的帷幕。孝庄流着泪跪在床前，棒棒棒叩了三个头，送别49岁的姑姑，离开了勾心斗角的紫禁城。12月，多尔衮的王妃阿尔桑病亡，多尔衮下令200骑牛鹿张京以上的官员去应祭告。半个月后，多尔衮以御册御宝追封阿尔桑为庆孝中宫元妃。12月，肃亲王豪格死于狱中，死因不明，有忧郁气节而死的公开议论，有被多尔衮谋害而死的暗地传闻。当孝庄来到了天牢的时候，尸体已经被埋掉了。孝庄从天牢返回了宁寿宫，一下子病倒在床，肃亲王府的财产全都被多尔衮占有了。战争迅速地改变着一切，人们在战争当中用特殊的才智、追求、胆略和艺术制造了一个恐怖的中原和一个流血的江南，也制造了一个权势炙热的多尔衮和一个孤敌风寒的孝庄。且说在顺治七年春节破五刚过，广州、南昌、大同、保定等地征战将领凯旋班师即将回到北京的消息，就像春风一样吹遍了全城，为诸王贝勒宗室王公和居住在北京的10多万的满人增添了年节的喜庆和新内容，给出城的将士士卒的家眷送来了喜讯福音，也给街巷戏民呢送来了安定的感觉和希望。人们就在相传着、谈论着，成了见面寒暄的主要话题。正月初十左右，崇文门外、东直门外、西直门外、德胜门外、
相继搭起了十里交营的高大牌楼和

海鹏，这立即强化了这次征战胜利的分量，也无声地宣告了大清第三次征战中原江南的胜利。紧接着，皇甫摄政王多尔衮决定正月26日在五凤楼前举行献俘受俘隆重礼典的消息又轰然地传起来了，这立即也把人们已有的兴致推向了高潮。因为这是大清入关6年以来呀，第一次的献俘受俘啊，诸王贝勒们高兴了，哎，他们想早就应该这么干，杀一儆百，就该镇一镇那些不服管的汉人。这满洲官员们可高兴了，一年以来，朝里的汉官有几个翘尾巴了，也该浇他们一盆冷水了。那些个迁来的满人们可高兴了。因为北京城里汉人多满人少啊，他们就想也该显一显咱们满人的威风了。那街巷里的戏民也高兴了，这明朝啊年年喊献俘公阙，可连一个俘都没有看到，哎，今年能看到这少有的热闹也算是开了眼界了。那么有一些半大小子那更为高兴，他们正想见识见识那些造反作乱的好汉硬种，也不枉生在北京。人们呢，这各种各样的情绪交织着冲动着，借着一年一度的元宵节喷发出来。诸王贝勒宗室王公们不在府邸门前玩花灯了，而是成群结伙的奔往的南海、北海、什刹海、积水潭大放花灯，名曰放海灯。你就看吧，圆月东升，水波粼粼，各种花灯无奇不有，大者如罗，小者如钟，密密点点，不计其数。灯若星辰，水若碧天，随波而动，天上人间，借以抒其情怀，昭示武功。那些个官绅商贾们，他们是大玩散灯花，以避讳影响。各式花灯悬于门前，不夜烛火照亮弄堂胡同，燃鸣鞭炮，内外交响，时于月升，终于月落，不知夜之来去。只见这数万满人拥往街头，成群结伙，彩衣戏装，举灯起舞，贺歌而唱，街巷戏民蜂拥而出，观赏助兴，终夜不息。这正月15、16的两个晚上啊，竟然折腾的是全城沸动，昼夜不分，沉寂不明。在这沸动的海灯灯花和歌舞中，皇甫摄政王的声望功德随之而闯进了臣民们的心目中。正月17日，谭泰统帅的整黄旗部分官兵和押解的30名俘囚抵达了北京。正月20日，何洛会统帅的镶黄旗部分官兵和押解的20名俘囚抵达了北京。正月21日，阿济格统帅的两白旗整蓝旗部分官兵和押解的50名俘囚抵达了北京。正月22日，伊洛根统帅的镶黄旗部分劲旅和押解的10名俘囚抵达了北京。这连日不断的文武百官十里交营，连日不断的押着俘囚游街夸功，连日不断的演戏般的祭告天坛，拜告太庙，把一副天下大定的图景啊呈现在了北京居民的面前。这也突出的强化了皇甫摄政王多尔衮的恩德和声威。到了正月25日，兵部和礼部呢已经完成了献俘受俘的隆重礼典的一切准备。黄昏时分，五凤楼以庄严威武、辉煌森严的气派引起了承天门广场上游人们的新奇关注。他们呢都蜂拥而至金水桥头，就在这猜测着谈论着。这时啊，从人群当中走出一个50多岁身着蓝色长袍的长者，他呀默默地穿过了人群，与守护的禁军几声低语，便走过了金水桥，走进了承天门，向五凤楼而去。五凤楼前宽阔的青砖铺垫的广场已经用水呀给刷洗干净了，青砖露出了本色，在夕阳的辉映之下泛着点点蓝光。这个人注视着砖地上标明的文武百官和整黄旗镶黄旗。

整白旗、镶白旗、整蓝旗、献福的位置，望着晚风当中猎猎飘展的各旗旗帜，不禁呐、对陷于湖广、正与南明闯贼余部对峙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浑而担心了。此时此地已没有两红旗和镶蓝旗的位置了，也许这是个不祥的征兆。他抬头向五凤楼望去，正中的楼檐下长着一顶金顶黄盖，下面想必是皇上寿服的御座了。这两边是两张银顶黄盖，想必是那摄政王多尔衮和英亲王阿济格的座位了。是啊，岱山病故，豪格屈死，多铎病亡，济尔哈朗征战在外，崇德年间所存留的六位和硕亲王，现在呀、只有多尔衮和阿济格两个人了，还能有谁能够列于皇上的左右呢？他慢慢地移动了目光，注视着五凤楼东西两侧的城楼，千百面五色的彩旗送来了哗啦哗啦的响声，似乎在诱发他对明天献福受福礼典真情实意的猜测和联想，又似乎在提醒他，在这千百面五色彩旗之后将伏有千百名弯弓搭箭的神射杀手。他不由得心里一阵的疑惑和惶恐，这刀兵暗伏、左右夹击的安排，不正是今后一个时期宫廷政局格式的写照吗？他就忧心忡忡地在五凤楼前徘徊着、思索着，任凭夕阳落下、夜幕降落、繁星出现，当入夜有时的更鼓声敲响，在他的心里终于涌现出了一个应付眼前事态突变的想法。他便急速地走进了五凤楼门洞，向宁寿宫走去。我想书讲到这儿，大家一定会猜这个人是谁。他正是木讷少言、胸有城府的宁完我。宁寿宫依然宁静庄目地矗立在夜色当中，乍看起来什么都没有变。延期宫的宫门上依然亮着两盏红纱宫灯，丹池上依然摆放着铜鼎、铜炉、铜鹤、铜孔雀，殿檐下的回廊里依然走动着职业的宫女，东稍间孝庄的卧室里依然回应着跳动的烛光，东次间的宫灯上依然坐着忠贞作伴的婉儿。忠贞的婉儿啊，依然穿着那件红缎洒金的对衫，正在忙里偷闲地做着针线活。可仔细一看呢、一切又全都变了。宫门上的宫灯似乎失去了去年的艳丽，丹池上的铜鼎铜炉似乎泛着清冷的寒光，檐廊下宫女的脚步似乎变得是趔趄迟缓，孝庄卧室里的烛光啊，似乎显得有些昏暗，东次间里的婉儿似乎消瘦了很多，婉儿那件红缎洒金对金衫上似乎有着几点隐隐的泪痕，婉儿手中针线走动的节奏似乎也有些迟疑了，这宁静清雅的演气功似乎多了一层不安和幽怨，变得清冷凄凉了。在这清冷凄凉的气氛当中，在一盏跳动的烛光下，孝庄正在卧室窗下的桌案前参阅着兵部上呈的伏囚名单，乍看起来他什么都没有变，容颜依旧是秀丽甜美，身材依然是楚楚动人，发丝依然漆黑如墨，双目依然流盼生辉，衣着依然合体飘逸，举止依然轻盈自若，一年的雨雪风霜似乎不曾侵扰过的，使他那动人迷人的神韵依然保持着昔日的魅力。可仔细一看呢，
一切也都变。

0: 那秀丽甜美的容颜上，不只是秀的轮廓，丽的光彩，甜的微笑，美的魅力，而是多了一层深沉、冷漠和残酷。在那饱满宽阔的额头上，出现了一道浅浅的皱纹，也许是大贝勒戴珊冰箍时留给他的印记。那洁白细嫩的双颊上出现了一层冷漠，也许是巴泰德马户的阵亡留给他的纪念。那精巧动人的嘴角上浮起的一丝皎洁，也许是孝端皇太后有手难写有口难说的死留给他的嘱托。那晶莹迷人的眸子偶尔露出了一丝寒光，也许是豪格的死因不明，使他在不歇地寻索着。那漆黑如墨的发丝当中偷偷地生出了几丝白发，也许是他对扁手招灵的索尼深沉的怀念。那合体飘逸的衣着显得有些宽松了，也许是他对陷于湖广的济尔哈朗和勒克德魂急切的祭盼。他确实有些变了，在那秀丽甜美和诡诈冷漠的融合当中，显露了一年来的雨雪风霜留在他心头的痛苦和忧思。等孝庄看完了浮球名单，他用手猛力一推，哗啦，浮球名单落下了砖。他说，真是活见鬼了，这样的一些浮球也要搞什么献俘受俘，可真想得出来呀。说吧，他站了起来，在室内走动思索着。那浮球名单上留下了他来回走动的脚印。他想，这是一些什么样的浮球啊？110个罪犯，够得上献俘受俘的有几个呀？谭泰要献的30个浮球，最大的只是一个参将；何洛慧要献的20个浮球，连一个参将以上的贼子也没有。那阿济格要献的50个浮球，只有一个副将，还是江乡帐下一个挂着副将虚名的幕僚。那伊罗根要献的10个浮球，倒有4个是保定府造反的头目，其中一个叫曹尚飞的，只有26岁，根本没有什么名气。把这样的一些人弄到北京献俘阙下，是张扬征战的功绩呢，还是要一笑天下呀？这可真是一场儿戏呀。可是这儿戏般的献俘受俘明天就要举行了，决定前不成见表，决定后不见禀奏，连这样荒唐的浮球名单也是刚刚送来的。孝庄停止了走动，他的权力遭到削弱，尊严受到嘲弄的屈辱，感化作了怒火中烧，一种不能容忍的报复感涌上他的心头。几乎就在同时，一种更为强烈的孤独感也随之而来，笼罩了他整个的心。呼哧，他颓然地跌坐在椅子上，心情沉重而凄然了。战争啊，这场战争啊，消灭了李成栋、金生桓还有江相，可是也失去了豪格、代善、八泰、德马户和姑姑，也打垮了自己。真正的胜利者只有多尔衮，他获得功名、声望、权力和征战前所梦想的一切，自己种下的瓜得到的却是豆啊！啊不，哪里还有什么豆啊，手里抓到的只是一把扎手的蒺藜。他就想，浮球是什么？是战败了、被俘了、失去了原有的权利、失去了按自己意志行事的可怜虫。自己现在的状况呢，不也是一个浮球吗？ 110个枷锁在身的浮囚，明天将在五凤楼前为造就多尔衮的文治武功而失去头颅，自己呢，也许会在明天以后的某一天，为完成多尔衮的登基大典而走上祭坛。屈辱啊，愧对死者的屈辱，愧对生者的屈辱，锥心刺骨难以忍耐的屈辱啊。孝庄面对烛光，怀念着扁手招灵的索尼，他的心头隐约地出现了苍茫的招灵和高大灵秋千，一个造山造窟低头徘徊的身影。才思敏捷的喜新郎啊，你何时才能回到我的身边呢？孝庄面对烛光，思念着远在湖广的吉尔哈朗和勒克德魂，心头也隐约地出现了险峻的山峦、绿色的深谷和无数蓝色帐篷组成的一片营地。手握重兵的盟友啊，何时才能班师回朝呢？这时，玄武门城楼上有时的更鼓声传来，接着就是东长安街传来的梆子更点声，敲打着孝庄的心，我该怎么办呢？好，预知后事如何，咱们下回分解。
1: 快乐走天下，快乐在这里。
2: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快乐旅途呢，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明天中午12点，小导游继续陪大家快乐走天下，我们不见不散。别走开，接下来还有精彩好听的跟着音乐去旅行节目陪伴大家。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危险藏在哪儿？
3: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2: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3: 安全没有旁观者。桥梁，每一次旋律的转折都是风景的邀约，每一回节奏的变换都是故事的开端，让心灵在音符的海洋中飘扬，

这里是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大家好，我是小萌，好听的歌曲陪伴各位。今天节目的第一首歌呢，来自张学友，每天爱你多一些，来开启今天的音乐旅程吧。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张学友的声音，每天爱你多一些。这首歌有粤语和普通话两个版本，刚才我们听到的就是粤语版的每天爱你多一些。希望奔波以后能望见你，清早到后能望见你，朝朝暮暮能和你共度每一个瞬间，便是生命当中最美好的时光了。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文旅881，正在为您直播的跟着音乐去旅行，我是小萌。接下来我们继续听歌，来自孙燕姿《逆光》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弦子和王维乐的不甘。我们来看一下互动平台，一位叫做荔枝的朋友说想点播一首晚风心里吹，这首歌原唱是阿里月，后期呢有一些翻唱的版本，但最喜欢听的是刘惜君和王鹤野的合唱，觉得刘惜君特别适合唱粤语歌，声音很有味道，和王鹤野的对唱让这首歌情感更加的丰富。接下来晚风心里吹送给这位朋友。

一首经典的情歌，来自关淑怡的《难得有情人》。很多朋友都特别喜欢这首歌的节奏，轻快、浪漫，而且温馨。在唱这首歌的时候呢，关淑怡只是一个刚刚出道的新人。不过，《难得有情人》就是为了迎合市场而诞生的。同名专辑刚一上市就卖了50,000张。我觉得好歌想不红也难。动听上口的旋律，还有《难得有情人》的主题，让这首歌一旦响起，空气中就好像弥漫出了甜蜜的味道。难得有情人，所以我们一定要好好珍惜身边的人，找个机会好好感谢身边的他吧。一起来听华仔带来的这首《谢谢你的爱》。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蔡依林的《日不落》，一贯的舞曲风格，现在听来还是有着不一样的味道。好的歌曲百听不厌，时隔很久听到还是会让我们想起当时的情景。接下来一首《回忆杀》，你有没有过带着 MP3 听歌的日子呢？这首歌又会让你想起谁？来自周传雄，《寂寞沙洲冷》，送给你。

刚刚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刘若英的《当爱在靠近》。当爱在靠近，我们不仅要勇敢地迎接它，更要学会珍惜和呵护。因为在这个世界上，能够遇到一个让自己心动的人很不容易了。所以当我们感受到那份爱的时候，就请紧紧地抓住它。也希望大家都可以在纷扰的世界当中找到一份对爱情、对生活的执着和坚守吧。接下来的声音来自李荣浩，《不将就》，送给你。

看看时间，今天的跟着音乐去旅行到这里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欢迎您的持续锁定收听，整点之后还有更多精彩节目，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文艺青年这个词偏爱有加，总觉得这代表了一种格调和情怀。其实啊，文艺青年不光现在有，古代也不例外。当年的文艺青年可不仅仅是拥有一个标签那么简单，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都拥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他们又有哪些文艺范儿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文艺青年的故事。
2: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把视线聚焦到金国。那是在太和五年，一位16岁的少年在赶赴科考的路上，途中遇到了一位得意洋洋的猎人。这个猎人举着两只插着箭的大雁，乐不可支地向路人炫耀。路人来去匆匆，还有人啊向这位猎人竖起了大拇指，有说有笑的。但是这位赶考的少年看了，却流露出无限凄凉的表情啊。他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盘缠，走上前，从猎人的手里买下了大雁。但是这个少年呢，没有把这一对大雁拿走，而是葬在了河边，立下了一块石碑，还刻下了雁丘两个字。路人们看到这个少年啊，都觉得有些奇怪，甚至有人说这个孩子是个疯子。这位少年呢，在墓碑前沉吟片刻，填了一首摸鱼儿的词，流着眼泪离去了。或许连这个少年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一生啊，居然就是因为这首摸鱼儿为人所知。如果说摸鱼儿这个词牌您听起来不太熟悉，那么我来为大家朗诵它其中的一句，您肯定就非常熟悉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您还记得吗？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里，美若天仙心如蛇蝎的李莫愁，终日用哀伤凄婉的语气吟诵的就是这句话。殊不知啊，这句话并不是金庸老先生的原创啊，他的作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第一位文艺青年袁好问。提到袁好问，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并不熟悉，要知道他当年可是金国的第一才子啊。在南宋与金国对峙期间，身在金国的袁好问一直在积极地学习宋词。不过这位文艺青年不仅仅是在河边祭奠大雁，为大雁写诗词的行为艺术爱好者，他还是一个精通文史、历法、医药、书画、佛道、哲理等各种学问的全面高手。您看看，人家不仅仅是属于那种文艺范儿和小清新吧，而且那是一个全能型的才子啊。袁好问和唐代文学家元稹一样，也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到了父亲袁德明这一代，袁家早就从皇家贵族变成了书香门第。不过袁老先生运气不佳呀，他正好赶上了宋金两国经常交战的年代，民不聊生。袁老先生考了几次试也都没有成功，只能长叹一声，整日里吟诗作画，自娱自乐，倒也落了一个坦然。他的儿子袁好问出生之后7个月就被过继给了二叔袁格。袁好问继承了父亲的文化基因，自幼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他8岁就能写诗，大家呀都说他是神童。14岁的时候更是了不得，在那个出名只能靠口传的年代，他居然做到了名震京师，被大家称为了袁才子。不过可惜的是，袁才子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才华，也似乎继承了父亲的命运呢。 别看他16岁花季那年就写出了那首饱含深情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词句，可是科举考试他却铩羽而归啊。都说文艺青年总是有一点忧郁范儿，不过袁好问少年气盛，他真没把考试失利当回事儿，而且还是边准备考试边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借景抒情。你看人家这心理素质该有多好啊。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话用到袁好问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35岁那一年，袁好问终于考试成功了，但是他一进入仕途就立马傻了眼了。为什么呢？他发现当时的金国朝廷奸臣弄权，昏君当道，袁好问一下子就受到了打击啊，只能将无处排解的忧伤全部都写到了作品里面。于是他从描写儿女情长变为对家国的深深感叹。可感叹归感叹，很快蒙古军队还是攻破了金中都，

0: 元好问为祖国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修编金国历史。话说在元太好问在庭院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他历经艰辛完成了两部著作《中州集》和《人臣杂篇》。《中州集》是一部金国诗词总集，而《人臣杂篇》则收录了当年金国君臣的一些事件。您可别小看这两部书啊，《人臣杂篇》最后成了元朝编修金史的蓝本。咱们顺便说一句，正是因为元好问尊重史实，文笔简练，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因此夏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史料只有金史最为完善，这不能不说是元好问最大的贡献呢。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他还在襁褓就成为钦定的国家政权接班人，他被誉为神童，尤其钟爱华丽繁复的辞藻。这位身为皇子的文艺青年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文艺青年的故事。
0: 文艺青年有很多，文艺皇帝也不少，李后主、宋徽宗，那咱们都非常熟悉了。不过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另外一位文艺范儿的皇族，昭明太子萧统。萧统是梁武帝的长子，梁武帝的故事呢，咱们之前也讲过，就是那位让大家都吃素食，让文武百官从寺院里把他赎回来的皇帝。公元502年，也就是梁武帝萧衍登基的当年，还是婴儿的萧统就被册封为皇太子了。由于梁武帝38岁才得到这位长子，在当时那个年代，那算是老来得子了，所以他对太子萧统的宠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呀。父母宠爱孩子的方式有很多，而梁武帝呢，选择了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这种宠爱的方式。你还别说呀，小萧统天资聪慧啊，或许换成别的孩子，读书肯定读烦了，可人家萧统呢，三岁开始阅读《孝经》《论语》，五岁已经把五经倒背如流，八岁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到寿安殿中讲述《孝经》。由于读书细致，涉及面广，他的讲解有板有眼，一字一句也不轻易放过，对经文的理解也十分的透彻。这梁武帝看的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一转眼萧统14岁，梁武帝亲自乘车来到太极殿给萧统加冠，表示太子已经成年。成年之后，萧统开始参与政务处理，不过他依然利用闲暇的时间埋头苦读。当时东宫的藏书已经超过了20000卷，这些书籍让萧统有了扎实的文学功底，能够吟诗作赋，文思泉涌，出口成章。每次郊游宴饮，这位太子起码要作诗10多篇，有的时候啊，做复杂的韵文，别人是抓耳挠腮，他稍加思索便能一气呵成。其实昭明太子萧统最大的贡献还真不是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招募文人学士，采集当时的书籍30000卷，编辑成了一部30卷的文选。值得一提的是，文选是咱们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他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呐。后来在读书人之间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文选烂，秀才败。也就是说，如果把文选这部书读烂了，读透了，起码已经达到了半个秀才的水平。而且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挺有个性，他的选择标准有以下几点：一，圣贤经书不选；第二，诸子哲学著作不选；第三，对于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则只略选其中颇有文学辞藻和风采的部分。这在当时可以算是特立独行了，因为萧统认为文章应该立而不服，典而不野，

0: 他的要求是文章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一定要文辞华丽，没有华丽的辞藻，那是绝对入不了太子殿下的法眼的。正是由于文采是选择的第一标准，所以不少优秀诗文都因为文选而得以流传呐。或许有些朋友会问啊，那是不是说萧统只喜欢那些华丽的辞藻呢？这文艺青年是不是就喜欢唯美的文章呢？其实还真不是。当时啊，也确实流行一些内容空虚啊，完全是辞藻堆砌的华丽的文章啊，或诗歌呀。而文选呢，却一概不选。人家是重视形式，又重视内容。所以文选一问世，立刻就受到大家的追捧和热爱。随着人们对文选的需求不断增大，后来有不少学者为他作注。到了唐朝显庆年间，有人把文选分为60卷进行注释，所以文选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那是读着文选一步步被培养出来的。唐代以后，文人都把文选当做了学习文学的首要教材。就比如说咱们熟悉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他就曾经明确要求自己的儿子必须要熟读文选。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有人说17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他们一文一武，一位在政治上，一位在文学上，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文艺青年纳兰性德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的作品写尽忧愁呢？为什么还有人说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呢？纳兰性德，字荣若，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呀，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权倾朝野的英武殿大学士明珠。明珠曾经一度独揽朝政，可以说他的地位与后来的和珅不相上下。而纳兰性德本人同样也是少年得志，他天资聪颖，相貌俊秀，18岁考中举人，22岁参加进士考试，中2甲第1名。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位年轻人，当即钦点他为御前侍卫。你要知道，父亲是皇帝眼前的红人，而儿子又在皇帝身边工作，那是当时多少青年的梦想啊。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两个文艺青年，元好问和萧统，都属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人，那么这位纳兰性德的超人之处就是文武双全，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纳兰性德在清代文学的地位很高，可以说是清代的第一词人。但是纳兰性德厉害就厉害在他下马能文，上马还能武啊。你想想，他能当上御前侍卫，虽然沾了一点父亲的光，但是武功那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能糊弄人的，否则皇帝也不踏实。咱们这话还得说回来，纳兰性德虽然从事着武将的专业，可是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文人。他身为宰相的公子，又是皇帝身边的宠儿，可是心里却游离于这繁华和喧嚣之外。在那些贵族的眼里，他是个很个别的人，不愿意和权贵来往。他经常结交地位不高的文人雅士，和这些人谈诗作赋，以至于纳兰性德在20多岁的时候就以自己的侧帽集和饮水词名满天下。当年文坛的很多重量级的人物甚至将他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说他是得南唐二主之遗风。比如说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就曾经用家家争唱饮水词来形容纳兰词在当时的火爆场面。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对纳兰词推崇有加，说纳兰性德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直到今天 纳兰性德也仍然是一位让咱们这些后人浮想联翩的文艺青年。你想想，人长得帅，武艺高强，诗词文章又一枝独秀，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那绝对是现在不少影视剧的宠儿吧。按说他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是非常满足了吧。您错了，纳兰性德生活的并不快乐，甚至可以说非常的伤感。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啊，在纳兰性德现存的300多首词里，愁字出现了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用了39次，其他的词如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句几乎是无处不在。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也有人说他是贾宝玉的原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纳兰性德呀，是一个真性情的人。20岁的时候，他奉父母之命和两广总督兼兵部尚书之女时年18岁的卢氏成婚，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啊。可是因为纳兰性德要到宫里值班，或者要经常跟随皇帝去南巡什么的，所以这对少年夫妻是聚少离多。更让纳兰性德伤心的是，结婚3年之后，妻子因为产后受寒而不幸逝世，纳兰性德受到了深深的打击，无处倾诉的他只好以文字抒怀，写下了一系列悼念亡妻的词章。他的爱情诗缠绵悱恻，感人肺腑，把对爱妻深深的思念和遗憾留在了词句之中。另外，据说纳兰性德在正式娶妻之前，还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心上人，那位姑娘是他的表妹，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纳兰家，两个人从小就是很好的玩伴，长大以后心心相印，私定终身。不过纳兰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认为那个姑娘父母双亡不吉利，为了拆散他们呢，纳兰的家人就把这位姑娘送入到了宫中。后来这个倔强的姑娘啊，在宫里竟然吞金自尽，纳兰性德得知之后啊，是痛不欲生，大病一场啊。两段凄美的爱情，加上纳兰对爱情的真挚态度，让后人还真不免把他和贾宝玉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当年纳兰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为康熙皇帝的侍卫，相处了8年，交情很深呐。曹寅曾为纳兰性德词集作序，纳兰去江南游历到南京的时候，还为曹寅赋词2首，以至于后来曹雪芹也对纳兰的词非常的感兴趣。可惜的是，纳兰性德的一生非常的短暂，31岁的那一年，他就带着对爱情的梦想因病离世了。无论是元好问、昭明太子萧统，还是纳兰性德，古代的文艺青年们都以自己的真性情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有着极大的热情来为身边的人做这些事情，他们爱着身边的一切，爱着自己的家人，爱着自己的事业，爱着自己的家国天下。他们对于文艺的理解不仅仅是自娱自乐，那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如果以前我们只是欣赏欣赏他们的作品，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去欣赏他们对文学、对人生、对事业、对家国、对命运、对爱情的这种态度吧。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走，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1: 中国汉字 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6: 写好中国字，
1: 做好中国人。
7: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8: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9: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7: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8: 干脆我把它花了。
7: 又怎么了？
9: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8: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7: 哎呦，
9: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7: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9: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 爸爸早上好。
3: 早安乐乐，去把窗户打开。阳光中的紫外线能杀死多种致病微生物，让阳光经常照进屋内，可以保持室内干燥，减少细菌霉菌繁殖的机会，可以保持室内空气流通，使室内有害气体或病菌得到稀释，预防呼吸道传染病发生。
2: 那以后乐乐要天天开着窗户。
3: 雾霾杀神天气啊，还是关窗的。
4: 开心茶馆，
5: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6: 你看，今天是我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哎，您就高兴啊。
7: 顶我干嘛呀？
6: 啊，对对，对对，你
7: 不你
6: 干嘛？
7: 站这边
6: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7: 不是？
6: 哎啊。
7: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6: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什么屎活凉活。
7: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6: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7: 不是
6: 单口相声，
7: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6: 啊，对对，
7: 我跟
6: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配合。
7: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6: 不是
7: 你干嘛呢？您这儿？
6: 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7: 你什么意思？你
6: 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7: 是啊，
6: 对不对？
7: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
6: 哎，对，凭什么呀？
7: 这怎么叫
6: 凭什么？
7: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6: 哦，编导安排的。
7: 对呀、啊啊，
6: 那我谢谢编导啊。
7: 对，
6: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7: 您这是祝福的吗？
6: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7: 对呀、啊，
6: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7: 我学15年了。
6: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7: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6: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7: 不是没听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6: 是
7: 你过来，
6: 你
7: 上这边去。
6: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7: 你问我什么？
6: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7: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6: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7: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6: 哎，三儿，
7: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6: 三儿，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瞪眼，你给我三儿。我先坐大伙扯了，
7: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6: 你非要逗是吗？
7: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哏，你捧哏，
6: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7: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6: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7: 来，
6: 你来，
7: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6: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7: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
8: 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治。
7: 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8: 哎，
6: 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7: 就是
6: 你撒什么泼呀？
7: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6: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 八扇屏。
8: 对呀、啊，
6: 吃功夫的知道吗？
8: 是啊，
6: 八扇屏你懂吗？
8: 对，说说，
6: 我给大家讲一讲。
8: 好，您讲吧。嗯，
6: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8: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6: 对，
8: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6: 对，
8: 是吧？嗯，
6: 对，嗯，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8: 是，
6: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8: 对，
6: 其实不止，
8: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6: 对，
8: 对，嗯，
6: 哎，他比我词儿还熟呢，您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8: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6: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8: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6: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8: 没搅和，你逗哏，你
6: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8: 对，
6: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8: 知道啊。
6: 不知道，我告诉你，
8: 我说我知道。
6: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8: 对啊。
6: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是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8: 你说的是人话吗？
6: 就是这贯口啊，
8: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6: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8: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6: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8: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6: 对对，我来了，我
8: 好好好，
6: 来了这个，
8: 那你来吧，
6: 好不好？
8: 行，来吧，
6: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8: 啊，对，我向您学习
6: 观摩，
8: 好
6: 好好，
8: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6: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8: 你穷疯了吧你？
6: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哎，
8: 行，我学学金劲尺寸。
6: 好啊，
8: 哎呀，
6: 搭句话，
8: 搭句话，搭什么话？
6: 搭话就是。我不是人，
8: 我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哎，好，你什么人啊？对，
6: 对，
8: 你就不是个人，
6: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8: 不是你什么人吗？
6: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8: 就是、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6: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喽。
8: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6: 不是，
8: 你就拆了，
6: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8: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6: 哎，就漂亮。
8: 行行行，
6: 好不好？
8: 开始吗？
6: 可以，
8: 我给你搭一句话。
6: 搭句话啊，
8: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6: 怎么样？
8: 奥特曼吧。
6: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8: 对。
6: 奥特曼你不知道？
8: 我不知道啊。
6: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8: 不是，怎么干嘛这不会、啊、
6: 你诚心是怎么着？
8: 这番你没有啊？
6: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8: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6: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8: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6: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8: 你经常、
6: 那
8: 个、哪个
6: 猛撞人那个？
8: 莽撞人你熟？
6: 莽撞人，
8: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6: 你说莽撞人啊？
8: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6: 对，
8: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6: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8: 你要疯了是怎么？
6: 我说这个啊啊

0: 来，
1: 你刚才我没听清楚，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0: 什么？哎呦，莽撞人？
1: 对，嘿，啊，
0: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1: 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0: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1: 来吧，
0: 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
2: 哪儿来着？
1: 大树楼桑。
0: 对，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1: 蒲州解良县。
0: 解良县那边
1: 什么词儿？哎，
0: 三弟姓张名飞，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
1: 反正涿州范阳郡，
0: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就不管他住哪儿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嗨，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就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
0: 么，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1: 哎，等会儿，走，出来，再走。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一个很有智慧的人，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 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劫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站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施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哲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党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2: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2: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2: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3: 妈妈，我会叠被子了，
4: 真棒。
5: 妈，我考上大学了。
4: 太好了。
6: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4: 好。
6: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别放了，我来吧，你小心别碰。
7: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8: 张哥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9: 应该的。
8: 我叫杨家东，
9: 这是他
8: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不足一提。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9: 我
8: 刘雪姨。雪姨这个人呢，
9: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8: 这是什么话？
9: 什么叫刘雪姨呀？
8: 那你叫什么呀？
9: 刘学义。
8: 对，刘邪气。刘老师这个人啊，
9: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8: 这怎么说话呢？这
9: 刘学义，
8: 学义，
9: 这是我名字。
8: 刘学义，刘老师，非常的优秀。
9: 您客气了。
8: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9: 打小学嘛。
8: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9: 什么呀？
8: 有文化，有知识。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9: 哪儿？
8: 从书本中来。
9: 我倒喜欢看书。
8: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9: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8: 对，书中自有格格屋。
9: 格格屋呢？
8: 那怎么着？
9: 黄金屋，
8: 甭管有什么吧，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9: 什么都有，
8: 那叫开卷有益。
9: 对对对，
8: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9: 您喜欢看书？
8: 非常喜欢。
9: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8: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9: 什么呀？
8: 最喜欢看三国。
9: 三国
8: 有没有？
9: 有啊，
8: 三国杀。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9: 不是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8: 游戏干嘛？
9: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8: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9: 没有，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8: 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9: 什么叫也有啊？
8: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9: 是吗？
8: 就这么跟您说吧，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9: 跟您一样。
8: 怎么着？
9: 我也喜欢看三国。
8: 也喜欢三国？
9: 也喜欢。
8: 也跟我一样。6000多遍。
9: 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8: 嚯，
9: 很了解三国。
8: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9: 比你多。
8: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9: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嗯，我能默写。
8: 默写？哎，
9: 嗯，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

0: 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1: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
0: 啊，
1: 我跟您请教请教。
0: 你随便问。
1: 太好了，
0: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1: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0: 我告诉你没问题。
1: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0: 你说。
1: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0: 哪三？你看过三国吗？
1: 看过呀。
0: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1: 三国。
0: 三国，三个国家。
1: 哪三国？
0: 魏蜀吴，
1: 不还一国群雄吗？
0: 哎，这，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1: 那怎么着？
0: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1: 就这三国。
0: 哎，
1: 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0: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1: 不是就小人儿，
0: 人物，
1: 对，
0: 哎，
1: 人物，
0: 人物。
1: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0: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1: 是，
0: 幸亏你问到我了。
1: 怎么着？
0: 我告诉你，记住了
1: 啊！
0: 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1: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
0: 哎，
1: 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0: 那是
1: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
0: 哎，
1: 生怕被人问住。
0: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1: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
0: 啊，
1: 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0: 谁的能耐大？
1: 对呀，
0: 这你算问着了。
1: 怎么着？
0: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大。
1: 谁？
0: 诸葛亮。
1: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
0: 哎，
1: 对吧？
0: 不是，
1: 老朱这个同志，他
0: 不，他不叫老朱。
1: 那这叫什么？
0: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1: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给说说。
0: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500年，后知500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拜五乡侯。诸葛亮能耐大，
1: 还真有文化啊。
0: 那是
1: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0: 对呀、
1: 诸葛亮能耐最大。
0: 是啊，
1: 趟趟趟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0: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1: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0: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1: 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0: 对呀、
1: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0: 对，
1: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0: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1: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0: 没这个。这也没有，
1: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0: 对呀、
1: 有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0: 有
1: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0: 是啊，
1: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0: 死得够脆生的。
1: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0: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1: 对不对？方大周前前后前拳，你搂他呀。
0: 不，没游戏什么事。没游戏什么事。
1: 这叫有能耐吗？
0: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
0: 司马懿能耐大呀。
1: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这是什么意思啊？
0: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1: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0: 对呀、
1: 怎么对呀、
0: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1: 为什么呀？
0: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1: 啊，
0: 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1: 您这是个对比。
0: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了。
1: 嘿，太棒了。
0: 司马懿能耐大。
1: 司马懿 哎，确实有能耐，
0: 那是，
1: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0: 对，
1: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0: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1: 干嘛？
0: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1: 不是你女性，你管她叫姨？
0: 哪个姨呀、啊？
1: 哪姨呀、啊？
0: 司马懿，啊，父姓司马，单字名仪，字仲达。
1: 哦，你说司马懿呀、啊？
0: 司马懿，
1: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啊，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这这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0: 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嗯，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1: 哎，人说的真对，
0: 那是。
1: 最后三藩归一统。
0: 对了，
1: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0: 哎，
1: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0: 有什么事
1: 啊？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嗯，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0: 什么典故啊？
1: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0: 对，
1: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嗯，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嗯啊，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0: 怎么不走了？
1: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0: 为什么？
1: 跟宣武合并了。
0: 嗯，不是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1: 这哪儿的事儿啊？
0: 没那个啊，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1: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哦啊，这司马懿生性多疑
0: 啊。对呀、啊，
1: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嗯嗯，这里肯定有诈呀。
0: 是啊，
1: 这叫请君入瓮啊，
0: 空城计、啊。
1: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0: 是，
1: 当时可就走了啊。刚走到半道，嗯，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啊，哎，
0: 不对，嗯，那时候有微信吗？
1: 短信，
0: 短信也没有，
1: 那得有个方式。
0: 踏马蓝旗。
1: 踏马蓝旗前来禀报、哎、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0: 么么哒，
1: 一个语气助词。
0: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1: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嗯、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嗯、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0: 怎么又不走了？
1: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0: 这是调回来了。
1: 哎，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0: 对呀、啊、
1: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0: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1: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0: 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0: 这赵云能耐大呀。
1: 这怎么回事？
0: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1: 对呀、啊、
0: 还是一个参照物。
1: 又来一个、
0: 对呀、啊、嗯，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哦，我得先说这司马懿啊、嗯、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
1: 哎呀呵，
0: 哎，参照物。
1: 得得得，您的意思是
0: 赵云能耐大？
1: 赵云有什么能耐？
0: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1: 你说说
0: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1: 焉能不动。打住，别说了。
0: 怎么了？
1: 你累了？
0: 我不累。
1: 赵云累了。
0: 赵云累了干嘛呀？
1: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0: 就这出露脸呢？
1: 那弯是现眼。
0: 怎么就现眼了？
1: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嗯，要没有徐庶，嗯，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0: 啊，这倒是。
1: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哦，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嚯，对对，你玩命啊！
0: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1: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嗯，就算你跑了，嗯，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0: 怎么不露脸？
1: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0: 张飞能耐大呀！
1: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0: 吕布能耐大呀。
1: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0: 曹操能耐大呀。
1: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0: 周瑜能耐大呀。
1: 让诸葛亮气死了，
0: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1: 你掉环岛里了。
0: 我掉这里头干嘛呀？
1: 你说啊、谁能耐大？
0: 你能耐大。
1: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0: 对呀、啊、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1: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0: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 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您说什么？
0: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1: 我就知道。
0: 你知道
1: 啊？
0: 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1: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
0: 哎，这什么话？
1: 你胎里就带着毒，
0: 那叫态度。
1: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0: 我态度怎么了？
1: 你这干嘛呢？这是
0: 啊？
1: 上来大脑袋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0: 有师傅。
1: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你会。说说，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0: 我是这模样吗？
1: 礼下于人必有所求。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0: 我上那干嘛去？
1: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0: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1: 鞠躬吧，
0: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1: 猪尾巴吃多了，
0: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1: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0: 你不让鞠躬吗？
1: 鞠躬讲究度数，
0: 多少度啊？
1: 360度。
0: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1: 那怎么着？
0: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1: 90度一躬到地，
0: 给您鞠躬了，
1: 鞠吧。默哀来了。
0: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1: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0: 我还得乐着点
1: 多新鲜啊。
0: 你说乐不就完了？
1: 再来吧，
0: 给您鞠躬了。
1: 这是一傻子吧？这个
0: 怎么说话呢？这是
1: 你怎么着都不成啊。
0: 那你不说乐吗？
1: 行了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0: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1: 鞠躬吧，
0: 没那么多事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1: 这还差不多。找我来了？
0: 找您来了。
1: 知道我有能耐？
0: 知道你有能耐。
1: 知道我有本事？
0: 知道你有本事。
1: 我有什么本事？

0: 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
1: 谁的能耐最大呀、
0: 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汤汤汤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0: 再给我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了。
0: 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呀？
0: 奥特曼。
1: 别说了。
2: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是啊。
3: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5: 广普通话。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火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2: 火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3: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4: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5: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6: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7: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8: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9: 危险藏在哪儿？
10: 身边长期不拔的插头，楼道随意乱堆的杂物，油污的工作场地，跑冒滴漏的设备，加上粗心大意的你，
9: 隐患就藏在身边。全国安全生产月，喊你行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查找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安全防线。
10: 安全没有旁观者。
0: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1: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0: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2: 这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
0: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3: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喽，那边有个大鞋铺，
14: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0: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5: 夜战八方藏刀式。
16: 好，
0: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7: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有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8: 我的老祖就是我的师爷，是陈雨婷先生，
19: 陈老先生。
18: 哎，陈雨婷先生呢
19: 啊，
18: 收了我的师爷王世臣先生，
19: 那是我的老恩师，
18: 收了以后得教啊。
19: 当然呢
18: 啊，每天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9: 啊，
18: 把我师爷教会了。
19: 哎，那是一位艺术家了。
18: 哎，我老祖就走了。
19: 哦，故去了。
18: 哎，岁数大了吗？
19: 是是。
18: 然后我师爷王世臣先生又收了您
19: 啊。对呀，我跟他学习呀。
18: 嗯
19: 啊，
18: 我师爷得教您啊。
19: 当然得教啊。
18: 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9: 嗯，
18: 把您教会了。
19: 哎，我能说相声了。
18: 我师爷走了，
19: 他也去世了。
18: 哎，岁数大了吗？
19: 哎，自然规律
18: 到您这儿了
19: 啊。
18: 您收了我了，
19: 你是我徒弟呀。
18: 哎，您对我教啊教啊教啊教啊教，
19: 这我的责任呢，
18: 把我都教会了
19: 啊。
18: 您就啊，哎，他说的啊，他说你走了。
19: 是，他不说你也是这意思
18: 啊。不是，您觉得您不该走吗？
19: 我怎么就该走啊？
18: 不是，您坐那儿评委
19: 啊，
18: 说的没一句人家爱听的，您还不该走吗？
19: 哦，趁着我得罪人了啊。
18: 啊，
19: 你这意思我明白
18: 啊，
19: 我明白。
18: 怎么着？
19: 什么呀？你把本事学会了，觉得我们就得靠边站了，是不是？
18: 嗨，您这说的太明白了吧。
19: 哦，这叫说太明白了。我告诉你
18: 啊，
19: 伟健，你想错了。
18: 怎么着？
19: 你以为我这点本事我都教你了？
18: 哦，还有没教的。
19: 哎，对，跟你不留一手成吗？就不跟你留一手，要到今天这，你说我还活得了活不了啊？啊，
18: 不是，哪个您没教我呀？
19: 哪没教你
18: 啊？
19: 很多爱听相声的观众都知道
18: 啊，
19: 听过我的
18: 啊。
19: 我最喜欢唱，
18: 唱
19: 这唱都教你了吗？
18: 戏曲
19: 啊，
18: 教了。
19: 什么呀？
18: 京剧老生里边的
19: 什么
18: 马谈杨西
19: 啊，
18: 这我都会啊。
19: 就会这个
16: 啊，
19: 就会你要怎么得跟他留心眼儿呢？
16: 怎么了？
19: 哎，周信芳、麒麟童、麒派，我教你了吗？
16: 麒派，
19: 嘿，还有不教你
16: 这这么一派呢？
19: 啊，这刚知道啊，刚知道啊，麒派，
16: 麒派，您会唱哪段啊？
19: 哪一段？名句
16: 啊，
19: 追韩信，
16: 追韩信
19: 啊，
16: 怎么唱？
19: 怎么唱？你看怎么唱都不知道，唱两句就让你学学，你可就别偷了去
16: 啊！
19: 你也偷不了去，
16: 啊，
19: 你偷不了去。
16: 您来了，您来了。
19: 韩将军，将军呐，你千百年，万百年，念你我一见而故，
20: 是
19: 三生
20: 有。桃花流将啊我点
19: 起，行了，没了，拦不住你了。
16: 不是，是不是这段啊？
19: 啊，是这段啊。
16: 这段我会啊。
19: 你，我教你了吗？你就会？
16: 这对不起师傅
19: 啊，
16: 自学成才。
19: 这，自学成才，
16: 对对。
19: 行，行啊，你先请。
16: 嗯，
19: 光教你这个。
16: 还有什么？
19: 你以为光会这个？
16: 还有什么？
19: 除了京剧，评戏，
16: 评戏
19: 啊，
16: 评戏哪段您没教我呀？
19: 这没教你的太多了
16: 啊
19: 啊，那个那段评戏、嗯、有一段现代戏
16: 啊
19: 啊，现代戏，
16: 现代戏，您说吧。
19: 从东转到西转，我到处的把你找，找了这么大半天，我才把你找着。
20: 嘿，原来您在这儿，亲自劳动。哎呦喂，我的何书记，哎呦呦，我的书记呀、啊。干这么累的活儿，你怎么能够吃得消啊？吃。

0: 上午你爱比弟弟
1: 嘿，还坐着汽车来着，
2: 怎么样师傅？
0: 行啊，
2: 知道我这段怎么来的吗？
0: 你这个自学成才呀、
1: 啊、我就知道你是这句啊，都自学成才。
2: 对呀、啊，啊啊，
0: 行，你有两下子呀？
2: 怎么着？
0: 好啊，啊，我你以为我都教你了？
2: 还有什么？
0: 你这不对。
2: 哦，还有，
0: 这不是，是您别着急，你不对。
2: 怎么不对、啊？
0: 李伟健啊，我白疼你了。
2: 怎么了？
0: 是就是你会啊，我唱两句你愣说不会，又怎么着了？
2: 是怎啊？我说不会，你让大家伙说，您这像话吗？
0: 你当着这么多人，你这不是撅我吗？啊，你让我这面子往哪儿搁呀？
2: 你要干什么啊？
0: 我今儿是这儿的评委啊，但是我唱一段你会一段，我唱一段你会一段，你这要不给我台阶知道吗？冲你这样行了，
2: 怎么着？
0: 行了，咱这俩隔袍断义啊，以后你也别上家去了、啊、好不好？嗯、啊、你一人，我走了。
2: 嗯，对，还干嘛去？不是你先
0: 干嘛、啊、
2: 干嘛去
0: 啊？
2: 上后台干嘛去？
0: 后台啊，找根绳啊，上吊。嗨，不活了，
1: 犯得着吗？
0: 那可不是。
2: 不是您
0: 有这样的吗？这是我徒弟吗？这是。
2: 今儿这事儿可不怨我。
0: 怎么了？
2: 大家都知道您戏曲唱得好啊，您在这儿您还唱戏，您说这赖我吗？
0: 废话，
2: 我从小我六七岁我就跟着您啊，天天在您边上耳濡目染，我会的太多了啊。您会的我都会啊，您别唱戏呀、啊。
0: 那我不唱戏，我唱什么呀？
2: 您来首歌多好啊！
0: 唱歌
2: 啊！你看这么多年轻的朋友啊、哦，是不是啊？啊，你来首歌。
0: 这还真难为我了，
2: 是吧？你
0: 唱歌，我唱什么呀？
2: 你唱那个周杰伦的、
0: 啊、什么呀？《
2: 菊花台》，好不好？
0: 菊花台啊！您别听他的，这要撅我啊，让我唱《菊花台》
2: 什么呀？
0: 我哪学过呀？
2: 不是，那您想唱什么呀？您就一个歌都不会唱吗？
0: 哎，也别说啊，这个老歌里边我还能哼出来。
2: 对呀、啊，您唱的老的我没听过。
0: 老的，哎，老的是什么啊？
2: 那
0: 个，前几年的，嗯。韦唯唱了一首歌、嗯、
2: 叫什么？
0: 叫这个走西口。
2: 走西口，
0: 这我能唱。
2: 真没听过啊。欢迎刘老师给咱们唱唱。
0: 来来来了啊，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来

0: 过吗你们？你们听过，我还真没听过。
1: 真没啊，你根本你唱不了。
0: 但是您一唱啊，还是那戏曲味儿，
1: 还戏曲，
0: 还带着戏曲味儿。
1: 哦，
0: 您知道这个歌曲啊，
1: 啊，
0: 是根据什么改编的吗？
1: 根据什么改的？
0: 您瞧瞧
1: 啊，
0: 您只知道他一首歌。
1: 是啊，
0: 这您不知道了吧？
1: 你说说，
0: 我教给您吧。
1: 啊，你教我。
0: 他是根据西北二人台的地方戏曲改编的。
1: 哎，还真是，
0: 哎，
1: 还真是，
0: 想起来了吧？
1: 想起来了。
0: 这一段要是用西北二人台这地方戏曲一唱，
1: 怎么样？
0: 那显得是更加凄惨。
1: 那为什么呢？
0: 首先说，它吐字发音与普通话就不一样。
1: 有什么区别？
0: 口不念口，
1: 念什么
0: ？Q，
1: 啊 Q，
0: 哎，
1: 我都往里使劲。
0: 门不念门，
1: 怎么说呀？
0: 往里拐，
1: 嗯，
0: 蒙。
1: 得走鼻音。
0: 对了，
1: 嗯，
0: 手不叫手，
1: 这叫什么呀？
0: 笑嗖嗖。
1: 啊，我这是笑嗖嗖。不，我这不是笑嗖嗖。
0: 您这是？
1: 我这大爪爪。笑嗖嗖，
0: 就是说吐字发音跟普通话它有区别。
1: 哦，那唱出来就好听了。
0: 当然好听了。
1: 嗯嗯，
0: 这么跟您说，
1: 怎么着，
0: 师傅，我要在这儿把这地方戏曲一唱
1: 啊，
0: 那个凄惨劲儿啊，
1: 怎么样，
0: 能把您的眼泪勾出来。
1: 我
0: 哎，
1: 你小瞧我了
0: 啊！
1: 你以为我眼窝子那么浅呢？
0: 怎么着？
1: 你唱什么呀？我这眼泪就出来了。
0: 就唱这段啊？
1: 不可能
0: 啊！
1: 不可能，
0: 不可能！
1: 哎，你的艺术魅力还没到那份上。
0: 切，
1: 嗯，
0: 我绝对给您唱哭了。
1: 有那么大感染力啊？
0: 要唱不哭，我请大伙吃饭，啊，好不好？想不想吃饭？想吃饭，今天你们就鼓励我，你把它唱哭了，好不好？

0: 行，谢谢啊，谢谢各位观众，甭说你们鼓励他，今儿我都鼓励鼓励你，今儿当着各位你要把我唱哭了，看到没有，百元大票这归你，
1: 但是我唱是唱，
0: 怎么着
1: 您也不能这么闲着，
0: 有我什么事儿？
1: 您得去一个角色，
0: 来谁呀？
1: 您演我的情哥哥，
0: 你呢？
1: 我演你的小妹妹。
0: 哟，那我是你的
1: 丈夫，
0: 你是我的
1: 妻子，
0: 打现在咱们俩就是
1: 结婚了。哟，
0: 你别美了，你
1: 怎么了？
0: 什么结婚了你还美呢？
1: 不是，我让您进入角色呀。
0: 哦，就让我亲身体验一下。
1: 对呀、啊，要不然您站在边上没事儿，这玩意儿它永远进不来。
0: 那行，
1: 好不好？
0: 那行，
1: 您先注意我这表情啊。
0: 哎哎哎，好，
1: 谢谢，
0: 别瞎拿
1: 啊。
0: 哎，这不能动。怎么这搁在这儿呢？
1: 还真在这儿。
0: 哎，嗯，来吧，
1: 唱哭了这100块钱是我的，
0: 就是你的。来，我就不信他把我唱哭了，哪儿的事这是？
1: 你乐什么呀？你
0: 啊，不是，我瞧他这意思，有点意思。笑了，有点意思。
1: 没完了你、啊？
0: 不是，不是，
1: 没完了。
0: 不是，我瞧你这，哦哦，你这不是吃盐吃多了吗？
1: 你让大家伙说说，您像话吗？
0: 你这可乐
1: 不是你，你为这100块钱你至于吗？
0: 别动，别动，别动，别动，
1: 是不是？你这你不就输半天，不就输100？你也不至于，你可以不哭，但是你不能乐，你知道吗？
0: 哦，我不能乐，
1: 你影响我情绪不行啊。
0: 我理解了，我一乐把你情绪破坏。
1: 对呀、啊，你把
0: 这回
1: 情绪破坏了。
0: 你再可乐，我不乐成了吧？
1: 好不好？
0: 哎，成了，我绷住了，不乐，嗯、保证不乐。
1: 哦，哥哥要走西。Oh.

0: 送到哥哥大门口。
1: 这哪儿可乐？
0: 哥哥要走大路，你千万莫把小路走。
1: 那为什么呢？
0: 大路上的人儿多，能给哥哥解忧愁。
1: 哦，怕我闷得
0: 慌。哥哥要坐船走，
1: 怎么样啊？
0: 你千万莫要坐船头。
1: 为什么呢？
0: 船头的风儿大，小心刮到河里头。
1: 知道我不会游泳。
0: 哥哥要吃馒头。
1: 怎么还这词儿啊？
0: 你千万莫要喝稀粥。稀粥要是喝多了，哥哥肚子不好受。
2: 又乐了，你说
1: 干嘛？
2: 怎么又乐？
1: 干嘛呀？
2: 真
1: 干嘛
2: 是
1: 哭没哭
2: 啊？
1: 没哭
2: 没哭吗？
1: 当然是。
2: 怎么脸上这么多泪水啊？
1: 这么多泪水，你拿、
2: 哎，怎么回事？您
1: 不，哎
2: 哎，
1: 不，
2: 哎，怎么
1: 谁干？
2: 谁说没哭？
1: 啊，
2: 后劲儿大呀！
1: 啊，
2: 看见了吗？这就是艺术的魅力。
1: 好，
2: 行了，行了，行了，行了，是吧？是不是？认输了吧？
1: 我认什么输啊？
2: 啊，
1: 我认什么输啊？
2: 那您哭什么呀？
1: 什么为什么哭啊？
2: 啊，
1: 我这100块钱没了。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

0: 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一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1: 掌声继续啊。My name is 肖申阳，但我今天来不是干别的，朋友们啊，我来这给大伙儿说段相声。都知道相声吧，俩人活，单丝不成线，孤木不成林。下面掌声有请我的搭档闪亮登场，来出人吧，上人来。
2: 观众朋友大家好。
1: 老妹儿来了，
2: 来了哥，
1: 哎，有啥绝活给大伙演一演？
2: 我这个绝，
1: 咱们今
3: 我看我这儿，我让你带沟里边来了。你穿的什么玩意儿？这是？这个
1: 双卡双带吗？哎，
2: 什么叫双卡双带呀、
1: 啊？俩腿这腿穿穿干啥呀？干啥？你看我的
2: 谁的？
1: 我的
2: 谁的？
1: 你的，
2: 这穿的这玩意儿，这小沈阳能说相声吗？
1: 不是。你管他能不能，我得跨出这一步啊！啊，老话说得好，向前一小步，文明一大步啊！
2: 你等会儿吧。嗯，你们家那老话都贴在厕所里头是吗？嗯，我看你是憋的。
1: 不是，我是憋着要当第一个吃蛤蟆的人。哎，
2: 吐出来。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1: 对，第一个吃螃蟹的人。嗯，咱们叫什么名字？
2: 相声新势力。
1: 所以咱们得创新。哦，我们得求新求变求突破，我们得勇敢的踹一踹。哎，你
2: 等会儿吧。嗯，勇敢的什么？
1: 踹一踹。
2: 你怎么不蹬一蹬呢？
1: 我还摇一摇呢。
2: 不是，什么叫踹一踹呀？
1: 踹，尝试英语 try 踹，
2: 就这么个踹。你这，
1: 你看你那张无知的脸，你看
2: 谁无知了？
1: 现在你不创新不行了，
2: 是吗？
1: 360行，行行出棒槌。
2: 那可不，没有，没那么多棒槌。行行出状元，
1: 行行出状元，都得创新。
2: 是，
1: 你看人家电视节目，个个都创新。
2: 哪节目创新了？
1: 就那个唱歌那个选秀。
2: 唱歌选秀，
1: 整四个评委，坐轮椅上，还背对着，哎，不看，
2: 转过来，那是轮椅吗？坐在转椅上，
1: 一样，加个轮，这么转那么转都行，
2: 那也得转椅呀。
1: 等个选手往台上一站，往前走，就跟举起来，没有什么阻挡住未来。
2: 等等，哎，
1: 这评委，啪，我要你，
2: 对，
1: I want you，
2: 啊，对。是不是？
1: 哎，这节目创新了，收视率高。
2: 这创新。
1: 哎，但是有一点小毛病。
2: 什么毛病呢？
1: 晚上听完了睡不着觉。
2: 怎么睡不着觉？
1: 老做噩梦。
2: 梦见什么呀？
1: 梦指着我喊，我要你，我要你。
2: 乱七八糟啊，这就。
1: 创新啊，创新，
2: 就这么创新。哎，
1: 包括那个相亲节目，人也创新啊。人家以前相亲
2: 是
1: 一个男的对一个女的，
2: 一对一的相亲吗？
1: 人家这个节目。俩光头带着24个女的糊弄5个傻老爷们儿，哎，不是那
2: 么，你叫什么话呢？
1: 每礼拜来5个，往台上一站。大家好，我叫张宇浩。
2: 我呀，
1: 我没车没钱没房，
2: 没有。棒，
1: 可惜不是你。
2: 走了，
1: 脸都没看清，
2: 速度太快了。
1: 你是没经验，你要让我去，我就说我什么都有。
2: 那你这骗人吗？
1: 废话，上电视啊，说自己什么都没有，还要不要脸？
2: 这叫什么话呀？
1: 争取主动权。等着主持人把这个机器交到我的手中。来选择一位你心仪的女嘉宾，
2: 挑一个。
1: 拿过机器，环看一周。
2: 你说什么？
1: 导演，哎，再换一批。哎，对，哎，没看上。
2: 什么玩意儿啊？这叫
1: 创新嘛，选择性多了。
2: 是创新吗？这个
1: 都得创新。那就有一个节目不创新。
2: 哪节目呢？
1: 对，就那个体育节目，那个足球解说
2: 啊，这很好了。
1: 好什么呀？跟打了鸡血一样。
2: 是吗？
1: 他不是一个人。哎呀，好不容易不打鸡血了，就剩一句话了。
2: 哪句呢？
1: 留给中国队的时间不多了。哎，
2: 这倒是大实话。
1: 你真要说体育解说，咱们也得踹一踹。
2: 这怎么踹呢？
1: 换一个有文化有内涵的，成熟稳重，眼神深邃，声音性感，像诗一样的男人。
2: 谁呀？
1: 易中天。哎，
2: 你等会儿吧。易中天解说足球
1: 可以啊？
2: 能来吗？
1: 百家球坛，谈球古今，
2: 谈球啊。
1: 今天，哎，我们不讲三国，
2: 是
4: 我们讲一讲蹴鞠
2: 啊，蹴鞠是过去的名字，
4: 现在叫
2: 什么呢
4: ？Football。哎，
2: 说足球就完了。
4: 足球
2: 是
4: 世界上最累的一项运动，
2: 这何以见得呀？
4: 因为每次比赛前，所有人都要一起唱，Olé Olé Olé Olé。
2: 这怎么了？
4: 好累哦。
2: 好，是这么解释吗？
4: 现在，咱们关注一下场上的比分。
2: 啊，那太好了。
4: 现在的比分是，
2: 多少？
4: 21-29啊，3-1。
2: 怎么这么快呢？
4: 不好意思，老师看的是时间。哎，看。
2: 眼神黑不好了，这人。这带球的谁呀？
4: 现在场上带球的这名球员
2: 谁呀？
4: 是罗纳尔迪尿。
2: 哦，罗纳尔，你看是谁？
4: 罗纳尔迪尿，
2: 让他向前一小步。
4: 为什么嘞？
2: 还为什么嘞？你让他上医院查查去吧。这罗纳尔迪尼奥，
4: 罗纳尔迪尿。看到他的带球，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词。
2: 还能想起词嘞？我这是憋着了。
4: 大江东去，浪淘尽，
2: 这听着就痛快了。
4: 千古风流人物，
2: 呵，
4: 故垒西边，人都进球了。
2: 这你太耽误事了。
4: 现在重新开球，
2: 快点吧。
4: 现在带球的这个球员是阿伯茨罗。
2: 还茨罗 ？C 罗？
4: 阿伯茨德没有 C 嘞、
2: 你就说 C 罗。
4: C 罗
2: ？
4: 看到 C 罗的带球，以迅雷不及掩耳盗铃而响叮当之势，冲入对方禁区。
2: 快点吧！
4: 看到他的带球，不禁让我想起了一首中国著名民谣。C 罗是萝莉色。
2: 这什么歌啊？
4: 缪子。老师，
2: 出去。这就是你那踹。
1: 踹嘛，创新嘛。
2: 都有心踹死你了。
1: 你不光这节目，人家明星也创新。
2: 哪明星创新了？
1: 周杰伦。
2: 知道啊，
1: 知道吗？你哎呦不错，你看他，
2: 呀，这不天王。
1: 你见过最长的 MV 多长时间？
2: 也就是5-6分钟。
1: 对，人家拍2.5小时。
2: MV， 两个半小时。
1: 两个半小时，
2: 这 MV 叫什么呀？
1: 不能说的秘密。哦，
2: 那是电影。那是 MV 吗？
1: 电影啊。你看创新了吗 ？MV 拍2小时，这就是电影。创新，
2: 还有这么解释？
1: 演的也好，
2: 那是
1: 他跟那个桂枝梅两个人呀、
2: 他跟谁？
1: 桂枝梅，
2: 他妹妹叫躺着舒服，
1: 还趴着漂亮呢。
2: 废话，什么叫桂枝梅呀？
1: 就短头发那女的拍广告，俩男的吃面呢，她抱过来放一颗口香糖，这男的一把就抢走了。我知道，有两粒再去吃的最好。你就那个桂枝梅，
2: 那叫桂纶镁，
1: 桂纶镁，这就一样。创新，
2: 这就创新，
1: 都得创新，
2: 都得踹。相声怎么踹？像传统相声报菜名，我请您吃蒸羊羔、蒸熊掌、蒸鹿影、烧花鸭、烧雏鸡、烧……
1: 你给我 stop！
0: 怎么了？
1: 你刚吃的什么？
2: 蒸羊羔啊！
1: 蒸羊羔！
0: 哎呀，我天哪！
1: 羊妈妈把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啊！你怎么可以吃养羊？
2: 我吃养羊？
1: 你有没有人性？你还吃什么了？
2: 蒸熊掌啊！
1: 蒸熊掌！
2: 哎呀，
1: 熊妈妈把熊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熊手熟？
2: 我去，
1: 你还吃什么了？
2: 蒸鹿眼儿。
1: 蒸鹿眼儿？鹿眼儿是啥？
2: 鹿眼儿，鹿尾巴呀。
1: 鹿尾巴。鹿妈妈把鹿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儿，你怎么可以吃鹿皮皮？
2: 鹿皮皮？
1: 你还吃什么了？
2: 我就还吃了碗米饭。
1: 米饭？你妈妈把米宝宝生下来就这么大一点
2: 儿。哪有米妈妈什么事儿啊？
1: 就说相声，你得有爱心，
2: 还得有爱心。
1: 你要是非要吃这些，咱不能吃，咱换一个人踹一下。
2: 换谁呀？
1: 换一个有爱心的，声音性感，灵魂纯粹，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2: 那是你爸爸？
1: 不是你爷爷。
2: 到这儿还占便宜呢？
1: 你勾引我？
2: 废话，你就说谁不完了吗？
1: 刘欢。
2: 你先等会儿。刘欢是像妈妈一样的男人，
1: 长得多像老太太。
2: 什么话这叫？
1: 哎，你别管长什么样啊，别管长什么样，
2: 是
1: 是不是？人家唱歌好听，
2: 哎，那倒是，
1: 高音透亮，
2: 当然，
1: 三腔共鸣，
2: 嗯，
1: 口腔、胸腔、盆腔，
2: 哎，
1: 从这蹦出来这么一个高音，
2: 没有，没有盆腔，
1: 没有吗？
2: 没有，
1: 你加个低音炮嘛？
2: 哎，这不要，
1: 环绕立体声
2: 就用不着，
3: 是不是？
2: 用不着，
1: 你让他来，
2: 嗯，
1: 他说就不吃，
2: 他说也得吃啊，
1: 嘿。嘿嘿呦嘿嘿嘿嘿嘿呦嘿嘿
2: 嘿，你开灯啊，嘿嘿什么呢，在这儿你得唱就完了，
1: 前奏前奏
2: 直接唱，
1: 正阳都正胸正啊，正路人啊不能吃啊，
2: 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1: 手花呀手出鸡啊，手子也不能吃啊，
2: 这嘿嘿不能吃啊，嘿嘿不能吃啊，
1: 嘿呀
2: 还嘿呀呢，我就吃了，怎么着吧，
1: 你看你那个没有人性的样子，
2: 谁没有人性，
1: 啊，就你这种男相声演员，我跟你讲，你就没有人性，没有人性，
2: 别指我，
1: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就是就没有，
2: 没完了是吗，
1: 你就没有人性，我告诉你，
2: 哎，
1: 你没有人，哎，啊，哎，这挺好玩，没有人性，你知道吗，你就没有人性，
2: 你先别玩了，你先撂下吧，怎么我们就没有人性了，
1: 这就是相声现在的问题，
2: 相声什么问题，
1: 阳气太重，
2: 哎
3: 啊，
1: 缺少一点阴气，
2: 缺什么
1: 阴气，
2: 阴气，
1: 嗯，
5: 你也说了斋，我也说了斋，喜怒哀，
2: 闹鬼来了是吗，
1: 你把我往鬼那勾的，
2: 你说阴气吗，
1: 阴气就是鬼呀，
2: 啊
1: 我说是女相声演员，
2: 你说女演员不完了吗，
1: 现在女相声演员太少了，
2: 女的不适合这个行业，
1: 谁说的，很多朋友问我女孩能不能说相声啊，
2: 嗯，
1: 你给一个机会让她踹一踹嘛，
2: 哎，啊，让她尝试一下，
1: 你想女孩说相声漂亮，
2: 是啊，
1: 穿个小旗袍往这一站，
2: 对对对对，
1: 叉开到这儿，
2: 哎撂下来，哎，我你这配俩门帘子出来的，
1: 嗯，旗袍开叉吗，
2: 不没到这儿，
1: 那开哪儿，开这儿，开哪儿
2: 开到这儿得有中分，
1: 嗯，
2: 开大胯
1: 往那一站，
2: 嗯，
1: 又可爱又漂亮又性感，
2: 哎呦，
1: 哎，再一说相声配点音乐，那个感觉我跟你讲，那个浮游，那个，哎呦我去，那个来点 music，
2: 还有音乐呢这，哎呦我天哪，不是，
1: 都说你不能说相声，
2: 这怎么这吃错了药了？
1: 我怎么不信呢？

0: 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大家好，我是于谦。
7: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8: 我是岳云鹏。
9: 我是孙越。
1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11: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2: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当中好的相声搭档，那真的需要心有灵犀啊，一个眼神递过去，对方就能接得稳稳当当的，还能把包袱抖得比您预想的还得响三分，这就叫做默契。当然了，这默契啊可不是天生的，这是俩人台上台下多年磨出来的。接下来呢，我们通过这段感受一下他们俩人的默契程度。
2: 我发现一个问题。
13: 什么问题？
2: 作为一个新时代的相声演员 不光要有很高的学历哦，更重要的是有一个综合素质。
13: 没错，
2: 尤其语言文字方面啊，必须得好好研究。
13: 对，
2: 诗词歌赋哦，诸子百家
13: 嚯，
2: 13道大哲啊，4个声调
13: 是
2: 我运用自如，
13: 运用的好，
2: 至少比你强啊。
13: 咱俩人做一回文字游戏怎么样？
2: 比试比试，
13: 行吗？
2: 什么游戏呢？
13: 咱俩人做一回韵调诗。
2: 怎么叫韵调诗啊？
13: 刚才你不说了吗？13道大哲。多威武，月下夷少兵，镇守在山冈，
2: 正好13个，
13: 13个字儿代表13道大哲。
2: 这诗有规矩没有？
13: 规矩比较多，
2: 你说说。
13: 咱一首诗啊，做4句，
2: 4句。
13: 这4句诗，每一句都得合辙押韵，
2: 就是说4句诗全是合辙押韵的，
13: 全得是合辙押韵。
2: 可以。
13: 先说第一句的要求。哦。第一句的第一个字儿，要举出来一个方位。或者是一个场景，
2: 方位或场景。
13: 哎，而且这第一个字儿，就得在折上。
2: 一首诗第一个字儿就在折上，
13: 没错，
2: 这可新鲜，
13: 新鲜吗？
2: 可以。
13: 从这个方位或者这个场景里边出来一种动物，
2: 出来个动物，
13: 这个动物的名字得在折上，
2: 动物名也占折。
13: 对，再说第二句的要求，说这个动物去哪儿了，要举出来一个天津的地名，
2: 天津地名。
13: 对，而且这个地名。得在折上，
2: 地名也占折。
13: 再说后2句的要求，
2: 还有要求，
13: 说这个动物，看见两个古人
2: ，
13: 这两位古人呢，得是同朝同代，说得上话，
2: 俩人得有关系。
13: 尤其第二位古人的名字得在折上，
2: 古人名也占折。
13: 对了，咱们把这个范围啊，再缩小4倍。
2: 怎么缩小？
13: 等于就是说呢，难度。又增加4倍，
2: 怎么增加呢？
13: 第一句的最后一个字儿是什么声调？后面那3句的最后一个字儿，也得是这个声调。
2: 第一句一声，后3句全一声，
13: 全都是一声。
2: 明白了，
13: 行不行？
2: 这个说的规矩太多，有点太乱。
13: 没关系啊，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明白了。
2: 可以，可以。
13: 第一个啊，
2: 第一个是多
13: 多
2: 缩波折，
13: 缩波折。
2: 你找一个缩波折的方位场景，
13: 缩波折的方位场景，我找的是。左，
2: 左边是个方位，
13: 是方位吗？而且在折上，
2: 对吧？来什么动物了？
13: 说左边飞来一只鹅，
2: 动物是鹅，
13: 大白鹅，
2: 二声，鹅飞哪儿去了？
13: 一飞飞到王庆坨，
2: 武清区
13: 王庆和，有这地方吗？
2: 没错没错，哎，也是二声。
13: 对，
2: 第三句，
13: 摇摇脑袋，伸伸脖，
2: 看见两位古人，
13: 看见苏轼和苏辙。
2: 好，
13: 小子。
2: 大苏小苏，
13: 宋朝的两位大学士，
2: 哥俩呀，
13: 有关系，
2: 有关系，
13: 也能说上话，
2: 能说上话，
13: 对不对？
2: 问题这哥俩住王庆陀吗？啊，
13: 啊，什么？他们去王庆陀买自行车去，
2: 有这就完
13: 了，啥问题？
2: 说上来就完啊，
13: 说上来就行，
2: 这个没难度，
13: 还没难度，
2: 难度太小，
13: 怎么？
2: 咱要玩、啊、玩高难度的。
13: 还怎么能高难度啊？
2: 咱呀、啊，这样吧，一首诗占俩折，
13: 两句一个折啊。你行吗？
2: 你行，我也行。
13: 那咱就开始，
2: 咱开始，
13: 咱来这俩折的，
2: 俩折啊。
13: 行，
2: 下两个折是威武，
13: 威武，
2: 一个是灰堆折、哎，一个姑苏折。
13: 没错，
2: 来这两个。哎，
13: 为什么？
2: 该这俩字呢？
13: 我说完了。
2: 刚才是举例子，不算。
13: 不是，这举例子，我说一个了。
2: 还有十二个，一人六个。你前面说我照顾你，让你先说，快点，快点。
13: 哦，合着我还占便宜了。
2: 照顾你啊，照顾你年轻。
13: 那我来，
2: 来。
13: 灰堆者，
2: 方位场景。
13: 方位场景，我找的是北。

0: 北面来什么动物了？
1: 说北边爬来一海龟。
0: 大海龟。
1: 大海龟
0: 爬哪儿去了？
1: 一路爬行到灰堆。
0: 河西区
1: 灰堆有吧？
0: 对对，靠两句啊，得换折，换成姑苏折，
1: 换成
0: 也是医生，
1: 还得是医生。嗯，推开房门进了屋，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岳飞和乌珠。
0: 岳飞传，
1: 俩人在屋里就打起来了，
0: 好吗？这俩有关系，
1: 有关系吧？
0: 对头，
1: 对呀，
0: 打一辈子仗，
1: 一辈子仗啊！
0: 是是是，
1: 对对，
0: 说的不错，
1: 还可以吧？
0: 到下两个折，
1: 下两个折，嗯，
0: 月下，
1: 月下，
0: 一个粘鞋折，一个发花折，
1: 没错，嗯，
0: 来这个吧，啊，
1: 我跑这展示来了，
0: 干说上，
1: 全我说，啊，你听一段，一会儿你听没了，我吐白沫了，知道吗？
0: 不，你那是谁说呀？
1: 该你说了，
0: 啊，现在就该我了，
1: 多新鲜的，
0: 没问题，说出来比你强。
1: 找一个捏鞋折的方位场景，
0: 雪，下雪的天气，
1: 雪，嗯，是个场景
0: 是吧？
1: 说雪中出来一种动物，
0: 雪中飞来一孔雀，
1: 去哪儿了？
0: 飞到阳村小世界，
1: 五星区。
0: 对了，
1: 第三句可换折了，
0: 换折了，
1: 发花折还得是四声，
0: 也得是四声。
1: 对了，
0: 发花折四声。
1: 第三句，嗯，
0: 找古人，
1: 第三句，
0: 看见你妈和你爸。哎，
1: 不像话，
0: 怎么了？
1: 我让你找古人，你说我们家亲戚干嘛呀？
0: 错了吧？啊，第四句我没说。
1: 对啊，
0: 第四句拿你两位家人比作两位古人。
1: 哦，拿我父母比古人。
0: 对了，
1: 比作谁呀？
0: 一个爸波奔，一个奔波爸。哎呀，不光是古人，还是俩仙人呢。大袍子一穿，
1: 这不是仙人，
0: 不是吗？
1: 这是俩妖精。
0: 啊？
1: 我看过《西游记》，
0: 这都看过。
1: 霸波奔，奔波霸，这门嗯嗯，
0: 哎哎，这
1: 我见过这个。
0: 不是，你别着急，别着急，这个可能差点。
1: 你差远了，这个是。
0: 后边比这个强，行吗？
1: 不是，
0: 下面到你了。
1: 你
0: 到你了，到你了。淡定，淡定。
1: 我跟他都没法说，这都。
0: 到你了，
1: 知道我了。
0: 嗯，一上，一个一七折，一个窈窕折。一七折的方位场景，
1: 一七折，嗯，方位场景我找的是西，
0: 西边来什么动物了？
1: 说西边飞来一只鸡，
0: 飞哪儿去了？
1: 一飞飞到王顶堤。
0: 下边换了，南开区，
1: 南开区，
0: 王顶堤。换窈窕折的医生啊，
1: 哦，改窈窕折医生了。
0: 哎，第三句，
1: 听见马鸣风萧萧，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赵云和马超。
0: 好。三国
1: 五虎上将，
0: 战友啊，
1: 对不对？
0: 太有关系了，
1: 也有关系。
0: 说得好，
1: 说上话。嗯，哎，到你了，
0: 又到我了。
1: 哎，怀来者，
0: 一个折的啊。
1: 哎，一个折啊。
0: 怀来，
1: 怀来，
0: 矮，高矮的矮。
1: 嗯，矮是个方位。
0: 方位，
1: 矮处出来种动物，
0: 矮处跳上一蟋蟀。
1: 您这都学名，
0: 不能说蛐蛐啊。
1: 啊，对对，蛐蛐没辙了。嗯，矮处跳上一蟋蟀。
0: 对，
1: 去哪儿了？
0: 一跳跳到南门外。
1: 哦，南开区。看见我们家谁了？
0: 怀来者四声哈，
1: 怀来者四声。
0: 嗯，你爷爷和你奶奶，
1: 你老家还在中国吗？
0: 当然在中国呀。
1: 什么叫奶奶？那叫奶奶，奶奶呢还？
0: 你说奶奶那是有口音的。
1: 对呀，啊，
0: 我这个奶奶是有典故的。
1: 我没听说过奶奶的典故，这都
0: 没听说过。
1: 没有，
0: 让你长长见识。
1: 什么呀？
0: 听这个。
1: 说，
0: 奶奶，您听我说。
1: 行行行。
0: 有没有啊？
1: 你这满带红灯记的，
0: 这里就喊奶奶，没说奶奶，您听我说，奶奶，您听我说。
1: 我爷跟我奶奶，
0: 你爷爷和你奶奶，
1: 哎，一个折四句就没人话了，知道吧？一点啊，奶奶。小妖精，弄不清都不行啊！
0: 可以可以，
1: 比作谁？
0: 一个白骨精，一个黑熊怪。
1: 哎对，
0: 怎么样？
1: 妖精头，
0: 你告诉我的
1: 啊！
0: 小妖精不需要。
1: 对啊，
0: 这是大妖精。
1: 哎对，
0: 哎， 哎，干嘛这是？
1: 怨我，你知道吗？啊，我加个小字干嘛？他告诉妖精不许咬，不完了吗？
0: 这个不丢人，响当当的首领人物。
1: 首领也不好看的，这
0: 看看。下边到你了，
1: 到我。
0: 言前者，
1: 什么者？
0: 言前者，
1: 前方位。
0: 啊，前面来什么动物了？
1: 说前边飞来一只雁。
0: 飞哪儿去了？
1: 一飞飞到天津站。
0: 第三句，
1: 落在屋顶儿往下看，
0: 看见两位古人，
1: 看见孟良和焦赞。
0: 杨家将，
1: 对呀，洪阳洞有这戏，
0: 马兄弟
1: 斗骨去，
0: 肯定有关系。
1: 这个
0: 说得上话。哎，到我了，哎，长，
1: 你先等会儿。
0: 哎哎，这怎么回事？
2: 打刚才你这嘴里都是火。
0: 什么叫都是火呀？
2: 我们家已经没有正常人了，知道吗？小妖精，妖精头，我们怎么那么乱呢？你说这个字儿，你得给我找那书上正经的古人，再胡说八道，我给你扔台下面去。你看着。记住了吗？
0: 记住了。
1: 记住什么了？
0: 扔台下去。
1: 哎，行，记住这就行。刚，江洋者，
0: 上，上下的上，是个方位。
1: 对，上面出来一种动物，
0: 上边跑下一只羊。
1: 去哪儿了？
0: 一跑跑到王串长，
1: 河北去。嗯，看见我们家谁了？
0: 看见你爹和你娘。
1: 不行，
0: 来来来，怎么又来了？
2: 我爹我娘那是两口子，
0: 是，
2: 你也得给我找那书上正经两口子。
0: 书上正经两口子，
2: 否则
0: 扔台下去。
1: 说，
0: 上边跑下一只羊。
1: 第二句，
0: 一跑跑到王串长。
1: 第三句，
0: 看见你爹和你娘。
1: 比作谁？
0: 一个潘金莲，一个武大郎。
1: 去你的吧！
3: 大家好，我是于谦，
4: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5: 我是岳云鹏，
6: 我是孙越。
7: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8: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9: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说学逗唱四门功课，在这其中传承了文化又针砭时弊，同时也抚慰了人心。那接下来呢，让我们静下心来，远离窗外的这些喧嚣，看看下面出场的相声演员如何用一把折扇一块醒目演绎世间百态，笑中藏志。我们来继续听段子。
10: 导演啊，
0: 嗯，
10: 给我打电话。
0: 给您打电话。
10: 叫我
0: 啊，
10: 英飞。
0: 嚯，
10: 英飞
0: 啊，
10: 来录节目吧。
0: 嗯，
10: 录个节目，你唱起来太好了。
0: 嚯，
10: 你唱起来
0: 啊，
10: 我们天津演员们不会。
0: 嚯，
10: 你唱起来
0: 不是？
10: 你录下来给我们当资料了。
0: 英飞，
10: 你太好了。
0: 英飞，
10: 你得过来吧。
0: 行了行了，
10: 赶紧
0: 先撂撂了吧，撂了吧。
10: 啊，
0: 撂了。
10: 啊，那先挂了啊。
0: 哎，这好，说什么都得答应。不是您
10: 叫我来？
0: 不
10: 啊，
0: 什么玩意儿？您唱的嘛，天津演员都不会。
10: 把我这录下来，录制下来，当作非物质、非文化遗产，啊？这了了得吗？这东西？
0: 那个就什么都不是了，知道吗？
10: 怎么了？
0: 像话吗？
10: 叫什么？
0: 非物质文化遗产，
10: 非遗。
0: 哎，
10: 我这个。
0: 你唱的能是非遗？
10: 演唱的内容。
0: 哦，您会唱什么呀？
10: 我呀，
0: 啊啊，
10: 我会唱。耗子，
0: 您会唱什么？
10: 耗子，
0: 你不唱猫啊？
10: 我唱猫干什么？
0: 什么叫耗子呀？
10: 不懂
0: 啊？
10: 劳动耗子。
0: 哦，劳动耗子，
10: 劳动人民。
0: 嗯，
10: 在劳动的过程中，
0: 哦，
10: 为了鼓舞士气呀，哼唱这么一种旋律，喊的这么一种口号，
0: 嗯，
10: 久而久之固定下来，称之为劳动耗子。
0: 哦，这么解释？
10: 哎，很多呀，
0: 您给说一说。
10: 川江耗子
0: 啊，这个有；
10: 车水耗子
0: 有；
10: 轰牛耗子
0: 有；
10: 打夯耗子
0: 有；
10: 狗拿耗子
0: 哎，这狗拿耗子呀、啊。 狗拿耗子多管闲事儿是吗？
10: 后面的没有，嗯，前面的种类都有，
0: 分别说一说。
10: 大家伙比较熟悉的啊，嗯嗯，拿咱们熟悉的旋律来说，
0: 哪一个？
10: 你比如这个，嗯，扫了扫了，到了到了，扫哆啦嗦咪来咪，哒哒啦。

0: 滴答滴答答答啦答答滴答答啦答答答答啦答答滴答答啦答啦答。
1: 您哪位带框了？你给扣！
0: 你怎么了你？
1: 您那个旋律我当然就要扭了。
0: 你干嘛扭啊？
1: 各位，
0: 怎么了？
1: 还非遗呢？
0: 啊，
1: 大秧歌，大秧歌，
0: 只知其一，不知其二。
1: 怎么呢？
0: 秧歌，秧歌。
1: 嗯嗯。
0: 顾名思义呀、啊，
1: 嗯嗯，
0: 就是插秧的时候唱的歌，
1: 插秧的时候还能唱歌，
0: 多新鲜啊！
1: 哦，
0: 就拿这旋律啊，
1: 是吗？
0: 哎，扫了扫了，当了当了，扫哒啦扫咪瑞咪，四左，
1: 四左，
0: 哎，哒哒啦哒滴得噔，哒哒啦哒滴得噔，又四左。
1: 哦，这是插秧，
0: 就拿这个旋律、啊，
1: 你瞧瞧，
0: 这个大伙儿熟悉，
1: 那有没有不熟悉的？
0: 离咱远一些的
1: 啊，
0: 到四川，
1: 四川，
0: 哎，有川江号子。
1: 川江号子，
0: 哎，
1: 这是怎么回事？
0: 从宜宾到宜昌，
1: 嗯，
0: 有这么1000多公里的江段，
1: 哦，
0: 需要纤夫拉纤来完成，
1: 哦，很辛苦，
0: 太辛苦了，
1: 哦，
0: 那肩膀上勒着一道一道紫红色的纤痕呢，
1: 嗯嗯，
0: 手扒着石头，脚蹬着沙，风里雨里走天涯，
1: 不容易。
0: 但是呢，
1: 嗯，
0: 眼睛里边充满了希望。
1: 怎么讲？
0: 拉完这趟活
1: 啊，
0: 回家老婆孩子就团聚了，
1: 哦，
0: 哎，唱起来好听。
1: 这好听，
0: 哎，
1: 李老师，
0: 怎么
1: 这您会吗？
0: 这个
1: 啊啊，
0: 我一人来不了，
1: 一人来不了，
0: 来不了，
1: 那怎么意思？
0: 你得帮个忙，
1: 我给您帮个忙，
0: 接个下签
1: 哎，不行不行，
0: 怎么？
1: 我不会这个，
0: 很简单
1: 啊，
0: 就俩字儿，
1: 哪俩字儿？
0: 哎呀，
1: 啊，你就这么简单是吧？啊、这没问题呀、啊，这个、啊、你听我这个，哎呀，行吧，
0: 这大大咧咧那样
1: 啊，
0: 这不行啊，
1: 那怎么？
0: 劳动啊，
1: 是。
0: 鼓舞士气啊，
1: 哦，鼓舞士气，
0: 热情高涨
1: 哦，
0: 你得热忱呢、啊，
1: 热忱，
0: 发自肺腑的
1: 哦，
0: 由里往外的，
1: 嗯，
0: 热热乎乎的，哎呀，您明白了吗？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我得热情一点，
0: 说说戏给你、啊，
1: 我的状态，
0: 对对对，
1: 您再瞧这个、啊，
0: 来来来，
1: 哎呀。
0: 好多了，好多了，
1: 好多了吧？
0: 这就可以了，可以
1: 行吧？
0: 这就可以了。
1: 接这下签
0: 啊，接这下签
1: 来来啊！
0: 注意啊
1: 啊！
0: 注意开始啊！哎，把这纤绳拉起来、啊。
1: 哦，还得拉这纤绳、哎。
0: 前腿弓，后腿绷、啊。
1: 好嘞，好嘞。
0: 注意接下签
1: 嗯，四川，
0: 对，四川，
1: 四川，
0: 四川得用那个四川普通话。
1: 四川普通话。
0: 川普，川普。
1: 哦，川普
0: 就没问题了。
1: 哦，这回行了。
0: 注意一下，注意一下。
1: 我配合您啊，
0: 哎、来
1: 来啊。
0: 梅梅，你做什么？
1: 不行不行，梅梅。
0: 窑门不行不行，
1: 哎，这是四川味儿了。
0: 不对不对不对，等会儿别闹，
1: 再来，
0: 别闹啊！
1: 老有这妹妹，
0: 别闹，没有妹妹，你等会儿。童子们，哎，对了，
1: 您干嘛呀？您一惊一乍的，
0: 找着了，
1: 找着了，
0: 同志们，
1: 同志们，
0: 同志们，
1: 往下会唱，
0: 没问题了，
1: 再来吧，
0: 没问题了，
1: 嗯嗯。
0: 同志们呐，
1: 哎呀，
0: 加把劲呐，
1: 哎呀，
0: 粗船桨啊，
1: 哎呀，
0: 到一旁啊，
1: 哎呀，
0: 不怕风啊，
1: 哎呀，
0: 不怕狼啊，
1: 哎呀，
0: 就怕遇见，
1: 哎呀，
0: 大姑娘啊。
1: 您等会儿吧。不行，
0: 干嘛呢？
1: 好嘛，
0: 你缺钙呀是怎么着你啊？
1: 您这都不像话了，
0: 不像话了，
1: 就怕遇见什么？
0: 大姑娘，
1: 大姑娘
0: 啊。
1: 像话吗？
0: 怎么不像话呀、啊？这过去啊，
1: 啊啊，
0: 纤夫啊，
1: 对，
0: 纤夫穿那叫什么水衩，
1: 大皮裤衩，
0: 皮裤衩
1: 哦，
0: 在水里都泡糟球了。
1: 哦哦，
0: 上半身呢，赤膊，
1: 哦，
0: 衣冠不整。
1: 嗯嗯，
0: 丈夫少女看见了，
1: 嗯，
0: 就该说了。
1: 哦，
0: 对不对呀？
1: 这就是，
0: 哎，这是川江号子，
1: 这是川江号子。
0: 哎，到了京津，
1: 嗯，
0: 大城市也能看到，
1: 哦，也有
0: 搬运的号子。
1: 搬运号子是
0: 搬家公司
1: 哦哦，
0: 哎，穿着那个整齐划一的制服，
1: 嗯，
0: 铿锵有力，
1: 铿锵有力，
0: 搬东西嘛，
1: 是，
0: 你还得给我搭个下签，
1: 我这回
0: 你这还是来不了，
1: 嗯，
0: 很简单，
1: 嗯，
0: 嘿啾嘿啾，
1: 这回多点词儿了
0: 啊，
1: 嘿啾嘿啾，
0: 哎，鼓舞士气嘛，
1: 没问题，
0: 没问题啊，
1: 来一回，
0: 俩人
1: 来一回啊，
0: 东西搬起来啊，
1: 搬起来啊。哎，
0: 老少爷们儿，
1: 嘿叫嘿叫，
0: 扛起来呀，

0: 你上西塘喝酒去了吧你啊？
1: 没去，没去，
0: 这都知道、啊。
1: 您这从海盗船长那就不对了，
0: 不对了吗？哎，这前面这几句，你听着铿锵有力，嗯，这是搬运号子。
1: 那咱们最熟悉的是
0: 最好听的，嗯，工地上，
1: 工地
0: 打夯号子。哦，这个啊，嗯。
1: 我一人来不了，
0: 你掌握这个套路了。哎，
1: 我配合您，
0: 配合我。
1: 这我来什么？
0: 也得有个下签。
1: 下签
0: 很简单。嗯，那在座的您要有稍微上点岁数的，你就知道这旋律。
1: 什么旋律？
0: 好比说啊，嗯，我有一上卷，嗯，同志们加把劲儿啊。
1: 这我来什么呢？
0: 你还知道？哦，你都知道啊。
1: 哎嘿呦，
0: 你还不如大伙儿呢。
1: 哎嘿呦，
0: 那咱们可以了，
1: 就可以打夯号子。
0: 准备这个打夯号子。哎，
1: 打夯
0: 就打夯的号子呀。
1: 不是，
0: 必须得弄好了。
1: 哎哎，你等会儿，别等，别干嘛干嘛？怎么了你？你打夯打夯，你拽我胳膊干什么呀你？
0: 你讲理不讲理？
1: 怎么了？
0: 咱这是什么？
1: 打夯号子，
0: 你就是那夯。
1: 我是那夯。那我这胳膊呢？
0: 来着点夯绳，
1: 这是夯绳，
0: 夯绳，哦哦，这就准备开始，
1: 这就能开始了，
0: 没问题了。
1: 好嘞，哎，来啊，
0: 同志们加把劲儿啊！哎嘿呦啊，竞赛到了高潮了，哎
1: 嘿呦啊，
0: 歌声震天响啊！哎
1: 呦我的妈呀！
0: 你能演不能演？你怎么了你娘？
1: 不是，不行不行。
0: 你怎么了？
1: 我这胳膊非得折了不成。
0: 那怎么办啊？
1: 您别拽着我这胳膊呀。
0: 我不拽着你啊。你在这站着一点用都没有。哎，
1: 我干嘛没用啊？
0: 那你干嘛呀？
1: 我配合您一起演唱啊。
0: 你跟我啊啊一起
1: 一块儿来呀、
0: 啊？你不行啊！
1: 我没问题，
0: 我有上句呢，
1: 我有下句，
0: 我有来言，
1: 我有去语，
0: 是这话呀？
1: 咱们试验试验，
0: 来一回啊！
1: 好嘞，
0: 注意听，嗯，接下句啊，
1: 接下句，
0: 一座大楼啊，高又高啊，没有钉子啊。
1: 您这可不像话了，
0: 怎么不像啊？
1: 人家大楼啊，我高有高，您告诉没有顶子，
0: 你琢磨呀？
1: 琢磨什么呀？
0: 大楼啊，没有顶子。
1: 是啊，
0: 那是什么呀？
1: 那不烟囱吗？
0: 对呀、啊，啊，你唱出来呀、啊，那是烟囱啊。
1: 我还得给您圆谎。
0: 对呀、啊，
1: 您早告诉我呀。
0: 这就没问题了，
1: 没问题了，
0: 没问题了，
1: 再来吧。嗯，
0: 一座大楼啊，
1: 高有高啊，
0: 没有顶子。
1: 哎，那是烟囱啊，
0: 比烟囱小
1: 啊。那是小烟囱啊，
0: 烟囱可不冒烟啊，
1: 那是破烟囱啊。
0: 那为什么不修理呀、啊嗯、
1: 我也不知道啊。
0: 那你去问问他。
1: 我问谁去呀？我问、
0: 哎、还真行，
1: 差不多就得了，
0: 还真行，
1: 可以，
0: 还真可以啊。那咱俩正式的来一回，
1: 正式来一回，哎，
0: 挽起袖子来，
1: 这什么意思？
0: 摸胳膊挽袖子，
1: 好嘞，哎，
0: 大大的卖卖力气，嗯，我喊夯号，哎，咱们这就开始了，
1: 好嘞，哎，
0: 夯号了，一起轰隆隆的转，
1: 嘿，地动山摇摇。
0: 什么能推倒？嘿，
1: 英雄们智谋高。嘿，
0: 开山有电钻。嘿，
1: 搬山有老吊。嘿，
0: 汽车拉材料。嘿，
1: 不应的人去挑。嘿，
0: 咱们来打地基呀。嘿嘿，越级行越高啊。嘿嘿，大楼随风长啊。嘿嘿，万众的心一条啊。嘿嘿，祖国大建设呀。嘿嘿，英雄们看今朝啊。嘿嘿嘿嘿嘿嘿。嘿嘿，怎么那么快呀？
1: 就是那么快呀。
0: 怎么那么好啊？
1: 就是那么好啊。
0: 怎么那么高啊？
1: 质量就是高啊。
0: 质量怎么高啊？
1: 我说说你听着啊。
0: 大火轰轰烈呀，
1: 地动也不摇啊，
0: 就是在大下呀，
1: 大楼都顶着啊，
0: 机器省人空吧，
1: 省工又省料啊，
0: 又省工
1: 又省料，
0: 多快
1: 好省。
0: 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嘿

0: 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高光时刻。
2: 1987年，我们才有了第一批世界展，包括长城、周总。
1: 听闻这是博物馆的历史底蕴。
3: 宫博物院位于北京市区中心，旧称紫禁城，是明清两代皇宫，是当今世界上规模最大。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空间构化。
4: 北京博物馆之城建设发展规划2023至2035公开发布，面向社会。
5: 规划明确，到2025年，两轴四区多点的空间布局基本确立。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中国长城博物馆等一批代表首都中国形象的。
1: 听闻这是博物馆之城的音律波动。
6: 当起来，
4: 今年迎来建都870周年的北京焕发出蓬勃活力，一系列文保任务提上日程。
1: 听闻博物馆之声，领略博物馆之城。当一个人失意、痛苦、绝望的时候，毒品会幻化出美丽的容貌，趁虚而入。抵制毒品，要从我们孤独的时候开始。珍爱生命，远离毒品。
7: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0: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8: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9: 讲的是说学逗唱，唱念作打，
10: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9: 聊的是诗词歌赋，琴棋书画，
11: 美人画出来都跟张飞一个模样了。
9: 拿的是醒目折扇，手卷竹板。
11: 哎，打竹板，我的进阶来。楼那边有个大鞋铺，
12: 您这玩意儿一点折没有啊？
9: 舞的是刀枪剑戟，斧钺钩叉，
13: 夜战八方藏刀式。
14: 好，
9: 听个热闹，图个乐呵，日子当成段子过，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15: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每天晚上5点到7点钟，咱们一起来说学逗唱，笑游天下。接下来时间，不论您是刚下班的路上，还是在家准备晚餐呢，一段段经典爆笑的相声就是您放松解压的最佳选择，让您在笑声中感受传统艺术的魅力，回味那些让人捧腹的相声人物，细品其中的生活滋味。接下来我们先来听段子。
16: 你信我不信？
17: 那我信
16: 信。哎，这项链信就灵、啊、不信可不灵啊。
17: 我信
16: 信啊，
17: 我准信。
16: 首先我送您三项。
17: 哦，送我三项。
16: 对喽。
17: 啊啊，
16: 这个灵就说灵，
17: 嗯，
16: 不灵说不灵，
17: 没问题。
16: 对就是对，不对说不对。
17: 那我肯定说。
16: 别捧生意啊。
17: 我不捧，没事。
16: 不灵说出来，不灵
17: 到时我肯定说
16: 不灵，喊出来。
17: 行行行，
16: 哎，来了啊。
17: 嗯，
16: 头一个。
17: 嗯，
16: 你家里的父亲，
17: 嗯，
16: 就一位，对不对？
17: 对
16: 对不对？
17: 对，
16: 零不零？
17: 零，
16: 不零有多少？说出来啊！
17: 没，就一位，
16: 零了，
17: 零，嗯。
16: 第二个
17: 啊，
16: 你父亲，
17: 嗯，
16: 跟你母亲，
17: 嗯，
16: 结婚以后，
17: 嗯，
16: 有的你，对不对？
17: 对，
16: 零不零？
17: 零，
16: 你好好想想啊！
17: 我不用想了啊，我这还想啊，我肯定是结婚以后有的我呀。
16: 有灵了。
17: 嗯，
16: 第三个啊，弟兄几位？
17: 有 哥俩，
16: 哥俩，
17: 嗯，
16: 姐姐妹妹不算 啊，
17: 不算那个，
16: 哎，弟兄哥俩，
17: 嗯，
16: 你不是有哥哥就有兄弟？
17: 对，我有哥哥，
16: 你哥哥比你大点，
17: 没错，
16: 怎么大这个岁数也超不过你父亲去，
17: 嗯，您那边溜着去，你别废话了，我哥不比我父亲大，那不成我大爷了。
16: 这三条都不对了，
17: 都对了吗
16: ？
17: 你这瞎说，这
16: 跟您开个玩笑。下面好好给您看，流年大运带批八字，
17: 哎，这您好好看，
16: 哎，给讲全了。
17: 嗯嗯，
16: 首先把您的掌法伸出来。
17: 哦，掌法
16: 就是手啊。
17: 我看手，
16: 哎，手，
17: 来，您看。
16: 得看手，
17: 嗯，
16: 相术上有批语，
17: 什么呢？
16: 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
17: 看爪？我这是爪呀，
16: 这得有这折呀。相面不看爪，一定没传法吗？够这折呀。
17: 那个相面不看手啊，等于没传授。
16: 哎，也行。相面不看手，等于没传授。
17: 哎，对。
16: 看手，看这三道纹。
17: 哪三道？
16: 天地人三才纹。
17: 哦，
16: 哟，这个不横，横着这不横。
17: 这怎么了？
16: 这叫冲煞纹呢。
17: 冲煞纹，
16: 哎，冲两点水一中字，冲煞纹。
17: 嗯，
16: 相术上有批语啊，掌中横生冲煞纹。
17: 哦，
16: 少年一定受孤贫。
17: 是，
16: 若问富贵何时有？
17: 嗯，
16: 克去本夫，你得另嫁人。
17: 啊？
16: 你结婚以后丈夫就没有了，你呢打算嫁人？嫁人那很好，嫁人好。嫁人呢，最好你找一山东人，山东属木，木生火，夫妻美满。最好你找一胖子，胖人出水，这梦想。
17: 还找一胖子了？
16: 过年八月这胖子就来了。
17: 行，您等会儿吧。我
16: 啊，
17: 再嫁人，
16: 嫁人，远远嫁。
17: 您这什么眼神啊？
16: 怎么了？
17: 看这么半天，您连雌雄还没看出来了。
16: 你是雌的，是雄的？
17: 什么叫雌雄的？我是男的呀！
16: 不可能，
17: 女的，这还有不可能的？
16: 相面伸手是男左女右，伸右手女的，
17: 你直接告我伸错手不就完了吗？这，
16: 那胖子不要了啊？
17: 没那胖子事，还胖子了？
16: 换手啊？
17: 嗯，
16: 哎，你看。这不就好了吗？
17: 嗯，
16: 看手是指要长，掌要方，纹要深，手要厚。大指为君，末指为臣，二指为主，四指为宾。
17: 哦，
16: 君臣要得配，宾主要相齐。
17: 嗯，
16: 前坎艮震巽离坤兑，掌心挖必发家，掌心不挖不发家。
17: 是，
16: 您这掌心死挖不挖？我好好给您挖一挖。
17: 哎，贫不贫？挖一挖了。来，
16: 掌心，掌心就算不错。看完掌心，方面瞧手背。
17: 哎，
16: 那面啊。
17: 那边就这样翻的，这不这么翻的？
16: 这么翻我省事儿。
17: 你省事儿，我成猴了，我都。
16: 那面，
17: 这，
16: 哎，手背看这福筋，就这青筋。
17: 嗯，
16: 福筋露露骨，老年必受苦；福筋不露骨，老来必享福。
17: 那我这个，
16: 您这是四露不露，平平常常，大富大贵没有，一路十路不缺，
17: 那就还行。
16: 哎，按说您这个命还不错，您这叫什么命啊？就您这，
17: 我这叫什么命啊？您大伙看我这叫什么命？我这个。
16: 我
17: 有这么比划的吗？
16: 我让你那四个都耷拉下去了，我让你都耷拉了。
17: 是，你就瞪这一个嘛，不就？
16: 你纯粹你拿我找乐，我告诉你，
17: 谁拿谁找乐？你瞧
16: 瞧，掌法就算不错
17: 啊，
16: 不错。看看五官，
17: 看五官，
16: 哎，看您的面相，相面相面一定得看面相。
17: 对，
16: 这面相。
17: 擦皮鞋来了，
16: 擦擦脸。
17: 不用啊，就擦脸。
16: 没洗脸。看五官，
17: 嗯，
16: 五官看您这面相，面相分甲乙丙丁四个等级。
17: 哦，
16: 您这还不错，
17: 是，
16: 您这是甲级面，
17: 嗯，我包饺子合适。甲级面干嘛？
16: 甲字的面型、
17: 哎，
16: 好，说这五官，眉毛、眼睛、鼻子、耳朵、嘴，您一般人找不着，
17: 是吗？
16: 我得给您指出来，
17: 指啊，
16: 这个叫眉为保寿官，眼为监察官，嘴为出纳官。
17: 行，我嘴都长这儿来了。
16: 眉毛是眉毛，
17: 我眉毛长这儿，
16: 不眉毛，眉毛在哪儿？
17: 眉毛在这儿了，这是眉毛，
16: 这不您的胡子吗？
17: 我胡子长这儿，
16: 两撇黑胡啊，
17: 我下巴穿那么大呀，我。
16: 那打住，我问您，您这个脑袋哪面是上，哪面是下呀？
17: 就这还算命了，这还
16: 啊？
17: 这是上，这是下呀？
16: 只能一面使啊，
17: 多新鲜呢！
16: 不能两面用的。
17: 那不成裤子白了吗？
16: 哎呦，我真拿您当老。

0: 有新闻比脸往嘴里煮的吗？
1: 就为让你尝尝咸不咸。有点咸淡味儿，
0: 那你自己也尝尝吧。咸不咸了？
1: 五官就算不错。您流年大运，您今年多大？
0: 我今年24，
1: 周岁虚岁。
0: 虚岁24，
1: 虚岁啊。你说25行吗？
0: 我说25，说25干嘛？
1: 25个词儿我熟啊。
0: 你熟我就得救护你呀、啊。
1: 非24，
0: 那我就24，
1: 熟的这
0: 个。我这叫着啊，我这。
1: 24，我算你属什么的啊？
0: 属什么的？
1: 24啊，你是属牛的，要不熟呢？熟啊，属牛的，熟。
0: 谁属牛？谁属牛？
1: 不属牛的，属狗的，属狗的熟啊。
0: 狗也不对啊，
1: 属兔，兔熟啊。
0: 兔子也熟啊。
1: 属马，属马，
0: 属马怎么不属马？
1: 来马。
0: 什么叫来个马呀、啊？
1: 哎，那你不没有你了，这16属没你，
0: 16个属下
1: 十几个，
0: 你给多支出四个去，
1: 十几个，
0: 12个，
1: 十二个啊，没有你啊，这
0: 有，
1: 属什么呀？
0: 属鸡的，
1: 属鸡的也行，
0: 那也行，就属鸡，
1: 属鸡，你是癸卯年生人，癸卯。
0: 不对，
1: 不是癸卯，甲未啊，
0: 甲未也叫未未，
1: 内鬼，太鬼。有鬼，
0: 我有鬼，你才有鬼了，
1: 你下鬼年，
0: 有下鬼年，
1: 不是，那你什么年？
0: 你甭说，那你就今年不就完了吗？
1: 今年你大概按公元，我给你倒一下，你今年啊，你大概应该是公元前呢、啊，
0: 我都好几千岁了，我都，
1: 不管怎么着。
0: 公元后哪有公元前呢？
1: 差一个字儿，
0: 差远了啊！
1: 公元后啊，是1840啊，
0: 鸦片战争生的我，
1: 不是1840，
0: 不是没那么大，
1: 1919，
0: 哎，
1: 对，19，他是这个1929不出手，39490上手，
0: 咱也都东家签的事儿，
1: 不是有这1929有没有啊？
0: 是不是啊？
1: 哦，对不对？1998年，98年生人，
0: 可我今年才6岁，
1: 八年。
0: 6岁长这么大个子，
1: 98年闹大水吗？水下去你出来了，
0: 我是蛤蟆呀，
1: 跟着我来的。哪年？
0: 1981年。
1: 八一年，我算你什么时候生日啊？
0: 算生日。
1: 81年你是8月15生日，
0: 我跟兔爷一天。85不对，
1: 86。
0: 16也不是，
1: 17行了吧？17，
0: 咱别救过行不行？
1: 师姐，
0: 6月30，
1: 6月30行了，这不都在一年里吗？
0: 嗯，
1: 算你什么时辰啊？
0: 什么时辰？
1: 你是丑时，
0: 丑不是，
1: 寅时，
0: 寅时也不对，
1: 丑末寅初，
0: 幸运大补，
1: 剑阁文灵，
0: 行，什么呀？
1: 有这丑末寅初啊？有吗？
0: 我12点生的，
1: 什么时辰？
0: 12点吗？
1: 12点
0: 啊，
1: 中午好，大嗓猴进门就吃饭呢，带着饭来的。
0: 谁告诉你？我说12点中12点，
1: 什么时候？
0: 半夜夜里12点，
1: 说清楚了。
0: 嗯，
1: 夜内又坏了，天黑了，你出来不害怕？
0: 对，我知道害怕吗？
1: 谁的胆儿啊你？打小是胆儿大。
0: 是那时我知道害怕呀、
1: 啊。行，半夜12点
0: 啊，
1: 算你什么命啊？
0: 什么命？
1: 你是这个佛前精命，金命的人。
0: 不对，你这弄的金命不对。
1: 不是金命，
0: 不是金命，
1: 你是大头银命，
0: 来、
1: 啊，那个老钱你铜命，
0: 啊，
1: 辣签席命，门边铁命，
0: 我到了五金铺了，我这
1: 命五行了，这是
0: 五行是金木水火土，不是那个，
1: 我拿您到了五金行了，我
0: 什么呀？这什么算命啊？
1: 什么命来着？
0: 我水命，
1: 水命，你是灯头水命，
0: 灯头水命就快灭了，就
1: 啊，你灭命，
0: 灭命吧。
1: 什么水命？
0: 什么水？大海呀、啊！
1: 大海水命。
0: 哎，
1: 大海水命。
0: 嗯，
1: 别说话了啊。你8岁，8岁。
0: 我8岁。
1: 谁说你现在8岁了？
0: 你的，
1: 我说你啊，过去有这么一段，你8岁，
0: 多新鲜呐！
1: 8岁交运呢。
0: 啊，
1: 8岁18、28，下至山根，上至发。
0: 哦，
1: 这个地方。这叫头发，这叫山根，这13个部位，
0: 是
1: 这一点这叫山根，
0: 哦，
1: 整个这不是山根，
0: 那是
1: 整个是山芋，
0: 你还山芋了？

0: 没那个啊，一岁至十四岁走两耳，十五法纪，十六天中，天中天庭嘛，十七十八日月角，这边日角，这边月角，左边成，右边成，左边成都不好，二十一、二十二，
1: 哎，二十二好，
0: 二十二好运气，
1: 时而健忘，发财了吧那年啊？
0: 哦，二十二岁我要结婚，
1: 哎。怎么样？
0: 哎，
1: 灵不灵？
0: 啊，
1: 结婚好运气啊！
0: 那是
1: 娶媳妇儿，对不对？
0: 那当然。
1: 多大？
0: 多大？
1: 比我小两岁。不好，不好
0: 啊！
1: 你不应该娶小媳妇儿，
0: 那
1: 得娶大媳妇儿。小媳妇儿与你命运相克。
0: 是啊。
1: 自从娶了这小媳妇儿，
0: 啊，
1: 你这命好比万丈高楼往楼下走
0: 啊！
1: 一年不一年，一月不一月，一天不一天，一时不一时，一会儿不一会儿，一阵儿不一阵儿，高一步矮一步，湿一步泥一步啊！制度罗网在眼前，又被狂风吹半边，半边破了半边整，半边整了又团圆，虚名假利，瞎闹白冤，往前走三步，
0: 走三步，
1: 走三步，退两步，
0: 退两步。
1: 回到原位
0: 啊啊，
1: 不好不好，行动上也不好，
0: 怎么不好呢？
1: 走道有声音，蹭蹭的，
0: 啊，
1: 迈步如撒夯，行走如拉纤，吃了早饭没有晚饭，
0: 嚯，
1: 打这儿走错了，歪到那儿去了，
0: 啊，
1: 这叫败道，叫白了叫败道，实际蛇行，蛇行鼠餐余粮不过三天，
0: 啊，
1: 说话这声音，行声大，字声小，
0: 是
1: 划分三段，中午准饭。与要君平，气要和，贵人与持，小人多，闭口无言，唇乱动，于是奔走受折磨。
0: 哦，
1: 总宗弹奏一声。
0: 嗯，
1: 完了要死，
0: 谁要死了？
1: 富贵烟韵出丹田，气势喉宽响右肩，贫贱不离唇舌上，一世奔走不堪言。你这内外五行全不好啊！
0: 是啊，
1: 到底为张雷狠剩俩钱儿，一子儿也没剩下，
0: 是吗？
1: 花木栏杆养鱼池，自己为难自己知，有人说你面欢喜，委屈为难在心里啊！
0: 嗯，
1: 驴粪球啊，这是，
0: 你才驴粪球了，
1: 驴粪球外面光，有这话没有？
0: 啊，对对对，这话来着。
1: 按现在说，房不趁一间，地没有一亩。练房路打这儿往北走二里地，你们家三间街坊连你们是四间，北房靠西头，里头不小外头不大的房子，你跟你媳妇住，
0: 哎，
1: 对不对？
0: 哎，
1: 你跟你媳妇在那住，
0: 对对对，
1: 中午你们吃的包饺子，晚上炸饺子就烧饼，你媳妇听戏去了，要是搁刘娘那屋了，对不对？
0: 哎，还真对，
1: 灵不灵？
0: 还真灵，你怎么知道的？
1: 咱俩在医院住啊。
2: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的魅力就在于它能让陌生人变成同路人，让疲惫的灵魂找到歇脚的角落。有人说相声是成年人的解压窗口，那些天马行空的包袱里藏着咱们对生活的温柔期待。接下来的这段表演没有夸张的肢体，没有密集的包袱，更像一位老朋友坐在您身边慢慢聊着家长里短。您听听这段里边有没有您生活的影子。
9: 相声很简单，但是呢说好了不容易，好汉子不爱干，赖汉子还干不了。那有人说了，哎呀，我这个水平如何如何，您可能能拿很多的国际大奖，您可能比如说拍戏去能作为大明星，当一个大导演是都没问题，但唯独您说相声可能有些欠缺。为什么呢？这个行业很奇怪啊，世上的相声艺人分两种，没有好与坏，就是会与不会。哎呀，这个人这个相声说的不好，这个是什么问题啊？不会，没有说哎呀不好，没有，就是不会，啊，这很奇怪。包括写相声的一些作者也跟我们聊过天，说我写了很多作品，写了这么多节目，你看你能用吗？我说我是发自肺腑掏心窝子的谢谢您各位，但是您这真用不了。要想成为一个出色的相声作家，首先您得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艺人。您比如说写个京剧没问题，写电影电视剧都能得奖，拍出很好的节目来，唯独写相声，恳求各位不要费这个劲了。如果你不是一个出色的相声艺人，千万不要碰。您可以说我给你总结几个素材，有两个小笑料，有一句包袱拿过来，对我们来说都是宝贝。但您说我给你写一个相声吧，就把这宝贝糟践了。为什么呢？不是说我们多高，关键是这门艺术很奇怪，它有一半是心理学的东西，他要求您懂得幽默，并且要知道幽默怎么体现出来，而且他不得章法，每个人跟每个人的表现形式是不一样的。同样一句话，我这么说您觉得可笑，换一个人说就不可笑了。而且来说， 上了场之后谁也帮不了谁，很简单，就这点东西，有这个桌子就说了，没这桌子也说了，台上东西都在这儿了，扇子小道具，这能干嘛用呢？说这扇这不行，您记住了，不是说穿大褂拿扇子就是说相声的，而且您记住了，这个扇子拿起来几句话之内就要用上它，啊，这说的事儿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这不吗？哎，这一着急呀，拿起笔料写信了，拿起来了，提笔写信写字儿，这就是笔，啊，大英雄站在这儿，把枪拿起来了，这就是枪，啊，老先生打开扇子了，啊，满面堆欢，这是扇子啊。就是拿刀切东西啊，这是挠个痒痒是吧，甭管干什么，只要拿起来就要有用，拿起来这扇子三句话没用，你就是外行，所以您记住了，这东西不是随便动的啊，拿起来就得有用处，因为这个我们跟说书的先生那是一样的啊，也是这几样东西，不过我们可能比人家那摆得多啊，包括这块手绢拿起来有用处啊，不是说一上来那不行啊，这可能是信啊，书信也有可能这是圣旨啊，醒目也是如此，醒目啊，说书先生用的也多，相声台上也用，这干嘛使的呢？为什么叫醒目呢？这不是饮料汽水啊，过去在这个书馆里边说书的时候，是要求让观众别说话，安静一下，这差不多了，大伙儿坐有抽烟的聊天的这儿干嘛呀，安静，我们要开始演出了，过去老先生规矩大，说这个东西拿着啪啪摔不允许，说书先生也是如此，老跟这儿啪啪啪啪不行啊，就一上场就这两下搁这儿了，包括这几样东西在过去来说很大的说的，包括有说书的先生吧，我这儿演着书呢，说着书呢，呱来几位也是同行过来之后，把这点东西打开了给你盖上了，什么意思呢？这叫横买卖，盖上了你不能再演了，对你的表演，对你的门户，对你的师承有质疑，你必须把这些东西解开了啊，怎么叫解开了？这个话，双足插地头顶天，无人遮盖是枉然，左手抄起量天尺，右手推出一泰山，啊，把这个算是破解开了，你们不管是谁今天来把我这搅和了，我今天不干了，这一天能收多少钱的话，你们几位把这钱给我，过去有这个，当然了，一般像这样的都是没饭辙的才去，活买卖不横别人，有饭辙的说书先生没有出去干这个事儿的啊，这是我们这几样道具，再有就包括玉子板，嗯，一般是竹子的，岳云鹏他们用都是竹子的啊，我这个比他们质量好一些，那干嘛用呢？太平歌词，太平歌词过去来说有两块半啊，这两块还有一块比这个比这窄，比这个窄啊，拿着那块打这块，就好比说这么拍，这么拍，两块半，后来都不用了，用两块，也有的是敲着桌子啊，敲配合点儿啊，唱太平歌词也是招揽观众的手法啊，其实太平歌词很简单，包括现在好多观众也都会唱，岳云鹏也是原来在台上唱太平歌词，后来很不成功啊，很不成功啊，旋律简单，一个上句一个下句，会三句基本上就全会了啊，你比如说有一段叫这个鹬蚌相争，这是一个老段子，老的唱比这个复杂啊，
4: 地沟一线一钓竿，老渔翁头戴着草帽圈，身穿蓑衣把这胸膛露，在足下他把这草鞋来穿，老渔翁正在江边站，那出了水的胳膊儿晒在了沙滩，
9: 这是最老的那种话，这老这么介绍也没太多的意思，因为这个中国也不能跟这讲课相声啊，大伙儿更多的是看我跟于老师，今天于谦老师也来了，我们请于老师出来，咱

0: 块聊一聊。但实话实说，德云社十周年的时候，是今年都十五年了，十周年的时候有一场演出，签了个斗过一回根，福寿全我给他捧的，他站在外边，
1: 对，
0: 我们俩没难受，
2: 自己也别扭。说实话，这么些年下来，真的没在斗哏上下过多少功夫，这倒是。所以呢，站在那边也别扭，
0: 对，
2: 也难受。自己也觉得发挥不出来自己的特长，发挥不出来自己的
0: 专攻吧。
2: 对对对，
0: 谦哥站在里边这个，没有人能打得过他啊！站在外边这是人就打死。其实啊，好多人不理解，说站在里边挨欺负挨挤兑，让人见天占便宜似的，怎么会这么开心呢？我跟你们各位说，说两句话，我是里边出身，我小的时候学相声，我先学的里边，我是先捧哏。如果说让我选择，我愿意站里边。就那种高兴，那种没法拿话说不出来的。
1: 对，
2: 郭老师说你们都不信，实际上是真的。这你不干这个，你不了解。他不是说受挤的就心里难受，你知道吗？他是说从整个这个段子使下来的感觉，包括现场观众的反应，这个东西上瘾。你要真不干这个，你绝对理解不到捧哏的这个兴趣乐趣。
0: 你看啊，这就是典型的有受虐倾向啊。说学逗唱，我们两个人在这个行业里面很年轻，
2: 对，
0: 多少前辈的老师老先生们给我们留下了很多宝贵的财富，
2: 对
0: 啊，一点一点的把相声经营到现在，我们做的无非是尽一个艺人的良心而已，
2: 多继承一点。
0: 那么多老前辈，咱们跟人家没法比，
2: 那当然
0: 没法比，从德寿保文明
2: 啊，这几代人，
0: 我们这几代人有熟悉的，有不熟悉的，这个我们都没排，按说我们是名字
2: 啊，是
0: 啊，名字的，但是都没这么吝，就拉
2: 这字儿
0: 啊，我们排名字的啊，但是也有说不按着这个大波轰下来的，你比如说我们相声泰斗马三立先生，
2: 马三
0: 人他的徒弟都排笑字的，
2: 哦，单给字，
0: 哎，笑什么笑什么，这都是单有一支，
2: 是，
0: 包括我的徒弟们不也是吗？
2: 啊，都对
0: 啊，当初德云社的相声前辈张文顺先生，给起的名字，说这日后你们这孩子们得起个名字呀，
2: 啊，
0: 叫什么呢？
2: 搞
0: 先生写来。叫云鹤九霄，龙腾四海，
2: 怎么八个字？
0: 那两年招一科，虽然说字儿不一样，但是师兄弟
2: 平辈儿，
0: 云字儿的，你比如岳云鹏，
2: 对，
0: 哎，这都是云字儿的，这个孔云龙
2: 是小三儿，
0: 陶云胜，
2: 陶阳，
0: 哎，说陶云胜可能有人不知道，就是陶阳，
2: 对，
0: 啊，有个外号叫京剧神童啊，
2: 是，
0: 打这么大，人家孩子就唱戏，
2: 打小学，
0: 呼，打这么大，一直长到这么大，啊，
2: 就没长啊。
0: 太聪明了，
2: 哎，净长在心眼儿了。
0: 太聪明，压着不长个儿的啊！
2: 谁不长个儿
0: 啊？压制的孩子不长个儿。所以你以后别管我叫郭德纲。很聪明，叫陶云胜，这还是于老师给起的呢。
2: 是
0: 您拜师吗？说这孩子叫什么呀？叫陶阳，是没问题。但得有艺名。于老师说这孩子太聪明，跟个圣人似的。得了，陶云胜。这孩子听完差点没哭了。
2: 哦，
0: 我这叫什么名字
2: 啊？
0: 啊，淘人家剩下的。我说你别想这么脏
2: 啊。不是哪个字儿？
0: 不是哪个字儿？
2: 对，
0: 陶云胜啊，后边就鹤字的。
2: 哎，云鹤九霄。
0: 鹤字的啊，当然也有那个，比如个案，像烧饼。
2: 啊，对，
0: 烧饼大伙儿都知道哈。也是我徒弟啊，我们这可以出一画片啊。这个，他艺名叫朱云峰。
2: 对，也有云字儿。
0: 为什么叫烧饼呢？小的时候来的时候啊，这小圆脸儿。一脸的雀斑
2: 麻子，
0: 不是麻子，是雀斑。后来雀斑点了之后是麻子。
2: 哎，这还是麻子。
0: 我说这孩子怎么长得跟个烧饼似的呢？这一下大伙儿叫开了。哎，都是叫烧饼啊。现在大伙儿非常喜欢他。
2: 哎，有人缘。
0: 哎，烧饼。还有这个小孟，鹤字的
2: 孟鹤堂。
0: 孟鹤堂。为什么叫孟鹤堂呢？那会儿谦哥开了一饭店，这孩子上帮忙，给当大堂经理啊。叫孟鹤堂，
2: 对。
0: 后来我们还有一师兄弟，正好，沈阳人，
2: 对，
0: 相声名家王世涛先生的弟子，
2: 是，
0: 这名儿多好听，正好，
2: 哎，不吉利，
0: 但是这是艺名啊，
2: 哦，这也是艺名，
0: 本名不叫正好，喜欢的喜，安定的定，啊，
2: 是啊，
0: 后来正好改名，对，正好，
2: 哦，这就行了，
0: 这挺好，大户人家人就讲究排这个字儿，于老师不也是吗？
2: 我也排字，
0: 于小刘，于老师他们也算大户人家了吧？
2: 家里倒不小，
0: 哎，好，我说到你们家了，
2: 哎，这好。过瘾呢是怎么着？
0: 哎呀，我一说着你们家，我打心里痛快。
2: 哎，对，
0: 因为这是大户人家，像于老师的父亲于小谦，
2: 哎， 于小谦，
0: 祖父于再谦，
2: 再往上倒于还谦，哎，
0: 还谦呢？
2: 于还谦，
0: 别谦了，毛都下来了。
2: 干嘛呀？这啊，往下排呀、啊，倒着排，
0: 倒着竖着，正着
2: 什么？当然正着了，
0: 正着啊！大户人家，包括有小名。嗯，过去老人说这起个贱名好养活，
2: 对对对，
0: 确实是
2: 有这个。
0: 你知道岳云鹏小名叫什么？
2: 叫
0: 岳云鹏小名叫六妮儿。
2: 对，这是个小女孩的名字。
0: 对，因为他们家前面是五个姑娘。哦，老家河南人，河南管姑娘叫妮儿。
2: 对对对，
0: 妮儿，她是第六个，按说是应该是起个小小子的名。
2: 是啊。啊。
0: 叫六娘多好听！哎，
2: 这是小小子名吗？
0: 不是，生一大胖小子，高兴啊！嗯，得了，顺着走吧，叫六妮儿。哦，知道这个秘密的人没有多少，我也答应过这孩子，不对外界提这个事儿。
2: 行，跟大家说别外传就行。
0: 哎啊，这个每人都有小名。嗯，有的地儿起名字是有原因的，
2: 是吗？
0: 你比如说，那谦儿哥，哎，
2: 又到我这儿了
0: 啊，老得到你这儿，哎，
2: 对，
0: 到你这儿啊。嗯，谦儿哥那会儿还。问过他们老太太，嗯，你看我有一哥一姐姐，姐姐怎么叫蓝天，哥哥怎么叫解放啊？嗯啊，老太太乐，咱家是规矩，
2: 什么规矩？
0: 小孩一满月，家长出去一看，看见什么，头眼瞧见什么，啊、哦，给孩子起名叫什么小名？嗯啊，生完姐姐满月出去，嚯，天特别好，蓝天白云，哦，得了，闺女叫蓝天，
2: 啊，顺口了。
0: 哎，你哥哥也是，
2: 他怎么起、啊？哎，
0: 生完你哥哥，老太太一出去看过一辆解放牌大卡车，哦，哎，所以说这个儿子叫。解放
2: 的第一眼，
0: 明白了吗？狗屎！
2: 叫我名儿，这是，我瞧不着什么好东西，
0: 小名儿。嗯，所以说说相声，你这些都得研究。哦，都得研究，我可爱跟您研究这些东西了。
2: 对，您自个儿研究吧。
0: 啊，我这个咱们所说的这些，都能归咱们这专业之一，
2: 是吗？
0: 说学逗唱的逗。
2: 哦，逗乐，
0: 你说咱俩跟这站着40分钟，当当当，一个乐都没有，
2: 多难受，
0: 就没意思了，
2: 是
0: 不是？必须要逗，说不用讲了。嗯，就得干净。
2: 是，
0: 这上学时都背过。嗯，八扇屏啊，地理图啊，嗯，三街会呀、啊，
2: 对，
0: 这些个
2: 这基本功，
0: 谦儿哥也都背过。
2: 对，啊，
0: 来一个。嗯。
2: 您这个老让捧哏的背这个唱那个的，
0: 我是让他们大伙儿不歧视你这个行业。
2: 对，人大伙儿压根儿也没歧视。啊，
0: 报菜名于老师还练过了，
2: 练。
0: 吃咱这。时间有限，咱别要求于老师这汤汤汤全背了。您呐，甩一个菜。哎
2: 呀，好。我想想，我不爱吃哪个。
0: 哎，咱们这演出了，正经点儿。
2: 不爱吃哪个？
0: 啊，您来几句吧，让他们知道知道，捧哏演员也是可以能背的。
2: 好吧，啊，背几个啊，够吃
0: 的。到蒸羊羔就可以了。哎，
2: 对。那就别背了，那就
0: 来来来。
2: 蒸羊羔，蒸熊掌，蒸鹿眼，烧花鸭，烧雏鸡，烧子鹅，卤猪卤鸭，酱鸡腊肉，松花小肚，晾肉香肠，什锦酥盘，熏鸡白肚，清蒸八宝猪，江米让鸭子，就背这么几个。
0: 好，
1: 大家好，我是于谦，
3: 我是相声演员郭麒麟，
4: 我是岳云鹏，
5: 我是孙越。
6: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郭德纲。欢声伴笑语，我要听相声，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7: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8: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是扎根民间、源于生活的中华曲艺瑰宝，已经有上百年的历史了。它融合了说学逗唱四门功课，以语言为载体，说尽事项，传递智慧。那接下来这段节目呢，就是让您在会心一笑之余还略有所思，我们来听听看。
9: 谢谢
10: 谢谢，
9: 感谢大家热烈的掌声啊，
10: 谢谢各位。
9: 来到喜剧幽默大赛，心里特别的激动，
10: 可不是吗？
9: 可能对我们哥俩不是很熟悉啊，
10: 介绍一下吧，
9: 做一个简单的自我介绍。
10: 好啊，
9: 我叫李涵，
10: 我叫迟永志。
9: 看得出来啊，嗯，是两个年轻人，
10: 没错，
9: 尤其我这个年龄啊，嗯，比他还小一点
10: 啊，他才21岁啊，
9: 所以说有的时候啊，有个什么问题，嗯，都喜欢问他。
10: 行啊，
9: 在这儿啊，问你个问题，看行不行？
10: 你说吧，
9: 很简单。嗯，你认为，你这辈子什么最重要？
10: 什么最重要？
9: 对了，
10: 那还用说吗？啊，就是现场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只要大伙儿喜欢我的表演，我愿意无偿的为大伙儿奉献欢笑。

0: 猜对了。今天这场演出，我们就可以分文不取。感
1: 人性暴露的这么快是吗？啊，实话实说，在座的都是亲人，什么最重要？
2: 钱。
1: 钱最重要。这观点可不对啊。嗯，钱要没了可以再挣，我说这东西没了可就没了。
2: 那你说说，
1: 给你提个醒儿啊，看你能不能猜着啊。这东西会伴随你的一生。
2: 病啊，
1: 你病你治治行不行啊？
2: 不是啊，
1: 这么说吧，这东西啊看起来非常的多哦，但假如一浪费特别的可惜。
2: 剩饭。
1: 那有什么可惜的呀？
2: 还不对，
1: 这么说吧，离开他你活不了。
2: 媳妇儿。
1: 媳妇儿干嘛呀？
2: 就是
1: 看不见哦，摸不着，离开他还活不了的。
2: 知道了。
1: 什么
2: WiFi？ 最重要，我跟您说，那个离不开
1: WiFi 干嘛呀？
2: 怎么了？
1: 离开 WiFi 你还活不了了？嗯，还答应呢？不对，
2: 还不对。
1: 时间最重要，
2: 说了半天就时间呢。
1: 你这一辈子，就有很多重要的时间组成，
2: 是吗？
1: 比方说啊，嗯，你的这个结婚纪念日。这就是、
2: 没结过婚，
1: 啊，还没结婚呢。换一个啊，比方说你第一次跟女朋友见面的日子，
2: 没有女朋友。
1: 再换一个啊，比方说第一回你跟女孩过家家，
2: 没有，没跟女孩过过家家。
1: 第一回被女孩抱在怀里的时候，
2: 那多不好意思啊！我也没被女孩抱过呀。
1: 怎么没有啊？
2: 什么时候啊？
1: 刚一出生啊？是不是让女护士给你抱出来的？
2: 你说这时候
1: 出生那是重要的时间呀、啊。
2: 行，这算一个。
1: 女护士抱过来啊，一看白白胖胖，哎，特别的可爱。
2: 我吗？
1: 做一做身体检查，嗯、哎，各项指标都符合标准，哎，盖一个蓝戳，你就可以出场了。
2: 我跟肉联厂出生的，做成火腿肠了。
1: 肉联厂干嘛呀？
2: 你什么意思？我干嘛还盖一蓝戳啊？我
1: 出生证上盖个章，证明你出生了呀。
2: 啊，行，不是，那怎么还做一检查呢？
1: 主要怕你这心脏注水了。
2: 什么？
1: 不是这个水肿了。
2: 说清楚了啊！
1: 这刚出生怕你是虚胖哦，对不对？那时候你就出生了啊、哦，由此就开启了你短暂的一生。
2: 我给你，不行，这个词儿不太恰当。
1: 对。换一个啊，哎，开启了你中不溜的，不是，啊、不长不
2: 什么词儿啊，
1: 忽长忽。
2: 你会用这词儿吗？
1: 不知道怎么形容。
2: 你这么说呀？
1: 怎么说？
2: 开启了迟永志啊，光辉、灿烂、绚丽夺目
1: 而短暂的一生。
2: 我非倒霉在你这嘴上是怎么着呀？
1: 怎么了？
2: 你怎么老这么说？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啊。
2: 我跟你说啊，你刚才说那是重要的时刻，时间有的是，
1: 还时间有的是啊。哎，假如你不珍惜，时间一晃就过去。
2: 你说什么？
1: 时间一晃就过去啊？
2: 还一晃就过去？
1: 当然了，
2: 我晃了，过去了吗？
1: 不是，
2: 我又晃了，过哪儿去了？
1: 你听我，
2: 过去了吗？
1: 别晃了。再晃你就该过去了。
2: 哎，那我就该过去了。
1: 告诉你，时间流逝的快，不是我说你啊，你说相声这么多年了吧？那还是一等奖，哪位认识你？啊？有人认识你吗？但凡你出生之后啊，就珍惜时间。至于现在连个女朋友都没有吗？
2: 有道理啊，
1: 对不对啊？
2: 哎，我那个出生的时候，我要留接生我的女护士一个微信。
1: 对，
2: 我们现在我们俩就成。
1: 等会儿。
2: 怎么了？
1: 你说什么玩意儿？
2: 留女护士一微信？
1: 不，你这能耐可太大了！你要刚出生会加微信，你早就出名了，知道吗？
2: 那你不是你说的
1: 事儿的时候开始珍惜啊？哦，比方说，嗯，上学的时候，
2: 我上学的时候就珍惜时间。
1: 我上学的时候啊，每节课认真听讲，珍惜时间。
2: 我上学的时候珍惜每个课间十分钟啊。
1: 我就珍惜下课是吧？啊，你都干嘛呀？
2: 干嘛？健身啊，运动啊，
1: 上了一节课了还运动，那多累啊！
2: 老师跟我说了，
1: 说什么了？
2: 永志啊啊，你睡了45分钟以后啊，必须得活动活动。
1: 不，你睡一节课是怎么着呀？啊，上课那是你学习的时间，
2: 不是，有什么可学的？
1: 能够学到珍惜时间的知识啊？
2: 哪儿有？
1: 唐诗里就有。

0: 什么唐诗我全知道，哪儿有？
1: 你还知道？
0: 哎，
1: 我随便说一诗人，你都没听说过。
0: 我都听说过。
1: 我问你啊，诗仙是谁？
0: 李白。
1: 诗圣
0: 杜甫。
1: 诗神
0: 苏轼。
1: 诗王
0: 辛巴。
1: 辛巴，
0: 哎，
1: 动画片没少看。你倒没说是谢逊。
0: 谢逊那是金毛狮吧？
1: 我夸你那是怎么着吧？
0: 你看你这个人你怎么了又？
1: 狮王是白居易，
0: 听说过。
1: 他就有珍惜时间的词句啊。
0: 哪句？
1: 春风桃李花开日，秋雨梧桐叶落时。这就是告诉你，一年的一春一秋过得非常的快，就这么点时间，你上课还睡觉，想睡觉你下课睡，没人拦着你。
0: 十分钟不够睡。
1: 嫌十分钟少，
0: 嗯，
1: 有人一分一秒都珍惜得出来。
0: 一秒钟有什么可珍惜的？
1: 干的事太多了。
0: 能干什么？
1: 一秒钟，学生看一个新的单词。
0: 哎呀，
1: 运动员诞生一个新的记录。
0: 行行行，
1: 医生抢救一个人的生命。
0: 可以了，
1: 给你一秒钟。
0: 嗯，
1: 你顶多给你喜欢的女孩打一电话。
0: 嗯，
1: 喂，我是池永志。嘟嘟嘟嘟嘟，
0: 怎么就给挂了呢？
1: 一听你可不得给你挂了吗？
0: 啊，你说的一秒钟吗？一秒钟我也没法算呢，
1: 太短了。
0: 哎，
1: 从一分钟开始珍惜。
0: 一分钟能干什么呀？
1: 做20个俯卧撑。
0: 啊，行。
1: 40个仰卧起坐。
0: 行行行。
1: 看251个字。
0: 行行行行。
1: 给那女孩打60个电话。
0: 行行。我被挂60回电话，
1: 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不是我说你啊，你认为没什么，有人认为一分钟那是财富，在非洲，每60秒钟那就是一分钟啊。
0: 说的。在哪儿60秒都是一分钟，
1: 不，你还明白是怎么着呀？
0: 我明白。
1: 不是我说你啊，小时候珍惜时间多好。
0: 我现在我就珍惜时间了。
1: 就你现在？
0: 对呀。
1: 哎呦，
0: 我现在我7-8点钟我就起，
1: 这点做的还行。
0: 哎，
1: 因为我也是7-8点钟就起。
0: 对呀，
1: 都说了嘛，年轻人那得是7-8点钟的太阳。
0: 哎，我晚上7-8点起的时候没有太阳。
1: 你晚上起啊？
0: 啊，
1: 不，那点起你能干嘛呀？
0: 蹦迪呀。
1: 不是，等会儿，
0: 怎么？
1: 你这不是蹦迪啊？
0: 我什么呀？
1: 你这是跳远啊？这个啊，
0: 跳远干嘛呀？
1: 就你这腿还蹦迪呢？
0: 啊，
1: 不是我说你啊，别说蹦迪了，假如你面前啊有一特别特别深的坑，你要跳下去，你都上不来。
0: 我跟你说，
1: 怎么了？
0: 给我一根针，我马上我就上来。
1: 针干嘛呀？
0: 我用一根针在我脑子上扎一个小眼儿，让我脑子里这水充分的溢出来，把坑溢满喽，我就游上来了。
1: 不，你等，不是，脑子里怎么有水呢？
0: 我脑子没水，我跳坑干嘛呀？我
1: 说他是注水的吧？你看，所以说形容你注水那太合适了。
0: 谁注水呀？
1: 不，就算没什么啊，大半夜老这么跳，你心脏受得了吗？
0: 你不懂
1: 啊，
0: 一到那个场合听那个嗨曲儿
1: 啊，
0: 你这个心里头你都兴奋
1: 激动。
0: 哎，
1: 心跳是不是那个咕叽咕叽跳得可快了？
0: 不是这声，
1: 吨吨吨
0: 也不对，
1: 咚咚。
0: 你离这水声远点行吗？
1: 不，那怎么跳啊？
0: 扑通扑通。
1: 你这青春都让你这么跳出去了。
0: 哼，
1: 不是我说你啊，今年你多大了？
0: 30了。嗯，
1: 再过30年你就得羡慕我了。
0: 羡慕你什么呀？
1: 那时候我身体健康啊，
0: 那时候我照样蹦迪
1: 啊。30年之后啊，还是在这儿，我给朋友们说相声。
0: 那我呢？
1: 永志啊，
0: 嗯，
1: 你怎么就走了呀？
0: 你别哭，我都没活过60，你
1: 我就你这身体还能行吗？
0: 我不至于就没了。
1: 那你什么样啊？
0: 你是这么着，我腿脚不好了吗？
1: 就你这蹦迪腿脚不行了，
0: 坐一轮椅。
1: 那我见你一面也没法带你出去了。
0: 谁说的？
1: 30年之后咱俩见面了，
0: 嗯嗯，
1: 什么德行？
0: 一样啊。
1: 哟，老池，
0: 老李，
1: 你变得倒快啊！咱俩下楼下会儿棋怎么样？
0: 不行。
1: 怎么了？
0: 我这手啊拿不动棋子了。
1: 那咱们外边吃点饭去。
0: 不行啊，我吃饭都得靠人喂了。
1: 那咱下楼跳跳广场舞。
0: 不行，我这腿脚啊都不灵了。
1: 那我推你下楼看我跳。
0: 那有什么意思？
1: 那你看那3楼那张大妈跳。
0: 扶我起来。
1: 哎，起得来吧你。
0: 我说那个心有余力不足了。
1: 还是的呀，让你当时珍惜一分钟是不是很重要？
0: 是，
1: 现在也不晚
0: 啊，
1: 用一分钟啊可以唱一首关于时间的歌。
0: 我

0: 还想再活五百年。
1: 行了，怎么了？
2: 就这身体还活五百年呢？珍惜时间的歌曲，
0: 什么歌啊？
2: 这样，我教你一首啊，听这个。时间都去哪儿了？还没好好感受年轻，就老了，柴米油。

0: 好。
1: 知道这歌唱的什么内容吗？
0: 知道啊。
1: 什么内容？
0: 爱做饭的人容易老啊。
1: 我哪有这内容啊？
0: 不是柴米油盐吗？
1: 告诉你，珍惜时间。再听这首歌啊。
0: 好。
1: 再回首，云遮断归途。再回首，
0: 别唱了。
1: 怎么了？
0: 听出来了。
1: 知道这歌什么意思？
0: 收垃圾。哎呀，这个歌曲太好，环保。
1: 哪有收垃圾的事儿？
0: 再回收，回收，
1: 再回收啊！啊，我唱的是再回首，
0: 没有时间的事儿啊。
1: 往后听啊。啊啊。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才知道平平淡淡、从从容容才是真。

0: 怎么样，
1: 老李啊？啊，要照我这样虚度光阴，我也就只能再回首了。
0: 照你现在这样，啊，比这歌还得厉害呢。
1: 是吗？
0: 再回首啊，那年二十五，
1: 还年轻呢。
0: 再回首，嗯，你打着呼噜
1: 睡觉呢，
0: 甭管地翻身就睡，嗯、啊，青春全都虚度。哎呦，到老来没地方哭，
1: 怎么样啊？
0: 打电话就听到嘟嘟嘟嘟，
1: 老提这事儿。
0: 曾经在幽幽暗暗、反反复复中追问，
1: 什么呀？
0: 才知道时间过了六十秒钟，它是一分。
1: 才知道。
0: 再回首喘不上气，嗯、啊，再回首四肢无力。
1: 我怎么了？
0: 只有那煮水的心脏伴着你。
1: 别唱了。
2: 听众朋友们，我是郭德纲，愿您快快乐乐，一路平安。
3: 在相声堆里捧腹大笑，在欢乐声中流连忘返，就爱听相声，就是爱听。
4: 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就爱听相声。大家好，我是李斌。相声讲究三分逗七分捧，有人觉得这个说法是客气客气啊，其实捧哏还真不是陪衬，而且呢他是节奏的掌控者，是包袱的托底人。那一段好的相声离不开逗哏的灵动机敏，更离不开捧哏的稳准托举。一个眼神，一个停顿，一句嗯啊这事，这都是千锤百炼的默契。咱看看接下来出场这几位他们的默契程度如何吧。
5: 我跟人家我们没法比，哦，都是相声演员，我文化水平不如人家，哦，人家是受高等教育，
6: 我倒是上过几天学，
5: 甭说人那个学历高，
6: 是啊，
5: 家庭条件，那也是从小受的良好的熏陶，
6: 我们家都那样，
5: 不客气的说啊，嗯，刘星家里的条件
6: 什么，
5: 那当得起人叫书香门第，
6: 这有点捧了，
5: 一点不捧啊，那祖祖辈辈啊，各位、嗯、都是那有学问的人，
6: 这不假。
5: 打小学习的那叫琴棋书画，
6: 对，
5: 拿您的父亲来说，
6: 我爸爸
5: 刘星的父亲，嗯，陈师傅，那从小的，
6: 像话吗？刘星的父亲陈师傅，哪儿出来一陈师傅？
5: 对，徐师傅，
6: 那个没有啊，
5: 李师傅，
6: 你挨个碰是吗？
5: 哪个谁？哪个
6: 刘？
5: 哦，也姓刘，
6: 多新鲜啊！
5: 这是个寸劲儿，
6: 什么寸劲？
5: 对对对，你这父亲刘师傅，
6: 子随父姓，
5: 哎，刘老爷子。
6: 对了。

0: 不知道，
1: 你说说。
0: 爱好画画，
1: 哎，
0: 画画水墨丹青啊，
1: 这算说对了，
0: 画得好
1: 是。
0: 什么最拿手？
1: 什么呀？
0: 禽类。
1: 禽类，
0: 画个飞禽呢？
1: 哦，就是鸟。
0: 哎，
1: 嗯，
0: 画个什么？画对鸳鸯啊，
1: 好看。
0: 嗯，画个鹌鹑呢？
1: 你别也画这个。
0: 画个老鹰，
1: 这个好，
0: 这都行。
1: 是，
0: 画得好，好到什么程度？
1: 什么程度？
0: 跟您各位说一下
1: 啊。
0: 就那画拿出去有人花钱收，
1: 那就不易了。
0: 各位，这画能卖上钱，您知道得好成什么样了？
1: 反正有点本事了，
0: 能卖钱。
1: 嗯，
0: 有的时候他父亲赶那个特殊的日子口
1: 啊，
0: 买画人的那种乌嚷乌嚷的，
1: 哎，人多
0: 呀，老头岁数大，忙不过来啊。
1: 可不是吗？
0: 怎么办呢？
1: 怎么办？
0: 有天头天夜里啊，
1: 啊，
0: 你自己也画点那半成品呢，搁着，
1: 这画也有半成品。
0: 哎，头天夜里
1: 啊，
0: 自己多画几个鹌鹑。画完搁着，
1: 画那么多这吧。
0: 第二天有要鹌鹑，直接给他了。
1: 哦，对对对，
0: 要鸳鸯的呢？
1: 怎么呢？
0: 旁边再画一只。走，
1: 那走，俩鹌鹑凑一块就是鸳鸯。
0: 要老鹰的呢？你加块石头把嘴改改，快去拿去玩去吧。
1: 哎，好，这倒省事儿是吧？
0: 就说明他画得好，有这个技巧。改完之后，大伙儿谁都看不出来。
1: 对，
0: 绘画特别的拿手。
1: 这倒是，
0: 这是他的父亲。
1: 是，
0: 咱说刘星的
1: 啊，
0: 三叔。
1: 哦，我小叔、
0: 三叔，
1: 嗯，
0: 什么最拿手啊？
1: 什么呀？
0: 嗯，不是画画了，乐器。
1: 对音乐比较通。
0: 哎，音乐这方面啊，那了不得了。
1: 是，
0: 可以说没有不会玩的乐器。
1: 对对。
0: 没有拿不起来的。
1: 嗯，
0: 中西洋乐器、民乐全行
1: 啊，他都玩。
0: 你别想自己、
1: 啊、
0: 民乐那个拿起来一个，京胡啊，
1: 嘿，
0: 拿起来就行。
1: 能拉。
0: 四胡啊，
1: 是。
0: 哎，三弦啊，是不是？
1: 好，
0: 琵琶呀，
1: 嗯，
0: 笛子。
1: 您等会儿吧，您等会儿。
0: 扬琴，
1: 对对对对对，
0: 快板，
1: 您打住吧，您这。好，您这什么乐器都这一个姿势受得了吗？
0: 快板不是这姿势吗？
1: 别提那个，没有。
0: 快，什么乐器都能来。
1: 哎，
0: 统一一句话吧。
1: 什么呀？
0: 就这乐器
1: 啊，
0: 只要是带弦的，全能拉。什么时候这个心态一高兴了啊？
1: 哎，
0: 兴奋，这抄起来这就来，
1: 可不是，
0: 不管不顾。
1: 嗯，
0: 有的时候那个唱上次，这三叔参加一个同学聚会，
1: 玩没来。
0: 哎，喝酒回来
1: 喝
0: 已经很晚了，
1: 是
0: 到家都得12点多，
1: 都睡了，
0: 家里人都睡了，媳妇儿、老婆、孩子都睡了。
1: 对呀、啊，
0: 到回家按说你睡不完了，不行，兴奋高兴，
1: 哦，
0: 玩玩乐器，大夜里玩乐器
1: 好嘛？
0: 那不管，推门进去，今儿啊。来个生僻的，
1: 什么呀？
0: 平时不露的，手风琴，
1: 我这可不好来。
0: 来了这个吧，
1: 嗯，
0: 来了手风琴，
1: 好啊、
0: 推门，媳妇在睡觉，不管，大灯开开，把椅子拉过来，坐手风琴这儿，抄起来就拉，拉手风琴呢？
1: 是啊，
0: 走，嗯
1: 嗯，
0: 不对，
1: 怎么了？
0: 琴有点紧，嗯，怎么拉不动？
1: 怎么回事？
0: 皮带没解开，
1: 看看，
0: 不是，哎，这是怎么意思啊？嗯，赶紧叫他媳妇儿，
1: 我、哦、问问
0: 我媳妇儿。哎哎，别睡别睡，这琴琴琴琴，
1: 我
0: 看我的琴，琴怎么回事？
1: 我二婶
0: 拉不动呢，我这个、嗯、
1: 啊
0: 拉不动。这三婶看见抡圆了给一大嘴巴，吃饱了撑的，大半夜不睡觉拉暖气片干嘛？
1: 嗨，这是喝多了。
0: 你看这多好，哎、三叔就这毛病，
1: 是
0: 好玩乐器。
1: 嗯，
0: 要再说了，不说别人，说他大爷。
1: 哦，我大的、嗯、
0: 最好戏的。
1: 嗯，
0: 各位想不到下象棋。
1: 这文人、
0: 啊、哎，文人下棋啊，
1: 好，
0: 象棋下的是好玩，
1: 对，
0: 每天至少了说也得下那么10几20盘，
1: 我天天都得下，
0: 特别好下棋。
1: 呵，
0: 当然了
1: 啊，
0: 爱下是爱下，
1: 怎么
0: 这个棋艺不怎么样，
1: 下不好，
0: 没有技巧，
1: 是
0: 不太高明吧。用一句文言来形容吧，
1: 什么的，
0: 臭棋篓子，就是
1: 臭棋篓子。什么文言呢？
0: 这下的不怎么样啊！
1: 哦，
0: 别看不爱下棋，
1: 怎么
0: 经常出门跟人叫板？
1: 啊，还叫板？
0: 这类下棋，各位您发现了吗？
1: 啊，
0: 这叫下的叫五棋。
1: 怎么还五棋？
0: 不看的是棋招棋路，
1: 那看
0: 不看思维，看叫阵。
1: 下棋也叫阵？
0: 哎，下棋是跟人较劲去了。
1: 嚯、
0: 哦，下几天，
1: 嗯，
0: 光着膀子，
1: 哎呀，
0: 找个岁数差不多老头，胡同口碰面的下盘棋，
1: 是
0: 跟人打招呼，让啊，
1: 嚯、
0: 哦，老四。敢跟我比划一盘吗？
1: 比划
0: 下棋不叫下棋，叫比划。
1: 哎呦，
0: 对面那老头也不怕的，
1: 是吗？
0: 比划， 比划就比划啊，棋盘棋子蛮好。

0: 好了，他大爷说话了，
1: 说什么？
0: 我偷了走。什么？你偷了走？我皇上二大爷来也得我偷走。就得我偷走啊！你偷走就你偷走，本来就我偷走，我偷了走，当头炮。
1: 呵，累不累得慌呢？这个，
0: 哎，走吧。哦，是不是这个也不老会下的？
1: 是啊，
0: 想怎么下怎么下。哦、这当头炮，那就拱足。哦，这拱足，那还拱足。嗯，五分钟下了17盘。
1: 我们您等会儿吧，5分钟下17盘，那你够马棋子的吗？这个
0: 下得快啊！啊，这姿势那也姿势，这拐将那拐将，对死了，一局结束了。不是，这不会下棋，哦、但是喜欢下。
1: 是，
0: 这当然了。嗯、说到您这，您比那几位那要强了，不是一星半点了，
1: 是不是？
0: 啊，刘星老师啊，
1: 该我了。
0: 那就是继承了家里的优良传统。嗯，琴棋书画是样样精通，
1: 都学着点。
0: 最拿手的就是书法，
1: 哎，我好写字儿，
0: 挥毫泼墨啊，
1: 软笔字
0: 了不得了。
1: 是啊，
0: 人家写字儿从小学习，
1: 都得打小练，
0: 轻易还不漏。
1: 对，
0: 平时白天人不练字儿，嗯，太吵闹，
1: 乱，
0: 环境不好，写不下去。
1: 写字儿就得安静，
0: 得心静。
1: 是，
0: 什么时候写？
1: 什么时候？
0: 夜里，
1: 晚上
0: 盯个那么11、12点钟啊，媳妇躺下睡觉了，他也躺下脱衣服盖被啊，他不睡，
1: 干嘛？
0: 不睡，假装。假装睡觉，
1: 还假装睡，
0: 看媳妇儿哦。媳妇儿那边啊，睡着了，赶紧被子掀开下来，穿袜子、穿鞋、穿裤子，大衣套上，开门偷偷出去，到对过门里，哎，掏出铁丝来一撬，走，往里蹲。
1: 对，行了，现在正严打呢啊！你不怕给我逮进去？我小偷啊，我这是。
0: 不是，谁说小偷
1: 了？那我这撬锁干嘛？
0: 对过也是您家的房子。
1: 对面也是我们家，
0: 也你们家。
1: 那我干嘛拿铁丝儿？我拿钥匙开不好？
0: 钥匙没钥匙啊，钥匙在媳妇那儿了。
1: 啊，就不能吵了，
0: 对不对？大夜里睡着着的，哦、来俩嘴巴，起来，把钥匙给我。
1: 没那么
0: 碰、啊，不合适，
1: 不像话。
0: 自己这方便啊。哦，不打扰别人，拿铁丝儿不楞一不楞就开了。
1: 哎，您看我还挺熟练。哎，
0: 进去关好了门，到了小屋，
1: 怎么着？
0: 打开灯，窗帘拉上了。嚯，焚上一炉香。哎呀，沏上一杯茶，
1: 真讲究。
0: 先净手。
1: 这是规矩，
0: 摊开了宣纸啊，献饱了笔，
1: 怎么样？
0: 这才开始练字，
1: 好嘛？
0: 写什么呀？
1: 写什么？
0: 写点什么？古诗词，
1: 对，
0: 讲究的叫唐诗宋词，
1: 嗯，有文化底蕴。
0: 先写一个啊，
1: 什么？
0: 写一个古诗词吧。
1: 好，
0: 先写一首。远看是灯笼，近看是灯笼，灯笼是灯笼。上边进窟窿，嗯，落款破灯笼。
1: 您这不灯谜吗？这不，
0: 好，这个非常有这韵味啊。
1: 好，
0: 抄起来，搁旁边晾着。
1: 亮，
0: 再来一个，你高兴，再写一个吧。
1: 还写。
0: 远看无线电，近看无线电。嗯，无线电是无线电，就是听不见。哦，落款没电。
1: 我也不会别的了。
0: 这多好，这多可乐，这个、嗯、再写一个。
1: 还写、
0: 啊、再写轻易不漏的、嗯、
1: 脸也大点。
0: 远看是条狗，哦，近看是条狗，嗯，打他骂他都不走，一拉他就走，落款
1: 死狗
0: 流星、
1: 哎、去你的吧。
2: 好了，朋友们，咱们今天的就爱听相声节目就要结束了，感谢您的守候关注。节目之后啊，您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号在线交流互动，或者是点播您想听到的相声段子。接下来的节目更加精彩，不要走开，咱们稍后继续。
3: 当你老了，
4: 头发
3: 步履不再矫健，可是在人生的选项里依然有那么多精彩，去尝试新鲜事物，什么时候都不晚。去看一看陌生的风景，写下游记读给朋友听，找出当年最爱的大衣，拍一组最时尚的复古大片。曾经您是孩子心中的英雄，现在您依然是他们的榜样。 时间蛮横，改变的也只是容颜，而内心永远属于自己。
4: 一个随手丢弃的烟头，一个忘记拔掉的充电器，一只随意燃放的孔明灯，还有未及时关闭的燃气开关，这些都可能酿成一场火灾事故，而一场大火就会引发一场悲剧。养成良好的消防安全习惯，掌握报警、灭火、逃生技能和方法，不占用堵塞疏散通道、消防车通道，你的一个举动也能拯救生命。
3: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1: 卖糖葫芦嘞，大的2块，小的1块。
2: 哟，一个小姑娘，2块钱卖她一个小的，赚了。
3: 叔叔，来个2块的，我眼睛看不见，帮我挑个糖多的吧。
4: 诚信经营，童叟无欺。
5: 服务员，点菜。
6: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5: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6: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5: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6: 啊。
5: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6: 哦，得嘞。
7: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8: 电器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9: 开心茶馆，
10: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11: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哈哈大笑呢，
12: 哎，
11: 您就高兴、
12: 哎、啊。顶我干嘛呀、
11: 啊？啊，对对，对对，你
12: 不你
11: 干嘛？
12: 站这边。
11: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2: 不是，
11: 哎
12: 啊，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11: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2: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11: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哎，
12: 不是
11: 单口相声，
12: 没听明白是吗？
11: 就你、
12: 我跟
11: 单口相声，
12: 哎，
11: 说的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2: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气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11: 不是
12: 你干嘛呢？您这，
11: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2: 你什么意思你？
11: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2: 是啊，
11: 对不对？
12: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11: 哎，对，凭什么呀？
12: 这怎么叫
11: 凭什么？
12: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11: 哦，编导安排的。
12: 对呀、啊，
11: 那我谢谢编导
12: 啊。对，
11: 我祝福您
12: 啊。
11: 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2: 您这是祝福的吗？
11: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你，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没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2: 对呀、啊，
11: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5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2: 我学15年了。
11: 哎，各位听听，我学5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2: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11: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2: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11: 是
12: 你过
11: 了，是
12: 你上这边去。
11: 哎，不是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2: 你问我什么？
11: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2: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11: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2: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11: 哎，你三郎，
12: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11: 三郎，你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待会儿，扯了，
12: 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11: 你非要逗是吗？
12: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11: 你是不是这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2: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呀？
11: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你来，
12: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11: 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逗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2: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哎、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哎，陆遥。

0: 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1: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这儿，
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0: 对呀，
2: 吃功夫的知道吗？
0: 是啊，
2: 八扇屏你懂吗？
0: 对，说说，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0: 好，您讲吧。
2: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0: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对，
0: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1: 是吧？
2: 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0: 是
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0: 对，
2: 其实不止，
0: 其实可不止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1: 对，哎，
2: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看，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0: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0: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0: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0: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0: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0: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0: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这穿的什么这，哎，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0: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0: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0: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0: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2: 对对，我来了，我
0: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0: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0: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就当一个学习，
0: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0: 好
2: 好不好？
0: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0: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0: 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2: 好啊。
0: 哎呀，
2: 搭句话，搭句话，
0: 搭什么？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是人，嗯，我
0: 是，啊，八扇屏里面那个，哎，行行行，好，哎，你什么人啊？对
2: 对，
0: 你就不是个人，
2: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2: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哦，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2: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啊，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2: 不是，
0: 你叫拆了，
2: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2: 哎，就行，漂亮，
0: 行行行，
2: 好不好？
0: 开始吗？
2: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2: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2: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2: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2: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2: 那么好了，啊，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2: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2: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这？
2: 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2: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哪个？
2: 猛撞人那个。
0: 莽撞人你熟？
2: 莽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莽撞人，
2: 你说莽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2: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莽撞人吧。
2: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1: 你要疯了似的。
2: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莽撞人，
2: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嘿，啊，
2: 莽撞人啊，是你也，呸，
0: 嗯，没喷上。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2: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2: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

0: 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这拿一棍儿，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1: 你这是莽撞人？
0: 莽撞人。
1: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0: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1: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0: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1: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0: 不是，你看没看
1: 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0: 身段。
1: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0: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1: 这还不重要。
0: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1: 教育我什
0: 么，让你明白，
1: 让我明白什么？
0: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意思。
1: 哎，等会儿，等会儿，再等。你刚才说什么？
0: 张飞是莽撞人啊？
1: 张飞是莽撞人？
0: 对，
1: 谁跟你说的？
0: 干嘛还谁跟我说？嗯，老先生这么传下来的。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
0: 哎，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易得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21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看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到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观瞧，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升了2骑，这前后3骑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遮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骏用谋胜孔明，三骑智取瓦隘口，说他莽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哎，
0: 不不不，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哎，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哎，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

0: 别给我画嘛，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哎。
1: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2: 上个台来跟您做一个自我介绍，
3: 应该的。
2: 我叫杨家东，
3: 这是他
2: 相声界的一名小演员。嗯，不足一提。嗯，隆重介绍一下我身旁这位，
3: 我
2: 刘雪姨。嗯，雪姨这个人呢，
3: 不是，你等会儿，你那舌头该晕了，知道吗？
2: 这是什么话？
3: 什么叫刘雪姨呀？
2: 那你叫什么呀？
3: 刘学义。
2: 对，刘学气。哎，刘老师这个人啊，
3: 你嘴里边塞袜子了。
2: 这怎么说话呢？这
3: 刘学义，
2: 学义，
3: 这是我名字。
2: 刘学义，刘老师，哎，非常的优秀。
3: 哎，您客气了。
2: 说学逗唱四门功课，样样都棒。
3: 打小学嘛。
2: 最厉害的是什么呀？
3: 什么呀？
2: 有文化，有知识。哦，这知识从哪儿来呀？
3: 哪儿？
2: 从书本中来。
3: 我倒喜欢看书。
2: 有一句老话说得好，叫书中自有颜如玉。
3: 对，书中自有颜如玉，书中自有黄金屋。
2: 对。哎，书中自有格格屋，
3: 格格屋干嘛呀？
2: 那怎么着？
3: 黄金屋，
2: 甭管有什么吧，啊，书里边有您想要的一切，
3: 什么都有，
2: 那叫开卷有益。
3: 对对对，
2: 我就特别喜欢看书。
3: 啊，您喜欢看书？
2: 非常喜欢。
3: 都喜欢看什么书啊？
2: 知道我最喜欢看什么吗？
3: 什么呀？
2: 最喜欢看三国。
3: 三国
2: 有没有？
3: 有啊，
2: 三国杀。嗯，这个书我非常的喜欢。
3: 不，您喜欢玩游戏是吧？
2: 游戏干嘛？
3: 三国杀吧，那是桌游游戏啊。
2: 你不知道四大名著三国杀？
3: 没有这个啊，那叫三国演义。
2: 对、啊、对对对对，也有叫三国演义的。
3: 什么叫也有啊？
2: 三国演义我看过啊，打小就看。
3: 是吗？
2: 就这么跟您说吧，啊，我从没记奶的时候就看了6000多遍。最喜欢看的就是三国。您平常喜欢看什么书？
3: 跟您一样。
2: 怎么着？
3: 我也喜欢看三国。
2: 也喜欢三国？
3: 也喜欢。
2: 也跟我一样。哎，6000多遍。
3: 哎，没有，我虽然没有6000多遍啊，啊，但是我自认为比较精通。
2: 嚯，
3: 很了解三国。
2: 这么说您看这三国看得比我深？
3: 比你多。
2: 您精通到什么程度？
3: 跟您这么说吧，啊，三国呀，我能默写。
2: 默写？
3: 哎，这么些年了也不看了啊，兴许现在要默写吧，丢个标点符号什么的也背不住。
2: 这玩意儿呢，您确实看得比我深啊。那我要有什么不明白的问题啊，我跟您请教请教。
3: 你随便问。
2: 太好了，
3: 有什么不懂的就问。
2: 您知道一定告诉我。
3: 我告诉你没问题。
2: 先问您头一个问题。
3: 你说。
2: 您说这三国是哪四个国家呀？
3: 哪四？你看过三国吗？
2: 看过呀。
3: 什么叫哪四个国家呀？
2: 三国。
3: 三国，三个国家。
2: 哪三国？
3: 魏蜀吴，
2: 不还一国群雄吗？哎，这，
3: 您这还是三国杀呀？
2: 那怎么着？
3: 没那个。就是魏蜀吴，就这三国，
2: 就这三国。哎，行，那咱说啊，这三国里边，有那么些个 NPC 呢吧？
3: 不，您都什么话？您这还是玩游戏呀、啊？这个
2: 不是就小人儿，
3: 人物，
2: 对，哎，人物，
3: 人物。
2: 您说有那么些人物，一共有多少位？您知道吗？
3: 我跟您这么说，你要是问别人啊，可能就难住了。
2: 是，
3: 幸亏你问到我了。
2: 怎么着？
3: 我告诉你，记住了啊！整个《三国演义》里边，有名有姓的，无名无姓的，有姓无名的，有名无姓的，总共加起来一共1247位。
2: 我们真应该来点掌声了。哎，确实，人家下功夫了。
3: 那是
2: 一个星期没睡觉查的吧？哎，生怕被人问住。
3: 没有，就是比较精通。
2: 好，咱就说这么些人啊。这么些人物里边啊，让您来说，谁的能耐最大？这知道吗？
3: 谁的能耐大？
2: 对呀，
3: 这你算问着了。
2: 怎么着？
3: 再告诉你，记住了。你不是说谁的能耐大吗？
2: 对呀，
3: 诸葛亮能耐大。
2: 谁？
3: 诸葛亮。
2: 对，人家说得好，老朱是有能耐，哎，对吧？老朱这个同志，他
3: 不叫老朱。

0: 那这叫什么？
1: 人家是复姓诸葛，单字明亮，孔明先生，道号卧龙，懂吗？
0: 那我不管那个，我就问你，他有什么能耐？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给说说。
1: 首先说吧，孔明先生，前知五百年，后知五百载，上知天文，下知地理，中通人和，明阴阳，懂八卦，晓奇门之遁甲，运筹帷幄之中，决胜千里之外，未出茅庐，先定三分天下，后败五香侯。诸葛亮能耐大，
0: 还真有文化啊！
1: 那是
0: 出口成章啊，话不多，简而明，几句话说明白了。
1: 对呀，
0: 诸葛亮能耐最大。
1: 是啊，
0: 堂堂堂一套一套的。你干过传销吧？
1: 对，我干传销干嘛呀？
0: 那怎么能那么利索呢？就
1: 我了解精通，知道吗？
0: 对对对对对，说得好，诸葛亮，不对吧？我跟您探讨探讨啊。您说这诸葛亮能耐最大，
1: 对呀、
0: 为什么六出祁山都让司马懿挡回来了？这大伙儿都知道，是不是？诸葛亮带兵打仗，让这司马懿给挡回来了。最后被逼无奈，实在没辙了。自个儿在五丈原摆下七星灯求寿。
1: 对，
0: 天灵灵，那么地灵灵，那么妖魔鬼怪快显灵。
1: 行了。诸葛亮跑这跳大绳来了。
0: 不是这个祝我生日快乐。
1: 没这个这也没有，
0: 反正就跟那求寿呢。
1: 对呀、
0: 由大将魏延闯入阵中，闯灭了一盏七星灯。
1: 有
0: 这诸葛亮睁眼一瞧，坏了，油灯倒了，这油灯灭了。
1: 是啊，
0: 那是我的气数尽了。我怎么办？我死吧。好，我死。当时就死过去了。
1: 死得够脆生的。
0: 您说这玩意儿有能耐吗？你要真有能耐，你投币加血跟人接着打去。
1: 您这还是打游戏呀、
0: 对不对？放大招，前前后前拳，你漏他呀。
1: 不，没游戏什么事儿。没游戏什么事儿。
0: 这叫有能耐吗？
1: 我没说诸葛亮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
1: 司马懿能耐大呀。
0: 不是，这怎么就改了司马懿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这什么意思啊？
1: 司马懿能耐大，知道吗？
0: 你刚还说诸葛亮呢。
1: 对呀、
0: 怎么对呀、
1: 不是我为什么说就诸葛亮能耐大呢？
0: 为什么呀？
1: 这个就是这是参照物
0: 啊。
1: 参照物。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
0: 哦，您这是个对比。
1: 我得先说这个诸葛亮，才能体现出司马懿的高大来。
0: 嘿，太棒了。
1: 司马懿能耐大。
0: 司马懿确实有能耐。
1: 那是，
0: 这是一个伟大的女性。
1: 对，
0: 中国历史上浓墨重彩记上。
1: 您等会儿，你别说了。
0: 干嘛？
1: 司马懿怎么就变了女性了？
0: 不是女性，你管她叫姨？
1: 哪个姨呀、
0: 哪姨呀、
1: 司马懿
0: 啊，
1: 复姓司马，单字明仪，字仲达。
0: 哦，你说司马懿呀、
1: 司马懿，
0: 我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1: 我也以为你说司马懿呢。
0: 这，你就说司马懿他有什么能耐吧。
1: 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那是北魏的大都督，统领千军万马呀，执掌生杀大权，到最后整个大晋朝都是人家司马家的。司马懿能耐大。
0: 哎，人说的真对。
1: 那是。
0: 最后三藩归一统。
1: 对了，
0: 人家司马懿能耐最大。
1: 哎，
0: 不对吧？我还得跟您探讨探讨。
1: 有什么事
0: 儿？您说这司马懿能耐最大，为什么看见赵云扭头就跑啊？这是个历史典故啊。
1: 什么典故啊？
0: 话说司马懿带着司马师、司马昭，还有千军万马夺诸葛亮的西城。
1: 对，
0: 诸葛亮在城中无兵可派，无兵可用啊。无奈之时，将四个城门都打开了。当时这司马懿刚到这西城门口站住了，他可不走了。
1: 怎么不走了？
0: 今儿这西城我还打不了了。
1: 为什么？
0: 跟宣武合并了。
1: 不是您，您这是北京的事儿啊？
0: 跟哪儿的事儿啊？
1: 没那个
0: 啊，
1: 西川的事儿，陕西知道吗？
0: 那诸葛亮那西城也打不了了。这司马懿生性多疑啊。
1: 对呀、
0: 一见四个城门都打开着呢。这里肯定有诈呀。
1: 是啊，
0: 这叫请君入瓮啊，
1: 空城计。
0: 找我进去肯定是要埋伏。
1: 是，
0: 当时可就走了
1: 啊。
0: 刚走到半道，这司马懿接了一条微信。
1: 不对，那时候有微信吗？
0: 短信
1: 也没有。
0: 那得有个方式。
1: 踏马蓝旗。
0: 对， 哎，踏马兰旗前来禀报，说司马将军西城乃是一座空城，愿司马将军复夺西城成功，么么哒，
1: 么么哒，
0: 一个语气助词，
1: 我再给你来个呵呵。
0: 当时司马懿一看这西城果然是一座空城，牛向回头二次带兵直奔西城，刚到了西城底下，他又不走了。
1: 怎么又不走了？
0: 见赵云一个人立马横枪跟那儿站着呢。
1: 这是调回来了，哎，
0: 感情从烈柳城把这赵云给调回来了。
1: 对呀，
0: 让您说这司马懿带着千军万马愣怕赵云一个人，还有能耐吗？
1: 我没说司马懿有能耐啊。
0: 这不你刚说的吗？那就
1: 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又改了赵云了？
1: 这赵云能耐大呀。
0: 这怎么回事？
1: 我为什么说这个司马懿能耐大呢？
0: 对呀，
1: 还是一个参照物。
0: 又来一个。
1: 对呀，没有平地哪来的高山呢？我得先说这司马懿，才能体现出赵云的高大。哎呀呵，哎，参照物。
0: 得，您的意思是
1: 赵云能耐大？
0: 赵云有什么能耐？
1: 赵云能耐大了去了。
0: 你说说，
1: 赵云嘛，啊，姓赵名云，字子龙，家住真定府常山县，破战破胜，杀了个七进七出，这才闯出重围。曹操一见，
0: 这打住，别说了。
1: 怎么了？
0: 你累了？
1: 我不累。
0: 赵云累了。
1: 赵云累了干嘛呀？
0: 一提赵云就长坂坡啊，二提赵云就阿斗，
1: 就这出露脸呢？
0: 那弯是现眼。
1: 怎么就现眼了？
0: 那是因为徐庶的一句话，曹操才没杀他。要没有徐庶，别说一个赵云，十个赵云都成刺猬了。
1: 啊，这倒是。
0: 再者说，你有能耐，你跟人打，你跟人拼呢。你跑什么呀？你实在赤手空拳，你没了兵器，你攥着阿斗那两条腿，你跟人抡去。哎，对不对？你玩命啊！
1: 他把阿斗豁出去了。
0: 大丈夫宁死阵前，不死阵后啊！就算你跑了，那你跑到当阳桥，你也不露脸。
1: 怎么不露脸？
0: 你找张飞给你断后，这叫有能耐吗？怎么回事？
1: 张飞能耐大呀！
0: 虎牢关三英战吕布，哥仨打人家一个。
1: 吕布能耐大呀。
0: 白门楼让曹操给宰了。
1: 曹操能耐大呀。
0: 赤壁鏖兵让周瑜烧的剩十几个人。
1: 周瑜能耐大呀。
0: 让诸葛亮气死了。
1: 诸葛亮怎么又绕回来了？
0: 你掉环岛里了。
1: 我掉那里头干嘛呀？
0: 你说啊，谁能耐大？
1: 你能耐大。
0: 这怎么我能耐大呀？
1: 对呀，你把我问趴下了，可不你能耐大吗？
0: 我就问你，这三国里谁能耐最大，你知道吗？
1: 我不知道，我不知道。我这么跟你说啊，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您说什么？
1: 我要不知道，没人知道。
0: 我就知道。
1: 你知道啊？你知道？你说说。你知道？你说说。来，你说说，我瞧瞧。来，你说说。你说说。
0: 朋友们，您看看这一脸胎毒。哎，
1: 什么话？
0: 你胎里就带着毒，
1: 那叫态度。
0: 你这态度太恶劣了。
1: 我态度怎么了？
0: 你这干嘛呢？这是啊，上来大大的一晃，大嘴一撇，事儿啊，事儿啊。你有师傅吗？
1: 有师傅。
0: 想当初跟你师傅学相声，你也这模样吗？老头儿，过来。这段你会吗？你会。说说。你也这模样吗？
1: 我是这模样吗？
0: 篱下愚人必有所求。你上大街打听打听道，你不还得客气吗？老夏，我上监狱怎么走？
1: 我上那干嘛去？
0: 你受教育去，跟我学能耐，给我鞠躬，大不了我小不了你的。
1: 那不就给你鞠躬吗？
0: 鞠躬吧。
1: 鞠躬不管，给你鞠躬了啊！你鞠躬去，鞠躬了。
0: 猪尾巴吃多了。
1: 我吃那玩意儿干嘛呀？
0: 那没事晃悠什么呀？
1: 你不让鞠躬吗？
0: 鞠躬讲究度数，
1: 多少度啊？
0: 360度。
1: 360。我跑这翻跟头来了。
0: 那怎么着？
1: 多90度不就完了吗？
0: 90度一躬到地，
1: 给您鞠躬了。
0: 鞠吧。抹爱来了。
1: 怎么着都不行了是吗？
0: 不是，你怎么意思？你得乐着点啊。
1: 我还得乐着点，
0: 多新鲜啊。
1: 你说乐不就完了？
0: 再来吧。
1: 给您鞠躬了。
0: 这是一
1: 怎么说话呢？这是
0: 您怎么着都不成啊。
1: 那你不说乐吗？
0: 行了，规规矩矩鞠躬吧。
1: 给您鞠躬不就完了吗？
0: 鞠躬吧。
1: 没那么多事儿啊，给您鞠躬了啊。怎么样？
0: 这还差不多。嘿嘿嘿。找我来了？
1: 找您来了。
0: 知道我有能耐？
1: 知道你有能耐。
0: 知道我有本事？
1: 知道你有本事。
0: 我有什么本事？
1: 你会尿炕。
0: 我会尿炕像话吗？
1: 废话，我知道你有什么本事。
0: 我知道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1: 谁的能耐最大？
0: 告诉你，记住了啊，以后无论是高的桌子、矮的板凳，说的、讲的、谈的、论的。

0: 大庭广众之下，人言稠密之所，有人提问了，说是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呀？众人都哑口无言，唯独你相声演员刘学义站起来，嘡嘡嘡，把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讲的是清清楚楚、明明白白。对着众人对你是暗挑大指啊，罢了啊，不愧是相声演员呢，知道的就是多，懂的就是多。
1: 对，
0: 你在人前是露了脸了，别忘了能耐跟我学来的，
1: 忘不了您的。
2: 再给我鞠躬吧！给您鞠躬了。你问这三国里谁的能耐最大？
3: 谁呀？
2: 奥特曼。别说了。50年代的希望，60年代的奋进，70年代的付出，80年代的收获，90年代的喜悦，21世纪的幸福。新时代出行的变迁。 加速的不仅是车速，更是京津冀协同发展的速度与高度，是我们美好生活幸福指数。防火警钟长鸣。森林草原防火工作是行地方各级人民政府行政首长负责制，对未履行防火法律责任的，依法追究相关责任人和火灾肇事者责任。
4: 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昨儿打球你没去啊？
5: 因为啊，我召开了一个家庭会议。
4: 嘿，什么会议内容啊？就是商量我们全家一起去哪儿旅游。他可各有各的想法呢。
5: 说来听听。
4: 我儿子说了，爸爸。
5: 我想赴淄赶烤，烤肉串卷大煎饼。哦，想去淄博吃烧烤了。年轻人就喜欢这份烟火气，行啊。
4: 我媳妇儿又发话了。
5: 嗯，
4: 咱们到江门把电视剧《狂飙》的外景地都打卡一遍，那多好啊！这个我不太明白。out了吧？
5: 这叫一部剧带火一座城的旅游，要不就听你爱人的吧。
4: 听不了啊。 我妈又说了，咱就去贵州看村超村地A。
5: 我和你爸刷了可多小视频了，甭提多热闹了。父母要去感受中国特色的乡村体育，这不也挺好的吗？
4: 不行啊，我闺女说了。
5: 说什么？
4: 奶奶，我想去大唐不夜城看不倒翁小姐姐。你女儿也发言了，想现场体验一把，
5: 那必须得去啊。
4: 这真是啊，赶上文旅新时代了。 什么乡村游、文化游、红色游、冰雪游、海洋游、康养游，
5: 好家伙，海了去了！
4: 瞧见了吧？现在这旅游可不单单是看山看水了，那可真是多姿多彩、欢乐多呀！
5: 没错，那最后定去哪儿了呀？
4: 这一家子七嘴八舌的，哎，我们就把这个问题啊交给 AI 了，让他帮我们选选。嚯，都上了高科技了！人家 AI 说了啊。 此问题没有标准答案，建议开个家庭会议讨论讨论。好嘛，这不又赚回来了吗？可不是嘛，这正是啊，缤纷文旅魅力多，
5: 共享美丽，
4: 好生活，好生活。
3: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老了最好的活法。
6: 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7: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8: 你这肉咬不动，
6: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
9: 他也咬不动啊。
1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
3: 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 您可以深情地朗诵，尽情地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节目开始，让我们请出来自壮族的专业歌手听友黄丹燕，他将用清澈的嗓音带来歌曲《幸福路上》，让我们在悠扬的旋律中一同奔赴那条满是希望和喜悦的幸福之路，感受生活最本真的美好。

0: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就像冬日里的暖阳，温暖了每一个追梦人的心房。当热烈的歌声褪去，我们不妨放慢脚步，感受岁月沉淀后的从容与安然。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海平，他将用温润醇厚的语调为我们带来朗诵《暮年漫版》，带我们走进一段温柔时光，聆听暮年里的岁月絮语。
1: 也许有一天，看着电视，我竟不由自主地酣然入睡。老伴儿看见，他会为我盖条毛毯，怕我着凉。他更怕惊扰了我的梦寐。也许有一天，不想出门了，我就一个人在阳台上把麻雀投喂。春去秋来，我听懂了雀儿的啼叫，还知道哪只雀儿是带着喜悦翻飞。也许有一天啊，病卧在床，陈年往事总在我的记忆里错位，看不清儿女鬓角的白发，我连回忆的力气也在逐渐衰退。也许有一天，望着夕阳，我的呼吸像树之间的蛛网那么轻微，不盼三餐精致，不求嘘寒温暖，我只想触摸到窗台上那抹余晖。我听不见尘世的喧闹了，却能分辨出旧时光里的童谣低回。那是当年我哄儿女入睡的小曲儿，如今也成了他们的孩子爱的依偎。我手上布满印花式的老年斑，可我特别想摸摸亲人的手背。过去吃的不全是黄连，偶尔也有过嚼甘蔗的滋味。我已经不再追问今夕何年，也不再叹息年华逝去如流水。我会习惯地坐在地上，对着太阳晒晒前胸，晒晒后背，偶尔我也会看着天空发会儿呆，蓦然想起初恋的那个姑娘和我送给她的玫瑰。这一刻，孙女儿说，我的眼里有甜甜的笑意。我说，人间值得，人间真美。

0: 听友刘海平是我们节目的老朋友了，他的朗诵字字句句都饱含深情，仿佛在我们眼前展开了一幅暮年时光的画卷。夕阳下的长椅，慢悠悠的步履，和藏在皱纹里的故事。在看山看水的旅途中，我们不仅欣赏风景，更在修炼内心。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邵静带来的文章分享，人生三修，言慢，性柔，德厚。让我们一同在文字中感悟人生智慧，解锁生活的美好密码。
1: 言慢者贵在深思，性柔者富于包容，德厚者忘于人心。人生不是百米冲刺，而是一场带着韧劲的徒步。通透的智慧往往藏在慢与柔的褶皱里。言慢养福气，语迟则贵。开口前先让子弹飞一会儿，年轻时总以为能说会道才是本事，后来才发现真正的分量往往藏在沉默里。毛姆说，人群中最安静的人往往最有实力。别急着在对话中抢风头，别人倾诉时别急着打断，遇到分歧时别急着反驳，多听少说是成年人最体面的克制。开口前默数三秒，让情绪沉淀成语言，少说你应该，多说我发现。像苏格拉底说的，未经醒察的话不值得说。性柔养运气，柔则通达。一书说，一个成熟的人往往发觉可以责怪的人越来越少，因为人人都有自己的难处。性柔不是软弱，而是包容。对自己温柔，允许自己犯错；对别人温柔，理解别人的不易；对生活温柔，接纳生活的不完美。以柔克刚，以柔化坚，你会发现世界也会对你温柔以待。面对生活暴击，像水一样顺势而变，却永远保有自己的形状。德厚养底气，厚德载物。小圣靠智，大圣靠德。善良是至高的修养，它不需要惊天动地，而是日常中的举手之劳。一个温暖的眼神，一次真诚的赞美，都是德行的积累。这世间就像一面巨大的回音壁，你向世界释放的每一份善意与厚道，终会化作滋养你生命的福报与能量，悄然回流。言语放缓，给彼此留体面，给世界留余地。心性放柔，给生活留温度，给生命添一份柔韧。德行养厚，给往后留余庆，给岁月攒一份深情。愿我们在时光的淬炼中，言语藏着分寸，性情透着温和，德行载着福气。慢下来，静下来，稳稳地奔赴更丰盈的人生。
2: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在这茫茫人海，有的人如大树般挺拔，更多人像小草般平凡，但是每一份心愿都值得被倾听。接下来有请听友乔夫，他将用真挚的情感为我们带来朗诵《小草的心愿》，那是一株平凡小草心中最纯粹的热爱与向往。
3: 在广袤的大地上，有一抹最不起眼却又最为坚韧的存在，小草。小草那小小的身躯仿佛蕴含着无尽的力量，它没有花朵的娇艳，没有大树的伟岸，只是默默地生长在路边田野山坡，用自己的点点绿意装点着世界。他的心愿或许很简单，他渴望一场温柔的春雨，那如丝的细雨轻轻地洒落在身上，带来滋润与生机。每一滴雨水都像是大自然的馈赠，让它在干涸的土地上重新焕发生机，舒展着嫩绿的叶子，向着天空微笑。他向往一缕温暖的阳光，在阳光的照耀下，他可以尽情地进行光合作用，将大自然的能量转化为自己生长的动力。那金色的光芒如同慈爱的抚摸，给予他勇气和力量，让他在微风中轻轻摇曳，展示着生命的活力。小草也希望能有更多的伙伴，他不想独自生长在荒芜的角落，而是渴望与众多的兄弟姐妹一起组成一片绿色的海洋，他们相互依偎，相互扶持，共同抵抗风雨的侵袭。在这片绿色的天地里，他们分享着阳光、雨露和空气，一起为大地增添生机与美丽。他还期盼着人们的理解和爱护，不要随意地践踏他的身躯，不要无情地将他拔除。他虽然渺小，但也是大自然的一部分，也有着自己存在的价值。他默默地为大地固土保水，为空气净化贡献着自己的一份力量。小草的心愿如此质朴而纯真，它不奢求华丽的外表，不渴望耀眼的光芒，只是静静地守望着这片大地，用自己的生命诠释着坚韧与顽强。在岁月的长河中，他或许会经历无数的风雨，但他始终怀揣着那份小小的心愿，坚定地生长着，为世界带来一抹永不消逝的绿意。

谢谢听友乔夫的深情朗诵。小草虽微，却有向阳而生的力量，心愿虽小，却藏着对世界最炽热的期盼。一株小草，一朵野

花，一汪清泉，看似不起眼，却总能在不经意间触动我们的心灵，让我们感受到生命的美好与坚韧。而这份美好既有自然的馈赠，也有人文的芬芳。节目最后，听友冰儿将带来粤剧《兰花吟》，让我们在她婉转的唱腔中邂逅兰花的清雅，品味传统文化的魅力。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了解森林草原防火，共建共享绿色家园。防火期内严禁在林区牧区吸烟，燃放烟花爆竹，野炊烧烤，烧秸秆燎地边等违法野外用火行为。如遇有火情，要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河北省林业和草原局。
2: 服务员，点菜。
3: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2: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3: 哎，先生，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2: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的没说的
3: 啊。
2: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3: 哦，得嘞。
4: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5: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
6: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7: 昨天我们说到秦始皇罢了吕不韦的相国之职，22岁的嬴政真正走上了战国诸侯的政治舞台，开始亲自主政。但是因为嫪毐一事，秦始皇大发雷霆，把曾经跟他相依为命，后来淫乱成性的母亲赵姬囚禁在旧都城的冷宫里。那么太后赵姬的下场究竟如何呢？赵姬的老相好吕不韦的下场又是怎样呢？接下来咱们就跟随梁勇教授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8: 秦始皇杀了嫪毐之后依旧怒火中烧，他心想啊，这太后母亲也真的是太不要脸了。可是他就是再不要脸，毕竟也是自己的亲娘，他的爹说不清谁是真的，可这娘那是毫不掺假的。秦始皇把他母亲召集，就囚禁在旧都城的冷宫当中，不许别人议论此事，还颁布了诏书，不许任何人帮着召集求情，谁要敢求情割杀无论。可是仍然有人看不过去，冒着生命危险就去觐见，结果呀，秦始皇一怒之下杀了27个人呢。秦始皇大兴杀戮，就是要借此树立起自己年轻君王的威严，要把所谓法家思想的独裁性和王权专制推到登峰造极的地步。不过凡事总会物极必反，他把太后囚禁时间太久，总会招惹一些议论，甚至会导致舆论的扭曲。这时候来了一个河北的智者，沧州人，他叫毛娇，他居然声称还是要冒死觐见，迎接太后进城。守卫王宫的校尉就劝他说，你不知道国君杀了27个觐见者吗？毛娇说，当然知道。那知道你为什么还要来送死呢？你是不是活腻了？毛娇摇摇头说，这件事并非国君的家事，它乃是国事，有关仁义孝道，那我不能不说。秦始皇听说又来了这样一个不怕死的义士，就传他进宫，你可以说你的见解，说完了推出去斩首。毛娇很淡定很坦然地说我不怕死，你也别用死来吓唬我。陛下，你车裂了你的假父嫪毐，显然那是出于嫉妒之心，捕杀了你的两个弟弟，背上了不仁不慈之名，你又把你的母亲关到冷宫当中，更是不孝之行，还杀掉那么多觐见的义士，就像夏桀和尹纣那么暴力。如果天下人要知道这些，有谁还会愿意做你秦国的子民？ 他们都会为你感到耻辱和惋惜。说完了这番话，毛娇啊叹息一声，陛下好自为之，我可以赴死了。宫外的卫士都拿着绳子等着秦始皇传令，只要秦始皇一声令下，他们就绑了这个毛娇去杀掉。可是呢，秦始皇半天没说话。过了很久，秦始皇压低了声音说，来人，备车辇，带上点心盒子，迎接太后进宫。接着又传旨，赏赐毛娇锦缎白匹，封他为太傅，赐爵上卿，也就相当于宰相那一级。
7: 这时候那些侍卫们傻眼了，半天呢没反过味儿来，怎么那27个觐见的人都被杀了，这个沧州人何德何能，不但不杀还要封官进爵呢？
8: 因为觐见是需要时机的，从秦始皇的内心来说，除了法家思想之外，仁慈孝道儒家思想仍然占有一定的地位。当然了，这位敢于冒死觐见的毛公得到秦始皇的奖赏，并不完全是因为他的仁孝思想感动了秦始皇，而是因为啊，在统一天下的霸业面前，所有的一切都可以忽略不计。而毛娇的觐见正好应和了秦始皇心理上的需要，于是这秦始皇一反常态，亲自来到了凤翔县秦国的旧都雍，迎接太后回到了咸阳。同时呢，秦始皇还想出了处置他重父吕不韦的一个办法。什么办法？让这位下岗的相国封为文信侯，到他的封地河南去安家。这个啊，在封建社会叫救国。吕不韦也终于想明白了，所以就遵旨到了河南。在这一年多的时间里，吕不韦以前的那些下属官吏和门客，还有各地的诸侯们纷纷宴请吕不韦，所以吕不韦即便不当相国了，过得还是挺滋润。于是又有人给秦始皇打小报告了。秦始皇心想啊，这个重父真是给你脸不要脸，已经贬官了还那么高调，这么烧包。于是他就提笔给吕不韦写了一封信，在这信中说，你对秦国有什么功劳呢？秦封你到河南10万户，你是我大秦的什么亲戚啊？我要称你为重父，你还是不自重，所以对不起，即日起你给我收拾东西，带上你的家眷到四川去吧。那个时候啊，这四川就是蛮荒之地。吕不韦看了这封信，知道自己大势已去，对于嬴政来说他已经没有什么用了，于是晚上他就弄了一壶毒酒喝了，一命呜呼。堂堂的相国吕不韦就这样了却了一生。
7: 心狠手辣，一代帝王如何展开复仇大业？专制独裁，狠辣皇帝怎样成就千秋霸业？
8: 解决了吕不韦，车裂了嫪毐，秦始皇坚定地走上了独裁的政治舞台，开始了他下一步的复仇大业。他瞄准的第一个目标是谁呢？那就是赵国。秦始皇11年，他派人搬弄是非，挑拨燕国和赵国交战。趁着这两国开战的时候，秦国呀，大将军王翦、杨端和、桓乙率领军队攻打赵国，夺下了不少的城池。秦始皇13年，这秦军号称不败将军的桓乙又攻取了赵国的平阳和武城，斩杀10万赵军。秦始皇19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28年，秦始皇的母亲太后赵姬病逝了。秦始皇是悲痛欲绝，追谥他的母亲为帝太后，把他呢跟庄襄王子楚一起安葬在同一座墓地里。这个时候他想起了当年母亲在邯郸城里保护他，带着他东躲西藏的流亡生活，想起了母亲的慈爱，于是他暗暗地发誓， 一定要杀回邯郸，把当年那些仇人全部杀掉，要把赵国都城变成一片废墟，才能解心头之恨，才能告慰他的母亲和姥姥家的人们。秦始皇长袖一挥，来人，不惜代价杀进邯郸，我要亲自点火烧掉赵王的宫殿楼阁。出兵，秦军大举进攻，赵国的军队那是节节的败退。到了公元前的235年，

0: 大将军李牧就调到了石家庄这一带来阻击秦军。这李牧那可不简单，他是赵国的一代名将，多年呢一直在北部的边境抗击匈奴，那可以说战无不胜，攻无不克，匈奴的军队都非常的怕他。如今李牧回来了，赵国的军队那就像如虎添翼，所向无敌。李牧呢率领他的军队首先在肥垒，也就是现在河北省藁城西南的程子村这一带打败了秦军的主力，之后又在藁城义安村这附近围歼环夷的秦军主力，结果这秦军呢遭受到了他们攻赵以来最惨重的一次失败。所谓的不败将军环夷终于遇到了克星，在这里全军覆没。环夷逃出了战场之后，他想想这秦始皇的为人，心中不寒而栗，败军之将不敢再回到了秦国，怎么办？只好狼狈地投奔到了燕国。有人说呢，他呀就是后来改名了那个樊玉期，再后来他就成了荆轲刺杀秦王的牺牲品，当然这是后话。第二年秦军又分两路大举攻赵，结果呢再次被李牧击退。看来这赵国一时半会儿灭不了，所以秦始皇就把这目标对准了其他的国家。他先是灭掉了韩国，俘虏了韩王安，接着又大举进攻魏国。魏国呢迫于秦国的强大威力，主动向人家秦国献出成员。秦始皇十八年，公元前的229年，这赵国发生了大地震，秦始皇就利用这个机会再次派他的大将王翦、杨端和等明星阵容率军攻赵，结果没想到这秦国再一次败在了李牧的手下。秦始皇呢每天都在关注赵国的战报，听说又打了败仗，不由得就拍着桌子痛骂，都是一群笨蛋，怎么遇到了这个李牧，我的不败名将全都成了草包呢？
1: 对于秦国来说，这个李牧是个绊脚石，更是秦始皇的眼中钉、肉中刺，必须呀要马上除掉。那么秦国究竟想出什么办法对付李牧呢？
0: 他们啊就使用了反间计。那么如何使用反间计呢？秦始皇派了一位说客带着重金马不停蹄地到了邯郸，夜里偷偷地就溜进了赵王谦的宠臣郭开的府邸。这说客就对郭开说了，我们大王说了，赵国不可能熬过今年的冬天，你若是使相给你重金，按照我大王说的办，将来灭了赵国可以让你做个内史或者是更大的官，如果不然，邯郸城破之时就是你全家被斩尽杀绝之，你自己掂量掂量。郭开一听这个吓得那是直哆嗦，连声说呀啊遵命啊遵命，我一定照办。怎么办呢？这说客就给他耳语了一番。第二天这郭开就到了赵王谦那里吹风，不得了了，大王，我一个亲戚啊从李牧的前线回来了，他说这李牧和他那位副将司马尚坚决反对我们和秦国妥协，所以他们准备要谋反。
2: 你说的是李牧？现在赵国人都把他视为救星，王上把全国的兵都交给他一个人，臣真是担心呐。
3: 你担心什么？除了李牧谁能打败秦人呢？
2: 王上，李牧能打败秦人就不能反手打败王上吗？画虎画皮难画骨，知人知面不知心呐。王上不信您看这个，臣的一名旧部在李牧帐下供职，是他冒险送给臣的。李牧竟敢辜负寡人！李牧，
0: 赵王谦本来就刚刚坐上这王位，屁股还没坐热乎，一听这个非常的害怕，所以就派人带上圣旨到抗击秦军前线的藁城市义安镇这一带，逼迫李牧，你赶紧给我交出军权兵符。
4: 李牧听令。

0: 命赵聪为主将，严巨为副将，武安君李牧即刻交卸军权，回朝复命。
1: 李牧和他的将士们都非常的明白，一旦交出兵权，赵国必将很快就灭亡，所以啊，赵国人就都会任人宰割。李牧拒不交权，结果被赵王谦的御史就残酷地杀害了，他们又把副将司马尚也抓进了监狱。这么一来，这愚蠢的赵王谦恰恰给秦始皇灭赵扫清了道路。秦始皇得知到这个消息，哈哈大笑，赵国可灭矣，给我出兵。没有了大将军李牧，赵国的军队啊就一路溃败，于是这秦军就如入无人之境，从景兴关东进，一路攻城略地，席卷河北。在秦始皇十九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28年，就顺利地攻入了赵国的都城邯郸。等到秦军兵临城下了，这赵王谦这时候才如梦初醒，但是后悔已经晚了。他一怒之下一刀就杀了郭开，然后呢被迫出城献出赵国的地图，就向秦国投降。从此这赵国就灭亡了。后世许多的史学家都为此感慨，这个赵王谦，你自杀良将，自毁长城，招致灭国之祸。赵国被灭了以后，赵国的公子嘉率领了他的宗族几百人就逃到了代，就是我们现在河北省禹县的代王城，自己给自己封了个代王，坚持抗击秦军。不过六年之后他也被秦始皇彻底的消灭了。在秦军攻破赵国都城邯郸以后，秦始皇乘坐着豪华的车辇，雄赳赳气昂昂地返回了他的出生地邯郸。他带着胜利者的霸气、豪气和杀气，登上了代表赵国辉煌历史的赵武灵王葱台，下令放火。这一把火把战国时期东方最辉煌的邯郸城就变成了一片废墟。看着当年曾经给他的身体和心灵带来巨大伤害的赵王城被烧成了灰烬，秦始皇哈哈大笑，这笑声是那么阴森，那么恐怖。来人，按照我拟定的名单给我搜，把这些我幼年在赵国的仇人以及母亲家的仇家全部家小，不论男女，一律坑杀，一个不留，谁敢少杀一个就拿你们的人头给我补上。你看看，这就是暴力无德、残忍少恩的秦始皇。看看他剿灭邯郸的暴行和坑杀邯郸所谓仇家的举动，充分反映了他强烈的复仇心理。而他这一次成功的剿灭赵国，又进一步强化了他消灭六国的欲望。
2: 付之一炬，古城邯郸留下多少千古流传成语？残忍暴力，千古一帝怎样防止赵国东山再起？
1: 本来啊，在这战国七雄当中，最有实力与秦国抗衡的，那就是跨越太行、背敌大漠的赵国。而赵国的都城邯郸是当时跟齐国的都城临淄并称的规模最大、宫殿最宏伟的诸侯都城，不过此时却被一把火烧成了灰烬。如今呢，位于现代邯郸市郊的赵王城遗址，那就是赵政童年赵国的王城遗址，绵延数十里的断壁残垣显示了当年城垣的恢宏与广袤。这赵王城中央高出地面10多米的那个高台，就是赵王原来的宫殿。虽然经历了2000多年的风雨侵蚀和历史的消磨，至今仍显示出恢宏的气度。我们一起去看看邯郸市那标志性的古代建筑葱台。那是赵武灵王为军事演练和歌舞寻乐而创建的，它代表着赵国的强盛和历史的辉煌。邯郸市西北丘陵地区的五组赵王陵墓分别建在5个小山头上， 在这赵王陵里曾经发现过玉仪片，他将中国这个敛葬玉仪的历史提前到了战国时期。赵王陵出土的青铜马再现了赵武灵王胡服骑射的那段辉煌的历史。在中国的历史上，有许多千古流传的成语故事都和这座邯郸城有关，比如邯郸学步、负荆请罪、怒发冲冠、完璧归赵、刎颈之交、毛遂自荐，还有脱颖而出、一言九鼎，还有那三寸不烂之舌、纸上谈兵、围魏救赵，这些成语都源于邯郸，因此这里也被称为中国成语之乡。这秦始皇他出生在邯郸的时候，赵国遭受了长平之战的惨败，就是因为错用了纸上谈兵的赵括而酿成了惨剧。强大的赵国大伤元气，从鼎盛就走向了衰落。年幼的秦始皇就是目睹着东方强国恢宏的宫殿和葱台长大的，也是在异国的仇恨和敌视当中成熟起来的。这邯郸的成员、邯郸的赵人、邯郸的景物、邯郸的仇视，打造了秦始皇的人格，孕育了他心中的仇恨，点燃了他统一天下的欲望，也成就了这位残暴的千古一帝。秦始皇灭赵之后，不仅毁掉了邯郸的宫殿园林，而且强制性的让大批邯郸的富商巨贾举家西迁，为的是削弱赵国故地的军事实力和经济实力，防止赵国的后裔将来积聚实力东山再起。在茫茫历史长河当中，不知道有多少秦始皇的仇家被坑杀，又有多少赵国的官吏被斩首，还有多少赵国的将士被腰斩，更有不知道多少赵国的商人被发配到了西北、西南各地。有诗写道：一代暴君秦始皇，攻克邯郸扶赵王，坑杀一报儿时仇，剿灭六国浴火墙。
3: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e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on-stop to
4: Berlin.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5: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
6: 代表中国，
5: 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2: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7: 我就想为老百姓打理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2: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8: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哎，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2: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9: 哎，看咱们藁城贡米啊，我咱藁城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2: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这是黄河之水的滋养浸润，
1: 你晓得，
0: 这是黄土高原的豪放之情，这是山间溪流的潺潺诉说，这是传统的见证，更是一种传承。大美中国，来到这里，你可以欣赏的远不止这些。
2: 哎呦，来妈妈看看，还疼吗？能自己爬起来吗？你真勇敢。
3: 我这次没考好。
4: 来，咱们看看到底是哪儿丢分了，是马虎了还是真的不会做呢？
3: 这首曲子我总是背不熟。
2: 那咱们把它分成几个小段，先分段练习，是不是就容易一些啦？我们要和孩子站在一起打败问题，而不是和问题站在一起打败孩子。
5: 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6: 不知道从什么时候开始，人们对文艺青年这个词偏爱有加，总觉得这代表了一种格调和情怀。其实啊，文艺青年不光现在有，古代也不例外。当年的文艺青年可不仅仅是拥有一个标签那么简单，能够在浩如烟海的历史长河中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都拥有什么样的秘密武器呢？他们又有哪些文艺范儿的举动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文艺青年的故事。
7: 节目的一开始，咱们首先把视线聚焦到金国。那是在太和五年，一位16岁的少年在赶赴科考的路上，途中遇到了一位得意洋洋的猎人。这个猎人举着两只插着箭的大雁，乐不可支地向路人炫耀。路人来去匆匆，还有人啊向这位猎人竖起了大拇指，有说有笑的。但是这位赶考的少年看了，却流露出无限凄凉的表情啊。他拿出自己为数不多的盘缠，走上前，从猎人的手里买下了大雁。但是这个少年呢，没有把这一对大雁拿走，而是葬在了河边，立下了一块石碑，还刻下了雁丘两个字。路人们看到这个少年啊，都觉得有些奇怪，甚至有人说这个孩子是个疯子。这位少年呢，在墓碑前沉吟片刻，填了一首摸鱼儿的词，流着眼泪离去了。或许连这个少年自己都不知道，他这一生啊，居然就是因为这首摸鱼儿为人所知。如果说摸鱼儿这个词牌您听起来不太熟悉，那么我来为大家朗诵它其中的一句，您肯定就非常熟悉了。问世间情是何物，直叫生死相许。你还记得吗？金庸的武侠小说《神雕侠侣》里，美若天仙心如蛇蝎的李莫愁，终日用哀伤凄婉的语气吟诵的就是这句话。殊不知啊，这句话并不是金庸老先生的原创啊，他的作者就是我们今天要讲的这第一位文艺青年袁好问。提到袁好问，咱们现在很多朋友并不熟悉，要知道他当年可是金国的第一才子啊。在南宋与金国对峙期间，身在金国的袁好问一直在积极地学习宋词。不过这位文艺青年不仅仅是在河边祭奠大雁，为大雁写诗词的行为艺术爱好者，他还是一个精通文史、历法、医药、书画、佛道、哲理等各种学问的全面高手。 看看，人家不仅仅是属于那种文艺范儿和小清新吧，而且那是一个全能型的才子啊。元好问和唐代文学家元稹一样，也是北魏皇室鲜卑族拓跋氏的后裔。到了父亲元德明这一代，元家早就从皇家贵族变成了书香门第。不过元老先生运气不佳呀，他正好赶上了宋金两国经常交战的年代，民不聊生。元老先生考了几次试也都没有成功，只能长叹一声，整日里吟诗作画，自娱自乐，倒也落了一个坦然。他的儿子元好问出生之后7个月就被过继给了二叔元格。元好问继承了父亲的文化基因，自幼显露出惊人的才华，他8岁就能写诗，大家呀都说他是神童。14岁的时候更是了不得，在那个出名只能靠口传的年代，他居然做到了名震京师，被大家称为了元才子。不过可惜的是，元才子除了继承了父亲的才华，也似乎继承了父亲的命运呢。别看他16岁花季那年就写出了那首饱含深情的《问世间情是何物》的词句，可是科举考试他却铩羽而归啊。都说文艺青年总是有一点忧郁范儿，不过元好问少年气盛，他真没把考试失利当回事儿，而且还是边准备考试边和朋友们游山玩水，借景抒情。你看人家这心理素质该有多好啊。俗话说坚持就是胜利，这话用到元好问身上真是再合适不过了。35岁那一年，元好问终于考试成功了。但是他一进入仕途就立马傻了眼了，为什么呢？他发现当时的金国朝廷奸臣弄权，昏君当道，元好问一下子就受到了打击啊，只能将无处排解的忧伤全部都写到了作品里面。于是他从描写儿女情长变为对家国的深深感叹。可感叹归感叹啊，很快蒙古军队还是攻破了金中都，金国宣告灭亡。蒙古破城之后，陷入悲伤的元好问没有自暴自弃，他倾尽全力为自己的国家做力所能及的事情。首先他挺身而出，凭着自己的声望给投诚到元朝的宰相耶律楚材上书，请求蒙古军队进城之后不要滥杀无辜，另外对于原来金国的高级人才也加以保护。耶律楚材看过信之后非常的感动啊，他就说服忽必烈采纳了这个建议。就这样，无辜的百姓因为这封信而得以保全了。除了拯救百姓，元好问为祖国做的另一件大事就是修编金国历史。话说在元太宗窝阔台10年，49岁的元好问在庭院里修建了一座野史亭，他历经艰辛完成了2部著作《中州集》和《人臣杂篇》。《中州集》是一部金国诗词总集，而《人臣杂篇》则收录了当年金国君臣的一些事件。您可别小看这2部书啊，《人臣杂篇》最后成了元朝编修金史的蓝本。咱们顺便说一句，正是因为元好问尊重史实，文笔简练，留下了大量的珍贵资料，因此夏辽金等少数民族的史料只有金史最为完善，这不能不说是元好问最大的贡献呢。
8: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6: 他还在襁褓就成为钦定的国家政权接班人，他被誉为神童，尤其钟爱华丽繁复的辞藻。这位身为皇子的文艺青年又是谁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文艺青年的故事。
7: 文艺青年有很多，文艺皇帝也不少，李后主宋徽宗那咱们都非常熟悉了。不过今天我要跟您聊的是另外一位文艺范儿的皇族，昭明太子萧统。萧统是梁武帝的长子， 梁武帝的故事呢，咱们之前也讲过，就是那位让大家都吃素食，让文武百官从寺院里把他赎回来的皇帝。公元502年，也就是梁武帝萧衍登基的当年，还是婴儿的萧统就被册封为皇太子了。由于梁武帝38岁才得到这位长子，在当时那个年代，那算是老来得子了，所以他对太子萧统的宠爱可以说是无以复加呀。父母宠爱孩子的方式有很多，而梁武帝呢，选择了婴幼儿早期智力开发这种宠爱的方式。你还别说呀，小萧统天资聪慧啊，或许换成别的孩子读书肯定读烦了，可人家萧统呢，3岁开始阅读《孝经》《论语》，5岁已经把五经倒背如流，8岁的时候他居然可以到寿安殿中讲述《孝经》。由于读书细致，涉及面广，他的讲解有板有眼，一字一句也不轻易放过，对经文的理解也十分的透彻。这梁武帝看的真是打心眼里高兴啊。一转眼萧统14岁，梁武帝亲自乘车来到太极殿给萧统加冠，表示太子已经成年。成年之后，萧统开始参与政务处理，不过他依然利用闲暇的时间埋头苦读。当时东宫的藏书已经超过了20000卷，这些书籍让萧统有了扎实的文学功底，能够吟诗作赋，文思泉涌，出口成章。每次郊游宴饮，这位太子起码要

0: 作诗十多篇，有的时候啊做复杂的韵文，别人是抓耳挠腮，他稍加思索便能一气呵成。其实昭明太子萧统最大的贡献还真不是他自己的作品，而是他招募文人学士，采集当时的书籍30000卷，编辑成了一部30卷的文选。值得一提的是，文选是咱们中国古代第一部文学作品选集，他选编了先秦至梁以前的各种文体代表作品，对后世的影响非常深远呐。后来在读书人之间啊，甚至流传着这样一种说法，说文选烂，秀才败。也就是说，如果把文选这部书读烂了，读透了，起码已经达到了半个秀才的水平。而且萧统主持编纂的文选挺有个性，他的选择标准有以下几点：一、圣贤经书不选；第二，诸子哲学著作不选；第三，对于以记事为主的史书，则只略选其中颇有文学辞藻和风采的部分。这在当时可以算是特立独行了，因为萧统认为文章应该立而不服，典而不野。他的要求是文章必须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而且一定要文辞华丽，没有华丽的辞藻，那是绝对入不了太子殿下的法眼的。正是由于文采是选择的第一标准，所以不少优秀诗文都因为文选而得以流传呐。或许有些朋友会问啊，那是不是说萧统只喜欢那些华丽的辞藻呢？这文艺青年是不是就喜欢唯美的文章呢？其实还真不是。当时啊，也确实流行一些内容空虚啊，完全是辞藻堆砌的华丽的文章啊，或诗歌呀，而文选呢，却一概不选。人家是重视形式又重视内容，所以文选一问世，立刻就受到大家的追捧和热爱。随着人们对文选的需求不断增大，后来有不少学者为他作注。到了唐朝显庆年间，有人把文选分为60卷进行注释，所以文选对后代文学的影响是巨大的。可以说一代又一代的文学青年，那是读着文选一步步被培养出来的。唐代以后，文人都把文选当做了学习文学的首要教材。就比如说咱们熟悉的唐代著名诗人杜甫，他就曾经明确要求自己的儿子必须要熟读文选。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0: 有人说，17世纪的北京，既是康熙大帝的，又是纳兰性德的。他们一文一武，一位在政治上，一位在文学上，都在历史上留下了浓重的一笔。文艺青年纳兰性德究竟是一位什么样的人呢？为什么他的作品写尽忧愁呢？为什么还有人说他就是贾宝玉的原型呢？纳兰性德，字荣若，他的家世非常的显赫呀，因为他的父亲就是权倾朝野的英武殿大学士明珠。明珠曾经一度独揽朝政，可以说他的地位与后来的和珅不相上下。而纳兰性德本人同样也是少年得志，他天资聪颖，相貌俊秀，18岁考中举人，22岁参加进士考试，中2甲第1名。康熙皇帝非常喜欢这位年轻人，当即钦点他为御前侍卫。你要知道，父亲是皇帝眼前的红人，而儿子又在皇帝身边工作，那是当时多少青年的梦想啊。如果说咱们刚才说的那两个文艺青年，元好问和萧统，都属于在文学上有所建树的人，那么这位纳兰性德的超人之处就是文武双全，这在当时是非常不容易的。纳兰性德在清代文学的地位很高，可以说是清代的第一词人。但是纳兰性德厉害就厉害在他下马能文，上马还能武啊。你想想，他能当上御前侍卫， 虽然沾了一点父亲。

但是武功那绝对不是随随便便能糊弄人的，否则皇帝也不踏实。咱们这话还得说回来，纳兰性德虽然从事着武将的专业，可是他的骨子里依然是一个文人。他身为宰相的公子，又是皇帝身边的宠儿，可是心里却游离于这繁华和喧嚣之外。在那些贵族的眼里，他是个很个别的人，不愿意和权贵来往。他经常结交地位不高的文人雅士，和这些人谈诗作赋，以至于纳兰性德在20多岁的时候，就以自己的侧帽集和饮水词名满天下。当年文坛的很多重量级的人物，甚至将他与南唐后主李煜相提并论，说他是得南唐二主之遗风。比如说曹雪芹的父亲曹寅，就曾经用家家争唱饮水词来形容纳兰词在当时的火爆场面。近代国学大师王国维在他的《人间词话》中也对纳兰词推崇有加，说纳兰性德是北宋以来一人而已。直到今天，纳兰性德也仍然是一位让咱们这些后人浮想联翩的文艺青年。你想想，人长得帅，武艺高强，诗词文章又一枝独秀，又是皇帝身边的红人，那绝对是现在不少影视剧的宠儿吧。按说他对自己的生活应该是非常满足了吧。您错了，纳兰性德生活的并不快乐，甚至可以说非常的伤感。为什么这么说呢？有人曾经做过这样一个统计啊，在纳兰性德现存的300多首词里，愁字出现了90次，泪字用了65次，恨字用了39次，其他的词如断肠、伤心、惆怅、憔悴、凄凉等字句几乎是无处不在。那么这又是怎么回事呢？后来也有人说他是贾宝玉的原型，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纳兰性德呀，是一个真性情的人。20岁的时候，他奉父母之命和两广总督兼兵部尚书之女时年18岁的卢氏成婚，两个人的感情非常好啊。可是因为纳兰性德要到宫里值班，或者要经常跟随皇帝去南巡什么的，所以这对少年夫妻是聚少离多。更让纳兰性德伤心的是，结婚3年之后，妻子因为产后受寒而不幸逝世，纳兰性德受到了深深的打击，无处倾诉的他只好以文字抒怀，写下了一系列悼念亡妻的词章。他的爱情诗缠绵悱恻，感人肺腑，把对爱妻深深的思念和遗憾留在了词句之中。另外据说纳兰性德在正式娶妻之前，还曾经有一个青梅竹马的心上人，那位姑娘是他的表妹，自幼父母双亡，寄居在纳兰家，两个人从小就是很好的玩伴，长大以后心心相印，私定终身。不过纳兰的母亲不同意这门婚事，认为那个姑娘父母双亡不吉利，为了拆散他们呢，纳兰的家人就把这位姑娘送入到了宫中。后来这个倔强的姑娘啊，在宫里竟然吞金自尽，纳兰性德得知之后啊，是痛不欲生，大病一场啊。两段凄美的爱情，加上纳兰对爱情的真挚态度，让后人还真不免把他和贾宝玉的形象联系在了一起。而且当年纳兰与曹雪芹的祖父曹寅同为康熙皇帝的侍卫，相处了8年，交情很深呐。曹寅曾为纳兰性德词集作序，纳兰去江南游历到南京的时候，还为曹寅赋词2首，以至于后来曹雪芹也对纳兰的词非常的感兴趣。可惜的是，纳兰性德的一生非常的短暂，31岁的那一年，他就带着对爱情的梦想因病离世了。无论是元好问、昭明太子萧统，还是纳兰性德，古代的文艺青年们都以自己的真性情书写着自己的人生，他们有着极大的热情来为身边的人做这些事情，
他们爱着身边的一切，爱着自己的家人，爱着自己的事业，爱着自己的家国天下。他们对于文艺的理解，不仅仅是自娱自乐，那更是一种生活的方式，更是一种生活的态度。如果以前我们只是欣赏欣赏他们的作品，那么现在，我们不妨去欣赏他们对文学、对人生、对事业、对家国、对命运、对爱情的这种态度吧。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消防车道是火灾发生时供消防车通行的道路，是实施灭火救援的生命通道。堵塞消防车道不仅会延误救援时机，还可能危及人员生命安全。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真诚邀请广大听众朋友积极行动起来，从现在做起，从自身做起，行车主动避让消防救援车辆，停车不占用堵塞消防车道，时刻保证生命通道畅通无阻。
2: 我是王德顺，49岁创造了造型哑剧，成了一名老北漂，一切从头开始。50岁开始健身，57岁创造了世界唯一的艺术形式活雕塑，79岁我走上了 T 台。
3: 他是王德顺，82岁的中国老头，年龄不只是养老金，还可以是梦想基金。
4: 我60岁开始画国画，现在
5: 退休以后
4: 10年
5: 带老伴儿开车看世界。
6: 你看你看，
5: 已经去了30多个国家了，
6: 我们老年舞蹈队刚刚得了1等奖。
3: 他们是中国老人，追梦一直在路上，致敬敬有梦想的中国老人。
7: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武汉看樱花，天津看晚霞，长江三峡看大坝。
8: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
9: 台湾吃木瓜，广州食烧鸭，云南喝杯普洱茶。
10: 我要骑着那小木马，骑着小木马走天涯，早晨逛杭州，中午游长沙，到了晚上住拉萨。
11: 游历祖国大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记得电视剧《欢乐颂》里，曲筱绡受到赵医生的影响，慢慢喜欢上了看书。躺在赵医生的怀里，曲筱绡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我以前以为快乐是很多人一起闹腾，没想到安安静静地读一本书，平平静静，原来这么快乐。是的呀，真正热爱读书的人，内心平和，从来不炫耀什么，外人觉得他们孤独，其实他们精神很强大。那您愿意做一个内心平静而强大的人吗？
2: 一个球的领先，球打得不错，特别中国女排夺得了冠军。
1: 前些天看了关于郎平的一部微电影，电影里郎平说过这样一句话，
3: 一路走来，从运动员到教练员，从铁榔头到郎指导，我还是跟年轻的时候一样，不光有理想，还得加油干，不知道自己能走多远，那就把每一步都走好。人生赛场，有奋斗更精彩。
1: 铁榔头郎平已经不再年轻，伤病缠身，但是身体里所迸发出的巨大能量是丝毫不输年轻人的。郎平曾说，每一天都要挑战自我，甚至超越自我，把不可能变成可能。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郎平的故事。可以说郎平在中国那真的是家喻户晓，他是中国女排的一个符号，一生都奉献给了排球。这个传奇人物走上职业运动员的路纯属意外。郎平的父亲是个体育迷，一有机会就带着姐妹两个人到他们家附近的体育馆去看比赛。郎平十岁的时候，姐姐成了篮球运动员，可自从姐姐去了球队，这家务活就都归她了。时间久了，为了逃避做家务，郎平干脆去篮球队给自己也报个名，但是没想到教练没看上她。
4: 好了好了，别哭了啊。哎，别哭了，要不这样吧，儿童排球队啊正在招人，我介绍你去吧，好吗？
3: 那时我连排球是怎么回事都不知道，但为了不干家务，我也只能硬着头皮上了，没想到一打就放不下了。
5: 现在我们先热身，热完身以后双方进行对抗赛。好，准备。
6: 教练，那我呢？
5: 好，你边上基本功100个颠球。
3: 当时队里有规定，3个月如果没有进步，或者教练觉得你没什么天分，就会把你送回家。要是不想被送回家就得练。
1: 13岁进少体校，16岁进了北京市女子排球队，18岁就因表现特别优异被破格选拔进国家队。郎平个子高，1.84米，弹跳力超强，技术又好，没多久就超过所有前辈，成为球队的主攻手和主力队员。
3: 我觉得那会儿我记得就是日本的山田仲雄教练跟袁导说的，说好像是30年50年出一中国出一个郎平。我觉得当然这有点过了啊，但是我觉得也可能是那个在那个时代，就是我一个人才人身材比较高，另外一个弹跳比较好，也算比较灵活，所以从亚洲来讲，要像我这种身材在美洲什么欧洲都不算什么啊，但是作为亚洲人来讲就是算条件比较好的，就没打过替补。后来我懂事了以后啊，就比较懂，我就问袁导，你为什么我那么小，而且刚进国家队1个多月就带我那个打主力。袁导说主要是觉得我身材包括我的灵活度比较好，就希望呢给我所有的机会，为中国女排今后的这个路啊，要培养一个球星，要培养一个特别好的一个主攻手。日本队是那个 世界冠军，是三连冠，也叫东洋魔女。所以我们在正式的世界大赛当中没赢过她。1978年我们跟她打冠军决赛，我们输给她，就觉得能赢她，就老赢不了。那次我们打的时候，我是新手，我记得后来看录像，日本队都罚我，因为我太年轻了嘛，啊，他就想把你发毛啊，啊。后来79年，打亚洲锦标赛，谁拿冠军谁参加80年的奥运会，就那一次我们准备的比较好，心里也有一些数了，然后这是第一次打败日本。
7: 王明在扣球，日本后排把球接起来。15，中国队以2分的优势取得了最后胜利，女排的姑娘们抱在一起，流下兴奋的眼泪。
1: 宝剑锋从磨砺出，梅花香自苦寒来。日复一日的艰苦练习，让郎平成为赛场上一击致命的铁榔头。中国女排也在她的带领下，从1981年到1985年所向披靡，连夺5连冠。1981年，中国女排3-2拿下了日本女排世界杯冠军。1982年，世锦赛冠军。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冠军，这也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枚集体项目的奥运金牌。1985年，他们成功的卫冕了世界杯冠军。可是谁也没有想到的是，正处于巅峰时期的郎平才25岁就选择了退役。而且拒绝了北京体委的副主任的职位，先去北师大学了半年英语，然后自费去美国留学，学习体育管理。关于这个出人意料的选择，郎平说，当时的想法很简单，只想出去一两年，开开眼界，自己不能躺在冠军的奖杯上吃一辈子老本。世界冠军只能是说明我的过去，而一旦从女排的队伍中退下来，我什么都不是，我得重新学习本领，我得重新开始生活，必须把自己看成一无所有，我前面的路是零，一切从头开始，一步一步的再开辟一条新路。没错，只有经历一无所有，人生才有第二次起航。不过这条新路远比郎平想象的要难走，因为英语水平还不足以支持他在美国独立生活，他就只好暂住在加州的铁杆球迷家，厚着脸皮蹭吃蹭喝蹭车子。后来郎平觉得一直这样依赖别人也不是办法，于是离开华人聚集的洛杉矶，一个人跑到没有什么华人的新墨西哥州上大学，并且跟校方谈判说，我给你们带球队，你帮我免学费。
3: 你当时出去也没有奖学金，所以出去以后就觉得，哎呀，突然就觉得我没有钱生活，然后马上着急了，就找大学说能不能我边上学，然后我给你带队帮你那个训练，然后呢你给我付学费。当时反正要求也不高，就是一个上学能有吃住就可以。
1: 学费有着落了，为了赚生活费，郎平在暑期马不停蹄地连跑10个夏令营，

0: 所以就是说你人家不付我工资哈、这么高的工资，然后我不给人打球，就心里就不舒服，就觉得好像欠人什么。
1: 一次比赛时，郎平的膝盖软骨碎了，小碎片就卡在骨头缝里，疼的是直打哆嗦，但是他吞下了四颗止疼片就继续打。郎平说，拿人家的钱干不了也得干，那真是卖命的打，那是生平第一次为钱打球。国外的求学生活异常艰辛，但郎平凭借惊人的毅力和努力，没多久以560分的成绩通过了托福考试，终于拿到了新墨西哥大学研究生学位，还有了工作签证，可以接受各大球队的邀请，凭本事赚取高薪酬了。后来郎平靠自己的努力买了房买了车，拿了绿卡，还生了可爱的女儿，一切都朝着好的方向迈进。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

上世纪80年代初期，中国女排有多荣耀，90年代初期的中国女排就有多糟糕。1988年汉城奥运会，中国女排卫冕失败。1992年的巴塞罗那奥运会，中国女排排名第7，真的还是那支勇夺世界五连冠的队伍啊！大家把振兴女排的希望寄托在郎平身上，希望她赶紧回国执教。郎平一直对中国女排充满了感情，可是一旦回国当教练，就要离开女儿好几年，而孩子正是需要妈妈的时候，一边是宝贝女儿，一边是国家和人民的期待，该怎么选呢？让郎平做出选择的是体委官员的一句话：郎平，祖国真的需要你。因为这句话，郎平放下在美国的一切，1995年回国担任女排主教练。回国后第二年，他就带领中国女排夺得1995年亚特兰大奥运会的银牌，1998年又夺得世锦赛的亚军，终于从世界第7的噩梦中走出，重回世界强队之列。对此，郎平曾说，女排在中国人心目中有一种很特殊的位置，女排打球已经超越了排球，超越了体育本身，如果能把女排带出低谷，也是对我自身价值的挑战。从运动员到教练员，郎平在中国女排最需要的时候3度回归，

0: 第二次出任女排主帅前，郎平纠结了半个月。姐姐曾透露，郎平在家里把竞聘书拿出来几次又放回去，很少见到性格果断的妹妹有这样犹豫不决的时候。和女排多年割舍不掉的情怀，让郎平无法将自己置于世外，可她又深知自己伤病的身体挑起这样的责任又太过于沉重。纠结到竞聘会那天凌晨，郎平终于做出了决定。大家还是这么热爱女排，女排精神还是那么有感召力，在中国女排最需要人的时候，我为什么不能做点牺牲？我觉得我应该站出来。
1: 因为你一个人很难改变这个环境，或者是改变这个形势，但是我觉得其实你要想你能做什么，为中国女排能做一点什么，我觉得这就足够了。就说我来了，我可以鼓励我的球员，包括我的团队，就是踏踏实实把每一天做好，我们尽全力做好每一天，它结果该是什么就是什么。
0: 而且郎平的眼光很长远，不只是里约奥运会去拿奖牌，中国排球该怎样改变现状，怎么能往上走。于是郎平再次远离女儿和家人，放弃了百万美元年薪和安逸舒适的生活，承担了巨大的责任。常言道，欲戴王冠必承其重，郎平在运动场上的叱咤风云，带领中国女排几度摘得桂冠的背后，是常人无法想象的付出和牺牲。选择做中国女排的主帅，和家人聚少离多是常态。很多场合，郎平在提到自己在排球上花费时间太多，没时间陪伴女儿时，都充满了愧疚。十几年来，在意大利、美国都待过的郎平和母亲团聚甚少，哪怕是到了北京，郎平也没有时间，他得带队去各地比赛，不比赛又会到漳州等地进行集训，一年下来能见到母亲的次数也并不多。有一次郎平回家，老太太心情不是很好，抱怨他说把家当成了酒店，又说我养你这个女儿有什么用。一时间郎平泪流满面。每逢世界大赛，熬夜备战都几乎是家常便饭，队员们结束训练往往才是郎平开始工作的时候，日复一日的劳累，再加上常年大运动量的训练比赛，铁榔头其实是一身的病。早在1995年，郎平第一次担任女排主教练，带领姑娘们登上奥运会亚军领奖台时，她的膝盖就已经磨损严重的像60-70岁的老人。郎平曾无奈地说，女儿向我跑来时，我不敢抱她，我怕抱不动她。
1: 啊，我是两个膝盖吧，做了7次，这个不止，7次都不止，清理手术，髋关节、颈椎都有做手术。
2: 从颈椎开始，颈椎、腰椎、胯、膝关节、脚踝，反正是关节都。他女儿讲了，妈，你就除了脖子以上是最好用的，脖子以下都不行了。
1: 嗯。他的一些训练啊什么的，看看
3: 可以不做手术，
1: 看看能不能不做，看看能不能不做，然后如果不行再做，但是我感觉不太妙。
0: 里约奥运会夺冠后，当被问到是否愿意支持他继续执教中国女排时，郎平的母亲心疼地说，他干不了了，他一身都是伤，走路都一瘸一瘸的，他要继续干的话，我看会躺在训练场上。医生更是强调，多年的伤病和当教练后的积劳成疾，让郎平的心脏就像老人一样无力。可以说，中国女排重回世界之巅，是郎平拿命搏来的。

0: 维码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继续为您讲述郎平的故事。
2: 为国争光，我觉得这是我们的义务和我们的使命，我们的目标都是升国旗奏国歌。
1: 里约奥运会后，郎平说，人不会老是因为有梦想。不再年轻的郎平依然在一线发挥自己的巨大动能，所以2013年中国女排再次陷入低谷，三度更换主教练也无济于事时，郎平又一次毅然决定重新出山。
2: 总局和排管中心给予我的信任，使我有机会再度出任中国女排主教练。其实当时队员我觉得水平还是差得比较远，就在我心目当中的第一集团，所以我知道这个工作会非常的艰苦的，因为万事开头难嘛，前面一定会拖几层皮。
1: 那时的郎平见证过意大利的高水平联赛的经营，又体验过美国校园体育给国家队输送人才的强大模式，积累了在世界各地执教的丰富经验。因此回国执教的条件就是，我要对体制内的中国女排有绝对的发言权，一是扩大集训名额，给新人机会，无论年纪，归属于哪个地方队，只要有实力表现出色，国家队都欢迎。那按照大国家队的理念锻炼和培养新人，让郎平发掘了不少的好苗子，朱婷、袁心玥等年轻人脱颖而出。
3: 在2013年，郎平将还在国青队的朱婷破格提拔进入一队。经过2年的磨练，朱婷已经成长为世界一流的主攻手。
4: 我觉得跟我年轻的时候差不多，那性格有一点不同，但打球有点类似，就是冷面杀手。他朱婷，因为我觉得他能够理解你说什么，他的自控力是相当强的，而且我跟他们讲什么，他每次按去做，他是收到非常好的效果，所以他是坚决执行的，这一点他毫无疑问。
1: 二是中国女排一直都是半军事化管理，郎平上任后，对一群活泼又爱美的女排姑娘改用人性化管理，可以打扮自己，可以网购，甚至可以看电视剧。结果是这群90后的姑娘们不仅变得更美，在国际赛场上也更有竞争力。三是搭建复合型的医疗保障团队，郎平从美国请回来好几位专业的体能训练和伤病康复的专家，最先进的医学疗法使老将们都延长了自己的职业寿命。上世纪80年代，那些吃苦耐劳训练到哭的日子是女排5连冠的根基。可成为女排主教练以后，郎平不止一次说过，现在和以前不一样。他颠覆了过去陈旧的训练理念，取消了蹲杠铃等损害膝盖的练习，采用新型的科学化的训练方法和战术打法，建议国内球员去国外打球，学习国外联赛的先进理念。白天他是郎指导和大家训练，晚上一起头脑风暴，他给队员分成小组看比赛录像，研究作战方案。
2: 我们上午下午晚上练完了以后还要带他们看录像，全部都是学习对手的长处，我们的不足，然后怎么提高我们哈，从每一个组都是这样。但我觉得大家一直就坚持，因为大家有个信念就是圆梦。但是在技术上我们也做了非常多的规划和计划，根据对手，根据我们现在的弱点，主要弱点是什么，就是要突破自己，
5: 要突破呀，要提高啊，然后把很多一般的练习比赛全部都砍掉了，不参加，就是要提高自己，是吧？你就是说拼搏，你光拼不行，没技术也不行，对吧？你得有技术啊，然后再加上这种作风啊，那你才能叫综合实力。
1: 郎平告诉他们，要想打造世界尖端水平的强队，除了刻苦训练，还要研究对手，打球要有勇有谋，不能光不怕死， 还要想着怎么躲子弹，怎么扬长避短，怎么抓住对方的弱点。所以很多比赛的关键时刻，郎平只需要给队员鼓劲加油，不用再多说什么，因为几局下来，队员们早已清楚对手的战术。之后中国女排终于起死回生，2014年世锦赛夺得亚军。赛后郎平曾说，我一个人再有本事，也不可能把所有的事情都做完，我只能尽我最大的努力，拽着中国女排走上一条正确的道路，
2: 夺回亚洲冠军。因为2015年是亚洲锦标赛嘛，然后就世界杯，要力争前三了，获得奥运会资格。
6: 但是在备战的过程中，主力队员接连伤病，这些意外让郎导的底气有些不足。
7: 自己，哎呦，腿别了，软腿了，
2: 这不是一般的困难啊！整个人就把你这个位置的人给就没了，这个位置突然，这个你想，你每一步的计划都是很准确的，是这样走下来的，突然这四条腿少一条腿，哎，你这桌子这椅子怎么支不起来了？你就觉得怎么回事？就懵了一下，就觉得，哎，这怎么办呢？
8: 菜球，魏学业传球，朱婷，对方后排起球了，看篮网对方不敢打。
6: 在如此损兵折将的状况下，中国女排最终以3-1战胜日本队，时隔11年后重新获得世界冠军。
9: 您是怎么去顶住的？我知道您一个月都没睡好觉了。
10: 就是不断的一个打击接一个打击。我觉得我的老教练袁导也给了我很多的鼓励。他也说，作为强者要面对各种困难。
1: 2015年世界杯勇夺冠军，重新坐回世界第一的位置。2016年里约奥运会，时隔12年重获金牌，稳住了老大的地位。2019年女排世界杯，郎平带领中国女排再一次获得了世界杯冠军。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多年前，郎平的教练袁伟民说了这样的一句话：什么是世界冠军？当所有人被打趴下了，然后你坚强地站起来，你就是那个世界冠军。而郎平就是那个无数次被打倒又站起来的人。有人曾经问他，女排精神是什么？郎平说，女排精神不是赢得冠军，而是有时候知道不会赢也竭尽全力，是你一路虽走得摇摇晃晃，但站起来抖抖身上的泥土，依旧眼中坚定，只要你打不死我，我就和你咬到底。带着这种精神，他带领女排迅速走出低谷，重返巅峰。中国排球往上走的目标他实现了，而且赋予了更多新的希望。受命于危难之际，用3年时间克服重重困难，将中国女排重新带上世界之巅的铁榔头郎平，成为了感动中国2015年度十大人物之一。他的颁奖词是这样写的：临危不乱，一锤定音，那是荡气回肠的一战。拦击困难、挫折和病痛，把拼搏精神如钉子般砸进人生。一回回倒地，一次次跃起，一记记扣杀，点燃几代青春，唤醒大国梦想。因排球而生，为荣誉而战，一把铁榔头，一个大传奇。相比运动员生涯，郎平在教练位置上的时间显然更久。在基本都是男性挂帅的女排世界里，郎平是一种独特的存在。曾经在赛场上拼杀的经历赋予了他男人般的沉着与冷静，赛场边他总是气定神闲，运筹帷幄，同时也有着女性的细腻。对于那些普通教练很难看到的一些细节，郎平总是有着深入的洞察力，对队员的关心也细致入微。他说，我特别会看人。郎平仿佛有种魔法，给每个队员都施以魔力，也总能让他们最大程度上发挥出自己的水平。在很多人眼里，女排精神就是不怕吃苦的精神的代名词，但是郎平有更客观的看法。他说，不要因为我们赢了一场就谈女排精神，也要看到我们努力的过程。女排精神一直在，单靠精神不能赢球，还必须技术过硬。
2: 因为只有特别好的这种积累，你平时的努力过程，你最后呢比赛你才能有这个东西，才可能出现这种顽强拼搏的这种精神。包括平时训练，我们有时候完成的不好，我们都会加班的，一直到完成好，然后有时候还经常要批评他们。所以他们平时其实我觉得就受到了这种训练和要求，所以现在到比赛时你再要求他们就很容易出来。
1: 刚接手中国队教练时，郎平给队员们上的第一堂训练课，就是从准备活动的每一个动作做起，就像小学生从学拼音、学生字开始。郎平要求很简单，就是动作必须规范，不管哪个队员的哪个动作做得不够标准，如胳膊没伸直、腰没有弯下去，郎平就请他出来站在大家面前看教练做示范，然后请他再重新做一遍，一定要把每个动作做到家，做到规范。遇到有些基本动作队员领会不好，郎平干脆让大家停下来现场讨论，请大家谈谈对这个动作的理解，共同找出问题，找出解决的办法。这种一丝不苟的训练一做就是数年，过硬的基本功才是打赢比赛的基础。郎平几乎没怎么想过退休后的生活，他没有时间。从球员到教练，从意大利到美国，再到现在和中国女排并肩作战，几十年过去，排球占据了他生命中的大部分时光，中国女排更是让他割舍不下。 他说，对于中国女排，我没有任何私心杂念，从我决定带中国女排时，就没有想过自己去得到什么。郎平在中国排球最艰难的时候一声呼唤，老女排的使命感让她接过重担。她只想在自己执教生涯的尾巴再培养几个教练员，再选出几个有潜力的苗子，再为中国排球彻彻底底燃烧一次。就像她一直所坚信并实践的那句话，我就是要为中国女排传承一点东西，留下一点东西。

好，各位，欢迎来到今天的经典阅读时间。那今天我们和您一起来分享的是作家罗兰的散文《战胜自己》。如把我们日常所经验过的种种痛苦烦恼仔细分析一下，你会发现，这痛苦的来源有一大部分是战不胜自己。当我们需要勇气的时候，首先战胜自己的懦弱；需要洒脱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执迷；需要勤奋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浅狭；需要廉洁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贪欲；需要公正的时候，先要战胜自己的偏私。这许多矛盾的名词，勇敢、懦弱、洒脱、执迷、勤奋、懒惰、宽大、浅狭、廉洁、贪欲、公正、偏私，几乎经常同时占据着我们。世界上没有绝对完美理想的人，当然也很少绝对无药可救的人。每个人的性格中都或多或少地存在着上述的矛盾，这些矛盾在你遇到一件事情需要你采取行动去应付的时候，就往往会同时出现。而当他们同时出现的时候，也就是你开始彷徨困扰、痛苦不堪的时候。你怎样决定，完全看这两种矛盾的力量是哪一边战胜。如果积极和光明的一边战胜，你走向成功；如果是消极和黑暗的一边战胜，你就走向失败。战胜自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它需要很大的勇气与坚定的信念。想一想看，你战胜自己的次数多吗？还是时常姑息纵容了自己？一个人如果他勤奋，那必定是他战胜了自己的懒惰。许多本来可以做到的事，都因为一次又一次的懒惰拖延而把成功的机会错过了。当我们尝试一项新工作，接触一个新环境，应付一个新场面的时候，总难免有一种向后牵拽的力量。我们常会退缩地想，还是安于现状吧，还是省事为妙吧，还是不要冒险吧。于是就在这种种消极的决定中，不知道多少可贵的机会流失了。许多人抱怨自己的一事无成，恐怕这消极的处理事情的习惯是使他失败的一个最大原因。每个人都知道公正廉洁是可敬的，偏私贪欲是可耻的，但是事到临头，往往就会有一些你在事先所想不到的理由来影响你正面的决定。比如说，你会把责任推给环境的压力、风气的不良，或一项消极退守的成语，如识时务者为俊杰之类。其实那正是你被另一个自己所战败的证明。如果你知道宽恕是一种美德，那么你为什么还要计较别人的短处或过失呢？如果你知道豁达一点可以减少痛苦，你为什么不肯早一点把眼前琐屑的得失恩怨放开看淡呢？我们从小所受的教育足够使我们知道怎么明辨是非，在明辨是非之外，就要看我们

是否有足够的信念和约束自己的力量，去遵循我们所知道的正确的路。那需要经过很艰苦的奋斗，需要动用你一切内在的向上向善的力量，才能把握你所预定应走的方向。勤与惰，清醒与执迷，并不是距离遥远的两极，而只是薄薄的剃刀的两面，其间只有一刃之隔。你翻过这一刃之隔，便是勤奋与清醒，留在那边便是懒惰与执迷。你要不要翻过，只在短短的一念之间。如果你决心清醒，你便可以清醒；如果你决心执迷，你就将继续执迷。这决心的实现，不在你能不能，而在你肯不肯。

0: 爸爸，现在已经是黄灯了。
1: 哎呀，咱们快走两步就过去了。
2: 儿子，怎么又躺着看书呢？
0: 爸爸回家就是这样躺着玩手机的。
2: 就让你刷个碗，怎么还一直看电视呢？
1: 哎呀，今儿太累了，明天早上再刷吧。
0: 妈妈，作业我也明天再写吧。
3: 模仿是孩子的天性，养成好习惯要从父母做起。
4: 哎，小哥哥，我想请教你点事儿。
5: 别客气，阿姨，您问吧。
4: 你们年轻人为啥总舔狗呢？这动物身上不都有寄生虫吗？
5: 我说阿姨，你也太可爱了吧。这舔狗啊是个梗，是指没有底线的讨好别人的意思。
4: 嗨，我说呢。
5: 哎，阿姨，你这咋还记上笔记了？
4: 哎，儿子总说跟我没有共同语言，阿姨就想了解了解你们年轻人的世界，兴许这样孩子就能跟我多说几句话了。
5: 看来啊，我们年轻人都应该常陪爸妈聊聊天了。谢谢您阿姨。
6: 多一点耐心，多一点沟通，请带父母走进你的世界。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一张纸两面用，绿色加一，棒棒的。
2: 一周少开两天车，尾气减二，赞赞的。
1: 有时出门乘地铁，速度乘三，嗖嗖的。
2: 屋里没人关空调，电量除四，咱赚啦。
1: 加减乘除，精打细算，就是这么低碳。
2: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3: 每天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4: 在路上，我喜欢这样的声音。
2: 可是，也会出现如此不和谐的声音。
5: 先之旅，后进城。
6: 这里呢是雄安新区的郊野公园，相当于1.5个北京奥林匹克公园这么大，是对公众开放的重要的绿色生态示范区。
5: 生态优先成为共识，绿色发展深入人心。
7: 通过控源、截污、治河、补水等多种措施，抓好白洋淀的生态环境治理和保护任务，使华北明珠充分绽放它的光彩。
5: 这就是雄安，呼之欲出的绿色生态宜居新城。
8: 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生生不息，长长巍巍，你要写古运河畔，桨声枕水，你要写不忘初心，奋进赶考的河北。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风光旖旎，寄情山水，你要写大境天成，峰峦至美，你要写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古城古韵，街头巷尾，你要写枕海临风，春光明媚，你要写千年大计，擘画未来的河北。你如果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你要写山乡巨变，振聋发聩，你要写碧波万顷，稻香鱼肥，你要写乡愁乡韵，沃野千里的河北。
9: 如果你要写河北，就不能只写河北，
8: 你要写千帆竞发，夙兴夜寐，你要写烟火可亲，瑰丽奇美，
9: 你要写这么近那么美，周末到河北。

0: 东风。
1: 有暖风在心中，寒冰未去过寒冬。
0: 四季变换，晚风相伴，音乐晚。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整。
1: 探寻燕赵足迹，触摸历史脉搏，品味千年古韵，感受文化魅力。让我们一起走进燕赵传奇，开启文化之旅。
2: 秦始皇时代，河北大地上有这么一些人啊，有名有姓，和秦始皇有着这样那样的关联，他们是谁呢？又留下了哪些故事和传说呢？接下来啊，咱们就跟随着著名的人文学者梁永先生一起走进今天的燕赵传奇。
1: 说起他们呢，大家都不陌生，徐福、卢生等等都是有名的江湖术士。我们先说这徐福。徐福本名叫徐氏，他是齐国人，也就是现在河北省沧州到山东莱州这一带。可以说他是秦始皇时期一个大忽悠，当时京师就找到了秦始皇，毛遂自荐：我能入海求仙，能给始皇帝找来长生不老的神药。徐福出海的故事在我们河北几乎妇孺皆知，在东南沿海一带也是广为流传。其实呢，这不仅仅是传说，他在《史记》《神仙传》等史记当中真有明确的记载。《史记·秦始皇本纪》当中说，始皇28年，也就是公元前的219年，始皇帝东行郡县，封泰山、禅梁赋，立石一送功德。这时候齐人徐氏就给始皇帝上书，说在那遥远的海上有三座神山，名字叫蓬莱、方丈和瀛洲，是神仙居住的地方，先请陛下借斋，我将带领3000童男童女入海寻找神仙，为你寻找长生不老灵丹妙药。这徐福一番话正中秦始皇下怀啊，秦始皇当即拍板：准了，你就在沧州找童男女数千人入海求仙吧。于是这个徐福就打着秦始皇的旗号干了一件非常缺德的事，他就在沧州这一带到处抢掠童男童女，害得是1000多个家庭骨肉分离，永世不得相见。
2: 据说徐福为了安置这些明火执仗抢来的儿童，在渤海边上专门建造了一座集中营，对他们进行封闭训练，其实啊，就是教孩子们说假话，帮着他一起编造拜神仙骗皇帝的说辞。那么徐福的假话训练营是否真的存在？他究竟建在哪里呢？
1: 对于徐福出海求仙的出发地，传说不一，因为啊，他多次出海，可能呢不是从一个地方出发的。但是西汉时期为了铭记徐福出海带走的那些童男童女，就在当年徐福培训童男童女的集中营那地方设立了叫千童县，也就是现在河北省盐山县西南的旧县。唐代河北赞皇籍的地理学家大唐名相李基甫留下了一部著名的著作叫《元和郡县图志》，在这其中他详细记载了各地的行政区划、人文地理还有风土民情。其中他说啊，饶安县本是汉代千通县，也就是呢秦朝的千通城，始皇帝迁徐福将童男女千人入海求蓬莱，至此城一聚之，故名。他还说西汉一位县属于渤海郡。李继福说的这个汉代的千通县，它就在河北省盐山县城南的20公里处，这里现在还有一个千通镇，传说就是徐福出海的地方。在千通镇的附近，盐山县还有同乡这个地名，也和徐福征发童男童女有关。近几年来，当地还建了一座千通文化园，来参观考察的国内外客人络绎不绝。千通镇在旅游界有了中国历史第一侨乡的称谓，这个说法就来源于徐福出海的传说。1000名童男童女 最后他们都移民到了日本。所以这种观点就认为他们应该是史籍中明确记载的中国最早的华侨。
2: 几度往返，江湖术士如何说服皇帝入海求神？几番考证，童男童女是否东渡日本繁衍生息？
1: 对于徐福出海这件事儿，一直有人存在疑问。徐福的骗术也不怎么高明，作为统一六国的一代枭雄，秦始皇怎么可能轻易上当呢？我们可以推测，一方面当然是秦始皇求药心切，一门心思要长生不老，想千秋万代当皇帝；另一方面他也另有所谋，他派徐福、卢生等等这些方士啊，入海求长生不老药，出经费让他们造大船，训练海上水兵、舰船上的弓弩手，还跟随徐福到海上进行实战演练，是想借他们开拓海外的疆土。
3: 陛下，那仙药必须渡海才能取得呀。
4: 嗯，好好好
5: 好。徐福，朕特命你为巡药大臣，即刻启程东渡求取仙药。
3: 哎呦，不会陛下呀，如果咱们随随便便派条船取回来的，那不叫仙药啊。
5: 嗯，难道这船还有讲究啊？
3: 没错，先要备好这个500童男500童女，再加上满船的奇珍异宝，方能换取这长生不老之药。
5: 好，若能取得仙药有何不可，一切准奏。
3: 谢陛下。
5: 赵高听旨。
6: 臣下在。
5: 从即日起，赵高筹备一切东渡所需，包括征召童男童女，建造船只，准备弓箭机弩、五谷粮草，凡此等等不得有误。
1: 徐福巧言令色，博取秦始皇的信任，最终的目的那又是什么呢？就是为了走海路出国，这其实和秦始皇不谋而合。在千通镇的集中营里，徐福啊用胡萝卜加大棒训练了3000名童男童女，叫他们见了皇帝的大臣不许说真话，要看他的眼色，让说什么就说什么。万事俱备，徐福就带着孩子们驾船出海。那时候都是人工划桨的船，又没有天气预报、海浪预报，如果在海上遇到了风暴，那叫九死一生。徐福为了骗皇帝的银子活出来了，可是这些童男童女他们无辜啊，硬是被徐福这个骗子绑架，多次入海求仙，每次回来都谎称看见了神仙。秦始皇问：你见到了神仙，为什么他不给你长生不老药呢？我这身子骨是一天不如一天，我这儿等着用呢。徐福就叫了两个童男童女说：我们在海上啊，真的遇到了大仙，大仙长得是1米8的大个儿，可是大仙责怪我们带去的礼物太薄，所以不给这长生不老药。秦始皇就说：那就这个啊，早说呀，多多的给他，要什么给什么，咱不差钱儿。于是徐福就从国库里骗了很多的钱，带着这童男女3000人、五谷种子、百种工匠，就再次出海。但是啊，这一回他不好再说瞎话了。为什么呢？百工巧匠都是成年人，不像孩子们那么好糊弄，让说啥就说啥。由此可见，徐福压根就是想借着皇帝的钱偷渡不回来了。你看，要人有人，要物有物，找个地方重启炉灶令开张，不是挺现成的一件事吗？人算不如天算，徐福的大船在海上多次遇到了大风浪，徐福说的是没找到神仙，实际上是偷渡他不成功，所以不得已只能是一次一次的返航。秦始皇37年，也就是公元前210年，徐福等人在海上折腾了几年，耗资巨大，不可能有任何收获，他也唯恐受到责备，就又开始编造故事忽悠秦始皇。蓬莱的长生不老药肯定可得，不过呀，我们每次出海常被大蛟鱼所苦。 所以不得志。因此陛下，你得派出善于射箭的弓弩手，如果再看见这大鲸鱼，我们就连弩射之。你瞧这徐福他多会编瞎话，他们在海上确实遇见过大鲸鱼、大鲨鱼，这工匠也都看见了，所以他索性将计就计，就向皇帝要军队陪着我出海，将来那就是我的卫队。徐福一番话让秦始皇将信将疑，昼夜冥想，以至于梦见了海神。第二天一起身赶紧向身边的算命先生测梦。秦始皇没有想到那这个算命先生他早就被徐福收买了，所以他就给秦始皇说呀，陛下，这次可是离长生不老药很近，陛下只要到庙祠祈祷，派弓弩手跟着徐福一起入海搜捕那巨鱼，用连弩射之，就能扫清障碍，顺利地得到那神药。秦始皇虽然是疑虑重重，不过身边的大仙儿都说了再信他一回吧。徐福就借机再次出海，这次他没有空手回来，总算射杀了一条大鱼，可以向皇上做个交代。秦始皇苦苦等待，最终还是没能得到徐福的神药，在公元前210年他就病倒在了平原津，在这一年的7月丙寅就驾崩在河北的沙丘平台。这时徐福偷渡出国的规模化的演练已经成功了，手里边有了军队，有了工匠，有了卫队，都已经成长起来。秦始皇死后他就再次驾船出海，这一去他就再也没有回来。
2: 悠悠河北往事，千古帝王传奇，燕赵传奇之皇家文化，梁永主讲，精彩继续。
1: 南北朝时代的学者范晔在《后汉书·东夷列传》当中记载，徐福带领数千童男童女到了日本，求蓬莱神仙不得，徐福喂猪不敢还，随之此舟世代相传有数万家。在哪儿？这就是日本。后世不少学者也认为徐福到了日本，并且由此啊形成了一门学问，叫徐福学。五代后周的时候，易除六铁，果成周。

0: 福大祭活动。接下来啊，我们就来说说徐福的同行，为秦始皇入海求神仙不老药的另一位领军人物，河北的方士卢生。
1: 巧舌如簧，江湖术士怎样言辞蛊惑皇帝拜鬼求神，祸起萧墙，文化骗子何种举动招致焚书坑儒悲剧。
0: 这位卢生是燕国人，名叫卢敖，也是多次出海，反复的编造谎言蛊惑秦始皇。在公元前的215年，秦始皇东临碣石，就是在我们现在秦皇岛鸽子窝那带，使燕人卢生求仙门高士等神仙。卢生他也跟徐福一样，在海上是周游了一大圈，回来以后说是见到了神仙，神仙没给我们长生不老药，只是让我们给陛下捎话，亡秦者胡也。你看看这个卢生啊，他的政治智商确实不如徐福，徐福说做的一切都是为自己安身立命的准备，因此呢，他只说皇帝喜欢的话，只管忽悠皇帝出钱。而这个卢生上来他就给秦始皇添堵，虽然心中不爽，但是既然这是神仙说的话，这始皇帝他也不能不在乎，他就参悟了半天，认为啊，这胡就是匈奴的胡人，于是就派了蒙恬发兵30万北击胡人，引发了攻击匈奴的战争。可见这些方士的言论在秦始皇的政治决斗当中那是起着非常重要的助推地位。始皇帝35年，公元前的212年，卢生多年求仙而不得，回到了咸阳，继续编造新的说辞。他告诉秦始皇啊，求药不得是因为有恶鬼妨碍，皇上呢要藏起来一避恶鬼，真人才能来到，皇上所居住的宫室不能让任何人知道。然秦始皇拥道用威杖钟鼓美人充之，凡是近臣太监嫔妃有敢说知道他处所者一律死罪。这藏匿期间，秦始皇啊从山上看见了丞相李斯的车骑众多，说了一些不悦的话，他身边就有一位多嘴的近臣，就把这话告诉了丞相李斯呢，就赶紧减少了车骑。秦始皇得知之后认为啊，这就是把他的违心避鬼的事泄露出去了，于是不问青红皂白，把他说话的时候身边的近臣通通都给杀掉了，这是何等的残忍啊。
1: 秦始皇按照卢生的主意藏身避鬼，是否真的得到了长生不老药？卢生最终又落得怎样的下场呢？
0: 当然没有，因为世界上根本就没有这东西。这回呢，正赶上徐福多年入海求药未果，秦始皇大发急火，卢生和另一位方士侯生意识到处境不妙，准备溜之大吉。然而呢，他们在开溜之前却意气用事办了一件引火烧身的事情。什么事啊？他们俩大肆发表攻击秦始皇暴政的言论，然后蔫不出溜的就跑了。秦始皇听说卢生跑了，得知此事大怒，就说啊，卢生方士没什么好东西，都该杀，来人给我逆诏，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卢生侯生诽谤皇上，欺骗朝廷，勾奸成党，下令凡在咸阳的诸生包括方士卢生等一律审问，犯与卢生侯生合谋诽谤朝廷者一律活埋之。一纸连坐的圣旨在咸阳的文化圈里激起了巨大的波澜，这就是历史上著名的焚书坑儒。有诗说道，徐福出海求神仙，千童东去不复还，焚书坑儒留遗恨，东海三岛称仙山。
2: International Music Line announces that

0: Departure of flight number 1071. Next stop to Cambodia.
1: 站有站相，坐有坐相，公共场所礼貌谦让，文明用餐，保持安静，参观游览，遵守规定，爱护文物，善待环境，入乡随俗，守时诚信。
2: 在国内，你的形象代表自己；出了国门，你的形象代表中国。代表中国，请用文明书写中国人的形象。
3: 他叫吴国桢，38年扎根农村教育，退休后从老师妈妈变成电商达人，让唐山老树板栗走向全国。
4: 我就想为老百姓搭建一个致富的平台，也为老百姓代言带货，这是我的初心，也是我的愿望。
3: 他叫贾栓成，是闻名全国的红薯大王，足迹遍布贫困地区，送薯苗，送技术，网上授课汇集万家。
5: 看到咱们的这些技术，这些优良品种，能够在某一个地区带动一片，做成一个致富一方的产业，这才是他最大的高兴。
3: 他叫李志勇，靠着一番折腾，在富硒地里种出新花样，通过直播带货，让藁城贡米叫响全国。
6: 哎，看咱们高中贡米啊，我在高中贡米，你看，公听御用，真是好米。
3: 他们是全国劳动模范，更是燕赵新农人，实干为本，代富相邻，不忘故土，共同致富。燕赵新农人，振兴新希望。

0: 戴头盔，受力吸引力增强影响，地球将于30小时。这一段好，我拍下来，等会儿发朋友圈跟大家一起第一时间看。好了，发送。等一下，
1: 你知道吗？你的行为已经侵权了。不至于吧？一个10秒的小视频而已。嗨，哪儿啊？
2: 为了更好地保护电影知识产权，《中华人民共和国电影产业促进法》明确规定了，未经权利人许可，任何人啊，不能对正在放映的电影进行录音和录像。
0: 啊，这样啊，那我赶紧删掉吧。
3: 保护电影知识产权，请放下手机，文明观影。
4: 服务员，点菜。
5: 先生想要用些什么？
4: 糖醋软溜鱼背面，煎八青鱼头尾，炸紫苏肉，大葱烧海参，牡丹腌菜八广肚，汴京烤鸭炸八块，清汤鲍鱼，葱八羊肉。
5: 哎，先生点那么多你吃得了吗？
4: 刚才说的都不要，我要那没说的
5: 啊。
4: 来个拍黄瓜，白菜炖豆腐，一个凉菜一个热菜，够吃了。
5: 哦，得嘞。
6: 勤俭节约，够吃就好。
7: 宝贝儿，前面有个垃圾桶，从这儿把这易拉罐给扔进去。
8: 看我的。哎呀，头偏了。
7: 嗨，算了，走了走了。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小步。哎，亲爱的，这电影真感人。
7: 不错。喂，我在电影院呢，怎么了？
8: 你小声点。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分贝。
9: 老公，红灯，等一下再走吧。
10: 嗨，差3秒就绿灯了，走喽。
6: 有时候文明只差几秒钟，文明只差一点点。
11: 创建文明城市，从我做起。古今沧桑，说盛世流光，电波相伴，听故事悠扬，旅途故事会。
12: 近几年来，音乐选秀节目大量充斥着电视荧屏，也催生了不少的乐坛新势力。其实要说唱歌，咱们中国人呐，自古就喜欢。早在上古时代就有以乐诱食之说，意思是什么呢？就是连吃饭都要用音乐来助兴。由此可见音乐的重要性。那么如果在古代搞一场好声音选拔比赛，都会有谁入选呢？这些古代好声音又有着怎样的传奇经历呢？旅途故事会今天为您讲述古代的中国好声音。
13: 从目前可以查到的史料来看，中国古人对音乐确实特别喜好，也很讲究。儒家历来就崇尚礼乐嘛，咱们中国虽然历史悠久，但是一直也是一个文盲大国，很多知识都是人口占少数的统治阶层掌握的稀缺产品。人民之所以认同上层的思想理念，主要不是靠知识，而是礼乐。中华民族历来重视仪式，结婚有婚礼，死人有葬礼，而在这些以礼冠名的仪式上都离不开音乐，用音乐来烘托仪式的氛围。古代的广大底层人民主要靠的就是乐来了解礼仪，领会道德，传播知识。所以啊，古代的中国好声音那承担的责任可更大了。您比如在上古时代的周代，皇家上层社会连吃饭时都少不了音乐，当然了，这是只在正式场合的国宴上，这跟西方上流社会的晚宴演奏古典音乐有点类似。说到这里，有人就要问了，您不是说中国好声音吗？又不是中国好音乐。哎，您先别忙，先有乐才能有歌啊。可能有人又要问了，那古代有全国老百姓都认同的歌手吗？还真有，秦始皇他爸爸吕不韦那本《吕氏春秋》就记载过，说大禹王的妻子就是这种歌神一级的人物，而且是集创作、谱曲、编曲、演唱于一身的全能型歌手。 妻子叫涂山女，其实啊就是没有确切的名字，只是说她是涂山氏的女儿。虽然没有名字，她的歌唱才能却被记录得很详细。涂山女这嘴一张啊，就唱出了个华夏第一个中国好声音。她的创作背景是这样的，当时大禹巡视治水，途中与涂山之女一见钟情，情定终身，但是洪水无情啊，大灾当前先得紧着抗洪啊。于是还没来得及举行婚礼呢，大禹就不得不到南方巡查灾情去了。作为未婚妻，涂山女的思念之情可想而知，于是她每天叫着自己的侍女站到涂山的南面迎候未婚夫的归来。嘿，她自己怎么不站着呢？原来啊，涂山女在绣房搞创作，她写的一首后人歌一唱出来，一下子就成为了中国好声音的圆鼓场的第一人。那个时候甭说文盲了，造字的仓颉还没出生多久呢。于是后人歌留下来的歌词只有短短的四个字，后人惜伊，意思是啊，那个等待的人呐、啊。虽然只有四个字，但是他早啊，于是这首歌就成为了所谓南音的开山之作。与南音相对应的是北音，也就是北方的音乐。北音中最早创作的一首歌曲叫什么名字呢？史书上也没有交代，后人称它为燕歌，燕子的燕啊。燕歌的歌词也只留下了一句燕燕往飞，意思是啊，燕子燕子展翅飞翔。我怀疑这个小燕子穿花衣这首歌是不是就打这儿来的呀？据说燕歌呀是有松氏的两个貌若天仙的女儿唱出来的，是北音中的好声音。另外当年的东音西音中也都有相应的代表作，

0: 了春秋战国时期的好声音又是什么样的呢？那时候又涌现出了什么大咖级的歌星呢？音乐发展到了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百家争鸣的局面，老百姓也可以搞创作了。中国第一部诗歌总集《诗经》就是这个时代的产物，书中的每一首诗其实都是一首歌，都是用来唱的。这部书啊，有点地摊上那个卡拉 OK 大家唱，歌词集锦和国家礼宾司音乐混搭的意思，分为风雅颂三个部分，什么通俗的呀、民族的呀、原生态的，这里边全包括了。修订者是鼎鼎大名的孔夫子，他老人家别看在画像上是个敦厚长者，其实啊他还是一麦霸。不过孔夫子修订这本中国好歌词集锦的时候也是很有编辑思路的，只要是思想无邪的，不管是严肃还是活泼，或是率真萌萌哒啊，都能给编上，像什么矫情的假大空那样的一概删除。不过从现在的角度来看，孔夫子选的某些歌曲还是很大胆的，您比如国风里正风那一部就很露骨。郑国人很开放啊，孔夫子为了原原本本的将郑国人的这个特点给记录下来，还是很忠实的把它给记下来了。这留下来的都这样了，那不知道那些被删掉的得多重口呢。好了，不说这个了。总的来说呀，这本歌集还是承载了孔夫子的情怀的，歌本都这么多姿多彩了，那歌手就更奇葩瑰丽了吧。当时出现了不少风格不同的大音乐家，您比如中国古代著名的乐师师旷就是晋国的音乐家，但严格意义上说，师旷只是一个键盘手，主唱还不是他。要说这个时候有记载的好声音，还要说咱们春秋战国时期的那个小国韩国的一位女歌手。由于年代久远，这个女歌手只有个含含糊糊的名字，叫做韩娥，也就是韩国的靓妹的意思。那那位要问了，春秋时代那么多国家，为什么齐楚秦晋都没有出大歌星，反而是小小的韩国能出来好声音呢？其实啊，这也是芝麻掉进针眼里了，寸劲儿，他正好被当时的学者记录到典籍里了，所以就出名了。因为当时唱歌的搞艺术的都是下九流，根本就没机会出现在书里。韩娥的事迹一开始没写进传记，而是被唱歌从业者口口相传，后来这个段子被战国时期的一个大思想家给记录下来了。这个人是谁呢？相信很多人都知道，就是列子。他在他的同名名著《列子》里详细地记录了这个故事。由于这本哲学书后来成了畅销书，所以韩娥也因此名声大噪。话说流浪歌手韩娥去齐国参加一个音乐节啊，结果到了齐国时连吃的也没有了，他便像今天的西单女孩一样，在齐国都城大门口旁边摆摊卖唱。韩娥歌曲唱得非常好听，以至于他离开后，人们仍觉得歌声仍然萦绕在房梁，整整三天时间也没有消失。哎，这就是成语余音绕梁三日不绝的由来。另外据说呀，韩娥的嗓子真是太好了，别说唱了，就是哭都能打动人。韩娥当时经过一家旅店，旅店里的人觉得她是外乡人，就欺负她，韩娥很难过，便痛苦地哭了起来。结果老老少少听到后都跟着流泪，三天都不想吃饭。等她哭着走了，人们才醒过闷来，赶紧将韩娥追了回来。韩娥于是慢声长歌，一下子把大家都给唱乐了，众人情不自禁地跟着节奏跳起来，最后大家送给他丰厚的财物，送韩娥上路。通过歌声使人又悲又喜，这还真不是一般人能干的。
1: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2: 唐盛世排名第一的大唐好声音是谁？又有哪些大人物为他点赞转身呢？旅途故事会正在为您讲述古代的中国好声音。
0: 唐代是中华民族最开放的时期，这个时期的中华文化融合了很多其他民族的精华，音乐也是一样。唐乐府专门有一章叙述的就是高丽乐，也就是古代朝鲜半岛的音乐。这时期啊，有名有姓的艺术家就更多了，而且还有很多得到了国家的认可，享受政府津贴待遇。唐代最出名的好声音是个叫做永新的女歌手。这永新的好声音能好到什么程度呢？诗人称喉转一声响传九牧，说她是韩娥第二。而且这个永新啊还是艺名，您看看唐朝的歌手就开始懂得包装自己了。永新原名叫做曲和子，乍一听跟韭菜盒子似的哈，所以能不给自己取艺名吗？在大唐开元末年，永新凭借着高超的歌唱技艺被征调入内廷教坊，安置在只有高级艺人才能入住的怡春院。不过虽然地位不高，但是永新的才华很受追捧，到了怡春院那就成为了一名御用歌手了。永新能名声大振，都是因为受到了当时的皇帝音乐发烧友李隆基的赏识。李隆基是一个很爱音乐戏曲的发烧友啊，直到现在京剧界供祖师爷还把李隆基给搬出来摆。充满着文艺范儿的李隆基曾让著名的乐工李默用笛子为永新伴奏，其实是啊较劲儿，谁没事唱歌拿笛子伴奏啊，再高的调门也盖不过笛子去啊。可是让人没想到的是，在笛歌对决中，李默将笛管都吹裂了，也没有压住永新委婉激越高昂嘹亮的海豚音。这事儿不能细琢磨，您说这声音得有多刺耳啊。李隆基估计当时也是戴着耳塞子听的吧。还有一次啊，李隆基在勤政楼举办大型宴会，当时有数万名观众参与观礼，现场是乱糟糟的。李隆基当时相当生气，身边的宦官高力士出了一个主意，说啊，陛下不如让永新出楼歌一曲，必可压制喧哗。李隆基半信半疑，最后还是同意了。果不其然，永新一出来引吭高歌，直奏慢声，海豚音这么一飙高啊，现场立刻是鸦雀无声。喜者闻之气涌，愁者闻之长绝。那意思是说啊，喜欢听的当时就不言声了，都很振奋的听着，不喜欢听的呀，差点就背过气去，两方面都不出声了，场面顿时就控制下来了。当然人家当时啊也不叫海豚音，叫做慢声，这是当时的一种高难度的唱法，穿透力极强。李隆基对永新的好声音评价也很高啊，说永新的歌值1000两金子，一首能值千金，这是什么概念？出场费肯定是在100万以上，那是跑不了了。很可惜啊，永新有如此好声音，但是由于社会地位低下，在安史之乱后却沦为了低级的妓女。此后的宋元明清也都曾经涌现出不少好声音，但似乎都因为地位低下没有留下过什么名气，或者说名气都不能与永新相比。那么近代民国会有什么样的好声音呢？金嗓歌后又是怎么炼成的？民国海选好声音又是怎么一回事呢？说着说着就到了近代了，唱歌好的人已然上升到了艺术家的地位了。民国时期的金嗓子银嗓子辈出，由于唱片电台的发展，传播范围更广泛了，影响力就更大了。大上海的娱乐业里最重要的一支就是歌唱，当时也曾经有过海选好声音的比赛。话说1931年的一天，一个瘦小的姑娘走进上海明月社的好声音选秀考场，唱了一支民间小调， 一曲唱完，女孩紧张地看着考官李锦辉。这李锦辉啊，就是当时的流行音乐界的大佬，现在 TVB 里的当家花旦黎姿就是这位李锦辉的后人。当时老黎就和蔼地对着小姑娘说，你有不错的唱歌天赋啊，只是现在的嗓音太过纤细，只要你刻苦练习，将来一定会有出息的。这个当年啊，只有12岁的小孩，就是日后享誉歌坛的谁呀？大家都知道周璇呢。或许您会惊叹，这场景跟当下火爆荧屏的《中国好声音》简直是如出一辙呀。没错，民国时期，学员想要因《好声音》扬名，也需经导师的考核。那么，当时的《好声音》是怎么选的呢？民国时期，收听广播电台是主要的娱乐方式之一。为了迎合听众的口味，当时的广播电台喜欢播送一些轻松愉快的流行音乐。一天十几档栏目，总有几个固定时段是属于音乐的。这些音乐是怎么来的呢？有时候啊，是播放现成的唱片，有的时候呢，是请大明星来上节目，有的时候就是招聘一些没有名气，但是怀揣着明星梦的人在电台驻唱，边唱边播。1941年，上海有一家广播电台就想招聘这样的驻唱歌手，他公布了招聘信息，3000人报名参加了这次海选，初试只录取了300人，然后是残酷的300进10，复试中只留下了10个人，最后是决胜的10进1，只有一个女孩留了下来。这个幸运的女孩名叫吴建秋，被录取后改名吴英英。在这家电台，她踏上了自己的辉煌音乐之路。吴英英在电台驻唱了4年，号称鼻音天后啊。可是她干这行啊，一直瞒着父母。她家是中产阶级，父亲是工程师，母亲是医生，女儿卖唱在他们看来是不成体统的。后来吴英英的母亲先察觉到了，但经不住女儿的哀求，只好帮着隐瞒。谁知道他父亲也是个音乐爱好者，无意间就买到了吴英英的唱片，这事情可就暴露了。母亲知道女儿一心喜欢音乐，帮着劝解父亲，这场风波才算平息。民国时期，星探这个词儿啊还没有出现，但这并不妨碍那些有慧眼的伯乐在人群中发掘一些闪耀的明星。当时一位和周璇齐名的银嗓歌后姚丽，就是《玫瑰玫瑰我爱你》的原唱者，他就是被当时的星探发掘出来的。姚丽自幼丧父，和哥哥姐姐相依为命，哥哥姚敏在一家电影院当领票员，被电影里的插曲吸引了，爱上了音乐，于是哥哥做伴奏，妹妹当歌手，俩人一起开始去电台唱歌。有一次啊，姚丽去参加电台举办的慈善捐款点唱节目，周璇和严华也去了。听姚丽唱完一首后，严华称赞说，这个小妹妹唱得很不错哦，然后就介绍她去了百代唱片公司，并为她编写了成名曲《麦相思》。那一年啊，姚丽16岁，因为《麦相思》红了，被上海滩著名的仙乐思舞厅邀请去唱歌，薪水很高，她的哥哥姚敏也成为了著名的作曲大师。后来这位仙乐司的大老板还去姚家提亲，想让他做自己的儿媳妇。就这样，银嗓歌后竟然因为唱歌还找到了一个好归宿。类似这样的故事在民国还有很多，那是说也说不完。总之啊，唱歌在那个时代已经逐渐的演变为了歌唱，成为了艺术。随后的岁月里，在音乐家的行列里也出现了靠嗓音颠倒众生的歌唱艺术家。中国好声音就这样在近

0: 探索文化之旅，聆听传奇故事。您正在收听的是旅途故事会。
1: 茅草是怎样为古代环保做贡献的？古代的环保法到底有多严格？一位国王偷偷撒网捕鱼，是什么让他自惭形秽？一首诗又是怎样保护了一棵千年古树？旅途故事会明天为您讲述古人的环保绝招。
2: 中国汉字源远流长，
3: 上中下人口少，公车招，坐立早，中国人写中国字，有中国心，有中国情。
4: 爷爷的书法写得可真漂亮。
5: 孩子，来，爷爷也手把手的教你写书法认汉字。
6: 形体风骨韵律字句成画的汉字，浸染着精神之美与历史传承。
0: 中国汉字一横一竖都是智慧，一撇一捺都是传奇。
7: 写好中国字，
0: 做好中国人。
8: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9: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
10: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9: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11: 干脆我把它花了。
9: 又怎么了？
10: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11: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9: 哎呦，
10: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9: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0: 白雨林，阅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差不多20年前，一部叫做《铁齿铜牙纪晓岚》的电视剧播出，一时间呢，那个乖萌逗趣又睿智的纪晓岚就成了家喻户晓的人。电视剧一连推了4部，我们看到了一个不一样的才子，他学识渊博，机智过人，会说段子，会讲故事，无论是夸人还是怼人，都能自带一种文化人的幽默。正是这样有趣的灵魂，让他成为无论朝堂还是民间都喜爱的一等人物。那我们今天先说说纪晓岚，号称河间才子的纪先生。要说纪晓岚能从一个平凡的科举士子到官至太子少保，一路的蜕变其实都离不开父亲纪荣叔的家教失传，从为人到处官不入浊流，父亲的教诲伴随了纪晓岚的终生。所以说一个人的视野和格局，他基本是来源于小时候的。1724年，雍正统治的河间府崔庄，当地的富户纪家住在朝南开的大宅子里，院内小巷曲折，好几处四合院毗连坐落，又有几座小楼耸立其间，被称为九门九冠巷。那这一年的6月，纪晓岚出生在了这里。他是父亲纪荣叔和第三位纪佩夫人所生的儿子，因此呢，纪晓岚往上还有一个同父异母的哥哥叫纪晴胡，比他大19岁。过去的那些大户人家是讲究嫡庶之分的，兄弟姐妹也有亲疏远近，但是在纪家这样的书香门第里并不如此。纪荣叔曾说，世情万变，治家者平心处之可以。平心是什么呢？平心就像是把一碗水端平，把一颗心摆正。之前纪晴胡一直都是独子，但是他性格纯实淡静，正是不纵容不溺爱的家教使然。后来幼小懵懂的纪晓岚总爱跟着大哥一块玩，而对于纪晴胡来说，年龄不是差距，谁叫你是弟弟呢？有了大哥的提携和保护，纪晓岚的童年很快乐，直到7、8岁，他才知道原来两人是异母兄弟。但这点血缘间隙早已经在那么多年的亲密相处间化解无形了。平等和睦的家庭氛围让纪晓岚在一个充满友爱的环境里长大，让他的天性得以不被禁锢和压抑，才气天赋也一点点地展露出来。
2: 上学时期的纪晓岚除了有着非凡的文学才华之外，与其他同龄人一样十分的顽皮，对于天上飞的、地上走的、水里游的有着痴迷的喜爱。一日，他将爱不释手的家养的麻雀带到了学堂，但是走到学堂门前，他思索道，如果我把它带入学堂里面，先生肯定是要骂我的，但是送回家吧又不舍得，怎么办呢？于是他便灵机一动，将麻雀塞到了学堂的墙洞里，并用砖块将洞口堵住，这样就一举两得了。于是他屁颠屁颠的进了学堂，但是洞里缺氧呀，很快麻雀就窒息死亡了。当纪晓岚放学见此状后，甚是伤心。当他处理麻雀尸体的时候，猛然发现墙上写着一句话，细雨家禽砖后死。本就心情郁闷的纪晓岚见此嘲笑后更是大怒，他知道这是先生在挖苦自己，于是便挥笔写下粗毛野兽石先生。第二日，当先生看到墙上回复的下联时，气得咬牙切齿，因为他自己姓氏为石，他知道这一定是纪晓岚做的，于是便将纪晓岚劈头盖脸地训斥了一顿，目无尊长，不学无术。虽然是晚辈，但纪晓岚也不甘示弱，我这不正是活学活用吗？你看我的下联与你的上联对得多工整，细对粗，毛对羽，野对家，兽对禽，砖对石，先对后，生对死。先生听后竟然一时语塞，找不到反驳的话语，双颊憋得通红。遇到这样天资聪颖又调皮捣蛋的学生，做先生的不知是该喜还是该乐。
1: 纪 小兰到底有多么调皮呢？在一本书《随园诗话》当中，曾经就有批语说，纪晓岚少年纨绔，无恶不作，常考四等，为乃父所逐出。那会儿纪晓岚21岁，还享受着朝廷补贴的生活费用，可是呢，在后来的例行院试当中，他考了一个四等，重重的摔了个跟头。究其原因，纪晓岚自己也承认是余少好嘲弄，他常常以戏弄别人为乐，同学老师乃至邻里和尚都没逃过。面对这个自小聪明但又调皮守不住心的儿子，作为父亲的纪荣书心里非常清楚，跟他硬讲道理的效果约等于零，所以呢，他选择先说一个故事。有一天，纪荣书在自己家门口跟一个衣衫褴褛的人交谈了起来，随即便喊了纪晓岚，叫他给这人行礼。纪晓岚看见这个人落魄得像个乞丐一样，自然有些奇怪，也不情愿。纪荣书却跟他说，在前朝末年四处闹兵乱，你的曾祖那会儿才11岁，不幸流落在乱军之中，多亏了这位兄台的曾祖父搭救，才得以生存下来。我已经很久没有他家的音信了，没想到今天终于见到了人。随后纪晓岚便见父亲把这人留下，并为他妥善安排了生计。纪荣书的这个故事其实是藏着做人需懂得知恩的道理的，他让纪晓岚明白，老师是传道解惑，朋友有同窗之谊，有时候为了自己开心而伤害那些对你好的人，那往后当你需要帮助时，还会有人真心对你吗？在那之后，纪晓岚果然收敛了心性，认真积蓄学历，迎接3年后的秋闱。1747年，纪晓岚中举，被定为第一名解元。按例乡试考中的举人，第二年可以参加礼部主持的会试。纪晓岚踌躇满志地跨进贡院，可让所有人都难以置信的是，乡试拔得头筹的才子竟然名落孙山。面对灰心丧气的儿子，纪荣书平心静气地说，你还记得为父跟你说过的话，人除了读书之外还要知道什么？纪晓岚答，子弟读书之余，亦当是略知家事，略知世事，而后可以治家，可以涉世。纪荣书点了点头，又给他讲了一个故事。明崇祯15年，河间兵乱，当时大家都准备出城避难，你两位曾伯祖在门口收拾行李时，忽然听到邻居一老人指着门神说，如果今天有像唐朝这两位尉迟敬德和秦琼那样的武将，也不至于国家败落到这种地步。你两位曾伯祖是年轻秀才，听了话便跟人争辩说，这门神是神荼和郁垒。那老人不服气，回屋找出《西游记》做证据，你两位曾伯祖自是读书多，说《西游记》是末流小说，不足为凭。于是进屋翻检出东方朔的《神异记》，继续跟老人辩论。本来天色已经很晚，他们又翻书又争论，一来二去城门关闭，第二天想再走却已经兵临城下，丢了性命。纪荣书告诉儿子，读书是为了经世致用，而不是叫你把自己困在里面。科举不中可以再考，但如果人不懂得从困境中走出，晓得再多道理也过不好这一生。沉淀下来的纪晓岚不再纠结于过去的失败，而是在求学的过程中享受乐趣，结识同道好友，并且在6年后的科举中名列2甲第4名，进入翰林院。身为父亲的纪荣书遇事从不先指责，而是用一个个的故事让孩子明白，你走过的路别人都走过，当你知道结局时又该如何做出改变。其实教育从来都不是以自我的方式去给予孩子，而是要以孩子所能接受的方式去沟通。我想这一点 我们现代做父母的是不是也应该多加思考呢？

0: 夜读时光，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我们接着讲河间才子纪晓岚的故事。那如果说这个世界上有一个人能让铁齿铜牙的纪晓岚哑口无言的话，那一定就是他的老爹纪荣叔。1763年，纪晓岚到福州考试院上任，从一名考

0: 来搪塞考生是大不应该。从那以后，对于试卷的批改和取舍，纪晓岚是慎之又慎。他本身便是靠科举入仕，深知这一路走来的艰辛，所以对有才的考生更是爱惜，哪怕是落地的士子，都会在他们的卷子中认真做出批语和勉励，以至于这些落榜的书生再考高中的时候，都会登门拜谢，执弟子之礼。
1: 从1759年这一年呢，也就是说纪晓岚35岁这一年，到纪晓岚去世，前后主持了省级的、地级的、全国级的各种考试10多次之多，没有人敢跟纪晓岚比，说我主持的考试比你还多。在当时的中国，没有任何一个大臣他的学生他的门生比纪晓岚多。日后纪晓岚的名声能火起来，比刘墉啊，比阿桂啊都能够火，他的门生太多了。
2: 狗屁文章，写这种文章该打屁股，不中。这篇文章倒写得不错，可惜这一笔臭字儿，不中。
3: 大人，府衙的人送来请帖，请您今日去赴宴。
2: 赴宴？不去。啊，对了，你替我谢谢吴大人，就说我不能去。这里头啊，说不定就有国之栋梁，咱们可不能马虎。去回来吧。
0: 在纪晓岚做官的那些年，深受父亲纪荣书的影响，他能以清廉正直贯穿一生。应该说，纪晓岚一生的经历都聚于《四库全书提要》，他最突出的功绩就是另修了《四库全书》。而等到晚年，他写了一本杂记，叫《阅微草堂笔记》。在这本书里呢，他用了1200多个故事。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可以读一读这本书《阅微草堂笔记》。纪晓岚以笔记的形式，以那种质朴简淡的文风，编写成了文言短篇志怪小说。鲁迅曾经说过，纪晓岚很有可以佩服的地方，他生在乾隆间法纪最严的时代，竟敢借文章以攻击社会上不通的礼法、荒谬的习俗，以当时的眼光看去，真算得很有魄力的一个人。正是这样一个有魄力的人，也和他父亲一样，把道理都藏在了这些后来人爱听的故事里，一直讲到了82岁。如果说历史是浩瀚长夜，那总会有人化作星辰和灯塔，他们来过，并用智慧的闪光穿过时空，和我们现代的人们相遇，说上一句：“你好，在下纪晓岚。”

0: 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1: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2: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0: 我在读书。
1: 我在读书。
2: 我在读书。
4: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是圈子里骨灰级的吃货，他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他的火遍全国的电视纪录片《舌尖上的中国》缠过了亿万观众。那今天我们就来讲讲《舌尖》第一、二季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真正的有趣，从吃开始。
2: 我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往往是语言末梢地区，也是美食最古老的地区，就是那个地方话谁都听不懂。比如说淳安，啊，南通，他说话特别四不像，哎，但是呢，他保留了很多食物，像泉州，他就保留了衣冠南渡的时候的很多的食物，比如说潮汕，他可能甚至保留了宋代到现在的所有的食物几乎都没有变化，比如说生吃的鱼，比如说腌的洗手蟹，这都是山家清洞里也写过，东京梦华录里面也写过，扬州画舫录里面你看也有，哎，到现在在中原地区再也找不到这种东西，但是能在哪儿找，还能找得到。
1: 以前没什么人知道陈小青，那这个名字是在《舌尖上的中国》火遍全国后才被大家所熟悉的。陈小青呢，让中国人把看纪录片这么小众的事儿变成了举家坚守的仪式，一大家子人围坐在电视前守候着准点上映的美味，家常小菜、街头小吃或是山珍海味，耳熟能详的、闻所未闻的，他都为吃货们一一翻找出来。而在圈子里，陈小青早就是骨灰级的吃货，不是在吃，就是在去吃的路上。对各种美食那是不加挑剔的热爱，而且他热衷于搜寻平民美食，每到一个地方都去逛吃逛吃，被戏称为扫街嘴。而且曾经陈小青每周都会和儿子一起来一次美食扫街，在北京以公主坟为中心，半径10公里，一条街一条街的吃过去，六环里任何一条街找饭店问他都能解决。北京西城美食相对贫乏，可是他呢愣和儿子是发掘出了某某湘菜馆的小炒肉，某某店的火锅，某某家的大盘鸡。这样一个吃货自然能够拍出好吃的纪录片。而相比火爆的《舌尖》，现实里的陈小青也是一个特别好吃又有趣的人。他并不喜欢出入那些高级酒楼饭店，而是偏爱路边小店，点一份地道的美味，跟老板聊聊天，坐着看来来往往的车辆。他就喜欢那种舒适随意的市井气，旁边的路灯杆上贴满了小广告，人们不时地从他的身边穿过。陈小青也会坐在路边摊大快朵颐，全然不顾日渐飙升的体重，吃完还不忘撑着肚子点评一句，我喜欢这样的小店，没那么多讲究，万般皆下，美食为大。一谈起吃，陈小青总是咂摸着嘴，两眼放光，他自嘲说，黑夜给了我黑色的眼睛，我却用它来寻找吃的。陈小青从来不自诩为美食家，他认为自己就是个吃货，走街串巷，乡愁满腹，最爱人间烟火气。朋友们都说陈黑子好吃懂吃，是一个美食活地图，当然代价就是贴了一身五湖四海的标，从高瘦的小伙标到了中年发福大叔。有人问他有不吃的东西吗？还真没有。他说以前不吃榴莲，但自从吃了便爱不释手。他说啊，什么都得嚼一下，从臭豆腐到梅千张，再到最臭的梅苋菜梗， 这样才能读懂绍兴的酱烟梅臭。陈小青是最知道什么地儿最该吃什么的人。曾经香港的美食家蔡澜先生有一年到北京，陈小青约了在他住的酒店吃早饭，等到了那儿，见蔡澜点了京味早餐套装，有粥、豆腐脑、火烧和小菜。陈小青犹豫了半天，还是替他要了西式套餐，看上去更实惠一点。那蔡澜就不明白了，说为什么在北京不吃当地的美食呢？在陈小青看来，酒店里是没有好早餐的，最好吃的早餐都在居民区的寻常小胡同里，冒着烟火气的地方。在那儿呢，每个人都可以站在锅灶前跟店老板说要咸的还是要淡的，或者呢用筷子在卤蛋的锅里仔细地翻找最入味的那一个。这种感受在酒店里是永远无法实现的。你看，这样的不辜负美味的人，自然是尝到了美食，也品到了烟火，既吃出了肚腩，也吃出了你肚子的文化。
2: 那按照美食家的分法呢，食物有三个层面来帮助人类。第一个层面呢，是负责我们的温饱；第二个层面呢，是满足我们的口舌之欢；第三个层面呢，还能慰藉我们的心灵。其实从这三个层面，我们都能看到美食它是文化的，食物它是文化的组成部分。在食物里面，我们能找到非常非常多的东西。比方说，我们翻开人类的历史，人类在大概在10000年前生活在现在土耳其南部的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人们，他们驯服了小麦，狩猎时代到采集时代的一个非常标志性的时间。大概过了1000年，小麦呢开始向东和向西传播，向西他们遇到了火，就变成了面包；向东他们遇到了水，就变成了面条和馒头。你看，从一个小麦我们就能看到

0: 人类历史这么多浩繁的发展，能看到东方和西方文化的这种水火不相容的这种一种有趣的解释。所以呢，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说，从满足我们温饱的角度来说，食物是一个神奇的东西，是一个神奇的路径。
1: 陈小青相信每个人的肠胃实际上都有一扇门，钥匙就是童年时期家乡父母长辈给你的食物编码。无论你漂泊到什么地方，那个食物密码锁仍然在那里，并且随时随地等候你童年味觉想象的唤醒。陈小青是安徽宿县人，1977年大雪纷飞的一天，姑父带着他第一次喝啥汤啊，那是他家乡的一个小吃。那个时候，陈小青是立志要当个科学家，但是一碗啥汤落肚，顿时觉得，哎，就当一个宿县人也不错。吃这件事儿，第一次改变了11岁的陈小青，一碗啥汤征服了少年的胃。从那以后，他在城市间辗转，但从没有放弃过寻找故乡的那一口滋味。30年后，他在工作的时候得知一家家乡菜馆的早点里有啥汤，多年不早起的夜猫子的他，居然冒着冷风一大早的就钻出被窝去吃，滚烫的一碗下肚，出了一头汗，童年的味觉记忆也在刹那间涌上心头。一碗啥汤开启了他对食物的初始味蕾记忆。有一年元旦，有人给陈小青寄了潮汕的八浪鱼饭，那是当地的一种独特的饮食。过去渔民们吃不饱饭，就把鱼当饭吃。但鱼饭从潮汕出锅速冻到北京后，配上豆酱，要在4个小时内吃完。陈小青想起一位刚到北京的汕头的朋友，于是就花了2个小时给他送了过去。对方一吃，所有关于故乡的味觉体验和记忆在一瞬间被唤醒，顿时是泪流满面。所以您看，人的故乡的口味印记真的是很顽固的。这么多年过去了，吃遍了人间风味，几乎很少有陈小青不爱吃的东西。他什么都吃，不过每每遇到家乡的食物，还是会让他特别的心动。他说，譬如我老家的弯腰青，论及生吃，全世界的萝卜加在一块儿也赶不上我老家的弯腰青。那这让陈小青引以为豪的弯腰青呢，是产自安徽北部的一种青萝卜。小时候因为家里不富裕，水果品种不多，弯腰青就成了陈小青的最佳选择。吃完饭，全家围坐在桌边，几瓣青萝卜条吃得满屋子山响，永远是他记忆中抹不掉的温暖。
0: 那如果说我们对故乡的记忆，这种情景的记忆肯定没有味道的记忆更浓烈。故乡的味道实际上是深入我们每一个人的内心的。有人说回得去的叫家乡，回不去的叫故乡。我们张爱玲的上海，梁实秋的北京，汪曾祺的高邮，我们都可以看出来，以及他们在怀念故乡的食物，不如说是在怀念自己的成长。但是中国发生了飞速的变化，你从一个城市的外观，你已经很难区分长沙、南昌、合肥长得都一个样子，很多人的故乡开始消失了，很多人故乡的味道也开始灰飞烟灭，找不到了。我们从食材上说，过去养一头猪叫年猪，对吧？一定要养10个月以上，它是香的。现在是4月肥，就是5个月就出栏了。那么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在这个商场在mall里面吃到的那个所谓的美食，实际上就是加热了一下，手的温度、爱心都没有了。那可以说，我们的故乡、空间的故乡和我们记忆里的故乡，都在渐渐地淡漠着。但是，我们口味的记忆的力量还是非常非常强大的。那这几年，其实我和我的团队一直就只做了一件事，就是用食物给我们的观众 描绘了一个舌尖上的故乡。
1: 最有味道的是食物背后的人的故事，所以舌尖的纪录片里我们看到的食物都是有地域特色而且流传至今的平民美食，带着浓厚的风土人情。这就是陈小青不一样的地方，不单是美食不被白摸，故乡也不会被遗忘。这个吃货让每个人觉得吃其实是一件十分美好的事，学美食的同时也在追寻自己的故乡，更是在提醒看过舌尖的每一个人别忘了故乡。这是对这片产出美食产出万物的土地的最大的尊重。曾经有人问过陈小青，这么多年走遍千山万水，到处吃拍美食写美食，那美食的终极意义是什么？陈小青说，食物美味固然重要，但是你发现了吗？更重要的其实是你和谁一起吃。我从来都不认为食材好、厨师好、馆子高级就能给你带来吃的快乐，这是不可能的。最好吃的是人，你没有家人，没有好朋友，什么都味同嚼蜡，是难以下咽的。2015年，陈小青出了一本书，叫《至味在人间》，写的是什么呢？就是他作为一个吃货10年里的吃喝感悟，都是他以前在报刊上写的美食专栏文章的精选。没有什么名贵食材，没有什么顶级佳肴，城市角落、家乡山野，一路走下来，各种小摊儿、小馆儿，家常口味，满满的人间烟火气，把平民食物写的是让人口水四溅，又把人情故事讲得直抵人心。最后的结论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人。其实我们可以这样理解哈，就是吃什么在哪儿吃远不如和谁吃来的最重要，至味只在人与人之间。就比如我们也是和好朋友啊、家人呢热络络地坐在一起吃一顿饭，有诉说，有倾听，有回忆，有互黑互损，满满的真性情。最好吃的东西肯定是跟桌上的人的言谈笑语有关，必须和聊得来的人，有共同志趣的人一起吃，才能越吃越好吃，吃得精彩。那听众朋友要是有兴趣的话，那推荐您读一读他的这本《至味在人间》，然后我们也可以想一想陈小青说的是不是有道理，就是最好吃的永远是和你能吃到一块的人。那到底人间至味应该是什么样的呢？陈小青喜欢的作家汪曾祺老先生的原话是这样说的，安身之命必资于食，凡事不宜苟且，而于饮食尤甚。中国的许多菜品所用原料本不起眼，但经过一番讲究之后变成了人间至味。他是个美食博主，早就写下过百余篇美食长文，他的手机里存了5-6千个餐馆的信息，地址、菜色、服务员的态度张口就来。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继续为您讲述《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的故事。
0: 对《舌尖上中国》来说，美食是一扇窗户，或者说是我们的出发点。我们希望通过美食能够看到中国人的很多方面，传统、伦理、发展、情感，都希望能够包容在这里边。如果是说日常生活的话，我希望是从日常生活出发，让我们去看到更多的往事，看到今天的变迁，看到岁月的沧桑。
1: 2017年，陈小青从央视离职，做了腾讯视频副总编辑。那时他有3个目标，先把自己养活，给老板赚点钱，然后再做点其他项目。2018年的10月， 一部被称为残酷亿万观众的美食纪录片横空出世。已经过了50岁的陈小青，携舌尖的原班人马拍了《风味人间》，互联网上线才几个小时，总播放量就过亿，豆瓣给出了9.4的高分。更丰富的食物，更诱人的风味，更有想象力的呈现，什么超微观摄影、显微摄影、CG 特效再现，还有更温暖人心的关怀。又是一部爆品，又一次将美食纪录片的格局拉回到了见食物、见天地、见众生的境界。拍了《风味人间》，直接圆了刚才说的陈小青的那三个目标。网上人们也评论说，陈小青用相同的题材打造出一个爆品可能是机会，但是能接二连三地打造爆品，那就不得不承认那是本事了。看了《风味人间》，网友们亲切地管陈小青叫人间恶霸，恶呢当然是饥饿的饿了。什么意思呢？就是说《风味人间》简直是太好看了，那里面的东西太好吃了，让大家饿得当场想叫陈小青爸爸。
2: 迎面闻闻真好吃，
3: 我姑娘们，
4: 这样吃了个饭，羊肉炸牛块，
5: 欧上人生巴适得很，
6: 外甥做生更好吃。
7: 为了喝火一能火一把吃啊，把吃了你的
8: 喝牛干。
9: 哥哥吃呀，我最近我妈咪煮个大酒。
1: 在中国拍美食纪录片，陈小青的确是一块金字招牌，他就希望不停地给观众带来新鲜感，不仅仅指食物，还有新鲜的视角、新鲜的理论。风味人间的视野更加开阔，上百人的拍摄制作团队，2年跨越6大洲，跑了全球20多个国家和地区，从法国到西班牙，从越南到摩洛哥，从秘鲁到埃塞俄比亚，几乎每讲完一个中国美食，立马就会接一个跟中国美食遥相呼应的国外的美食。比如在甘肃，人们手工捶打韧劲儿十足的土豆泥洋芋搅团，同样的土豆，法国人加入奶酪搅打而成绵软香甜的瀑布土豆泥。陈小青希望《风味人间》里能够对全世界的饮食文化展开一次追本溯源的探究，通过美食探讨我们生活的世界，
10: 把美食当成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去看，它可能就会容易拍得比较诱人。如果把食物当成某一种文化去看，它可能就会拍得就有点像木乃伊一样。如果把食物当成服务性的东西去拍，那可能导吃的这种痕迹就会过重。食物是我们的出发点，肯定不是目的地，它是我们看待这个世界的一个窗口。国内食物和国外食物这种对照，实际上是这个《风味人间》的人间两个字的含义，也是指族群和族群之间，也是指人与人之间。通过这些食物让大家知道这个国家、这个星球正在发生什么样的变化，他们它有多么的多样化，有多么的不同。中餐是世界美食大花园里的花朵的一枝，而不是最大的一支。但是我们说老实话，我们对国外的尤其是文化方面的背景啊，他理解的肯定没有中国那么深，或者说读的书没有中国那么多。所以呢，我们这一次比较谨慎的选择了篇幅的1/3作为世界美食的接入。如果这一次被大家认可的话，我想下一次可能会做一个一半的这样的一个事情。
1: 美食是多元的，昂贵食物的精致，平民食物的能量，更可贵的是食物背后人的细腻感情。风味滋润味蕾和心灵。陈小青对民间美食的热爱，他自称的扫街嘴，其实更多的是一种对食物尊重的态度。好朋友调侃，为什么他的嘴里常含口水，因为他对这片土地爱得深沉。确实，吃到最后，我们吃的就是对这一方水土的热爱。 陈小青的美食新理论是，食物是有根的，搬不走。很多食物的制作本身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可言，选材、加工、烹饪也都谈不上复杂，但就是只有到当地才好吃。就像小面离不开重庆，肠旺离不开贵阳，煎饼果子离开天津几乎就不叫煎饼果子了。陈小青说，许多食物是当地人生活的一部分，只有在原产地享用，它才是有生命的美食，而搬到遥远的他乡，多少都会水土不服，甚至自暴自弃。
0: 我有一个好朋友，他是绍兴人，绍兴是全中国梅干菜最好吃的地方，他每次回欧洲的时候都要带梅干菜，但是呢，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梅干菜到了法国就没那么好吃了。后来我的一个美食家朋友，也是《舌尖上中国》的顾问，叫陈立教授，给他解开了这个谜。因为他带走的是梅干菜的尸体，而在绍兴吃的梅干菜是还活着的梅干菜，因为在梅干菜菜的边缘生活着一种真菌，它是一种厌氧菌，就是碰到氧气它就会死，所以在晾晒的时候它就会死，但是它死之前呢，会分裂无数个芽孢，以便下一次再次生长。绍兴人呢，就把它一次一次的晾晒，然后呢，把它盘在一个坛子里，像泡菜坛子一样，然后给它加一个盖子，在那个盖子边缘敲一些特别细碎的孔，让它在里边欲仙欲死，欲仙欲死。陈教授说，我们吃到的梅干菜是活着的梅干菜，你那个密封真空的梅干菜是已经牺牲了的梅干菜，这也是我们祖先的智慧，对不对？特别特别美味的智慧。
1: 从中国到人间，从舌尖到风味，大吃货陈小青带着更多的我们这些吃货们进行了一次一次的美味探险，让人们越来越认清自己生活的这片土地，也越来越了解自己生存的这个星球。做完了风味人间的纪录片，大家最好奇的就是总导演陈小青的感悟。微博上看他总是在吃各种好吃的东西，但却从来没有说过在拍摄过程当中到底经历了什么。其实呢，陈小青把他这两年的心路历程写进了他的新书《风味人间》。他说，一直觉得食物是我认知世界最有效也是最有趣的通道，一个小小的烹饪行为却能让我看到远隔太平洋两端的人们共同的生活智慧。从食物的角度来说，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孤岛，人类本身就生活在同一个家园。与我而言，所谓美食不过是一次又一次的相逢。那听众朋友，如果您感兴趣的话，也可以找来这本书《风味人间》读一读。在人间风味的路上，陈小青从来没有停下找寻的脚步，他也一路读着那些写美食的文字，来找寻食物闪耀光环的瞬间。前两年的时候，我曾经采访过这位舌尖的总导演，他在最后呢，送给我们听众朋友这样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
0: 大家好，我是纪录片导演陈小青。因为拍摄了《舌尖上的中国》，大家总叫我吃货，说我太喜欢美食了。其实啊，除了美食，我还特别喜欢旅行。比旅行，我更热爱的就是读书了。我的身边永远带着一本书，所以我有一句话叫“吃百家饭，行千里路，读万卷书”。我把这句话送给大家。
8: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11: 姥姥，生日快乐！
8: 谢谢大乖孙。
12: 妈，看我这儿。
13: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2: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13: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8: 来，咱们共同举杯。
12: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0: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1: 哎呀，瞧你们忙的，
2: 好好，都回吧。
3: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嗯，
4: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1: 他们被人们熟悉，都是因为一张好吃的嘴和一杆厉害的笔。世间事，爱与美食不可辜负，爱在有滋有味的生活里，美食在活色生香的文字里。我们的主题是风味人间。我叫蔡澜，听起来像菜篮买菜的篮子，所以一生注定得吃吃喝喝。这是蔡澜先生微博里的一段自我介绍。身为美食家，他是毫不掩饰对于吃的热情。那今天我们在节目里就和您一起讲讲作家、美食家蔡澜的故事。蔡澜和金庸、黄沾、倪匡并称为香港四大才子，被人称为食神。在谈及香港文化的时候，人们一定会说写流行乐的黄沾，写科幻的倪匡，和写武侠的金庸，还有写美食的蔡澜。不过蔡澜却对这样的称呼一直拒绝。
2: 我不大同意这个四大才子这句话，因为金庸先生是我们都很尊敬的人，他是已经是一位长者，一位巨人，根本就不能够跟我们三个混混小混混拉在一起。
3: 于蔡澜而言，吃喝才是大事，自在方为人生。他是一个永远笑眯眯看着这个花花世界的卓氏玩家。
2: 我不喜欢传统的观念，不喜欢吃货这个名字，我要老不正经，哈哈。
3: 这个出生于新加坡的潮州人，一生都与最精致的食物和最有趣的轶事纠缠在一起，以至于人们都似乎忘记了他还曾经是邵氏的电影监制，创造了无数人们心中的经典香港电影。偷心眼神在衬，织出快乐为真，逼我做城市猎人。
1: 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是香港电影的黄金时期，在当时风靡亚洲的《龙兄虎弟》《城市猎人》《福星高照》等等商业电影上，我们都能看到监制蔡澜这样的字样。蔡澜说，我那时的心态就是把电影当成一个大玩具，找最好的地方拍外景，重现当年最好的酒菜，女人呢就让她们穿最好的旗袍。这样一种玩家的心态，反而让蔡澜逐渐发现了生活的乐趣。一次，蔡澜和父亲去餐厅吃饭，等不到位置不说，还受到服务生的奚落。回去以后，蔡澜就把餐厅的见闻写成了专栏，后来他逐渐过渡到美食鉴赏，由此呢，他算是真正走进了美食圈。蔡澜放弃了很多人求之不得的钱权名利，离开了电影界，人生开始了以吃吃喝喝为重心的阶段。渐渐的，他发现写作能把一个人的快乐带给很多人。他说，我是一个天生喜欢让别人快乐的人，总觉得要做点事情，留下点记录。蔡澜会告诉读者什么样的酒，酒性烈，什么茶品味好，无聊苦闷的时候写写字儿，做做饭就很好，选女朋友和选衣服领带一样，品味很重要。蔡澜写美食专栏写出了名气，也从玩家吃成了行家。这段时期，他把自己对人生的某些极致追求都融入到美食文化里，他出的美食方面的书，做的美食节目，也都蕴含着他对生活本身的一些思考，或者干脆就是他率性生活的人生态度。蔡澜说，我们跟整个宇宙相比，只是短短几十年，一刹那的事情，希望自己快乐一点。他还说，人生有限，应该追求一些自己的有趣的东西。 蔡澜发现自己还有更多的路可走，他和电视台合作推出了多档美食节目，去各地探吃，寻找各地的美味。2008年，单是蔡澜探名菜这个节目收视率就排名全香港第5。节目当中，蔡澜是西装革履，打着领带，银白的头发往后梳，举止绅士有度，圈粉无数。他是每天带着一大帮的美女寻找美食，他也总会是一边介绍一边夹菜一边招待客人，看到难得的美食在镜头前拿起就啃，在他的脸上仿佛写了几个大字：美食美人，人生乐也。蔡澜丰富的学识常常让美女嘉宾们忘记吃喝，只会崇拜地望着她，也让电视外的观众妒忌不已。在香港，蔡澜的文字在各大报刊杂志是随处可见，简短轻松，通俗易懂。在香港，一些餐厅也喜欢悬挂蔡澜的食评作为宣传，或者呢，菜单上就标着“蔡澜推荐”四个字来招揽顾客。一样的食物被蔡澜点名后，那往往是身价倍增。那如何来面对接踵而来的商家邀约和提字邀请呢？蔡澜幽默地回应说：“很简单，如果这家餐馆真的好吃，那我的字儿就是送的。”如果菜品一般，字儿又一定要，那我就卖嘛。
4: 就是我们去香港很多餐厅，真的好多都有，您提的字，对，他们是特别想请您去提，还是您吃了高兴了，您真的就会给他们写？
2: 如果是我喜欢的话，就送
4: 送啊、
2: 如果勉强的话，卖。有工匠，
4: 你看蔡先生多可爱呀、啊！
5: 是是是，
6: 我知道蔡先生还有一个秘密，就是你看那个在餐厅里他的照片，如果是嘴角朝上的，这个餐厅是他认可的。如果是有时候会碍于面子，他很严肃地站在那儿合影，这个餐厅你还是要稍微慎重一点。哎
7: 呀，我觉得这个方法太好了，
8: 看嘴角识辨是吧？
2: 对，
4: 既给了对方面子，但是也给了时刻提示。
8: 对。
1: 蔡澜写书、代言、玩微博、当吃货、写食评、开专栏、开餐厅、主持美食节目、创办蔡澜旅行团、带着好友满世界跑、寻找美食美景，做着一切有趣的事儿。而且他还在淘宝开启了网店，专卖自家研发的食品，并且经常到内地和读者交流心得。他说，别小看吃吃喝喝这件事儿，看起来稀松平常，但是要想吃出门道，一定要花很大力气，要有一种职业精神。蔡澜说，做菜是消除寂寞最好的方法，一个人要吃东西的时候，千万别太刻薄自己，做餐好吃的东西享受，生活就充实。
2: 这菜市场是充满了智慧的地方，
5: 是是是。
2: 那么有些菜市场它菜洗得特别干净，就表现那边的人民很勤劳，那个菜的种类很多，就表现他们爱生活爱吃。古龙说过，古龙那个写小说，一个人如果对生命失去了意义的话，就带他去菜市场吧，看到新鲜的菜，新鲜的肉，他看到好像会笑着跟你讲，来来来来
8: 来来来。
4: 那您经常逛菜市场，那些人都会都跟您成为朋友了都？
6: 这个我可以作证，因为我去香港的时候，然后在那儿他几乎每一个摊位的每一个人他都认识，都跟他打招呼，然后他会选一条鱼就在旁边的排档就做了吃。
1: 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写美食专栏，蔡澜的美食足迹可以说是遍布全球，他品尝过美食无数，见过珍馐满桌。可蔡澜呢，却只喜欢简简单单，他说好吃的东西都是很普通的食材做出来的，好的食材简单的烹饪就能显现最美的味道。他也说，最好吃的菜是妈妈的菜。有时我们吃的不是食物， 而是一种习惯，也是一种乡愁。

0: 懂生活，爱美食，乐得快活。您不知道吧，这食神蔡澜的婚姻和太太的故事也是有滋有味的。俗话说，不是一家人不进一家门，在吃这件事上，蔡澜和太太方琼文那真的是心有灵犀。方琼文也曾经是电影监制，工作能力特别强，也很聪明，但不算太漂亮，可做出来的菜美，尤其是他能用别人不要的下脚料做出美味佳肴。比如猪肺捆，就是猪肺外面包的那层膜，有肉有筋还有软骨，这东西几乎没人吃，但经过方琼文精心烹饪之后，就变成了绝品的美味。无论是拿来炒还是做捞饭，嚼起来美味一层层的绽放，肉的厚实，筋的筋道，软骨的脆爽，既层次分明又杂糅融合。蔡澜品尝后都说，天下至美。再比如说，大多数人都不吃猪脖子肉，因为淋巴结多。方琼文呢，就用柳叶小刀细细地将淋巴剔除干净，用剩下的肉做出泰式酱汁烤、炭烧、花椒八角香叶焖、沙茶水煮等等很多种菜式。吃过之后，蔡澜彻底折服，他说那种鲜嫩又有弹性的口感，绝对可以在猪身上的数十个取肉部位当中排名第一。不过虽然厨艺棒，但是想让方琼文下厨也不容易。天气好，心情好，身体好，原材料也好，他才有兴趣露上一手。更有趣的是，蔡澜越想吃什么，他就越不做什么。蔡澜吃了半辈子的美食，也认识了不少的名厨大师，却没有见过架子比太太还大的。想吃的时候，他不一定愿意做，偶尔做了也不是自己最惦记的那种美食，等到不抱希望的时候，忽然又给了他惊喜。蔡澜说，方琼文绝不是贤惠型太太，她也永远没有享受过那种在家当大爷的待遇。好比有天早晨她犯了懒病，吩咐方琼文为她做一顿早餐送到床上吃，方琼文回答说，那你去厨房睡觉好了。在家时，蔡澜每天的行程如出一辙，尤其是每天早晨，一定是跟太太一起活动，背着她那个标志性的金黄和尚袋，挽着太太准时出现在九龙城街市三楼的乐园茶餐厅。这家餐厅是方琼文发现的，当初推荐给蔡澜，是因为这家的茶点是直接从厨房送到餐桌上。方琼文说，食物刚出锅时味道最好，就餐时也没有服务员不停地来换餐碟儿，这才像吃饭。吃真正好吃的东西，根本不需要那么殷勤的服务，吃东西讲究的是味道，不是排场。这话让蔡澜心有戚戚焉。
1: 八角，这个我最爱吃的烧麦，手做的，手做的，一块猪肉慢慢切出来的。
0: 早茶呢，一般是方琼文点，蒸笼石碟儿会点上七八样，因为他知道蔡澜每天早上吃的最多，肠胃也习惯了这种进食方式。偶尔呢，早茶要是少了一笼虾饺，到了上午十一点钟，蔡澜就会饿得发晕。蔡澜说，没有几个人能像太太

0: 火的水果店，就换了一块他写的横匾，叫生果后宫立三千。因为这家的水果品种实在是多，就连三角形的西瓜都有的卖。蔡澜和太太买的菜一般不会多，一把生菜，几块豆腐，一条鱼，但是碰上有格外生猛的海鲜时，他们也绝不会错过机会。比如说遇到一只活蹦乱跳的大龙虾，两个人会如获至宝地拎回家，也不管是不是该做饭的时间，进门就动手。蔡澜在炉子上铺张锡纸，把虾头卸下，斩成两半，放在锡纸上面，撒些盐，慢火烤，再用剪刀把虾肉取出后，横切薄片扔进水里，马上就卷成了像花儿一样的形状，然后把辣椒、芹菜和冬菇剁碎，红红绿绿黑黑的放在花朵一样的虾肉中间当花心儿，最后倒点酱油，加点芥末。太太将虾壳加了豆腐、芥菜和两片姜煲汤喝，这样的虾一虾三吃，专业厨师做半个小时就差不多了，但是他们夫妻俩喜欢慢慢的做，两个人一起动手，花一个多小时的时间。蔡澜以前做菜属于快手，但是太太说做菜是消磨时间的最好方法，尤其是在做一道自己很想吃的菜时，一定要慢慢的享受这个过程，每个步骤都要考究，就像一篇起承转合的好文章。两个人用小勺吃虾脑、虾膏、刺身喝汤，外加一瓶好香槟，再加上贝多芬的音乐，哪怕刚刚是上午十点，刚刚吃了早茶还不到两个小时，他们两个人依然是胃口大开，兴趣盎然。真正的美食是能让人在不饿的时候产生饥饿感的。蔡澜曾经很羡慕金庸，因为金庸有个比他小29岁的太太林乐怡，金庸似乎对此也颇为得意，无论去到哪儿都爱带着太太。可是一次饭局之后，蔡澜再也不羡慕他了。林乐怡对金庸的饮食监管的是滴水不漏，海鲜不能吃怕痛风，猪肉不能吃担心血脂高，浓酱不能沾会影响血粘度，豆腐不能吃血酸浓度会增高。一顿饭下来，估计金庸老先生能吃的只是一份白灼青菜，可怜巴巴的。至于餐桌上的美酒，那更是无缘，饭后一支烟想都别想。所以蔡澜是很怕跟金庸一起吃饭的，看着对方目光灼灼地盯着那些想吃而不能吃的美食，他顿生涟漪，而且觉得自己下筷子简直是有犯罪感。反观自家太太，对于他吃什么、喝什么、抽什么绝不干涉。或许吃的东西、喝的东西不是那么健康，但那种无拘无束、畅快淋漓的好心情是一直都在的。所以蔡澜说，抽烟伤肺，喝酒伤肝，吃肉伤胃，可是不抽烟不喝酒不吃饭伤心。只要吃得开心，人就会快乐，身体自然会健康，会好起来。
1: 健康有两种，一种肉体上的健康，一种精神上的健康。如果你的老婆说这个不准吃那个不准吃，你这个听着是是是是是，那么你就会很忧郁，那你精神上不健康。吃得很开心的时候，人就身体上会产生一种激素，这种激素让你很健康的。吃了一个这么美好的东西以后，什么都不必去想，都很满足，这种是有福气的人。
0: 蔡澜跟太太平时互不干涉，偶尔想增进情感很容易，不必买这个买那个当礼物制造惊喜，他下厨做个皇帝蟹，或者太太亲手做个鲈鱼羹，然后开上一瓶好酒，一顿美味就可以让两个人和平共处好几天。如果两个人都有下厨的兴致，那就更棒了。先去乐园茶餐厅喝早茶，然后去逛九龙城的菜市场，各自计划好要做的菜，回家后各忙各的，忙完之后餐桌上见。规模够大可以宴客的话，就会叫几个朋友一起来吃饭。

0: 方琼文有好酒量，比起自称酒喝得太多，血型是 XO 型的蔡澜是毫不逊色。无论是白兰地、茅台、清酒还是黑啤，他都不在话下。两个人结婚纪念日的时候，应一帮朋友的要求，蔡澜和方琼文举办了一个小小的仪式。朋友们起哄让蔡澜说说太太的优点，蔡澜用七个字总结：会做，爱吃，不管我。随着年龄的增长，夫妻之间少了些较劲，多了些默契和服帖。蔡澜脚受了伤，太太用轮椅推着他去吃早茶、买菜、赴约。餐桌上，太太也会用眼神提醒他不要吃牛肉、海鲜之类对伤口不利的东西，但最后允许他用猪油浇在面条上当主食。蔡澜曾经专门写了一篇庆幸自己没有儿女的文章，说了不要孩子的理由。没有孩子，方琼文略觉遗憾，但也不勉强。他说，嫁了这么个爱吃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吃；嫁了这么个不想要孩子的男人，那就陪他一起老。踏歌江湖行，美食尽囊中。蔡澜呢，是一个真正把人生活透了的人，把生活过成了自己喜欢的样子。他说，无趣的人生只能叫我来过，只有有趣的人生才敢叫我活过。讲个蔡澜的小故事吧。有一次他夜间坐飞机，在万米的高空上，飞机突然遇到气流颠簸不止，身边一位澳洲人面色土灰，死死地抓住座椅的扶手，浑身不停地发抖。蔡澜却一直悠然地一口口地品着红酒。飞机稳定后，那个人不解地问他说，老兄，难道你死过吗？蔡澜缓缓地放下酒中的酒杯说，我活过。有人问，你不怕吗？蔡澜回以洒脱一笑说，对我来说，这一生已经活得够痛快。您看，如此豁达，那是经历世事后的领悟，只有精彩的活过的人才有资格这样说。在谈到老年生活时，蔡澜也说，生老病死是必经的过程，既然知道有这么四件事儿，还不快点去玩？没钱也能好好玩，不玩对不起自己。玩不需要有什么条件，看蚂蚁搬家也可以看个老半天，下棋、种花、养金鱼都不必花太多钱，都可以玩个够。老了不要等，想到什么就要即刻做，想学什么马上学，尽量的学习，尽量的经历，尽量的旅游，吃好东西，人生就比较美好一点，就这么简单。我们不会变得更老，我们只会变得更好。
1: 就是说，你衰老避免不了，但是你能够不能够把你的这些晚年能过得生活质素高一点，这个就要你自己去努力了。当年纪大的时候，还是太多东西，很贪心的去想不可能做到的事情，那就烦恼就来了。那么怎么把自己的生活质素提高呢？就是你的兴趣啊，你的琴棋书画书法，你的好朋友啊，教育你的下一代怎么会跟你年纪大的时候，他让他们怎么跟你沟通啊，这些都是你自己的一步一步的在那边很努力的去计算，去令到你年纪大的时候过得好一点。
0: 做了几十年的电影监制，然后成了闻名中外的美食家，成了名嘴主持人，成了到处走走吃吃的旅行家，成了作家。蔡澜出了很多的书，畅销代表作有《旅行实记》、《不如任性过生活》、《今天也要好好吃饭》等等等等。推荐您读读2018年夏天蔡澜的这本精选散文随笔集吧，叫《随心随意去生活》，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的。在书里面，蔡澜是谈吃、谈酒、谈茶、谈花、谈猫、谈爱情、谈读书、谈旅行、 谈自己喜欢做的事，谈生活的意义，无所不谈，看似散漫琐碎，实则深藏智慧。那些简短的小文章，数百字或者是千余字，活泼有趣，让人读起来有点意犹未尽的感觉。
1: 从小我们因为香港的生活节奏很快，不允许有什么废话，写作也尽量的简洁，所以受了明朝小品的影响很深，连一个废字都没有。我写作呢是写完了我就从头到尾修改一次，又放在那边。第二天早上起身已经冷静了，那么再看再修改，写过的东西很冷静以后看，那就会发现很多废话，就把它删掉，那么或者重新组织，或者再添加一段，那么就把这篇文章呢传真到出版社或者报馆或者杂志，那么那边排好字以后再把它传真回来，那么我再修改一次。每一篇文章看起来好像随手拈来，但是很严谨的，至少要修改了三次以后才能够出去，所以可以把每一个废话都删掉。
0: 泰兰讲的这种对文字的认真是源于他对写作的珍视。他认为写作是一件很不容易的事情，有地方发表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所以要好好的去珍惜，好好的对待每一篇文章。蔡澜都坚持不用电脑写作，每一篇文字都是用手写。他说纸质的手稿有电子屏幕不能取代的书香。
2: 爸爸，我看到一个比太阳还大62倍的黑洞，它已经经过了13亿光年的太空旅行。
3: 我是盲人，可我却看到了2060年前的一个下午，古罗马的凯撒大帝穿过庞贝剧院长长的门廊，接过他生命中最后一份陈情书。
4: 我今年80了，却能看到8400公里之外的东非大裂谷上一块褐色的岩石在阳光下发出耀眼的光芒。
3: 你们是怎么看到的？
2: 我在读书。
3: 我在读书。
4: 我在读书。
5: 阅读为每个人插上翅膀，让你发现更美的世界，多彩的人生。

文字为马，奔行文学旷野，用耳朵旅行，聆听书海雨林。夜读时光，邀您探索文学经典，解密知识密码，让阅读成为生命中最美的时光。

你好，听众朋友，我是雨桐，一缕书香滋润心灵。那今天我们要讲谁的故事呢？读谁的文字呢？我们先来说这样一件事儿，在上世纪八零年代，1980年发行了新中国成立以后的第一套生肖邮票——猴票。那当时还掀起了一阵收藏热，当年的80枚面值8分钱的猴票，如今整版的价格已经超过了100万，那成为中国邮市的神话。这版邮票的设计者您知道是谁吗？他就是一代鬼才大师黄永玉。可能有的朋友听说过黄永玉，没错，他是一名画家，但同时他还是书法家、诗人、作家。但是黄永玉说，在画面与文学创作之间比较的话，他更喜欢文学。那今天我们就来借着黄永玉的一本散文作品《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以及其他的一些书籍，来走进这位鬼才老头。《比我老的老头》这本书发行于2003年，一出版就以其独特的皇室风格广受读者的好评喜爱。在这本书里，黄永玉用诙谐幽默的语言给我们讲述了他与中国当代最优秀的艺术家们相识相知过程中发生了一些鲜为人知的有趣事儿。初见齐白石先生，老人见到生客，照例亲自开了柜门的锁，取出两碟待客的点心，一碟月饼，一碟带壳的花生。路上可染已关照过我，老人将有两碟这样的东西端出来。月饼剩下1/4，花生是浅浅的一碟，都是坏了的，吃不得。寒暄就坐之后，我远远注视这久已闻名的点心，发现剖开的月饼内有细微的小东西在活动，剥开的花生也隐约见到闪动着的蛛网。这是老人的规矩，礼数上的过程，倒并不希望冒失的客人真正动起手来。天晓得那1/4的月饼是哪年哪月让馋嘴的冒失客人干掉的。书里讲述的和艺术家们的故事，还有沈从文、张伯驹、李可染以及林风眠等等，让人不得不赞一句，当真是一群既可爱又有趣的老头。可是我们知道最可爱的应该还是作者黄永玉，爱憎分明，无拘无束，洒脱率性。在黄永玉的身上，我们会知道活得有趣才是最重要的。

0: 好，接下来我们继续为您讲至情至性永远童心未泯的黄永玉的一些故事，品读他的文字。1924年，黄永玉出生在山水如画的湖南常德，后来随父母回凤凰老家，长在凤凰古城。父母都是当地的校长，热爱艺术，崇尚自由。他的姑表叔叔是大作家沈从文。可是命运就是爱捉弄人，黄永玉10岁那年家道中落，父母相继离职。12岁的时候，他就离开家乡开始漂泊。一个人童年时期成长的环境会潜移默化地影响他的一生。在父母的开明教育下，黄永玉从小向往自由，渴望无拘无束的生活。他先是投靠亲戚，就读于集美中学，但是旧式学堂根本安放不了他有趣的灵魂，他就成了留级5次的黄逃学。
1: 那您还记不记得您自己逃学逃的时间最久的一次是逃了多久？
2: 可能也去了半个月吧。苗族女孩放马，就放在我现在的家的那个是一个山坡上，我就骑他们的马，那马跳啊什么，把腿摔断，然后就到一个苗老汉的河边的一个地方，他帮我医，到处找啊，水里面的，到外婆家去找，也没有，然后我回来了。我爸爸他是很非常文雅、很聪明的人，他站在门口不追，叫我来，给我吃东西，然后说我们不到那个休闲年了。洞庭湖一带，我家乡荷花都多。那个时候常常到外婆家，一个小城，城门外面就是个小荷塘。我们淘气的时候呢，就躲到荷花里头去，弄个小木盆，
0: 就像个野孩子一般。不想上课的时候，就跑到城外的荷塘里，坐在大木盆上顺河飘荡。而最终他也逃离了学校的管束，小小年纪踏上了流浪之路，辗转过很多地方。他的书里也记录着那段生活，说靠捡拾路边残剩度日，跟着老百姓躲日本人，在闽东南流浪，用脚走过千里万里。为了能活下去，黄永玉当过瓷厂小工、戏剧宣传队美工，做过各种苦力，紧急的时候靠着一手剪影功夫挣到了饭钱，也交到了朋友，给他找了一份抄写公文的轻松活。但习惯自由的黄永玉总是喜欢给严肃的公文画各种插画，也因此丢了工作。可他从没有放弃过对艺术的追求，16岁开始就勉强能以画画和木刻为生了。这个野孩子的灵魂也终于在绘画和木刻里找到了栖息地。1943年，19岁的黄永玉漂泊到了江西的一个艺术馆工作，在那儿他邂逅了一生的挚爱张梅西。年少时的爱情大多都是坎坷的，张梅西的家人自然不会同意千金小姐嫁给一个流浪汉，沮丧的黄永玉无奈地选择离开。但是年少的爱情又是义无反顾的，张梅西早已被黄永玉的才华打动，从家里偷跑出来。黄永玉又惊又喜，借了辆自行车直奔60公里外的车站，天黑的时候找个小店住下，兴奋的一夜无眠。第二天一大早又起来赶路，终于见到了梦寐以求的姑娘。双向奔赴的爱情总是动人的，一个奋不顾身，一个热烈的回应。1946年，他们举行了属于两个人的浪漫又简单的婚礼。夫妻俩在艺术上志趣相投，生活中琴瑟和鸣。两人漂泊了很久，但心若有栖息的地方，在哪里都是幸福的港湾。在最艰难的岁月里，黄永玉创作了长诗来表达对妻子的深情爱恋。
2: 晚上躲在被窝里面，拿手电写了一首诗，叫做老婆不要哭， 安慰他，我们要三年不能回来，他一个人在这带着孩子怎么办呢？
0: 那我们就翻开黄永玉的这本诗集，叫《老婆呀，不要哭》啊。这本书的开篇就是黄永玉当年写下的这首诗《老婆呀，不要哭》。
3: 曾经有这样一个秋天，这是一个隆重的秋天，一个为18岁少年特别开放的、飞舞着灿烂红叶的秋天。你这个褐色皮肤、大眼睛的女孩向我的窗户走来，我们在孩提时代的梦中早就相识，我们是洪荒时代在太空互相寻找的星星，我们相爱已经10万年，我们传递着汤姆索亚式的严肃的书信，我们热烈地重复伊甸园一对痴人的傻话，我们在田野和丛林里追逐，我们假装着生气而又认真和好，我们手挽手在大街上走，红着脸却一点也不害羞。哈哈，你这个高明的厨师宽容地吞下我第一次为你做出的辣椒煮鱼，这样新鲜的鱼你居然说好。我以丰富的贫穷和粗鲁的忠实来接待你，却连称赞一声你的美丽也不会。

0: 听众朋友，现在有句话不是说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心性吗？黄永玉就是这样，敢和生活顶撞，敢在逆境撒野，永远如少年一般，不曾被烦恼羁绊。
1: 我是比较认真的，比较认真的教学，那么其他的老师也是很认真的教学，但是有一点区别呢，我会介绍一些比较新的这个美术上的一些知识给他们。他们在科目课的时候啊，我开唱片给他们听呢，欧洲的唱片交响乐，是吧？我也给他们讲过课，讲过交响乐的课。
2: 那您为什么走窗户？特别好奇。
1: 那时候我近，很近，离开我的教室比较近。
2: 上课铃一打，老师从窗户里面就嗖的飞过来了。
1: 不是天天这样，有时候这样，也就是下课了晚上啊，他们在自习的时候，学生在忙啊，在工作，我也跳窗子出去看看他们。
0: 1953年，黄永玉受邀在中央美术学院版画科任教，携妻儿到北京定居，住进了美院宿舍的大杂院。安定下来后，黄永玉和妻子一起饲养了一大堆的动物，狗、小鹿、猴子、火鸡、猫头鹰，一家人过得有趣自在，堪称美院的意境。黄永玉有个外号叫老顽童，有一次白岩松登门采访他，他正准备开着自己的红色法拉利去飙车，白岩松一惊，老爷子则笑呵呵地摆摆手说，我又不是老头，一颗不服老的灵魂是不愿服输的，也不会轻易被岁月沉淀的。所以白岩松说，老了就做黄永玉。这个有趣的老头50岁学驾照开跑车，70岁出国游学写生，80岁还登上了时尚杂志做封面模特，一桩桩一件件出其不意，酷拽到爆。我们都知道有一句话叫，好看的皮囊千篇一律，有趣的灵魂万里挑一。那这个真性情的老顽童就活成了我们许多人心目中的样子。
3: 我死了以后啊，我已经写好遗嘱了，我的骨灰不要了，哎，我的自由的多，不要固定在埋在一个地方。我说我上海有一些朋友，但你应该把骨灰留下来。我说你想我吗？看看天，看看云嘛。
0: 就是这样一个至情至性的鬼才老头，黄永玉是当代少有的艺术多面手，国画、油画、版画、漫画、木刻、雕塑是样样精通。他以同样的热情，在文学领域也不断地推出一些作品，比如这些忧郁的碎屑，沿着塞纳河到翡冷翠，太阳下的风景，比我老的老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等等著作，都是他一笔一笔写出来的。2008年，黄永玉85岁，重新正式开笔写《无愁河的浪荡汉子》。《无愁河的浪荡汉子》从张旭子2岁开始写他的太婆、爷爷、父亲、母亲、姑姑和表叔们一个大家族，和他们生活的朱雀古城的四季时光、风俗民情、各色人物，写尽了鼎盛时期古城的繁华与荣耀。当朱雀城逐渐衰败的时候，12岁的张旭子也不得不沿着那条母亲河漂流到外面广阔的世界，8年流浪历险，逢当民族抵御外侮的生死时期，少年孤身游走于闽东南一带，见识海洋文明和别样人情，艰难求生，长大成人。这一段生命之河，岂止无愁，恰是盛满了家国、故园、骨肉的哀痛。听到这儿，我想您能够明白，这部书其实是带着黄永玉自传的色彩的。他说过这样一句话，说活得这么老，常常为这些回忆所苦。人生跟时代和历史是紧紧地缠绕着。2021年年底，黄永玉的诗集《见笑集》由作家出版社推出，收录了他1947年到2021年间创作的150多首诗，时间跨度70年。 建校集将带着读者从1947年的《风车》和《我的瞌睡》读起，一直到2021年的新诗《春》，由此感受黄永玉的阅历与情感抒怀，还有时代的变迁。那我们不妨读一段他的新诗《春》当中的诗句。春天来了，大树小树开始长芽，幸好它们不笑，要不然白天晚上吵死了。您看，天然的顽皮跃然纸上。那今天我们就和您一起来分享一段黄永玉的小说《无愁河的浪荡汉子》的一段节选。旭子进房，水正翻滚，旭子摩拳擦掌，端正了一壶好茶。有人敲门，一看是阿显把密斯章带上来了。来了就来了，加两个茶杯，坐高矮椅子和墩子上，喝起茶来。你们广东人都爱喝茶，旭子说。我只喝开水，密斯章说。阿显说，是的是的，你讲的对，我们广东人一天到晚泡在茶里，他唱歌，他保护嗓子，只喝白开水。旭子对密斯章说，你不一定对，梅兰芳嗓子那么好，从来是喝茶滋润的，人都说茶保护嗓子，谁告诉唱歌不能喝茶？你试试。密斯章抿了一口，还真的这么好喝？我一辈子哪样好我就偏哪样，不太信道理。那是经验主义，阿显笑。经验还有主义？有没有主义主义？旭子问。你有那么多书？密斯章说。这哪算多，一路上都丢了，旭子说。你从哪里来的一路上？密斯章问。福建，旭子说。福建？我差点到福建去了，密斯章说。去那里干什么？旭子问。上永安国立英专，密斯章说。为什么不去了？旭子问。半路上不想去就回来了，旭子说。一个人去一个地方，半路不想去做另一个决定，我觉得这个意思很好。半路不想去，为什不是一个好决定？那可不见得，密斯章半路回来，他唱歌的天赋这么好，我终究还是替他可惜，阿显说。可惜不可惜是你的自由，去不去是他的自由。一个刹那的决定对于自己的一生起着很重要的作用，他甚至不清楚半路上为什么要做这个不去的决定。有的人对自己一辈子做的决定说幸好幸好，有的人对这个决定咒骂自己被毁了一生。一个人再科学再伟大到不堪，临死都会找机会检点一生的大小决定，这个得意那个后悔，诅咒自己称赞自己。我离死还远得很，我就常常得意自己做过的决定，也可能是上天体恤和帮忙，我总是决定的对。比如音乐，我就是做了坚决不学的决定。我爸爸是学音乐的，音乐老师曾宇音先生对我很亲，我远房叔叔的舅舅蔡继坤就是你要去投考的福建永安国立音专的校长，我完全有机会去做一个名正言顺的音乐家，我就不，我就明目张胆地自暴自弃，我就承认自己毫无出息，看到五线谱就打颤，等于面对数学微积分一样，达到势不两立的程度。反过来，我又那么喜欢音乐，自信直通音乐的灵魂奥堂，口味刁钻，看不起这个，看不起那个，一窍不通而又硬把臭脚丫子伸进音乐天庭。天下只有外行才有指手画脚放肆的快乐。
4: 来来来，寿面出锅喽。
5: 姥姥生日快乐。
4: 谢谢大乖。

0: 孙，
1: 妈，看我这儿。
2: 哎，妈妈，妈，也看一下我这儿。
1: 我发个朋友圈。妈妈七十大寿，我们欢聚一堂。
2: 母亲寿诞，阖家团圆。
0: 来，咱们共同举杯。
1: 哦，妈，稍等啊，朋友圈纷纷点赞，我转一个。
2: 哎，妈，朋友圈好多评论的，我回一下啊。
0: 瞧你们忙的，
3: 好好，都回吧。
4: 妈妈，舅舅，姥姥在这儿呢，没在手机里。
5: 别让母亲的期盼变成朋友圈里的狂欢。

0: 纵画河北文旅，展现美丽燕赵。对话文旅带您探索文化瑰宝，畅览旅游胜地，品味民俗风情，感受燕赵魅力。白石山景区有哪些独特的风景？白石山有哪些应季的风景？
1: 我们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山顶、六台、九谷、81峰，尤其其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初雨，丛林尽染，让游客沉醉其中。
2: 大家好，欢迎收听收看《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将一同踏上精彩纷呈的文化之旅，探寻河北这片古老而又充满活力的土地上那些深藏着文化瑰宝和迷人的旅游胜地。河北承载着千年的历史沉淀，拥有着壮丽的自然风光和独特的民俗风情，这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诉说着动人的故事，每一处景观都散发着无尽的魅力。今天来到我们对话文旅节目的是白石山景区的副总经理韩昌猛。韩总您好。
1: 主持人好，朋友们好，很荣幸参加此次对话文旅节目。下面我就简要介绍一下白石山景区的基本情况。白石山位于河北省保定市涞源县，在县城南约15公里处。白石山总面积是100多平方公里，纳入经营的管理面积大概是55平方公里。因山多白石，故当地百姓称之为白石山。白石山特殊的地质地貌和局地小气候，造就了白石山奇凶险幻秀五大特点，拥有黄山的奇、华山的险以及张家界的秀。而且白石山位于整个800里太行的最北端，因此被称为太行之首、北方奇山。白石山景区自2002年以来，先后荣膺全国青少年科技教育基地、国家地质公园、世界地质公园、国家森林公园以及国家5A级旅游景区等荣誉称号。
2: 那韩总，咱们白石山景区有什么独特的景观资源呢？
1: 白石山的地质资源可以主要概括为4个方面：一是地貌比较独特，我们白石山景区拥有全国唯一的大理岩峰林地貌，有山顶、六台、九谷、81峰，其中超过2000米的就有3座，海拔最高的是佛光顶，原始海拔达到2696米，这个位置也是夜爬观日出的热点区域。第二个是植被茂密，全山森林覆盖率约90%左右，拥有近1000种动植物，是河北省生物多样性三大中心区之一。尤其其中分布着30000亩的红桦林，每逢深秋，红装初雨，丛林尽染，让游客沉醉其中。第三呢是天象奇观，这里主要是指咱们的佛光和云海。白石山高大的山脊，特殊的山势走向，丰沛的雨量，使白石山成为北方区域出现云雾、云海最多的地方。每年夏季，云海、佛光平线给游客带来不一样的视觉冲击。第四呢是避暑胜地，因为海拔比较高，加上植被茂密以及特殊的地质地貌，盛夏的白石山平均气温在21度左右，负氧离子含量呢达到30000个每立方厘米，有清凉避暑有福地，最美不过白石山的美誉，是盛夏避暑游玩的不二选择。
2: 那白石山除了这4大独特的景观之外，还有这个历史文化故事，那您能和我们简单介绍一下吗？
1: 好的，白石山不只有绝美的风景，还是中国边关文化的发源地。战国时杜岭分燕赵，辽宋时一山分两国，自古就是一条自然和人文的非界线。古商朝都城的遗址就在距离白石山景区15公里处。重要的是，白石山还是晋察冀根据地核心区域，在这里，一马岭阻击战是八路军打响的敌后战场的第一枪，东团堡攻坚战全歼日军 教官日军士官教导大队，黄土岭战役击毙了日寇山地作战专家，有名将之花之称的阿部圭秀，是八路军在抗日战场上击毙的日军将领中级别最高者之一。国际共产主义战士白求恩为八路军战士做手术而负伤，抗日少年英雄王阿晓将日军带入八路军包围英勇牺牲，这些都真真切切地发生在白石山脚下。无数革命先烈的热血染红了这里，白石山景区东门的来源抗战展览室向大家展示了这段波澜壮阔的历史，还请有兴趣的游客可以去观赏。
0: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那我们白石山景区除了有非常多耳熟能详的文化故事，那在这个旅游项目上有什么有特色的好玩的呢？
1: 这里也是我想跟大家重点介绍的。众所周知啊，就是白石山曾经因为红极一时的玻璃栈道引发轰动，成为众多游客的热门打卡点之一。近年来因为产品同质化特别严重，所以它的热度在下降，那么对游客的吸引力也大不如前。今年啊，咱们白石山在新产品的打造上下足了功夫，并取得了显著的成绩。下面我就和大家简单介绍几款具有代表性的新产品。首先是最近比较火热的悬崖之翼飞拉达。白石山悬崖之翼项目也就行业内普遍称为飞拉达项目，位于景区海拔1900线的小洞天和海豚出水处，其中高级线的全长大概是370米。我们现在最火的天梯项目就在高级线上，整个天梯的长度大概是40米左右，而且是有坡度的。出境的全长大概是330米，整个通过的时间大概在1小时左右，因为这里要考虑不同游客的通过速度，包括游客的打卡时间。自2024年5月1日正式对外开放经营，到7月份已经成为全国60多家媒体争相报道的项目，点击率屡创新高，目前已经成为白石山最受欢迎的打卡点之一。需要重点说明的是，咱们悬崖之翼飞拉达项目在正式运营之前请了第三方检测机构做了专项检测，确保游客安全。此外，我们景区本身也有每日巡检制度，包括应急演练，在专业机构的指导下，在当地应急救援部门的支持下进行了多次应急演练。第二个项目是云端漫步项目，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无边界玻璃桥，在原玻璃栈道的基础上进行升级改造，将海拔1600米的飞湖玻璃廊桥改造成无护栏式的玻璃栈道，以增加游客的体验感。同时呢，我们在1900线还保留了原始玻璃栈道，满足不同层次游客的需求，力争打造友好型景区。第三个呢，是我们要介绍的鹿野行动项目，也是今年6月份新增的项目。我们在祥云门索道下站新增了鹿苑，也就是我们所熟知的鹿野行动项目。目前我们引进了9头梅花鹿和2头白田鹿，我们景区也在进行投喂活动，让亲子家庭多了一处选择，也增加了游客互动性与参与感。
2: 那除了您刚刚提到的这个飞拉达还有这个云端漫步之外，还有哪些项目是比较受游客追捧？
1: 除了以上介绍几个新项目之外，在2023年的暑期我们开始夜爬活动，这一新颖体验迅速在年轻游客中走红。白石山夜爬提供了不同于常规的登山体验，不仅可以看到浩瀚的星空，而且登顶太行之首的日出观赏成为了吸引众多参与者的一大亮点。而且我们夜爬白石山是纯爬山特种兵式体验，开放白石山盘山公路线和登顶线海拔2000线，满足游客在佛光岭观日出的需求。咱们景区在2023年建成了自由家营地，满足游客在山上住的需求，同时也可以满足游客围炉

0: 煮茶、仰望星空、观望日出日落等需求。此外，景区与骆驼开展品牌合作，进行露营活动，届时可以关注官方账号，了解相关情况。
1: 旅途不仅有风景，更是一场心灵对话。
2: 对话文旅，为你轻松同步最新的出行攻略，最酷的文旅前沿，给耳朵放个假。关于旅行，来听他们怎么说。
3: 那我们的活动也是非常丰富，有夜爬、露营，还有刚刚提到的那些比较刺激的哈贝拉达这种项目。那其实呢，我也在这个了解的过程中啊，就是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呢，也一直非常的关注公益活动，您能和我们分享一下这是怎么一回事吗？
0: 我们景区一直注重文旅与公益同行，在今年的6月17日到7月31日，白石山景区面向全国大中小学生，当然这里仅限是全日制本科及以下学历的在校生，推出了最有意义的书这项公益活动。学生向景区捐赠不少于一本自己觉得最有意义的书，就可以换取一张白石山景区的免费门票。所赠的书籍白石山景区会赠给当地山区小学。那么截至目前，我们已经接收超过2000余名学生捐赠的3400余本书籍。很多学生都认为这是一项有意义的公益活动，最多的案例是一名中学生一个人捐赠了12本书籍。
3: 咱们将景区的发展和公益活动相结合，也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事情。那有网友向您提问哈，如果我去这个白石山景区玩，您能和我制作一个游玩路线吗？
0: 好的。目前咱们白石山一共有3条游线，分别是海拔1600米的奇趣线，主要网红打卡点有云端漫步、悬索桥、仙人晒靴、三圣朝佛、自然角落咖啡厅、三洞天、接吻石、太行之神。那么特别指出的是，咱们的云端漫步和自然角落咖啡厅目前是主要的网红打卡点。除了1600米崎岖线之外，咱们在1900米还有一条奇美线，这条游线呢是相对比较平缓。那么我们的主要网红打卡点有刚刚介绍过的悬崖之翼菲拉达、海豚出水、豁然崖、姜太公钓鱼、侧身崖、八戒娶妻、双形石、空中餐厅、天衣有缝、玻璃栈道、山盟台、太行大绝壁，以及咱们刚刚提到的万亩红桦林。那除此之外，我们还有2000米的奇幻线，也就是全山的制高点，就是刚刚我提到的夜爬的佛光顶的路线。
3: 那韩总，就是如果我作为一个游客去您这个白石山景区去游玩啊，您会怎么给我安排这个行程呢？包括吃住玩，我想听听您的这个方案。
0: 那么我就带着大家一起看看这一天怎么去游玩白石山。在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有2种交通方式可供大家选择，一是步行到九寨园位置，第二个呢是乘坐观光车到九寨园位置。但是为了节省大家的体力啊，我们建议是坐观光车到九寨园位置，因为在九寨园我们的爬山才刚刚开始。到达九寨园以后，我们建议体力充沛的朋友可以走大循环。那首先是呢，我们坐九寨园索道到达1600米的崎岖线，这个位置主要网红打卡点有我刚刚介绍的云端漫步，也就是无边玻璃桥啊，这个地方是非常出片值得打卡的地方。打完卡以后呢，我们就继续往前走，会经过悬索桥、仙人晒靴以及三圣朝佛，那我们就来到了另一个网红打卡点。
3: 这个仙人晒靴，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景点？
0: 这个其实是由于我们自然地质地貌造成的，就像仙人的靴子一样。然后就来到三圣朝佛，以及网红打卡点自然角落咖啡厅。那么在自然角落咖啡厅，我们可以喝上一杯咖啡，吃上一点甜品，欣赏周边的风景。
3: 那这个咖啡厅是可以看到我们整个的这个景观的。
0: 对，而且自然角落咖啡厅

0: 是太行大绝壁和万亩红桦林，在这之后是玻璃栈道以及天衣有缝的一个景点。大家感到有点饥饿了，那么我们可以在空中餐厅去补充能量。咱们的空中餐厅在海拔1900米处，
1: 就是在品尝美食的同时还可以俯瞰整个这个风景。
0: 然后在空中餐厅我们还可以看到咱们的双星石这个打卡点，目前我们这个位置正在进行人工瀑布的打造。然后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八戒曲溪这个打卡点，继续往前走是侧身崖。
1: 这个八戒曲溪是什么样的一个打卡点啊？
0: 八戒曲溪这个打卡点非常奇特，这个山峰就恰似猪八戒背媳妇一样的情景，所以我们给它取名叫八戒曲溪。接着往前走，我们就来到了侧身崖以及姜太公钓鱼。姜太公钓鱼是非常形象的一个景点，很像一个老者在垂钓。紧接着我们就来到了豁然崖以及海豚出水，接着就到了我们刚刚介绍的悬崖之翼菲拉达这个打卡点。这是一个大循环，那如果还有体力的话，时间还充足的话，那我建议大家可以再挑战一下2000线，从韭菜园出发到佛光顶，单程大概是40分钟左右。如果游玩一天感觉到累了，那么我们晚上还可以住宿在自由家营地。在营地我们还可以看到白石滩的日落。
1: 那我想问一下，就是咱们玩完这一圈之后，距离这个营地远吗？这个交通方便吗？
0: 交通也很方便，我们或者自行走下去，或者就乘坐观光车直接到达营地。
1: 非常的便捷。
0: 非常便利。
1: 那我们看日出啊，除了这样的一种方式之外呢，还有其他的方式吗？
0: 是的，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刚刚我前面有介绍过的夜爬活动。那么咱们的夜爬其实是在第一天晚上的11点开始检票，沿着咱们的盘山公路一直往上爬。到达祥云门以后，我们可以有短暂的休息，当然我们中途也会有补给点。休息过以后，体力充沛后，我们继续往前走，继续爬咱们的佛光顶。到佛光顶以后大概是早上4-5点钟的样子，也就是咱们日出的时间，这个时候可以在佛光顶赏日出。
1: 那全程大概需要多久？前一晚11点到第二天的4点。
0: 对，4点左右。那么在观赏完日出以后呢，我们可以往下走。这时候还是有两种方式选择，要么自行登山下去，要么自行沿着盘山公路下去。当然这一点我们不建议，因为已经登了一天的山，所以体力上可能有点跟不上，所以我们是建议乘坐祥云门索道或者大巴。
1: 那咱们这个早上看完日出之后啊，除了夜爬之外，接下来还有什么活动呢？
0: 是这样的，就是参加完夜爬活动以后，整个景区是免费开放的。如果体力允许的情况下，可以选择其中的一条线路去体验，不推荐大家走大循环，因为这个时候大家的体力已经消耗很大了。
1: 那刚刚您有说这个夜爬，我想知道在这个夜爬的这个过程当中，可以自带帐篷吗？
0: 是这样的，就是夜爬活动我们是不含帐篷这一项的。咱们近期和骆驼在做品牌合作，那么在咱们指定的区域可以选择租赁或者自带帐篷体验咱们的营地。
1: 感谢您为我们分享的这几条游玩路线。那最后呢，您想对我们朋友们说些什么？
0: 再次感谢对话文旅栏目组提供的宝贵机会，也感谢各位聆听。要想人间做神仙，就来河北白石山。白石山将以更加开放的姿态迎接每一位热爱自然追求美好的朋友。谢谢大家。
1: 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在今天的对话文旅节目中，我们一同领略了白石山的多姿多彩，感受了文化与旅游相互交融的魅力。感谢韩总为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和关注。河北的文旅故事还在继续，期待在未来的旅程中，我们能一起发现更多的美好。感谢大家收听收看本期的对话文旅，我是主持人静月，我们下期再见。
2: 全球正在 有17亿人遭受安全饮用水危机。

0: 请市民不要饮用自来水。Protect yourself with pepper
1: spray。国人丢掉的半瓶水，能解决最缺水地区4800个家庭一年的用水问题。
2: 妈，水没喝完，带回家吧。
3: 好了，今天的会就开到这儿了，请各位把没喝完的水都带走。
1: 请带走你的半瓶水。
4: 喧闹城市的汽车鸣笛，80分贝。人声鼎沸的餐厅，100分贝。户外摇滚音乐会，130分贝。酒局闹处，身心吃不消。
5: 身居静处，静享安宁。
4: 防治噪音污染，营造美好城市环境。
6: 我是灭火器，是火灾扑救利器。
7: 我是消火栓，是火灾扑救主力军。
8: 我是防火门，阻挡烟气和火势全靠我。
9: 我是疏散指示标志，是逃生指挥官。
10: 我是应急照明灯，能为大家带来光明。
11: 我是消防车通道，肩负生命的希望。
12: 我们拒绝挪用、埋压、圈占、堵塞。你在生活中爱护我，我在关键时刻保护你。
13: 爱护消防设施，珍爱您和他人的生命，守护城市安宁，没你不行。
14: 让我为你讲一段往事，细数这些旋律背后的温暖情怀，光阴的故事。
15: 歌曲《感恩的心》是一首感人肺腑的手语歌，与其说这首歌的歌词和旋律凄婉动人，不如说这首歌的由来与内涵更加催人泪下，激人奋进。有一个天生失语的小女孩，爸爸在她很小的时候就去世了，她和妈妈相依为命。妈妈每天很早出去工作，很晚才回来，每到日落时分，小女孩就开始站在家门口，充满期待地望着门前的那条路，等妈妈回家。妈妈回来的时候是她一天中最快乐的时刻，因为妈妈每天都要给她带一块年糕。在他们贫穷的家里，一块小小的年糕就算是美味。有一天下着很大的雨，已经过了晚饭时间，妈妈却还没有回来。小女孩站在家门口望啊望，总也等不到那熟悉的身影。雨越下越大，小女孩决定顺着妈妈每天回来的路去找妈妈。她走了很远，终于在路边看到了倒在地上的妈妈。她使劲地摇着妈妈的身体，妈妈却没有回答她。小女孩忽然明白，妈妈已经死了。她感到恐惧，拉过她的手使劲摇晃，却发现妈妈手里还紧紧地攥着一块年糕。雨一直在下，小女孩也不知哭了多久。她知道妈妈再也不会醒来，就在雨中一遍一遍用手语做着感恩。泪水和雨水混在一起，从她小小的却写满坚强的脸上滑落。恰巧在那个时候，著名音乐人陈乐融刚好路过，便过去安慰那女孩。在知道了女孩子的身世后，她深为感动，回到家里便根据女孩的经历写出了这首《感恩的心》。从此这首歌也红遍大江南北，以此来勉励所有的人都要有一颗感恩的心，去对待有恩于我们的人。

0: 新茶馆，
1: 开心茶馆，好戏开场。
2: 你看，今天是我们今天这个演出啊，太精彩了。哎，这个相声，相声它大家都爱听，是不是？它让您听完以后，笑呢，哎，您就高兴、哎、
1: 啊。顶我干嘛呀？
2: 啊，对对，对对，你
1: 不你
2: 干嘛？
1: 站这边
2: 啊？对，您看两个人说呢，就叫对口相声。
1: 不是，
2: 哎啊，
1: 我是屎活的，你是凉活的，这边
2: 不是？你别跟我说黑话，我不懂。什么屎活凉活？
1: 你是捧哏，我是逗哏，你站这边。
2: 对对，这个三个人呢，就是群口相声了。
1: 哎，不是
2: 单口相声，
1: 没听明白是吗？就你、
2: 啊、对对，
1: 我跟
2: 单口相声，哎，说得特别好。哎，您这不好说。这对口相声必须俩人啊，使劲的配合。
1: 撒开行吗？撒开，干嘛？机遇多怪，你激动是怎么着？
2: 不是，
1: 你干嘛呢？您这，
2: 你老实，你老实趴会儿多好。
1: 你什么意思你？
2: 你不明白，这你还看不出来吗？这相声是不是？说相声吗？
1: 是啊，
2: 对不对？
1: 对对，我得站那边，你得站这边、啊。
2: 哎，对，凭什么呀？
1: 这怎么叫
2: 凭什么？
1: 什么叫凭什么？这不今儿录像吗？这不编导这人安排的呀、
2: 啊？哦，编导安排的。
1: 对呀、啊，
2: 那我谢谢编导啊。
1: 对，
2: 我祝福您啊。哎，吃方便面一辈子您没调料袋啊。
1: 您这是祝福的吗？
2: 不是，你说相声，我得先问问您，你逗哏没关系，他你明白这意思？他相声对不对？
1: 对呀、啊，
2: 我相声功底深，我学了五年了。你学几年了？你学几年了？
1: 我学15年了。
2: 哎，各位听听。我学五年了，他才学15年，你还有脸跟这儿说呢？你小辈儿的，
1: 咱俩谁不要脸？你识数不识啊你？
2: 不是，我相声功底深啊。
1: 不是没听说你跟这儿捧哏，我逗哏，这研究好的
2: 是
1: 你过
2: 你是
1: 你上这边
2: 哎不是你别你听我说，逗哏捧哏没关系，我先问问你，
1: 你问我什么？
2: 相声你弄明白了吗？
1: 不是你弄明白怎么叫相声没弄明白？
2: 我们为什么要说相声？
1: 别跟我废话，你赶紧上这边来。
2: 哎，你三郎，我三郎，
1: 不是你站这边，咱俩好说相声，还说不说？
2: 三郎，你瞪眼，瞪眼，你给我瞪眼，你瞪眼，你给我三郎，我先坐大伙扯了，扯了，扯了。
1: 不是您，不是您到底什么意思？
2: 你非要逗是吗？
1: 这本来安排的就是我逗跟你捧哏，
2: 你是不是就是吃秤砣了？你非要逗，
1: 你才王八呢！什么话？
2: 你要说非逗，行，你逗，
1: 来，
2: 你来，
1: 不是你，那你得站这
2: 边，你逗，我不说了，我不玩了，行吗？我不玩了，行吗？这许吗？许吗？我不玩了，你自己说。哎，你自己跟自己玩，你自己都自己说。你一捧哏，一逗哏，你自己来，好不好？我不说了啊，我不说了。好，就这么着，再见，再见。丁钩啊，我还说一句话，不是那个都不说了，我一个字儿都不跟你说了，好不好？哎，拆钩，不说了。
1: 你还小点吧你。这今儿犯什么病了？这是，不是？那咱俩这八扇屏今天还说不说了？行了，跟我较劲是吧？行，看我怎么吃。哎，陆遥，我错了，你逗哏，我捧哏，行吗？
2: 哎，不是你早这么说不就完了吗？
1: 就是
2: 你撒什么泼呀？
1: 咱俩谁撒泼呢？跟着
2: 咱今儿说这段，我跟你说为什么，我得说，八扇屏，
1: 对呀、啊，
2: 吃功夫的知道吗？
1: 是啊。
2: 八扇屏，你懂吗？
1: 对，说，
2: 我给大家讲一讲。
1: 好，您讲吧。
2: 八扇屏这个段子呀，
1: 啊，八扇屏这个段子主要说的就是两个人产生了一个矛盾。这个逗哏演员说自己是一个文人，然后出了一个上联叫"风吹水面层层浪"，
2: 对，
1: 然后呢让这个对不上下联，然后捧哏演员给对上，但是对的是"雨打沙滩万点坑"。这个逗哏演员抓住了捧哏演员这么一个矛盾点，然后当当当一大段的训斥，两个人产生了一个人物矛盾。这就是八扇屏的电话部分。来，接着说。
2: 对，
1: 是吧？
2: 对，但是呢，知道这个可不行。
1: 是
2: 我跟您说啊，我们都说叫八扇屏，
1: 对，
2: 其实可不止
1: 八扇，包括什么正八扇、反八扇、明八扇、暗八扇，总共有30多扇，每一扇大概说了一个人物，但是经常说的是八个人物，所以叫八扇屏。继续说，
2: 对，
1: 对，嗯，哎，
2: 他比我词儿还熟呢，你说，那个八扇屏，你别说话行不行？
1: 我什么都没说呀，我，不是，那你接着说。
2: 你都说干净了，我还说什么呀？
1: 不是，这不帮你介绍人物吗？
2: 搅和是吧？明白了，各位，搅和没用，知道吗？
1: 没搅和，你逗哏，你
2: 没用。我真正的八扇屏，各位啊，您听他熟了说的全是废话， 关键是啊，您得看我们演员的这个贯口。哎，这个贯口吃功夫，
1: 对，
2: 知道什么叫贯口吗？
1: 知道啊。
2: 不知道我告诉你，
1: 我说我知道。
2: 哎，这个贯口啊，就是说有一段话。
1: 对啊。
2: 哎，您看这段话呢，哎呀长啊，他这个有人啊，他这哎，他就穿的什么这哎，说说完咱俩人就那喘气儿来，反正那喘气儿就有高的有矮的，反正这叫贯口。
1: 你说的是人话吗？
2: 就是这贯口啊，
1: 你这贯口就这么介绍是吗？
2: 我以为讲明白贯口吗？
1: 啊，这就是贯口、哎、啊，
2: 这个八扇屏啊。我就最擅长的这贯口，
1: 那你今天就要来了这个贯口。哎，
2: 对对，我来了，我
1: 好好好，
2: 来了这个，
1: 那你来吧，
2: 好不好？
1: 行，来吧。
2: 这个你呢、啊、就当一个学习，
1: 啊，对，我向您学习
2: 观摩，
1: 好
2: 好不好？
1: 你回头课程盘给我邮去。
2: 哎，对对，我会邮费到付的啊。
1: 你穷疯了吧你？
2: 这个到时候你看看盘啊。
1: 哎，行，我学学金句池子。
2: 好啊。
1: 哎呀，
2: 搭句话，搭句话，
1: 搭什么话？
2: 搭话就是我，人，
1: 我
2: 是。
1: 啊

0: 八十名里边那个。行行行，好，你什么人啊？对，你就不是个人，
1: 你才不是人呢你。啊，不是你这骂街不行啊！你
0: 不是你什么人吗？
1: 废话啊！你得说我是什么什么人。我跟你说，待会儿我说
0: 八扇屏里边入贯口那之前的那几句话。
1: 我说完以后，我还有不光有嘴上啊，他们好多相声演员就光嘴上说巴拉巴拉没意思。我给您连身段，嘿，我把我这身上我把我自己拆了。
0: 你是要把自己肢解了吗？
1: 不是，
0: 你就拆了，
1: 就身段我都拆解完了。
0: 哦，就是连说带身段，
1: 哎，就是漂亮。
0: 行行行，
1: 好不好？
0: 那开始吗？
1: 啊，可以。
0: 我给你搭一句话，
1: 搭一句话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哦啊，您就拿我当一个
1: 怎么样？
0: 奥特曼吧。
1: 对。我拿你当个奥特曼。
0: 对。
1: 奥特曼你不知道？
0: 我不知道啊。
1: 那么好了，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咱能换一个吗？
0: 不是，怎干嘛这不会啊？
1: 你诚心是怎么着？
0: 这番你没有啊？
1: 废话，哪老先生看过奥特曼？有这番吗？
0: 这完了，这你不是你说的
1: 这？您这叫搅和，知道没艺德。
0: 不是，我也不知道你哪句熟啊你？
1: 哪句熟？那个就底下老练那，我练那个。
0: 你经常、那个、哪个？
1: 猛撞人那个。
0: 猛撞人你熟？
1: 猛撞人，
0: 行了，早说、哎、来猛撞人。
1: 你说猛撞人啊？
0: 您别跟我一般见识。
1: 对，
0: 您就拿我当一个啊猛撞人吧。
1: 好，对，对对对，我就说这。
2: 你要疯了是怎么？
1: 我说这个啊啊，来，你刚才我没听清楚
0: 啊，您拿我当一猛撞人，
1: 什么？哎呦，莽撞人？
0: 对，
1: 嘿，啊、莽撞人啊，是你也配？
2: 没跟上。
0: 废话，这我比你还熟呢。
1: 嗯，那我心里也痛快。
0: 来吧，
1: 嗯，莽撞人你不知道，那我说说你听听。哦，在想当初，自从桃园三结义以来，大爷姓刘名备，字玄德，家住哪来着？
0: 大树楼桑。
1: 对，嗯，家住。大树楼桑，二弟姓关名羽，字云长，家住山西有一地儿，
0: 蒲州解良县，
1: 解良县那边，
0: 什么词儿、啊哎？
1: 三弟姓张名飞，嗯，字翼德，说哎，住在这个好山西也是，反正
0: 涿州范阳郡，
1: 好朋友，住范阳郡。后续四弟他是赵哎，不管他住哪了，就他们就打长坂坡，嘿，赵云这张飞抱头穿上衣服，拿一棍儿，就抡啊，这后来这河就反着流，这刘烨师就是猛撞人。
0: 你这是莽撞人，
1: 莽撞人。
0: 你这么说莽撞人，你师父刘洪仪知道吗？
1: 看完电视就知道了。
0: 那你打算埋在哪儿呢？
1: 埋在哪儿干嘛呀？我希望他能帮助我。
0: 你还是希望老头家没电视吧？
1: 不是，你看没看
0: 明白？您这背的什么呀？这叫
1: 身段。
0: 您这是跟压架子似的。您这
1: 不是就要我？这都不重要，
0: 这还不重要。
1: 我今天主要就是为了教育你，
0: 教育我，
1: 让你明白，
0: 让我明白什么？
1: 张飞是个莽撞人就完了，我就这一。
0: 哎，等会儿，不是，等，你刚才说什么？
1: 张飞是莽撞人啊？
0: 张飞是莽撞人？
1: 对，

0: 大。
1: 老先生这么
0: 莽撞人，刚才我那大段贯口，
1: 完了完了，你斗不了根。
0: 怎么了？
1: 你这是只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
0: 什么意思？你那意思呢？
1: 张飞绝对不是个莽撞人啊！张飞是一个聪明的人，啊，一个很有智慧的人，哦，一个脱离了低级趣味的人，嗯，一个智勇兼备的人。
0: 这我不知道。
1: 你不知道？
0: 不知道。
1: 那我说说你听听，在想当初。哦，
0: 这还是过去的事儿啊，
1: 就不是现在的事儿。哎，
0: 对，
1: 在想，这边来。哎哎，在想当初啊，长坂坡前一场鏖战，刘备败走，七师子散，就连赵云、赵子龙也深陷在重围之中。虽然侥幸逃脱，却被曹兵在后是紧紧追赶。嗯，多亏有燕人张飞来到了挡阳桥前，见前有大河拦路，后有密林重重，翼德不禁心中暗想：久闻曹操生性多疑，我何不仗此地利，骗走追兵？想到此处，忙命麾下的二十余骑埋伏在密林之中，是掀起烟尘，故作疑兵。张飞一人一骑独立在挡阳桥前，待曹操赶到，只见张飞一人一骑独立于桥头，是口中断喝，泰然自若。那曹操见张飞有万夫不挡之勇，虽不敢近前，又见密林之中浓烟滚滚，是恐有伏兵，便萌生了退意。可叹着曹操手下是猛将如云，谋臣如雨，却无一人识破张翼德这空城之计，只落得调转马头是仓皇而退。刘备坐领荆州，是兵发西蜀，不料中计，张任乱箭射庞统，玄德被困在蜀中。为报明主，翼德与孔明两路分兵进川，相约先到者为头功。那张翼德一路之上，乔使的真假替身计擒住大将严颜，一路之上通行无阻，以孔明之谋竟也略逊一筹，被翼德拔得了头功。孔明叹之曰：三将军善用谋，真乃我主之福。到后来天下三分，曹刘交兵，那张飞领得了军令状，是直取瓦隘口，曹兵坚守不出，张翼德白日在关下讨战，夜晚是酒醉酩酊。敌将张合闻报，不禁抚掌大笑，谓之众将：张飞匹夫有勇无谋，今日前往结营，我必拔得头功。是夜曹兵偷入蜀军大帐，那张合远远望见张飞一人独战于帐中，张合不禁心中大喜，口中言道：大事已定。言欢未了，从身后杀出一员大将，不是别人，正是张飞张翼德。在扭头关桥大帐之内，不过罩袍冠甲一草人，曹兵大败，坚守不出。张翼德又连失了两计，这前后三计终于拿下了瓦口。那张翼德可谓是文武兼备，屡立战功，只杀得魏国折大将，损精兵，敌手张合望风鼠窜，险些命丧汉中。你说这个张飞是个莽撞人，却不知道这其中的道理。这正是挡阳桥前救子龙，八郡用谋胜孔明，三计智取瓦隘口，说他猛撞就不行。
0: 好，
1: 我问你，张飞是个莽撞人吗？
0: 不是，
1: 绝对不是莽撞人。
0: 不是，老先生，
1: 我问你，什么叫雨打沙滩万点坑？说了半天我不言语就得了。得了得了，你不吃去，腰翻过来是六，矮往你往高处长啊，别介够花吗？算了算了，吃韭菜。我说我算了，甭算了，你属猴的，我小，我没欺负你，我岁数小，你我还没满月呢。
2: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3: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2: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3: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2: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3: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2: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3: 啊？不会吧？那我为什么一直接不到我儿子给我打的电话呢？
4: 新的手机，不如发自新的一句问候。关爱父母，从心做起。记得经常给爸妈打一通电话。

0: 真棒。
1: 妈，我考上大学了。
0: 太好了。
2: 妈，我评上先进工作者了。
0: 好好好。
2: 妈，这是我给你买的保健品，明目的，记着吃。妈，我带你去旅游吧，我们去云南大理，去丽江。妈，您放着，我来吧，您小心别碰。
3: 从你眼中都是我，到我心里装着你，我长大了，你变老了，我的陪伴一直在。妈妈，我爱你。
4: 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自我介绍一下，我是青年相声演员，我姓汉，我叫汉洪真。这回呢，
5: 您的这个艺术形式是啊，
4: 相声。对对对，怎么了？
5: 不对。
4: 怎么不对？没报错呀。
5: 味儿不对。
4: 什么叫味儿不对？
5: 韵味啊。
4: 哦，韵味怎么不对了？
5: 韵味不对。
4: 您说说。
5: 您听这个名字啊、嗯，相声。
4: 相貌之相，声音之声。
5: 名字听上去就很土气。
4: 我们这名字土气。
5: 你一点都不文艺。
4: 哦，怎么就文艺了？
5: 你看看人家，现在摄影师啊，人家起个文艺的名字，
4: 叫什么呀？
5: 人家叫以光影捕捉美与优雅之神韵的方格设计师。
4: 他那舌头这么说不记上吗？
5: 你们相声也得改改。
4: 我们这相声怎么改？
5: 你得取个文艺点的名字。
4: 哦，我们这名字可叫了100多年了。
5: 那也得改。
4: 怎么改？
5: 你们这个相声无非就是聊天嘛。
4: 是聊天，对，
5: 聊天就叫哈拉。
4: 叫什么？
5: 捧哏就叫吐槽。
4: 吐槽
5: 最好你们还得有点洋味儿。
4: 我们还得有洋味儿。
5: 你们就得这么叫声啊啊，你们叫做以语言制造场景的挑逗笑神经的哈拉吐槽 A 咖。
4: 这是人话吗？我就按照您这么说，哎，我就是文艺青年了。
5: 那当然。
4: 哦，那行，那我自我重新介绍一下，好不好？各位亲爱的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这个青年的，什么，
5: 语言啊？
4: 以语言制造场景，挑逗您笑的神经的，我是哈拉吐槽 A 咖汉洪真。您看这行不行？
5: 作为一个演员，
4: 怎么着？
5: 反正您不论从语言上。您到形象上啊，您都得符合现在的审美追求
4: 啊。那倒是。
5: 您现在什么时代了？
4: 什么时代？
5: 现在是男的想高，哎，女的想瘦。哦，狗穿衣服人露肉，
4: 这都什么词儿？这是。
5: 你要是不符合现在的时代要求，你就被淘汰了。哎
4: 呦，那我可别被淘汰。
5: 你就拿你的形象来说吧。
4: 这形象多好啊。嗯。
5: 你说一旦要是说给你立个雕像，你就说你让人怎么弄？
4: 我还没死呢。
5: 达芬奇。把黄金分割线作为人体的比例分割。哦，
4: 什么比例？
5: 从脚到肚脐是一，从一到头顶是0.618。
4: 黄金分割线。
5: 你看我这身材没有？这就是标准身材。
4: 哦，您这标准。
5: 您哪位带着皮尺的？您可以上来，您可以量一量。哦，你再看看你。
4: 我这比例也好啊。
5: 买电视合适。
4: 这怎么讲？
5: 16:9，360度全死角的身材。
4: 我这黑屏了似的。
5: 你不合比例，你让这大伙儿看看，你这
4: 多好这，
5: 你跟个米其林的小人一样，是不是？
4: 你还长得一圈一圈的呢，怎么
5: 不合比例？
4: 怎么这么损呢？
5: 你身材好，哎，你不论穿什么衣服，你要是作为模特立个雕像，什么样的意境，你能给人表达出来？
4: 都能体现什么意境？
5: 你拿我来说吧，啊，我穿个西装，我可以很商务。
4: 你瞧瞧，
5: 我穿个帽衫啊。我可以很嘻哈哟，
4: 你看看
5: 我穿个夹克，我可以很前卫。
4: 好家伙，
5: 我穿个泳裤，我就可以去游泳啊啊，
4: 多新鲜！穿棉大衣那就沉底儿了。
5: 我来个皮裤啊，皮帽子，皮围脖，戴个雷朋眼镜，老远一看
4: 怎么样？
5: 土豪！
4: 我看您像藏獒。哎，你就没有这么穿的。
5: 这怎么说话呢？这人你
4: 好，您这什么艺术家？
5: 有时间吧？
4: 啊，
5: 有时间。哎哎，上我那儿去。哎。我好好的，我给你，
4: 怎么着？
5: 设计设计。哦，我给你好好啊，雕雕。
4: 不行，我疼。什么叫雕雕啊？
5: 雕琢雕琢。
4: 什么意思啊？
5: 我是个雕塑家。
4: 哟，您雕塑吗？还家？您可别蒙我啊。
5: 怎么呢？
4: 据我所知，凡是称家的都得有自己的代表作品。
5: 我也有啊。
4: 是吗？比方说我知道啊，有那么一个雕塑艺术家叫米开朗基罗、人家有一个著名的这个艺术作品，人家叫大卫。
5: 我也有啊。
4: 您那是
5: 小肠
4: 雕一碗卤煮是吗？
5: 这卤煮干什么？
4: 少雕废头，我不爱吃。
5: 小肠
4: 什么？来小肠。
5: 京剧智取威虎山看过吗？小肠宝。嗨，这就雕出了有意境。哦，
4: 小肠宝。哎，还有一个罗丹雕过一个思考者。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植物人。哎，
4: 还有一个制铁饼者。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打弹弓的人。
4: 哎呦，还有一断臂维纳斯。
5: 我也有。
4: 您那是
5: 天坛的圣斗士。
4: 你这都什么乱七八糟的艺术作品呢？魏老师，问问您，像找您要求一个这方面的艺术作品，是不是挺贵？得花多少钱？这得
5: 别提钱啊！啊，别提钱。
4: 怎么呢？
5: 庸俗
4: 啊！我们说相声都挺俗的。
5: 你完全可以办卡嘛？哎啊，对不对？当然了啊，年卡五折哦，一次性消费几十块钱也有，不过时间它相对就短一点哦，短一点也没关系，是不是？您可以再加个钟。
4: 哎，是不是还能加钟啊？不是，您这搞一个创作得多长时间呢？
5: 40多分钟吧。
4: 40多分钟就完了？嘿，那立等可取啊。
5: 什么叫立等可取？
4: 就是您这您搞创作，我们旁边站好了欣赏，一会儿您完成了我们拿走。
5: 都是朋友、上这儿来了，让您站着好意思吗？
4: 我们也可以坐着。
5: 躺着。
4: 躺着
5: 舒舒服服的，您欣赏我们的创作。哎呀，您说您愿意看着我们创作，您看着，不愿意看着没关系啊。躺好了，我们这儿有果盘，您看个电视什么的，这都可以。
4: 不是，我们这么躺着欣赏您创作，这不礼貌啊。
5: 没什么不礼貌。
4: 怎么呢？
5: 没什么不礼貌啊。味儿对，就是对我们的礼貌。哦，你再要说了，人虽然说是粗加工的东西吧，但是人家拿来之后，人家对我们还是挺尊重，人里外人家包两层。一般都是一对儿，
4: 你瞧，
5: 当然也有一只的，一只咱打半价，对不对？完了之后，咱把这个包装，咱给人存起来，对不对？
4: 这包装存什么？扔了不就完了？
5: 扔了，你得赔人家，这规规矩矩的给人存起来啊，然后进行这个深加工啊，先找一个这个容器啊，容器里边倒满了这个溶液哦，然后把这个粗坯子呀放在里头，洗一洗，洗干净了以后。您再决定怎么雕，哦，您得看看客户想表达什么理念。
4: 哎，问问您，这都能表达什么理念呢？
5: 有的这是中式的，有的这泰式的，有的传统古法的。因为有的人他可能是想表达这个身心疲劳，有的人可能是这个气血不调，有的人是脾胃不畅，有的人是寂寞难熬。根据不同的艺术理念啊，哪儿该轻，哪儿该重，哪儿该使劲。哎呀，凡是到我们这儿求雕塑的人啊，无不发出由衷的赞叹。
4: 怎么赞叹？
5: 我给轻轻点儿。
4: 您这是足疗吧？
5: 足疗干什么？
4: 你这什么雕塑家呀？
5: 我们这有雕塑工作室，
4: 还雕塑工作室？
5: 我们这正经的大学毕业的。
4: 好，您还大学？哪个大学？
5: 清华。
4: 清华只是李师傅给发的是吧？
5: 清华大学工艺美术学院。雕塑系，
4: 哎呦，还雕塑系，
5: 有文凭。
4: 您是没证不让你洗。
5: 再说上我这儿来求雕塑的，不光是平头老百姓
4: 啊，还怎么着？
5: 也有很多明星大腕。
4: 都谁去您那儿了？
5: 很多呀。
4: 您说说，
5: 这些个明星啊，上我这儿来求雕塑，带着这个材料啊，要说也是参差不齐。
4: 怎么呢？
5: 有雕着费神的，哦，有雕着费力的，有怎么洗也洗不干净的，还有怎么雕也雕不出来的。
4: 您具体说说，
5: 雕着费神的，
4: 这怎么回事？
5: 郭敬明，
4: 郭敬明，
5: 那这材料太小，
4: 小脚，
5: 什么材料？刻那个雕刻的刻壶知道吗？
4: 橄榄壶，
5: 哎，橄榄壶，哦，雕着费神，
4: 哦，那什么雕着费力呢？
5: 雕着费力啊，姚明，
4: 怎么呢？
5: 那啊，那个材料49号半。
4: 鞋号啊，
5: 鞋号干嘛？艺术家穿的工作服，工作服上有的编号，他专门找这49号半给他雕。嗨， 叼着费力的。哦，
4: 还有呢？
5: 怎么洗洗不干净的？
4: 这怎么回事？
5: 马布里，
4: 人家是黑人，
5: 怎么洗也洗不白。
4: 哎，多新鲜呀！
5: 刘翔，2012年再次的受伤，上我这来说逃也逃也情操，上我这来求雕塑来，我一看，嚯，这家伙大腕来了，来。您来了，真是让我们足下生辉啊！哎，
4: 等会儿，那是蓬荜生辉，
5: 那是搭棚子上够得着吗？来，往我这躺，再看刘翔带着包装，这包装就错不了。
4: 这包装怎么了？
5: 上面打着对勾呢。哎，
4: 对，耐克的鞋。
5: 包装退下去，在原材料，在溶液里头泡好了，洗干净了。首先说，
4: 怎么样？
5: 这材料这皮啊，太老，
4: 死皮。对，人老训练，
5: 死皮干嘛？知道那玉石那玉皮知道吗？
4: 玉皮
5: 我得先给它打磨下去。哎
4: 呦，你看看，
5: 还有刘翔的眼
4: 啊，鸡眼，
5: 鸡眼干嘛？哎，那木头的纹知道吗？哎呦，这鬼脸儿，
4: 还鬼脸儿，
5: 鬼脸儿。
4: 哎呦，真能钻的，
5: 把那眼我给它弯下去。哇，来回创作了40多分钟。哎呦，给刘翔高兴坏了。哎呦，
4: 这是什么表情？
5: 下了地套上包装，磕的磕的，行，这家伙挺结实啊。我瞧瞧。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
4: 噔噔噔噔噔
5: 噔噔噔噔噔噔噔噔来的我也得管，
4: 你也晓得。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6: 推广普通话，普及告大家。
7: 打竹板儿响连天，各位听众听我言，火灾事故最无情，日常防范要先行，用火用电要当心，拒绝撕拉和乱接，电动车很方便，千万不要屋里搬，楼道充电太危险，起火要命入牢监。电器线路请检查，严防破损和老化，油锅着火莫水浇，盖紧锅盖关气阀，楼梯走廊堆杂物，发生火灾难疏散，小烟头别乱扔，一家失火殃淋漓，家中常备灭火器，关键时刻显威力，逃生面罩很必要，防烟逃生最有效，发生火灾别慌乱，探明火情最关键，迅速拨打119，说明地址和火情，千万不要乘电梯，被困轿厢易窒息，火封门逃生难，弄湿被褥门缝填，等待消防火焰蓝，火场逃生别贪财，争分夺秒保安全，消防安全很重要，麻痹大意可不行，隐患萌芽及时掐，防火要靠你我他，幸福康泰乐万家。
8: 绿色森林生命家园，请大家注意野外用火安全。
9: 大爷您好，有什么可以帮您的吗？
10: 小伙子，你能帮我瞧瞧这个手机吗？好像坏了。
9: 好的，大爷，您坐，我帮您看看。
10: 哎，好好，谢谢你啊，小伙子。
9: 大爷，您这手机还挺新的呢。
10: 对，呵呵，儿子在外地打工，刚给买的。
9: 是啊，老爷子真是好福气啊，儿子真是太孝顺了。哎，大爷，我帮您看了看，您这个手机没什么问题，哪儿都好好的。
10: 啊？

0: 我们垃圾桶也很挑食哦。
1: 嗯，我只吃纸制品。
2: 哈哈，我是吃玻璃的，咔哧咔哧。
0: 嘿嘿，我喜欢吃塑料。
3: 嗯，果皮是我的最爱。
0: 垃圾分类才能让资源得到最大化的利用，我们吃好了，咱们的家园就会更美了。当然喽，小朋友不挑食才能长得更健康更漂亮喽。还记得我们爱吃什么吗？别问错了。
4: 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5: 你怎么这么差劲儿？能不能聪明点？
6: 什么都做不好，就知道偷懒。
5: 瞧你干的好事，看我不收拾你！
7: 小小年纪居然学会撒谎了。
8: 我们真的了解孩子吗？
9: 我不是笨蛋，我只是……
10: 我不是偷懒，我只是……
11: 我不是坏孩子，我只是……
12: 我不是说谎，我只是……
8: 一句指责，一声谩骂，一个巴掌，这不能让我们了解孩子。我们需要的是，
13: 我知道你只是学得比别人慢了一点，
14: 我知道你只是想等一等再去做，
13: 我知道你只是想引起大家的注意，
15: 我知道你只是把事情讲得更美好。
8: 这份理解与聆听才是我们最需要的，让沟通变得平等宁静，让他们更加茁壮成长。
16: 万幸啊，刹住了，要不然肯定追尾。
17: 万幸啊，速度再快的话肯定撞上行人了。
18: 万幸啊，他没着急过马路，要不然
19: 惊险之后我们经常觉得幸运，可是好运气不会一直存在哟。我们可以把思考方式换成
20: 跟车再远一些，
21: 转弯慢一些，
18: 靠近斑马线把车速降一些，
19: 风险就会再少一些。开车上路多一些反思，多一些安全。
22: 现在我宣布博物馆文物评选 TOP 1，它是，
23: 其实不妨听听文物们是怎么说的。
24: 此曲只应天上有，人间能得几回闻呐。湖北博物馆曾侯乙编钟乃礼乐之先，镇馆之首，当然非我莫属。
25: 才不呢，国博的司母戊哥哥是出土的世界最大最重青铜器，商朝的铸铜技术司母戊鼎没得挑。
26: 上海博物馆的青花鱼藻纹盘小妹妹，你们景德镇瓷器早已声名远扬，你哥哥我可是望尘莫及呀。
27: 秦岭博物院兵马俑团队特地前来拜见各位。
28: 幸会幸会
29: 幸会，
28: 多多指教。
27: 我们这大阵仗环顾天下，谁欲争锋
28: 可不可说。
30: 安阳殷墟甲骨文老先生的价值，谁人不知谁人不晓啊。依我看，甲骨文老人家当之无愧，我千里江山图甘拜下风。
31: 大家就别争了，诸君都是华夏文明的见证和珍贵遗产呐、来来来，各位随我一同品鉴这幅长卷的意境。
30: 千里江山图，只此青绿间，且看壮美山河不争先，争的是滔滔不绝。
32: 一眼千年，倾听馆藏文物的中国故事，
30: 穿越古今，感悟博大精深的家国情怀。
33: 文化铸魂，我们一路同行。
34: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有了，我把车牌挡上。嗯，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干脆我把它花了。又怎么了？
1: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0: 嘿，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哎呦，
1: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0: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1: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您正在收听的是《跟着音乐去旅行》。

0: 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1: 传家宝啊，孩子。
0: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1: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哇！
2: 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3: 天气不错啊，出去转转。哎呀，单双号限行怎么办啊？
4: 有了，我把车牌挡上。
5: 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不得故意遮挡、污损号牌。
3: 哎呦，这谁找给我的50块？假币呀！
4: 干脆我把它花了。
3: 又怎么了？
5: 中国人民银行法规定，禁止运输、持有、使用伪造、变造的人民币。
4: 哼，老张，你欠我的钱到现在都不还，我把你照片、地址、身份证全发到网上。
3: 哎呦，
5: 侵权责任法规定，网络用户、网络服务。

0: 务提供者利用网络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侵权责任。
1: 啊，我怎么老碰红线呀？
0: 法律无形，懂法有益。良好的法律意识是法治社会最有效的通行证。
2: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3: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常聚聚，
2: 尽情的歌唱，痛快地展现声音的魅力。
4: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5: 你这肉咬不动。
4: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6: 他也咬不动啊。
2: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7: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一说到茉莉花，那洁白的花瓣和清甜的香气，往那儿一站就是春天的代名词。节目开始，首先登场的是青年歌手听友刘小伟演唱的歌曲《茉莉花盛开的地方》。

感谢听友刘小伟的精彩演绎，听完之后感觉满屋都飘着茉莉花的清香。其实春天的美好从不缺席，除了歌声里的茉莉，我们身边的一草一木都在诉说着春来了。接下来听友王征就用最直白的深情把春天喊到了我们耳边，一起欣赏朗诵《春天来了》。

天来了，春天来了。当春天的第一缕风轻轻地吹过山林原野的时候，沉睡了一季的太阳微微地睁开了朦胧的双眼，冰冻的河流开始一点点地融化，小溪循着旧时的痕迹叮叮咚咚地从山谷穿过，迎春花一朵一朵地穿上了鹅黄色的衣裙，羞涩地朝着太阳微笑着。远远看过去，河岸边的柳枝已开始长出浅浅的嫩芽，冬天残留的枯草下可以听见有一种希望在拔节生长。春雨不知是什么时候开始落下的，细密如烟，如絮，如女人的唇在耳边轻柔地拂过。我不知道春是带着一种什么样的思念从季节那边走来，陡峭的雨飘落在屋檐上，也不知道是谁的牵挂，又是谁的守望。季节的背后好像总有一双看不见的手在翻转着流年的记忆，岁月也在这反反复复季节的轮回中斑驳着我们的容颜。没有什么力量可以阻挡住季节匆匆交替的脚步，也没有什么人可以挽留住岁月悄然带走的青春。蓝色的天空下，有燕子轻轻地飞过，总在心里幻想着，春会带着很多很多的希望，随着燕子一同飞来。我闭上眼睛，想象着，泥土里蕴藏着多少关于成长的渴望。那么冬的风雪雨霜，是否也有一种爱在静静地酝酿？草一定是有心事的，它穿过厚厚的泥土，带着重重的思念，在三月的风中寻找着前世记忆中那些匆匆而过的影子。锁在黑暗与尘埃里的那些往事，不知道能不能和着季节的风，在这个春天再次唱起婉转的笙歌。窗外有风筝，在初春暖暖的阳光里轻轻地飞着，我的心，我的眼就在风筝优美的弧线里静静地聆听着，寻觅着春的讯息。那在风中随意飞舞的风筝，好似带着春天深处的自由与梦想从我心底飞过。总觉得这个季节是怀着希望，怀着憧憬，怀着一种莫名的躁动一起上路的，所以总会在四季的轮回中悄悄地期盼着春的到来。春似乎正走在路上，那么我的爱是不是也还在路上？好想举把潮湿的泥土放在我的心岸，然后种上一种爱情的种子，让春雨淋湿它，让阳光温暖它，让它在我的心尖上柔柔地开出一朵小花，芳香我的记忆，点缀我的春天。季节的岸边，我始终是一个风尘仆仆的游子。如果生命可以遗忘，那么让我
忘掉所有关于冬的寒冷记忆，如果爱可以随着蒲公英自由地飞，那么春天，请借我一对翅膀，让我自由地飞翔。

太有感染力了。听友王征的声音就像一束暖阳，瞬间照亮了整个春天。而这春天的美好远不止于花草树木的生机，当春天的暖阳洒向大海，那片辽阔的蔚蓝同样能治愈所有疲惫。下面让我们在听友青石的深情朗诵《瞳孔里的海》中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海边旅行。

见过无数次太平洋的辽阔，浪潮卷着咸涩的风拍击礁石，却从未见过这样一片海。当你的睫毛垂落，它便开始起伏。是风携着云的影子，在眼底投下移动的岛屿。每一次眨眼，都是潮汐轻轻拍打着时光的地。我曾以为眼睛是窗，漏进世间细碎的光，后来才懂它是镜，照见藏在心底的远方。当你望向我时，我看见自己正溺在一片温柔的涨潮里，连呼吸都变得绵长。我开始贪恋这汪海，像化作一缕风，一枚星，日夜栖息在你的眼底，看潮起潮落，看四季轮回。

0: 文旅好声音，精彩共分享。北京天津 FM 88.1，石家庄 FM 100.3，欢迎继续收听。
1: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要说春天最热闹的，还得是那些争奇斗艳的花儿们，它们是春天的信使，是大自然的调色盘。从迎春花的嫩黄，到桃花的粉红，再到梨花的雪白，每一朵花都在诉说着春天的故事。接下来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刘欣欣，他带来的朗诵《春天的那些花儿们》，就像在给我们分享他的赏花日记，每一种花都鲜活可爱。
2: 当寒冬还留有尾巴，乍暖还寒，那些迎春花就先绽开了，绽开在故乡的坡棱上，像瀑布般倾泻，不择地势，不择富贵，仿佛一个使命就是向人们报告春天来到。接下来便是桃花开了，开在三月，浅红绯红，像少女的脸，像红颜，使人想起诗经，使人想起桃花源记，使人想唐朝崔护的诗。一阵春雨洒，一阵东风刮，他们几天就不见了。花开欣喜，花落惆怅，依然记得他们出站的笑颜。再者便是玉兰花了，他们也是勇敢的，开在春风凛凛里，风里带着花香，他们高坐在枝端，有的胖胖的，像穿着白色婚纱的待嫁新娘，有的瘦瘦的，雪白的花瓣边缘像一圈红边，像皇上的有才节玉，又像脱俗的气质美女。这时节梅也开了，有粉色的，有颜色深点的，开在公园里小径两侧，微风吹送，香味是那种淡淡的。梅自有一种棒以写出的美，细疏的美，它是有品性有骨感美的花，是受到人们尊宠的花。春天，当您站在一棵开花的梅树下，您或许会想起席慕容的诗，一棵开花的树。而当您走过，您的衣襟上会落满梅的清芬。当然，公园里、田野里还有一些不知名的野花，它们也开得美美的，像一群淘气的小朋友，蹲在绿绿的草地里疯玩，像极了忘了回家的小朋友。绿柳的长发被春风吹起，满树挥舞，使人想起碧玉妆成一树高，万树垂下绿丝绦。看那个山。

说，春天给他泼了满坡的小小紫花地丁，是那么的浪漫，那么的美。您仿佛听见他们在高兴地向您喊着：“朋友，快跳入我们这紫色的花海里吧，我们一起拍个花海里相会的美照。”春天的那些花儿们把春天打扮得美美的，像一幅无比美丽的巨型画。我行走在开花的春天，就像走在无比美妙的画里。我喜欢美丽的春天，因为它不但美，而且孕育着无限蓬勃。

感谢听友刘欣欣，他的朗诵就像把春天的花园搬到了我们面前，那些花儿是那么美。春天是新生的季节，也是容易让人怀念往日时光的季节，那些和朋友一起踏青的日子，那些和家人共度的春日午后，那些藏在时光里的温暖与感动，都值得我们细细回味。节目最后，我们的老朋友听友郭树德将带来经典歌曲《往日时光》，他的歌声里满是岁月沉淀后的温柔与深情。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些平凡而温暖的日子就像春天的阳光一样，让人心里暖暖的。

0: 小李啊，你在哪里？你去财务部取3000块钱啊，赶紧给我转过来，我有急用。我的声音你都听不出来吗？我是刘总啊。
1: 我就是一摊煎饼的，哪来的财务啊？
0: 是小李的妈妈吧？阿姨好，我是你儿子小李的红细啊。小李生病住院，急需做手术，现在手术费还差5000块钱呢。
2: 我儿子的同事，他煎饼店开连锁了吗？
0: 我是中级人民法院刘法官，您现在涉嫌一起非法融资案件呐，我们需要冻结你的银行卡。
1: 您是刚才打电话的刘总吧？还是我卖煎饼的小李？
0: 这里是幸运96，恭喜你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啊，获得奖金50000块钱呐、啊！请抓紧时间将你的个人所得税6000块钱汇入到我们的账户当中。
1: 刘总啊，还是我，我就想踏踏实实买个煎饼，你就别骗我了，这骗子真是。
0: 我就是骗你，我不在乎是不是你的血汗钱，我在乎的是你的钱。
3: 提高警惕，防范电信网络诈骗，不轻信，不透露，不汇款。
4: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5: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6: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7: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9: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6: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7: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这是一个神奇的舞台，你可以深情地朗诵。
11: 老了最好的活法就是和老朋友们长聚聚，
10: 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
12: 叫我们经理干嘛呀？
13: 你这肉咬不动。
12: 你把我们经理叫来，他也咬不动啊，
14: 他也咬不动啊。
10: 来吧，让我来帮你实现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文旅好声音，大幕开启。
15: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文旅好声音，我是主持人蓝天。文旅好声音是一档听众参与的才艺展示类节目，在这里您就是这个舞台的主角，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

音的魅力。想参与节目的朋友可以把您的有声作品，比如相声、快板、评书、唱歌、朗诵、戏曲等等发给我们。方法呢很简单，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与您共分享。有这样一群人，他们跨越山海，不分东西南北，用青春守护家国安宁。他们就是最可爱的兵哥哥、兵姐姐。节目开始，这首《东西南北兵》将由来自壮族的青年歌手听友黄丹燕深情唱响，让我们跟随他的歌声，一起向那些守护山河无恙的东西南北兵致敬。

感谢听友黄丹燕的深情演绎，这歌声里既有军人的刚毅，又有细腻的温情，听的人满心感动。从热血军旅转向冬日盛景，接下来让我们走进银装素裹的美好中国。下面要登上舞台的是听友任素江、刘慧然带来的合颂《冬韵里的中国》，让我们循着两位的声音一起感受这份独属于冬日的壮美与温柔。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在无边落幕的深秋酝酿，与千树万树梨花开的日子成章。
1: 当西临千秋雪的格律融入雪花大如席的北方，涌动的春潮正以新鲜的韵脚书写万紫千红的南疆，
0: 我仿佛看到一片秦朝的雪花飞过盛世大唐，在大宋的汴河上翩翩起舞，轻盈着千年风尚。
1: 这片雪花穿越北方的城市和村庄，飞入汹涌的枝江，融入江南的郁郁苍苍。
0: 我仿佛看见一只诗经里的紫燕，正掠过紫禁城冰凌的梅梁，穿越史记的时空，在重焕生机的古典里飞翔。
1: 这只紫燕飞越日夜奔腾的珠江，把春暖花开的消息提前传遍千里冰封的苍茫。
0: 我仿佛听到铁马冰河的阵仗里回响起保卫万里空疆的飒爽。
1: 南海的浪花在和煦的椰风里绽放，冬韵里的中国是一幅画卷，是唐诗宋词绘就的水墨丹青。画卷里有卷起千堆雪的雄壮，有江风渔火的安详。
0: 江南是这幅画卷的插图，似那豆蔻年华，韵味悠扬。北方为这幅画卷慷慨留白，透出中国人特有的智慧和粗犷。
1: 冬韵里的中国是一部厚重的历史，透着五千年的烟火飘香。烟火里有大江东去的豪迈，有冰雪里的激情飞扬。
0: 这个冬天，我为冬韵里的中国写了一首诗，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字里行间都是升腾的希望，处处充满着复兴的力量。

任素江和刘慧然两位听友的配合真是天衣无缝，仿佛把我们带到了白雪皑皑的田野，雾气氤氲的湖畔，在不同的季节里遇见不同的风景，这就是旅行。

就像生活中的坎坷挡不住我们追求美好的心。说到追求美好，听友韩梅的朗诵作品《怀揣美好，向光而行》，就正好道出了我们每个人心中的向往。

时光的笔触，轻轻翻过2025的扉页，崭新的2026年的曙光正漫过山河万象，带着福泽满盈的期许向我们款款走来，宛如一本刚刚翻开的诗集，写满了浅于深深，长乐未央，写满了福泽四季的美好愿望。慈暮尔尔，烟火年年，那些并肩走过的日夜，那些咬牙坚持的瞬间，那些曾经历的沧桑，都被岁月酿成了温柔的月光。那一轮从东方喷薄而出的朝阳，就是对未来最浪漫的告白，它预示着所有不懈努力的人都会被岁月温柔以待，都会成为最出色的自己，都会闪耀万丈光芒。回首往昔，岁月已铺展千重锦绣，展望未来，再接再厉，再攀百尺竿头，岁月的长河波澜起伏，2026年的大红灯笼已高高挂起，已经开启阖家欢乐、举国欢庆、长乐未央的崭新篇章。人生得意须尽欢，莫使金樽空对月。朋友们，让我们抓住每一个美好的瞬间，让快乐在时光中无限蔓延，让福泽如绵绵春雨，就像杨万里诗中所描述的，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那般生机勃勃的模样。崭新的2026年，我们站在以新的起点，怀揣美好，向光而行。愿我们都能被福泽环绕，享受长乐未央的生活，实现所有的梦想。因为有光的地方就有生命，有光的地方就有鲜花，有光的地方就有诗和远方。

0: 您正在收听的是文旅好声音，我是蓝天。我们的节目为喜欢相声、快板、评书、歌曲、朗诵和戏曲的朋友提供一个展示自己的舞台，为您圆梦助力。在这个舞台，您可以深情的朗诵，尽情的歌唱，痛快的展现声音的魅力。如果您也想参与进来，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只需要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啊，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文旅好声音精彩继续，欢迎您的关注与收听。俗话说五九六九沿河看柳，垂柳是春天的信使，它用柔软的枝条告诉我们寒冬已过，暖春将至。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是听友爱琴海带来的朗诵《垂柳悠悠》，让我们跟着他的声音一起提前走进春风拂面、绿意盎然的季节。
1: 在名贵树种的榜单上，我寻找不到你的名字。即使四季流转，岁月更迭，你依然是我心中最亮丽的风景。你伫立湖畔，水中倒影，临风婆娑。你枝条飘逸，释放清新，令人心旷神怡。亿万年来，你以恒久绵长，昭示着天地万物生生不息。遇见你，仿如邂逅一首抒情诗，你以淳朴本真之光点亮我心。晨曦微露，你为大地披上梦幻之衣，新叶萌发，谱写春天。窈窕绿枝，律动柔情，尽显李白的五言绝美。攀条折春色，远寄龙庭前。晚霞橘红，你以散文的笔触尽情挥洒。垂柳浸润晚霞，在湖面书写红色的诗篇。微风吹拂，你一展临风年的绿意丹青。一定有个地方，只存放美好，不计风霜。你柔而有刚，像一位谦逊的长者，与人为善，彬彬有礼。风雪来袭，你直面挑战，强大的根系牢牢锁住冻土，诠释生命的顽强。广袤平原，遍布你的身影。你呀，将一切奉献给大地，付出心甘情愿。在爱的天地凝聚向善的力量。垂柳悠悠，溪水潺潺，走进你可爱的垂柳，触摸你春天的气息，读懂你无言的亲切。垂柳悠悠，柳醉春烟，风光无限，而我在微风中抒情，写一缕阳光微笑向暖。我愿在心中的田园植下垂柳，布满鲜花，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驻足时光，感受岁月的宁静与美好。

听有爱琴海的声音细腻温柔，让我们仿佛真的看到了河边垂柳依依、春风拂面的美景。感受完春日的诗意，今天的节目也即将接近尾声。最后一首作品将带我们走进一片充满异域风情的土地。提到红河谷，很多人会想到那片广袤的草原、清澈的河流，想到悠扬的牧歌和淳朴的民风。这首歌不仅是经典的民歌之作，更承载着许多人对远方的向往，对自由的追求。接下来有请听友高飞和婉儿带来合唱《红河谷》，让我们跟着他们的歌声一起走进那片充满魅力的红河谷，感受这份跨越时空的经典与浪漫。

好了，朋友们，今天的文旅好声音到这里就要结束了，感谢大家的收听和参与，我是蓝天。如果您想在节目中展示您的有声作品，可以关注微信视频号文旅881，私信回复好声音三个字，看到留言后会邀请您加入我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二胡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着买，哎了吧？要换着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0: 不一样。
1: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不让锅底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孟张飞，它不让黑李逵。在那唐朝了，有了一位黑警得了吧？
0: 没啥
1: 是东山送过炭，他西山运过煤，他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头第二天会了吧？也没有炭了黑呀，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儿的。
0: 对的，
1: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你买个那什么点儿的。您了不知道，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你八大乡，什么瑞国乡啊、瑞林乡啊、瑞正乡啊、广正乡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乡一了吧？
0: 八大乡，
1: 你来的八大乡啊，往桂园那一站，你点着您的药，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点灯的话，人工的时时得管着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板？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道边的、小道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大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0: 好讨，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穷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那是经整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用不坏他。你做成条山，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那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也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您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了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要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就是卡地鸡鹅断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咱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给两块钱，您比一比啊，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不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大洋我预备好了，您把这一阵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绳上搭，那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额外还要让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这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我赔本赚腰子了，我把家当到家，往外一推他，我鸡噔噔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您
1: 怎么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不一块四，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两毛，您给一块钱呢？这个一块钱呢？您怎么还不要啊？我让两毛，我给八毛，
0: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0: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1: 嗯嗯，
0: 我们是小学生，
1: 是
0: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1: 哎，
0: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1: 嗯，
0: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1: 是
0: 一会儿还得回来。
1: 对，
0: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1: 可不，
0: 也很疲劳，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哎，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四十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哎，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着。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好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二加三等于五。
1: 对，
0: 小朋友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
1: 哎
0: 哎。
1: 哎哎哎，
0: 我再给你说一个，
1: 你别说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快盘出来像话吗？
1: 哎，嗯，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好
2: 好,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0: 怎么了？
2: 猜啊！
1: 行，
0: 这是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是条狗，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学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再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
0: 不
2: 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

0: 不是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算高了啊，没答案。
0: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0: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我两个菜，我记住。
0: 这回咱们打完了这，
1: 得嘞，
0: 来，
1: 得嘞，得嘞，
0: 撤。哎，总教习让他过来。
2: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0: 的，
3: 乡长，哎，你说吧，
1: 铁锅是吧？
0: 啊，对。
1: 说有一个人啊，拿铁锅哎炒俩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自动就分开了，
3: 俩豆，
0: 我都想抽你了，你都告诉人家了，还猜什么呀？俩豆，
1: 他怎么知道的？
3: 这什么玩意？
0: 你告诉人家的？哎，得了，不是这回咱们
1: 换战士，
0: 咱俩也绕住了。
1: 怎么？
0: 这回让他说一个，咱爷俩猜
1: 高了，
0: 这回就打着他了。
1: 您这边，
0: 哎，我来，
1: 照相出来好看呀。
0: 那高老师。哟呵，
3: 是
0: 啊，您给来一个，我们猜猜。
2: 哟呵，啊，换战术呢，
0: 啊，我们也想这个啊，这个。
2: 先生，您热了是怎么着？
0: 不是，这就搁半天了。
2: 您那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0: 啊，就这意思。
2: 我说这，您甭说猜啊，大门您都找不着。
0: 那，
2: 听我这个
0: 啊，你来。
2: 说什么东西啊？啊，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0: 这
2: 多好，这个。
0: 这是打什么？
2: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0: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1: 没有。
0: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这就告诉咱们了。
1: 告诉他什么了？
0: 高老师，猜着了，
2: 猜着了，
0: 这是耍狮子，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啊、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哦，还真赢了。一只眼，对，一只眼呢？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2: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2: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2: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2: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2: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2: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2: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2: 春节期间呢，
1: 啊，
2: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2: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2: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啊，
1: 啊，
2: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2: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2: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2: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2: 猫是四条腿，
1: 哎，
2: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2: 没听清楚
1: 啊，
2: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2: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2: 三头，
1: 我没问他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2: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我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2: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啊？
1: 他还急了，
2: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2: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2: 一只眼呢？
1: 啊，
2: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2: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打板儿胡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的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豁豁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啊、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个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呀、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来。
6: 嗯，
5: 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6: 叙叙家常，
5: 就是这个内容。
6: 现在开始吗？
5: 就得开始。
6: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5: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我的灰姑娘。人呐
6: 啊
5: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6: 可不是吗？
5: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6: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5: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6: 哎，
5: 出去溜一溜。
6: 这是我们街坊一二大爷。
5: 洗沙沙洗沙沙。
6: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5: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6: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5: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6: 认识您呢。
5: 我是你二大爷。
6: 知道，
5: 见面理着点啊。
6: 这不 跟您打。

0: 呼呢吗？
1: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没有啊，
1: 你扫听扫听去
0: 啊，
1: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0: 哦，
1: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0: 是啊，
1: 小子
0: 啊，
1: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0: 哦，
1: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0: 你亏心不亏心呢？
1: 甭瞪眼
0: 啊，
1: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0: 啊，您赶上了，
1: 我是你二大爷，
0: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1: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0: 这不也打招呼了吗？
1: 连个招呼都不打，
0: 您上哪儿去啊？
1: 二大爷耳沉了、
0: 啊、
1: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0: 哎，您上哪儿去？
1: 听不见。
0: 上哪儿去？
1: 大点声。
0: 上哪儿去？
1: 这小子太可气了
0: 啊，
1: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0: 谁呀？上哪儿去？
1: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0: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1: 哎
0: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1: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0: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1: 啊？
0: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1: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0: 哎，谁问他了？
1: 他可不如你呀。
0: 怎么呢？
1: 你多好啊！
0: 啊，
1: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0: 啊，
1: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0: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1: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0: 怎么呢？
1: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0: 哎呦，
1: 逮谁偷谁呀、啊、
0: 嗯，
1: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0: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1: 跟你学的呀？
0: 这跟我。
1: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0: 没这么回事。
1: 五年了。
0: 我
1: 自首去吧。
0: 我上哪儿自首去啊？您呐听不见。
1: 你要去法院呢？
0: 哎，
1: 这就对了，
0: 听不准。
1: 明天就公审
0: 啊，
1: 那我得旁听。
0: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1: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0: 你瞧我偷着东西，
1: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0: 哪儿跟哪儿啊？
1: 裤衩里还一烟卷呢。
0: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1: 还偷一捆凉席呢，
0: 我生气了，
1: 明儿就枪毙呀、啊、
0: 嘿，
1: 你爸爸
0: 啊
1: 比我小两岁。
0: 二大爷，
1: 哎，
0: 你就听见这个。

0: 曲子。哦，
1: 音乐放错了。
0: 我告诉你们，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1: 过堂
0: 啊，不是那个上堂。
1: 哎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0: 哎呦，民兵排长，
2: 同志们好，
0: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0: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啊。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0: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不，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0: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那我就谢谢您了，
0: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0: 说干就得干。
2: 哎，
0: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0: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0: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1: 走，
0: 瞧瞧瞧瞧。
2: 哎呀，

0: 真俊呢，
1: 漂亮吧？
0: 这旗袍也好，
1: 哎，
0: 啊，这麻布太小了，
1: 来换我这个。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0: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0: 我说着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大老太太试衣裳，
2: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3: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3: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3: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啊？
3: 让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在。
3: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在。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2: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3: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3: 衣服穿好了吗？
0: 穿好了，
3: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0: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0: 谁？
1: 慈禧。
0: 慈禧？
1: 嗯，
0: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0: 不行，我是八辈贫农啊，他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0: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0: 嗯，不许三陪。
1: 哦，不让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0: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0: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0: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0: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0: 那么你那要是早这么说，我不都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0: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0: 你怕啥的？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0: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托。
0: 我不明白。
1: 你那就早就明白。好，业务训练开始。
3: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2: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2: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2: 我能闻闻吗？
1: 请。
0: 香
1: 香吧，
0: 像二锅头。
3: 什么叫像二锅头啊？那就是二锅头兑的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御液酒。
0: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
1: 180块。
0: 哎，这卖180块。
3: 嗯，
0: 哎呀，那咋沾上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呢。再看这道菜，
0: 这是啥菜？
1: 群英荟萃，
0: 皇上吃的。
1: 嗯，
0: 那个白的呢？
3: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和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的我认识。
1: 嗯，
0: 是宫廷胡萝卜。
1: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0: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1: 哪儿啊？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谁欺负笑脸的？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
1: 补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2: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3: 钟经理，嗯，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哎，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短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4: 他们让我装的慈禧，您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的黑呀。
4: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明白了，明白了。
1: 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
0: 练不练了？
1: 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4: 能唱，
0: 我能唱。
4: 听听，
0: 想当初啊，我们村啊。啊，拍那个小二黑哦，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曲，
4: 小曲。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嘿，你猜咋着啊？就找了20多个小二黑呀，愣没截住我。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过也没结成，老大还真。您是不是先下了黑？
4: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也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刷嘴呀！我要是刷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这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

0: 里透着黑，
1: 黑不溜秋
0: 啊，
1: 绿了吧唧儿，
0: 哎呦我
1: 蓝巴巴的，
0: 什么色啊，
1: 溜溜的，
0: 嗨，
1: 粉嘟嘟里的透着那么美，
0: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的那个二锅头，兑的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0: 问你，
1: 我
2: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0: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
3: 哎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笔我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老人家，老人家。

0: 么意思啊？
1: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0: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1: 走四方，你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
2: 不可知，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2: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4: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5: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4: 啊，
5: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4: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5: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啊。
4: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哎呦，多讨厌啊。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呵，多无聊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啊！
4: 你才不是东西。
5: 不是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儿。
4: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5: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4: 怎么了？
5: 竟是弦外之音。
4: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5: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4: 你给我指出来。
5: 你敢当着大伙儿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4: 这有什么呀？
5: 嗯，
4: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5: 您听出来了吗？
4: 啊，
5: 这弦外之音就是
4: 啊，
5: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4: 我是那么想的吗？
5: 嗯，
4: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5: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4: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5: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4: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5: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4: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5: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4: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5: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4: 啊。
5: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4: 啊，
5: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这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4: 你甭管谁的错，
5: 嗯，
4: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5: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4: 啊，
5: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4: 他怎么说的？
5: 哎呦，没把您撞坏，
4: 这句话没错呀，
5: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0: 这弦外之音是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人是这意思吗？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脚他。啊，你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这意思是，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多坏呀，这司机！啊，
1: 你太能瞎琢磨了。
0: 我瞎琢磨啊！我瞎琢磨，各位，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呀。嗯。啊。 现在这腿都不能碰。啊，您这还不能碰呢？我一把拽住丝脖领子。啊，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呵，
1: 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0: 这冤枉吗？啊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1: 你越说越邪乎。
0: 一点不夸张。
1: 怎么呢？
0: 我们经理啊，我们经理特恨我。 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不是他怎么说的？
1: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0: 这是关心你啊。弦外之音就是啊，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哎呦，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1: 这意思是
0: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呵，哎，您说就这么坏理啊？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哦，他能怀好意吗？
1: 啊，
0: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他怎么说的？吉祥啊，腿好点了吗？这是问候你啊。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这弦外之音是
1: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哦，
0: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1: 这意思
0: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哦，要想病好得快，你得吃药。
1: 这意思是
0: 吃药吧。 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哎呦，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啊，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1: 怎么说的？
0: 希望你早日康复。
1: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哎呦，
0: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啊，
1: 我告诉你，
0: 多坏，
1: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0: 你甭看不起我。
1: 我告诉你，我自己有自己的生活逻辑。哎呦，
0: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嗯，上公安局。
1: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0: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啊！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笑>
1: 我怎么去？
0: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坐地铁。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呐、啊，
1: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啊，
0: 我说吃个早点吧，
1: 吃吧。
0: 喝。
1: 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0: 我说来套煎饼，嗯，加个鸡蛋啊，嗯，再清这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这合理呀。呸！我说你往哪啐呢？
1: 我啐那卖煎饼的，
0: 你啐人家干嘛呀？
1: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这弦外之音是
0: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啊？呵。
2: 哎呀，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啊！卖煎饼的，你等着啊，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姐夫、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3: 他可没少欠账啊！乐不可支，笑哈哈，
4: 大饱耳福，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7: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6: 走，站住！把老师书包放下。
7: 老师，您还是走吧。
8: 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笑>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 我走了，干成功。
7: 好，
8: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7: 好像是我。

0: 你好。
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0: 啊？这是哪儿啊？
1: 这是女厕所。
0: 女厕所？
1: 你是看厕所的吧？
0: 我爸。
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0: 爸，这是咱家。
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0: 这是我们张老师。
2: 你好。
0: 你
2: 好。
1: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哎呀，儿子，
0: 哎，
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0: 哎啊，
1: 倒茶。
0: 不用客气。
1: 哎，
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 啊，
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1: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0: 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老师坐。
0: 哎。
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1: 过来，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3: 没您我写不了。
1: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1: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0: 是的。
1: 是，
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1: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搜肠刮肚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
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不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1: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0: 你看，
1: 这不就儿子？
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1: 是吧？
0: 你说来哪段？
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1: 行，那段没问题。
0: 好的，开始。
1: 开始。
0: 出去。
1: 出去。
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1: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就
0: 开始。
1: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3: 您回来了。
1: 啊。
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
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1: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1: 补考。
3: 那您歇着吧，老师。
1: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1: 啊。
0: 这是我的
1: 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吗？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
0: 哎，
1: 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3: 我回来了。
1: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3: 倒数第一。
1: 什么？
3: 倒数第一。
1: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1: 啊？
3: 倒数第二。
1: 有屁就放。
3: 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1: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来，来，

0: 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 我明白了。
0: 老师，他明白了。
2: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3: 真明白了。
2: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2: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再从头来一遍，是的，开始。
0: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再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4: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0: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4: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0: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4: 你小子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呀、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0: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4: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0: 你疯！你胡说你！
4: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
0: 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4: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0: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2: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0: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你说的倒容易。好。花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4: 给我！
0: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2: 来来来来，我看看
0: 怎么回事？
2: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0: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2: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0: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4: 就是你写的。
0: 你放！你胡说！
4: 是你写给我妈的。
2: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4: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0: 孩子。
2: 这事儿都怨我。
0: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出来，一定能得全班第一。明天千万别忘了交给老师啊！
1: 我说，你们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2: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3: 孩子，来。
2: 爸。
3: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
2: 爸爸。
3: 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2: 拉钩。
3: 拉钩。
2: 拉钩上吊一百年不许变。
1: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你妈叫顺嘴了。
4: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0: 文旅881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世界无限大，
2: 世界无限大，
1: 风景在耳边。河北广播电视台旅游文化广播。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3: 好的，来听节目吧。
1: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节目一开始呢，我们先来了解一下今天整体的天气状况怎么样吧。
0: 先来看一下北京城区，今天白天呢晴转多云，下午会有雷阵雨，雷雨时呢会短时阵风可能会达到八级左右，夜间雷阵雨转晴，南转北风二级左右。白天呢户外是要注意防晒遮阳的，下午到前半夜呢有雷阵雨，并伴有短时的大风和冰雹，傍晚前后开始呢会影响城区，所以提示大家一定要注意防范。来看北京，今天是雷阵雨，15到27度。
1: 接着我们了解一下天津，今天是阴转雷阵雨，16到29度。
0: 石家庄雷阵雨转多云，14到31度。
1: 限行方面呢，我们提示大家，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依然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要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出门。7:02了，送上今天节目的开场曲，来自满江带来的这首《群角飞扬》。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是啊，
0: 说好普通话，就业空间大。

0: 晚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锁定调频来关注收听节目的直播。这一时段我们来和大家共同刷新一组文旅资讯。近日呢，2026全球跨境旅游桂林大会暨携程集团全球合作伙伴大会在桂林举行，湖南省怀化市人民政府受邀参会，与来自全球67个国家和地区的近2000名旅游产业链合作伙伴齐聚漓江之畔，共话跨境旅游复苏与区域协同发展。
1: 本次大会呢，由携程集团主办，以秀甲天下桂营五洲为主题，汇聚全球文旅行业顶尖资源，是推动入境游复苏、深化国际合作的标志性盛会。大会期间呢，怀化代表团参加了2026桂林之夜欢迎盛典及广西桂林全球推广活动启动仪式，2026桂林全球旅居大会好客中国入境旅游机遇与挑战研讨会，并实地考察了桂林文旅线路。代表团与全球文旅产业领袖、国际旅行商以及行业专家深入交流，积极推介怀化文旅资源和交通枢纽优势，重点对接入境游渠道与区域合作机会，为怀化进一步融入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拓展海外客源市场积蓄了宝贵势能。
0: 怀化市与携程集团的合作由来已久，双方在数字化营销、品牌推广、产品开发等领域持续深耕。近年来呢，怀化与携程集团携手深耕文旅领域，合作成果扎实亮眼。依托携程全球化的资源，双方共建雪峰山星球旗舰店，聚焦雪峰山生态、民俗文化、山地康养等特色资源，通过图文、视频、专题活动等多元形式，全方位展示怀化文旅的魅力，精准触达国内外游客，有效提升怀化文旅品牌知名度与市场吸引力，为文旅客源引流、产业赋能注入新的活力。
1: 下一步呢，怀化将持续深化与携程集团战略合作，借力平台国际资源、技术优势以及全球渠道，丰富文旅产品供给，优化旅游服务，强化国际传播，持续擦亮怀化文旅品牌，推动文旅产业向国际化、品质化、融合化迈进，为湖南文旅高质量发展、张怀桂世界级旅游廊道与大张家界国际旅游区的建设贡献怀化力量。
0: 继续，我们再来关注电影《给阿嬷的情书》，以乔批为情感纽带，讲述一段跨越半个多世纪的动人故事。影片通过阿公阿嬷之间的一封封家书，展现出了浓厚深沉的爱与坚守，也照映出乔善华侨先辈们的勤劳勇敢、有情有义的精神品格，以及中国人善良真挚的情感力量。
1: 据了解呢，影片在广东汕头、潮州还有揭阳多地进行拍摄，包括汕头小公园、龙湖古寨、潮州太佛殿、揭阳棉湖解放路等多个极具符号性的地标，在还原潮汕自然与人文景观的同时，也呈现了一幅极具生活气息的潮汕风土人情。
0: 随着电影的热映呢，位于广东汕头的多处取景地也受到关注，其中呢，汕头市澄海区的启凤陈公祠便是影片中女主角老年居所的取景地。这座百年桥宅是汕头市市级文物保护单位，融合了中西建筑特色，南洋风格的百叶窗、进口瓷砖等建筑细节保存完好，浓郁的桥乡文化风貌吸引了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参观，来感受桥乡历史文化的独特魅力。
1: 为此呢，汕头市还精心打造了一日主题游、两天一夜游、三天两夜游三款电影主题线路，全面覆盖电影汕头核心取景地。
0: 取景地广东揭阳也吸引了来自众多游客前来打卡，在揭阳榕城区登岗镇西旗村片中，男女主角邂逅、信差落水的石板桥成为了火爆的打卡地之一。来自各地的游客在这里拍照录短视频，沉浸式感受影片中的潮汕风情。周末高峰期游客量呢，可以达到4000-5000人。
1: 连日来呢，揭阳组织海外华人华侨、港澳台同胞以及归侨侨眷等代表观看了潮语电影，通过温情故事深化乡情纽带，厚植家国情怀。当地还精心策划组织了近300场次的活动，面向广大市民游客提供旅游优惠措施35项。
0: 7:23了，继续我们分享的这个声音是来自陈佳带来的。

0: 家里旧家电不舍得扔，旧衣服太多不知道怎么处理，月换新上线了，旧衣服旧家电数码旧物月换新回收帮到你，回收品类全，到账速度快，现在登录即时客户端生活号，扫描月换新二维码，你的需求都实现。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1: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交通安全。

0: 料，从污染海洋环境到伤害海洋生物，从便于广泛使用到开始危害人类健康，一切都来得猝不及防。
1: 可乐瓶、快餐盒、快递袋、磨砂膏，每一次你的选择都是塑料轮回在体内的过程。
2: 人体内首次发现了多达9种不同种类的微塑料。
3: 四个自来水中含有微型塑料颗粒，
2: 一些直径小于2毫米的塑料微粒甚至可以进入到人的体内。
1: 焚烧、填埋、倾倒，也是生态来买单。资源有价也有限，请避免使用塑料制品，为健康与未来负责。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现在我们经常能听到身边的朋友啊或者同事说，哎呀我不吃了，最近我在控糖，你知道其实大家对于控糖传统上的这个感知啊，就是少吃甜的就叫控糖了。但是在日常饮食当中呢，其实潜藏着一些所谓的伪装者，他们呢在口感上是不甜的，但是却能让人体的血糖飙升。那常见的伪低糖食物有哪些呢？除了饮食之外，需要控制血糖的人群还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呢？接下来我们就来和大家一起了解一下。
2: 升糖指数 GI 和血糖负荷 GL 是衡量食物对血糖影响的两个重要指标。升糖指数呢，是用来衡量食物在摄入之后引起人体血糖升高速度和程度的一个指标。 GI 越高，升糖的速度也就越快。而血糖负荷呢，综合了食物的 GI 值以及摄入食物中的实际碳水化合物的量，更能够准确地反映食物对血糖的实际影响程度。这个 GL 数据啊，相对不容易获取，而且呢，需要严格的控制量，操作门槛比较高。因此，日常饮食呢，建议您以 GI 为主要参考，尽量选取低 GI 的食物。吃着有些东西啊不甜，但是呢升糖能力却不低。比如说精细加工的粗杂粮，像是速溶糊类粉类的粗杂粮，比如说玉米糊、芝麻糊、速溶的燕麦片哈，冲泡方便，口感顺滑，常被用作早餐或者老年人的营养补充。咱们以为它是粗杂粮，实际上呢它比这个真正的粗杂粮啊优势要少很多。以燕麦为例，整粒的燕麦蒸熟 GI 呢只有42，而压扁后煮粥呢 GI 就已经变成了55了。那么再经过高温蒸煮、膨化或者烘干等预处理呢，开水冲泡之后的这个速溶麦片粥的 GI 值已经高达79了。精细加工的粗杂粮看似很健康，但是其实呢原料被精细加工以后啊，淀粉颗粒会迅速吸水膨胀成高度的糊化，极容易被人体的消化酶分解利用，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原本是高膳食纤维平稳血糖的优势消失殆尽。第二种是很多不甜的水果，有的人认为啊，甜的水果会升糖快，不甜的水果就升糖慢，这种直觉其实往往是一种误判。因为有一些水果比较酸，会掩盖甜味，而有的水果呢所含的淀粉等不甜的碳水化合物也较高，口感并不怎么甜。以火龙果和山楂为例，火龙果的甜度不高，但是碳水化合物量却在13%左右，而口感比较甜的葡萄、桃子和橘子，碳水化合物含量却只有10%。还有山楂呀，吃起来酸酸的，但是碳水化合物含量高达25.1%，比很多甜味明显的水果还高。山楂的 GI 值虽然只有50，但是由于其较高的碳水化合物含量呢，血糖负荷达到了13。建议您尽量选择 GI 和 GL 双低的水果。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建议您每天水果控制在200克以内。对于血糖正常的朋友呢，建议每天水果呀不要超过350克。此外，控糖人群不建议您饭后立即吃水果，最好是在2小时之后再进食。第三类呢，就是加工之后的薯类。薯类含有着丰富的维生素、矿物质和膳食纤维，被许多人啊视为健康的主食替代品。然而，其实薯类食物在加工之后呢，对血糖的影响也会发生显著变化。以土豆为例，完整煮熟的土豆 GI 值约为66，当它被加工成土豆泥后呢 ，GI 值会飙升至87，与白米饭和馒头已经差不多了。这是因为在制作土豆泥的过程中呢，土豆被捣碎，细胞壁被破坏了，淀粉颗粒暴露得更加充分一些，消化酶能够更快地接触并且分解淀粉，导致血糖的快速上升。另外，这个高温烹饪使淀粉高度的糊化，更容易被消化吸收。第四种呢，就是部分蔬菜哈，像是蔬菜通常被认为是控糖的理想选择，但其实呢，也不是所有的蔬菜都有良好的控糖效果。有一些蔬菜，比如说胡萝卜、南瓜，口感不甜，但是可能对血糖产生意想不到的影响。胡萝卜 GI 值是71，属于高 GI 食物，与西瓜差不多。南瓜的 GI 值高达75，比胡萝卜还高呢。对于需要严格控制血糖的朋友呢，应该避免一次性大量的摄入这些蔬菜，可以将这些蔬菜和富含蛋白质和健康脂肪的食物搭配起来吃。比如说肉类炖煮的时候拌入坚果，减缓糖分的吸收速度。此外，就餐时呢，建议您是先吃蔬菜，增加饱腹感，这样呢也更有助于血糖的平稳。但是啊，空腹吃蔬菜也可能刺激到胃黏膜，所以说胃酸 过多的朋友呢，不建议您是先菜后饭。第五种，很多的无糖饮料，其实许多的无糖饮料不是真正的没有糖，可能仍然会对血糖产生影响。一些号称不另外加糖的奶茶咖啡，其实糖含量依然不低。另外，其中的奶精、奶粉或者麦芽糊精、各种小料等成分呢，本身就含有碳水化合物，所以说无糖饮料并不等于血糖友好，我们尽量少喝或者不喝。选择黑咖啡或者添加了少量纯牛奶的咖啡，避免选择添加了奶精或者植脂末的咖啡。第六种，啤酒。虽然啤酒喝起来不甜，但其中的麦芽糖和其他碳水化合物会迅速转化为葡萄糖，有些啤酒的升糖能力啊，甚至会比葡萄糖含高。值得注意的是，酒精会刺激胰岛素，抑制肝脏的糖原分解，可能导致低血糖风险。这种过山车似的血糖变化呢，会使血糖控制更加困难。第七种，糯米及其制品。淀粉根据结构分为直链淀粉和支链淀粉，支链淀粉的分支比较多，这使得消化酶有更多的作用位点，能够更快速更高效地将其分解为葡萄糖。那么含支链淀粉越多，淀粉的糯性也就越大，因此啊，这个糯米类的制品，比如说粽子、糯玉米、年糕、粘豆包的消化吸收速度是非常快的，导致餐后血糖会急剧升高。以米饭为例，糯米饭的 GI 值高达90，而普通大米饭的 GI 值呢是82，所以说控糖人群应该严格控制糯米制品的摄入量。控制血糖的朋友啊，还需要您注意以下这几点：关注 GI 值的同时，也需要考虑 GL 值。严格控糖的人群，尽量选择二者都低的食物；注重食物的加工方式，尽量选择完整粗粮、少加工的食物，避免过度的精细化；合理搭配膳食，将碳水化合物与蛋白质、健康脂肪、膳食纤维搭配食用，可以缓解糖分的吸收速度；控制食物的摄入量，即便是低GI食物，过量摄入也会导致血糖升高。

0: 平安如同一曲流畅的音乐，让人心旷神怡。
1: 违章如同一曲紧张的音乐，让人心神不宁。
2: 而世故如同一曲哀伤的音乐，让人心如刀割。
3: 违章是世故的前奏曲，世故是幸福的休止符，请重视。
0: 文旅八八幺提醒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4: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小爱同学，请打开广播。
5: 好的，来听节目吧。
2: 每个早晨，都有一种声音，穿越喧嚣，在您耳畔舞动，用声音碰撞世界。

0: 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文旅早班车，我是圆圆。
1: 问候大家早安，我是陈楠，欢迎各位持续关注收听京津冀上空文旅最强音。这个小时呢，我们和各位一起了解一下限行方面的状况，以免您开错车出门。北京、天津还有河北的邢台都是两个尾号限行，今儿是周一，限行的尾号呢是2和7。北京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天津的限行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7点，邢台的限行时间是早7点到晚8点。外地车辆进入这三个城市也是遵循本地车辆限行规则的，各位出行的时候一定要多加留意，以免开错车。8点01分了，这个小时开场曲我们听到的是来自周延盖带来的这首《山歌王》。